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0: 特尔，在蒙语中意为英雄。在内蒙古呼和浩特，有一位老兵以英雄为名，在火光里出生入死，在险境中拯救生命，用行动诠释着英雄的称谓。18年一线逆行，4800余次生死奔赴，勇敢无畏的底色让他在险境中挺身而出，专业精湛的本领让他托举起生命的希望。从军营到火场，从青春少年到救援尖兵，与时间赛跑，与危难竞速，老兵巴特尔把赴汤蹈火、竭诚为民的誓言刻进了每一次逆行。
1: 很多人印象当中的消防员都是英勇为历险前行的英雄，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作为一名标准的消防救援人员，要同时具备英勇无畏、专业技术精湛、过硬的体能，还有绝对团队等等等等。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呼和浩特，一起去探访一位老兵，他是党的20大代表，也是全国最美退役军人，他叫巴特尔，一起沉浸式的感受作为一名标准消防救援人员他的底色是什么样子。
2: 我们练绳索上升的目的是为了在深坑救援和井下救援所使用的一种方法。首先要确定啊，我们的两个手是往上，就可以到达上面了。如果我们携带人员的话，就会用另一种方法去上升，

0: 这就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剩下的时间由大家自己体会。好，
1: 阿震，老兵你好。
2: 巴特尔，男，蒙古族，1990年8月出生，2007年入伍，2018年退役，中共党员，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南二环路消防救援站站长，党的20大代表。巴特尔累计参与各类险情处置4800余起，成功营救疏散群众8500余人，自主研发的水袋卷盘机取得实用新型专利，曾荣获2025全国最美退役军人、中国青年五四奖章、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全国敬业奉献道德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全国应急管理系统先进工作者等荣誉。
1: 观摩半天了，太帅了您！您刚才这个是演示的什么动作？
0: 这是我们绳索上升技术。啊，对。
1: 但我感觉好像挺耗费体能的。
0: 还可以啊，嗯，熟练了之后就好多了。
1: 这次我把我交给您。
0: 好，没问题。
1: 好，走，那咱们去。
2: 初见巴特尔，我们看到的是一名沉稳内敛而又谦逊的火焰蓝站长。老兵巴特尔告诉我，真正的救援现场一般都是浓烟蔽目、危机四伏的，消防救援人员总要在看不见摸不准的环境里与风险博弈、与死神赛跑，在陌生而危险的环境里做到勇敢无畏、处事果决，谈何容易。这一切靠的是日复一日的科学训练。接下来我就将在老兵巴特尔的带领下去感受消防救援人员每一次逆行背后必须战胜的未知与恐惧。
1: 咱们先把眼罩戴上啊。
0: 好嘞。
1: 我看着年轻大人不怕您漏光啊？看不见我吧？
0: 看不见。
1: 我怎么还有点紧张呢？我就怕他们

0: 给我放个什么活物什么。
1: 螃蟹吗？
0: 它带毛呢还。
1: 这是一个甲虫之类的吧？
0: 甲虫，
1: 我摸着这个第一个。
0: 不是，那咱摸的是一个东西吗？
1: 像甲虫之类的东西。
0: 哎，我好像知道什么，毛绒玩具，是吧？
1: 这是甲虫。
0: 第二个啊，说了。
1: 镜头。
0: 什么第二个我还没碰着吗？您就镜头了，哪儿呢？哦，就这个是吗？这要是我摸呀，我感觉像那个什么零部件似的。
1: 第三个，毛巾。嗯，是。
0: 咱不是一种感知力的。这什么毛巾？这哪是毛巾呢？我这个，这应该是那个，我要没猜错的话，我先说第三个可以吗？这钢丝球吧，这个，是吧？第三个，但是这第二个我这个。稍等啊，我分析一下。作为来自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我，应该对它非常之熟悉。应该是那种什么大型机械设备上面的一个什么转接器吧，这像是。
1: 要不要帮帮你？
0: 站长，你在哪？呀，这在这。
2: 您拿着吗？
1: 应该是快速转接口。
0: 就是咱们那个消防用的器材是吧？
1: 而且这个是。应该是我们指导员发明的。
0: 咱们那个摘下眼罩一块儿见证一下可以吗？您别说我蒙着眼睛，我就是睁着眼睛，我也不知道它是干嘛的。我不知道，以为是那个我们摄像用的那个筒灯呢。
1: 对，
0: 这是咱们站里面发明的是吧？
1: 对，啊，这个是我们站主要发明的，是我们指导员啊。这是一个镜像分裂式变形快速接口，哦，就是说它是80接口可以接上去，如果这个换成65的接口也可以接上去。哦，就是不同口径的，
0: 这样它就可以快速的
1: 对快速变镜。哦，对，
0: 怪不得你这么了解，这我真是看不出来。这个，我实话讲啊，站长，就是刚戴上这眼罩的时候，其实我内心是特别慌的，啊，就是这种黑暗体验是我最紧张的那种时刻，因为它都是未知的，我特别怕这上面有一些什么样的活物，所以我刚开始摸这蜜蜂的时候，我这怎么还带毛呢？我说，这个试验或者训练，我们平时会进行吗？
1: 也会有啊，我们会在车库里面做一个黑暗条件下沿水带撤离，一个样操法，然后有两名消防员一前一后同时出发，但是在出发之前呢，我们也是蒙着眼罩，带着空气呼吸器，然后在外面走廊里面先转。转过之后再进入车库内，然后再开始从起点往出走。
0: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这个训练呢？
1: 因为我们在火灾现场会有大量的浓烟，我们内功组在进入的时候会导致我们的方向迷失。
0: 这浓烟可以做到这个程度吗？
1: 对，可以做到这个程度，伸手不见五指。
0: 这个我是感觉它同时也是一种勇气上的测试。我想知道，就是您在执行不同的这些任务的时候都是什么样的感觉？
1: 根据任务的不同，感觉就不同。在我们这边有一个光彩市场，光彩市场起火之后呢，它是中厅发生了坍塌过后，我们要进去清理余火，然后我们要从外部进入二楼，然后我爬上梯子之后看了一眼上方，是确定没有隐患的，但这个时候呢，房顶上的吊灯突然落下，就砸到我的头盔上。这个时候是没有预料到的，
0: 一个大吊灯直接砸您头上，就是戴着头盔，它这个防护也防护不了多少。
1: 砸下来之后是有一点感觉懵，但是很快，两三秒的时间就反应过来，就撤到了边上。我们带的防护装备也比较齐全，是特别的安全。但是这次其实它是一个很突发的事件，因为前期我们也是做过研判的，
0: 就出来的时候有后怕吗？
1: 也没有。
0: 我发现您的这个心态就是比较稳定情绪的这种心态是吧？
1: 因为在火灾现场和救援现场作为一名指挥员的话，你的心态肯定是要稳定的，因为你要通过研判去指挥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说一定要冷静，不能恐慌。
0: 水火无情，当你面对火灾的时候，它是建立在专业技能的这个基础上才能有十足的这个勇气的。
3: 战胜未知，只是消防救援人员勇气的起点。

0: 真正的火场逆行从来不是一腔孤勇的冒险，而是绝对专业的精准制胜。如果说刚刚的摸物考验锻炼的是直面危险的勇敢，那接下来的实训挑战检验的就是守护生命的硬核本领。
1: 今天呢，我们主要是先把快速着装练会，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能感受到消防员在电铃响的那一刻第一时间快速穿起灭火防护服或抢险救援服，第一时间出警。首先我们第一步呢是戴阻燃头套，是保护我们的面部及颈部。第一步先戴它拿过来以后直接套在头上，它成这样的一个。戴好之后我们接下来穿裤子，脱鞋之后呢顺势穿进去，
2: 直接就一体的。
1: 对，这就套上了。套上以后拿拉链，然后拿战斗服拿过来之后两个手交叉，交叉过后呢这样两个手套进来。啊，
2: 这是从哪个瞬间套进去的？
1: 对，从袖子里出来就直接套进来。对，套进来之后将我们的拉链就是
2: 拉上，
1: 拉上。一定要把阻燃头套放在我们的衣服里面，不能露在外面。
2: 好，
1: 然后拉上围挡，可以把我们的阻燃头套向后拉，然后拉出来一点，放在这个位置。
2: 啊，他也不是一直带着这个阻燃头套，
1: 对，要进火场之前才会带。然后打开我们的腰带，让你让带扣好。
2: 好，
1: 然后拿头盔进行佩戴。其实这个戴头盔呢可以跑动中佩戴。戴好头盔。
2: 哇，您这头盔好帅。但是要快速完成这就很难了。
1: 对，

0: 经过了将近五分钟的穿戴啊，我把这事儿穿上了，够人家救援五次的了。那咱现在就出发呗，
1: 现在出发。
2: 看似简单的全套战斗服穿戴，每一个步骤都有严苛的标准，争分夺秒的背后是火场出警刻不容缓的现实考验。而完成装备穿戴仅仅只是开端，真正的挑战还在后面。
0: 站长，咱们接下来是什么项目？
3: 咱们现在要进行的科目是盐水袋撤离。盐水袋撤离可能跟刚才那个意义不同。这个是我们要从楼上向楼下进行一个撤离。
0: 行，
3: 利用水袋从二层向下滑，
0: 有点像锁匠。
3: 对对对。
0: 咱们是从几楼？
3: 咱们从二楼
0: 啊，
3: 因为您是第一次体验嘛，就从二楼开始。一般我们训练的话，可能从三楼、四楼
0: 行
3: 去做。
0: 行。
3: 做之前要带好保护绳。
0: 嗯。
3: 啊。
0: 这么一看，这二楼还挺高呢。在下边看没多高。
3: 对。然后做的时候要明白一点，这个水袋是拉进来的。
0: 嗯。
3: 我们要跨坐在窗台上，把它揪紧之后，我们的水袋和我们的头盔绕过，确认一下揪紧。我们的右手送水袋，它就会下。
0: 送水袋是怎么个送法？
3: 就是这么松，它就会下。揪紧，
0: 这样是松。
3: 对，所以说右手一定要揪紧。
0: 哎呦，
3: 慢慢的。
0: 哦，是这样的，
3: 一定要慢。
0: 明白。那脚要蹬着墙壁吗？
3: 对
0: 啊，
3: 要稍微点着点墙。

0: 把史代拉进来，嗯，您跨坐在窗台，坐在这个史代上面，对，
1: 这样，
0: 对，然后，哦，这样，
1: 这角度看着还是有点吓人的啊，
0: 对，哎，等一下，让它更丝滑一些，好，好，那我给您带保护绳。这个手不能松，千万不能松啊！右手不能松
1: 啊！
0: 保护绳已经挂好了。
1: 好，我这手就抓这儿呗。
0: 对，一点点往下送
1: 啊，
0: 一点点往下送。
1: 这样就松。
0: 对，咱们现在可以出窗。
1: 祝我成功，
0: 一定成功。
1: 祝我顺利，
0: 出窗。
1: 哦，
0: 这个腿出窗，对，一定要纠紧。
1: 哦，
0: 对，一点点送，一点点送，对，
1: 是这个姿势啊？
0: 对对对。没纠紧吗？
1: 纠紧是吧？
0: 一点点松。
1: 哎呀，我感觉我这个腿怎么这么
0: 对
1: 难受。但是我这个腿没下来呀。
0: 对，我知道，因为你刚才出的时候你把腿让出去了，现在就是下去，慢慢下，慢慢下。
1: 那这个腿又挂上了，
0: 没事，你松手都行。现在慢慢松，哦，慢慢松。对，
1: 有点没出明白，
0: 就是出窗那一下的时候，你把自己的水弹卡在了外面。
1: 对，
0: 对，你的右手没有揪紧。
1: 对，
0: 然后
1: 就
0: 卡，
1: 我的腿
0: 就
1: 始终没有蹬上劲儿。
0: 对，
1: 其实应该是整个身体在上面了吧。
0: 对，
1: 后来我就变成这个姿势，我是后来纯靠那个大小腿连接处挂在上面，所以这个看着很容易，其实没那么简单。
0: 其实我们就一个出窗的动作，
1: 对，
0: 就会练好多次。
1: 只有练了上百次、上千次之后，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才是下意识的反应。
0: 对
1: 对，
0: 其实就是这两句话。
1: 对，
0: 严格训练，严格要求。
1: 对，
2: 那些看起来轻松熟练的动作，实际上充满了难度，稍有疏忽就会出现危险。没有日复一日的艰苦训练，根本无法完成。而这还只是光线充足、环境安全的基础训练，接下来的挑战还将继续升级。
0: 我们要开展的就是黑暗条件下，沿水带撤离。
3: 好，
0: 它会有低姿，
3: 嗯，
0: 会有跨越，
3: 嗯，
0: 啊，沿着水带去走。
3: 我就摸着这个水带往前走呗。
0: 对，现在我们已经戴上眼罩了，是不是感觉什么都看不见了？
3: 嗯，什么都看不见了啊，心里更慌了。
0: 在这个训练之前呢，我会带着您走一圈。
3: 啊，还走一圈？
0: 对，有可能把您带回来原来的地方，有可能让您自己找回来。
3: 哎呀，好家伙，给我带回北京了一会儿。
0: 那我们现在开始。啊，
3: 行，
0: 好，可以了。
3: 好，我感受到了，我脚底下是管子。
0: 对，
3: 您对我还挺好。
0: 您现在就可以沿着这个水管
3: 啊
0: 去逃生。
3: 啊，
0: 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会全程进行陪伴。
3: 嗯，
0: 遇到什么困难和及时处理的情况，我会第一时间处理。
3: 好的，
0: 好
3: 的，好
0: 的。
3: 哎，哦，我好像进来了。哇，真慌啊，我感觉前面每一步都是有一口井在等着我。哎呦，有障碍。哎呀，好像是过来了。哇，好长的通道。

0: 哎，哦，哦，这个是底下有障碍物。
1: 哇，这玩意儿，这一声，

0: 我好像是出来了。
1: 出来了。
0: 出来了吧。
1: 找到水枪。
0: 啊。找到水枪。这个是。
1: 找到了。
0: 啊。这个可以了是吧？
1: 可以了。感觉怎么样？
0: 感觉是。同志们，我获救了。感觉我是被救困的这个群体。林先生，我缓一下。
1: 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盐水袋撤离。如果说多的话，你要确认你的水袋撤离水袋是哪一条，要分得很清楚。然后呢，在火灾现场，我们未知的情况太多，我们要前行的时候就要探步前行，要确认前方的路是否安全。是这样。
0: 您这个说的太对了，是这种黑暗带来这种恐惧，就真的感觉每往前迈一步，感觉就要掉入深渊的感觉。
1: 对对对，
0: 尤其后边还有这么一个罐子背在自己的身后，尤其在翻越的那个过程中，
1: 对，
0: 我怕被卡在上面。
1: 但是不能着急，千万不能着急，越着急越消耗体力，你的心里会越害怕，
0: 这个太对了，呼吸会越急。您按照这个完全标准的姿态，
1: 行，
0: 给我操作一遍好不好？我做个示范，
1: 没问题。
0: 我看您是一个什么方式去操作的。
1: 好嘞。
0: 好。
1: 好了
0: 啊，这样咱不离那个太远的地方。
1: 没事没事。
0: 对，但是我给您那个还是稍设置点障碍。对。好了，就这儿了。您能找到吗？
1: 能啊。停车的声音。

0: 啊，
1: 您这也太快了，哇，这迅速就过来了。
0: 对，
1: 我其实最佩服您一点是什么？就是您刚开始是怎么找到这个水管的呀？
0: 啊，第一点啊，车有发动机的声音啊。第二点，您带我转的时候是向右，嗯，向左，向右，向右。
1: 哦，在转的时候您就在记着啊。
0: 转了三圈以后，大概知道车应该是在我的后方啊，然后再听着车的声音去找，就摸过去，就摸到水袋了。
1: 这就是专业，主要是我看您每。

0: 步那个操作啊，都是绝对的确保自己的安全才能往前去走。
1: 对。
0: 哎呀，太累了。我通过今天的检验，我发现了，我当不了消防救援人员啊。您直接就给我淘汰了，这体力上就淘汰了。站长，其实咱们这些训练项目是在实战中总结出来的，
2: 就是为了结合在火场的任何情况，我们会模拟出来，因为形成肌肉记忆。再一个就是说，我们在模拟的过程中是遇到过这种情况，到了火场就不会慌神，在前段时间吧，有一个小区17楼发生火灾，伸手是不见五指的，就是说我们就要拿着水袋，拿着发光导向绳进入看不清形。
0: 那除了这些日常的救火之外，咱们消防救援队伍是不是还要承担其他的一些职责？
2: 像有抢险救援，有社会救助啊，有火灾扑救啊。在6月份的时候，高考刚结束，然后他的母亲和他的女儿发生了矛盾啊，就是他的母亲不让他女儿出去玩嘛。最后两个人发生了口角，他母亲要跳楼，然后我们就到达现场之后先稳定他的情绪。但如果说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弄下来，但是他还会上去。
0: 对，您走了可能他又上去了。
2: 对，所以说先用心理疏导，我们和警察双方都要进行心理疏导，防止他第二次再上去，把这件事情解决掉，他就不会再上去了。
0: 所以真的能感受到消防人员要面对的问题太多了。
2: 对，
3: 刚刚完成的黑暗障碍撤离训练中，在看不见的危险里，消防救援人员凭着肌肉记忆冲破浓烟，战胜了烈火。但我也深知，所有这些精湛的战术动作都必须建立在强大的身体基础之上。火场之中瞬息万变，没有充沛的体能，再娴熟的技能也无从施展。而接下来我将现场感受的另一项消防救援人员特质考验，就是体能。
2: 我们接下来训练的是消防员对于水袋训练的一个基础。
0: 您教教我。
2: 听到开始的口令时，右腿向前一步，打开水袋，然后连接分水器，然后拿着另一盘水袋，拿住以后，这盘已经是打开的啊，拿着这盘水袋向前跑，跑动过程中连接水袋，让我们队员给示范一下。
0: 行，好的。
2: 但是在做这个操法之前呢，一定要戴好头盔，戴好腰带。
0: 好啊，好。那我先看人家来一把。
2: 没问题。
0: 对，我大概知道打开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4: 好，各就位，预备开始。

0: 就是一个这样的流程。
1: 哇，太牛了。
0: 好了之后你可以选择这两个口接，然后拿着这盘水袋跑。
1: 好，这个枪是要到那边之后
0: 对
1: 才接上。
0: 这盘水袋打开之后、然后要这个口对着这个口去接。
1: 嗯，
0: 因为这是公口，这是母口。
1: 嗯，
2: 三二一，预备开始。
3: 好，

0: 好，估计我得慢了人家20秒，差不多，人都得把火灭了，我才到位置。
1: 你还行，但是就是途中把水枪掉了，
2: 这就是上战场丢了武器了。对。
3: 每一次快速对接、负重冲刺，考验的都是与时间赛跑的硬核能力。但真正的火场救援，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孤军奋战。一次次零失误的任务完成，一次次化险为夷的平安归来，除了无畏的勇气、专业的本领和过硬的体能，更离不开无声的默契与并肩的协作。
0: 您二位介绍一下自己呗。
4: 好啊，主持人好，我是南二环路消防救援站通讯班班长高一星。
5: 主持人好，我叫韩东旭，现在是代理一班。

0: 班长，
1: 您二位，我看穿的这个套装跟我们俩好像有点不太一样。这是什么新式武器？您胸前这个？
2: 对，因为我是通讯员嘛，所以我的装备跟战斗员的还是有所区别的。这个呢是通讯员胸包，所以我的装备呢是有执法记录仪、对讲机、照明灯，还有我平时进火场用的防毒面罩。
1: 哦，怪不得我，包括我看您这还有一个这种红蓝的，这种设备哈，
2: 警示灯。对，
1: 那通讯员在咱们的这个团队当中，他主要是做什么？
2: 主要负责一个上下的通讯，沟通。我要和我的战友们沟通。我还要和我们的上级进行一个沟通。
3: 其实里面呢，就是我们装了一个火灾记录的本儿。还有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指示的一个笔，它可以照我们火场哪个位置。因为通讯员呢，不仅要在火场担任这个拍摄、上传、下达，还要出完警之后要对火灾进行记录，报警人要进行签字确认，我们是否把火灭掉，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还让我想简单了，果然那个身上挂的东西多，这个身份绝对不一般。
3: 对，他之前是在武警部队服役。
1: 是老兵。
3: 对，当了5年的武警，包括在机动和特战都待过。
1: 怎么样，来到消防队伍之后有没有什么不同的感受？这两
0: 年也有很大的不同感受，因为在部队的话，守护人民百姓，比如说维稳这些，然后呢到咱们消防队伍之后，守护咱们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1: 那来了之后有没有执行过哪些任务您印象比较深的？
0: 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前段时间，大概是6月中旬，一个油罐车起火，我们的八站带领我们进行灭火。
1: 您在这个现场的时候，实话讲会紧张吗？
0: 也会多多少少有一些紧张，因为说油罐车起火，它有高温持续的烘烤这个油罐，会在密闭空间发生这个膨胀，导致它爆炸。当时我们八站带领我们先在外围控火，用泡沫打灭之后，然后八站继续对罐体去降温，所以说我们会一直这么持续的控制火势。
2: 我在去年秋天的时候有一起棉被厂房起火。
1: 这油罐车和棉被厂房在我的印象当中，这种起火都是连片的，
3: 对，
1: 就很难抑制。
2: 对，因为到场以后火灾已经处于猛烈燃烧阶段了。当时现场研判完以后直接出了4支水枪，然后就进入到了厂房内部。因为我是通讯员嘛，我一开始我要在外面进行记录汇报。我在外面就当时觉得温度特别特别高，火烤得我的脸就有点受不了了都。然后八队他自己就已经又进到火场内部了。温度特别高。因为它是砖混建筑。所以经过持续高温以后呢，那个墙体它已经有裂痕了。当时呢就是我们也说实话心里挺害怕的。然后呢等我们灭完以后出来没一段时间，那个房屋有一半就发生了坍塌。
3: 当我组织内功的时候，我带领攻坚组进入前大概预计了一下半个小时之内要出来，所以说在进入火场前呢，我们就会对安全员说25分钟或20分钟对我们进行一个提醒，安全员已经向我们进行汇报了，已进入火场20分钟，请注意时间。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从火场内部返回，外部灭火的时候也已经灭得差不多了，这时候发生了小范围的坍塌。
1: 所以这也是专业技能的研判。
3: 对，
1: 对吧？这是有规划有组织的，它不是蛮干。
3: 对。
4: 正如老兵巴特尔所说，消防救援是周密部署、进退有度的专业战斗，水带的精准对接是器材的咬合，而队友们的同心所向则是战斗力的保证。正是这份生死与共的团队协作，让每一次逆行都有了底气，让每一场救援都有了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说，救援队伍里每一位并肩作战的队员都是英雄。
5: 站长，咱们这个站名很有特

0: 色呀？直接就是用您的名字冠名了，巴特尔站。
1: 没有，这是总队授予我们站的荣誉匾，而巴特尔呢，在蒙古族的蒙语当中翻译过来就是英雄的意思。
0: 哦，英雄站的
1: 英雄站啊，对，
0: 这一语双关了。
1: 对啊，
0: 既代表了您的这个属性，还有对整个团队的褒奖，
1: 其实也是对我们消防救援队伍的一个褒奖。
0: 嗯嗯。
1: 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我们室内的生活区。
0: 哎呀，可给我累坏了，屋里面凉快凉快吧。
1: 像我们的生活区呢，其实包括了我们生活的地方，包括车库，以及我们的各个库室、厨房、餐厅。
0: 好干净啊！
1: 这个就是我们的健身房。健身房呢，其实就是说我们在极端天气下，比如说有下雨、下雪或者刮沙尘暴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室内进行力量以及有氧训练。
0: 您这卧推能推多少？
1: 推100公斤吧。
0: 100公斤？
1: 对。
0: 推一个我，
1: 但是我只能推一个，
0: 那已经很厉害了。户外有的，这个室内也有。守护草原的卫士，
1: 这边呢就是我们南二环路消防救援站的一榜三栏，其中有龙虎榜、王者展示栏，还有最优成绩栏以及标兵风采栏。这边呢就是我们历年的比武成绩，
0: 我看这上面还有您的名呢，到现在至今没能打破呗？
1: 目前站里面没有人能打破。
0: 您这有一项记录叫负重十楼，这是什么意思？
1: 负重十楼就是我们穿着灭火的个人防护装备，背着空气呼吸器，拿两盘水袋，从一楼跑到十楼。
0: 大概多少斤？
1: 有40公斤。
0: 您是坐电梯上去的？这要我，我估计我这爬到三楼也得1分06了。疏散物资是什么？
1: 就是我们要穿着抢险救援服，橙色的那个衣服，然后站在起点处，起点就是整个场地是一个操场，然后首先是空跑100米过去以后扛起来假人，跑50米，然后把它放到50米的终点，然后再拿起这个水桶，再跑50米，啊，这就200米了，然后我们再放下水桶，扛起煤气罐，再往前跑。跑过去以后，把煤气罐放在这个终点，最后再空跑100米，
0: 这加一块是400米。
1: 400米，
0: 这根本不是一种体力。我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这个训练不行了。巴特尔职工创新工作室，平时研制点东西就在这屋子吧？
1: 对，包括这边就是我们的研究产品的专利。呵，
2: 常年扎根救援一线，老兵巴特尔写下了20多本火场日记。日记里，他记录下4800余场救援战斗的战术反思，总结出8大类、27小类灾害事故的处置对策，还绘制出200多份数字化应急预案。巴特尔研发的内功灭火3人班组战法在全支队推广，他发明的水袋卷盘机更是拿下了实用新型专利。他还牵头开发了灭火救援调度指挥的手机软件，眼前这间创新工作室正是这些成果的孵化地。
0: 这大家都是技术能手哈，
1: 对，
0: 都有什么东西？您给我介绍介绍。
1: 就像这个，就是我们的变径快速接口，是80接口，直接插上去，然后再换成65毫米接口，也能直接插上去，
0: 可以随意匹配，
1: 对。是可以随意匹配的。这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加水的一个分水器，防止这个水渍损失，它是一个双向口的，一面可以洗消，一面可以这个加水，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消防车在冬天加水的时候，尤其北方地区水留在地面上会结冰，
0: 对，
1: 会造成路面湿滑，然后老百姓在通过的时候可能会滑倒，对，然后我们想到了这一点，就加了2个控制阀，它就可以第一时间关水、停水，然后就不会将水溢出来，造成水渍损失。
0: 这只有经历过实战的人才知道需要什么。
1: 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水袋卷盘机，其实它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它通过这个钢筋去连接焊接，焊接之后呢，就是上面加了一个轴承，这样去转动它。就可以将水袋收起来。冬天在收水袋的时候，天气冷，
0: 对，
1: 水袋里面的水还多，存水还多，还重。为了节省指针人的体力，我们就发明了这个。
0: 方便，这都是实用工具啊。
1: 是，
0: 对，这主要在实战当中都能用得上。
1: 对，
3: 这边就是我们的消防车库。
0: 我可以先人力选一下。
1: 可以，没问题。
0: 我还正常

0: 操作是什么？
1: 这就是我们灭火用的65毫米水袋。嗯，我先把水袋打开。嗯，哇，全是水袋的。

0: 会更沉，
1: 它里面有那个
0: 有水，
1: 这样顺过来，
0: 对，
1: 这么拿着。
2: 转过来之后，这就很顺畅。
1: 您就跟那个看电视剧开二倍速似的。
0: 那我们下来就用这个水袋卷盘机，再试着卷一下水袋，
1: 行，
0: 看看他们两个到底哪个更省力。
1: 反正我刚才手卷还是之后啊，感觉弄个工具还是很有必要的。
0: 这个只
1: 没点劲儿卷不起来啊，
0: 就相当于它不是有个地钉吗？扎进去之后把它固定好。
1: 快速，我就把最后这一下
0: 要往右侧试一下，
3: 就这样，
0: 对对对，
4: 就可以了。
0: 对，就卷过来了。卷过来之后呢，我们要站在上面，
4: 站上面。
0: 对，咱们站在水袋上面。
1: 哦，我现在站上。
0: 对，您站上、
1: 哦，
0: 然后把这个提出来。
4: 哦，
0: 对，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
1: 这一项发明看似普通，但是太伟大了。这真是消防战士的智慧。这要没有实战的这个经验的话，谁也不知道卷水袋这是一个体力活。
0: 对，
1: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这样哪个消防站没有看见了得气死。咱们这个营区是真的挺整洁的啊。
0: 前面就是我所在的班级。
1: 嗯。
0: 我们的班里面设置有浴室。
1: 哎，太好了。
0: 洗漱间。
1: 啊、嗯。
0: 我们七个人，每人一张铺，
1: 干净整洁，豆腐块，又是熟悉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啊，其实跟那个在部队的内部要求是一样的，
0: 其实是一样的
1: 啊。
0: 对，
1: 哦，这学习室也是单独的，
0: 这是我们的学习室，就像我们四班的学习室呢，哦、主要是学习楷模、传承榜样精神。
1: 嗯，
0: 啊，这边呢就是我们消防救援队伍八位党的二十大代表，
1: 嗯，
0: 向楷模学习，
1: 对，
0: 向这个优秀的集体学习。
5: 穿梭在营区之中，这里的一切都见证着巴特尔和战友们磨砺本领、并肩战斗的岁月。但支撑巴特尔长久扎根一线的不只是这些，他学习的榜样一直深藏在心里。
0: 其实是我的父亲吧。
1: 啊，
0: 我给您看个照片。
1: 我看。
0: 嗯，这是我的父亲在训练翻越板障的时候。的照片。这是
1: 真帅。
0: 他在部队的时候照片，这是他的证件照。这是我的母亲。去了国家柔道队，是世锦赛的第三。
1: 太厉害了。
0: 我父亲参加比武，这是他的照片。
5: 1990年，巴特尔出生在内蒙古一个普通的消防员家庭。巴特尔这个意为英雄的名字就出自他的父亲，巴特尔的父亲孙占明，是原伊克昭盟现鄂尔多斯市消防支队的一位副中队长，1991年为营救坠井群众壮烈牺牲，年仅28岁。
1: 您父亲也是在那个武警部队吗？
0: 对，他就是武警消防部队。因为当时他在这个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嘛，接到的任务就是有两名群众掉入井内，他们要去救援。当时的井口特别小，他就自己先下去，然后再接过来空气武器再带，然后救上来一个人以后，完再救第二个的时候就昏迷了，昏迷之后坠落井底，然后就牺牲了。都是由我母亲和我奶奶告诉我的。你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干了什么样的事情？其实最激励我的就是说我为什么要当兵。首先第一点就是我想看一看我父亲为什么会献出自己的生命去救别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第二点呢，就是他日记中提到的，我记得最深的一句话，就是要做革命的傻子，人民的老黄牛，像雷锋那样永远做人民的情人，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的一生。第三个原因就是我想把他没走完的路继续走下去。我就选择了来到部队，因为当时我已经是考上了哈尔滨体育学院。然后我跟我母亲说，我说我想去当兵。然后我母亲说，你想当什么兵？我说当消防兵。
1: 您母亲没反对吗？
0: 没反对，她支持。
1: 但是按理来讲，她的丈夫是因为这份职业牺牲的，
0: 对，
1: 她其实心里应该是有担忧的，
0: 有很多的担忧。但是我母亲还是尊重我的选择，我来到了部队。二零 2016年的8月6日，我。

0: 到了跟我父亲一样的情况，就是井下救援。然后我们接到报警称有这个人员坠井，赶到现场以后发现这个井口大约有两米宽，井深有十多米，那井底特别黑，这人是被头朝下吊着的。然后我就架设了这个救援三脚架，穿好这个装备又下井救援。就是刚一下井的时候啊，因为我们空气呼吸机上的挂钩与这个井壁摩擦导致这个变形，然后身体就突然就下坠。就在这一瞬间的时候，就我战友一把就给我抓住了，我也没想别的，当时想赶紧把人救上，因为耽误了救援，把被困人员给耽误了。换好装备再下井救援，就这一次呢非常成功的非常快速的将被困人员就救了。当我从井下上来之后呢，我就看着他们握拳头，因为他们都知道我父亲就是因为井下救援牺牲的，也都为我捏了把汗。然后往回走的路上，其实我内心中啊跟我父亲说了一句话，我就说，爸，我做到了，我没让您失望。
1: 父亲的勇敢与牺牲早在巴特尔年少时就给他埋下了初心与责任的种子，因为父亲他选择从军入伍参与一线救援，这份血脉相传的使命一直以来都是他最温暖最坚定的精神底色。
0: 这边就是我们的荣誉室。
2: 哇，都是奖状，
0: 这里面展现了我们战历年来每一名指战员付出的心血。
2: 我看看，
0: 其实这些奖承载这些奖的并不是我自己，我觉得更多的是授予我们内蒙古消防救援总队这个英雄的集体。如果说没有指战员的帮助和支持，也没有我能获得这些的荣誉。
2: 其实您是一个团队的代表，看着这些荣誉啊，就感觉跟巴特尔这个词跟这个名字相当的吻合。
0: 其实我们都是英雄，
2: 都是巴特尔。
0: 对，这边就是我的办公室。
2: 您这办公室太有特色了啊，没有任何繁杂的渲染，就是办公桌和书柜。
0: 对啊，因为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带着队伍训练、演练、防校联勤。
2: 多数就是训练和出任务。
0: 对，
2: 多一些啊。您这原来在部队的时候，咱们的营房也在这儿吗？还是之前不在这儿？
0: 在部队的时候，营房就在这儿
2: 啊。完了，后来就是我们就原地改。
0: 我们是2018年的时候从武警消防部队集体改革转隶，成为了现在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这个就是我军装的照片。
2: 这帅啊，确实穿着军装很踢人。
0: 对。
2: 现在是两种颜色，但是职责和使命没有变。
0: 对，没有变的。对，因为我们从武警消防部队改革过来以后呢，其实形成了全三种大应急，也是更加的专业化、职业化。
2: 您是哪年当兵的？
0: 我是2007年12月入伍，当时我是在赤峰，武警消防部队服役。
2: 那您在部队的时候执行任务期间，有没有这种还比较惊心动魄的这种故事？
0: 当时是因为赤峰市红山区一个制药厂发生了暗器泄漏，然后我和我的班长以及战友开车前往，就到达厂区外面的时候，就已经能看见大量的白色气体冒出来。因为它是一个液氨的槽罐车在向地下主罐进行导罐的过程当中，高压转导管发生了断裂，造成了气体泄漏。这个时候呢，然后我们就主动请战，然后进入核心战区嘛，完成这个任务。当时我们接到的命令是搜救被困人员和官发断料，并进行稀释。然后我们穿好防化服，我们带好空气呼吸器，就往厂区内部走。其实当时零上30多度的高温，特别的热。防化服里面要穿的是制服，每走一步汗水都在往外，
2: 对，
0: 特别的热。当我冲进厂区最里面的时候，我的空气呼吸器就发出了报警，这样就意味着我还有5分钟的时间要撤离现场。当我准备返回更换气瓶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50米外有3名工人，可以说瘫坐在地上。当时也没有多想吧，就是连抱带扛的往返了3次，把他们送到救护车上。而我呢，也因为吸入了大量的氨气，就是两眼一黑，栽倒在

0: 病，在医院昏迷了有两天两夜才醒过来。
1: 嗯，
0: 当我醒来以后呢，我问陪护我的战友，我说被困人员都出来了，说出来了，我说其他战友说都好，这时候才感觉把心放下。
1: 嗯
0: 嗯，
2: 在面对生与死的这个选择的那一刹那，你选择了保护当地这个财产安全，成为自己下意识的行动的时候，代表您是一名标准的武警战士。
0: 对，
2: 这就是我们的职责与使命。对，虽然我们的这个着装现在改变了，但是这个职责和使命在这几十年您的从军经历或者职业经历当中从来没有改变过。
0: 对，
2: 对得起咱们荣誉室的那些奖状。谢谢您，向您致敬。
0: 谢谢您。
3: 巴特尔，蒙语里的英雄。英雄从来不是天生无畏，而是历经千帆依然选择热爱与坚守。老兵巴特尔用18年滚烫的青春践行着这个名字对自己的期许和嘱托。几天的拍摄中，我们也在一次次沉浸式体验中读懂了一名消防救援逆行者的淬火成钢之路。从烈士后代到消防尖兵，退役不褪色，老兵巴特尔的着装在变，岗位在变，但忠诚的底色没变，为民的初心没变。和巴特尔一样，无数消防救援人员总是于危难降临之时挺身而出，以平凡之躯守万家灯火，诠释着新时代的英雄担当。向他们致敬，向老兵致敬。

0: 特尔，在蒙语中意为英雄。在内蒙古呼和浩特，有一位老兵以英雄为名，在火光里出生入死，在险境中拯救生命，用行动诠释着英雄的称谓。18年一线逆行，4800余次生死奔赴，勇敢无畏的底色让他在险境中挺身而出，专业精湛的本领让他托举起生命的希望。从军营到火场，从青春少年到救援尖兵，与时间赛跑，与危难竞速，老兵巴特尔把赴汤蹈火、竭诚为民的誓言刻进了每一次逆行。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

0: 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1: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品牌创造价值，济南微动力餐饮有限公司。
10: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8: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11: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8: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11: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8: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11: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8: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11: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8: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11: 我是樊雪。老兵你好。
1: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12: 那个人怀里抱着一个包。
13: 市里决定成立一个专案组，
14: 邀请你去我们哈兰协助我们侦破一起大案。
15: 我还从来没见过雪呢，
14: 雪一化满地都是泥。
16: 情谊背后还有别人，
17: 他们只要干了坏事就肯定会留下痕迹。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

0: 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配优冠体羊奶粉。
3: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广西金嗓子，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2: 特朗普威胁随时准备再袭伊朗，美军战机被曝疑似挂载 HM154 最新改进型号实施空袭，伊朗称已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伊朗更新霍尔木兹海峡违规船只名单，并称两艘邮轮试图穿越海峡时触雷起火。俄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面。英媒爆料称伊朗正研发反舰利器用于打击美军舰艇。美国陆军部长辞职，被曝与防长不和，特朗普提名下一任美国海军部长。大批美军高层被曝反对对伊朗作战部署。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4: 冷暖舒适。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沙尘。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称，随时准备再次打击伊朗，而伊朗方面同时表示，已经制定新的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

0: 更多具体情况，首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号威胁称，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还称，美军1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他同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据外媒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1号发布的作战视频显示，一架超级大黄蜂战斗机疑似挂载了 HM154C1 联合防区外武器，执行了对伊朗的空袭任务。报道称，该型号是 HM154 系列中美国海军列装的最新改进型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伊朗代理防长伊本·里萨称，伊方已掌握有关敌方技术能力及作战方式的准确且有价值的信息，并正在根据相关经验为未来可能发生的作战设计相应的军事体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伊扎迪也表示，伊朗目前在先进无人机和导弹领域的生产能力已超过自身防御需求，产量达到此前对敌发射规模的数倍。伊朗新型防空系统的建设也在持续推进。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0: 欢迎两位嘉宾。首先要请教一下黄老师，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宣称说已经摧毁了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的新装备，另外呢，他也表示说随时会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那他说的这个新装备究竟指的是什么呢？
2: 美国所说的这个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部署的这种新武器，通常就是讲的是他在伊朗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管控，在美国打击之后它重建的这样的一个防御体系，以及在这个防御体系中间部分新的装备。通常情况下指的这个新的装备就是它的火箭发射的水雷。那么这型的这个装备呢，它跟以前的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中间所部署的这个水雷是有差异的。以前伊朗部署的这个水雷呢，通常是指的是沉雷和锚雷，它的位置相对来讲是固定的。火箭部的水雷是一个飘雷，飘雷和沉雷、锚雷最大的这个不同点在于它的轨迹是不确定的，随着洋流来进行的活动。那么用飘雷之后，航运公司感到的这个担忧是明显的这个增大的，因为它无法预测这些雷到底在什么地方，同时给排雷一方也就是增加了相应的这个麻烦。那么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呢，实际上它就是在发现伊朗布雷的情况之下，先发制人的对这种火箭布雷装置的发射阵地进行了打击，将伊朗准备对霍尔木兹海峡南侧航道进行控制的能力削弱下来了。那么后续美国跟伊朗之间的博弈的走向到底是什么样的？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必须要注意到一个行动，这个行动就是9月1日的时候，美国实际上通过它的护航，有40艘船、1800万桶的这个石油运出了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这个行动呢，预示着美国和伊朗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管控，在这个问题上这个博弈，美国新的战略已经基本上成型了。这个新的战略呢，基本上是一个三管齐下的战略，也就是美军护航油轮出霍尔木兹海峡，疏解伊朗管控对于全球经济所造成的这个压力，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不断的对伊朗构成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威胁的这部分能力进行空中打击，就是所谓的割草。第三一个方面呢，就是对伊朗的经济进行绞杀。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后续美国必然会对伊朗的目标进行打击。
0: 另外，子欣你怎么看伊朗方面的回应，说已经制定了新的战略，并且说要摧毁敌方根基？他用什么样的方式摧毁敌方根基呢？用军事还是外交还是经济？
3: 我想在这个里边的话，我们必须要去看待伊朗的这样的一个言论的时候呢，需要更为的审慎。他所谓的这个摧毁敌方的根基，那么这个摧毁恐怕呢，它并不是指完全的军事上的歼灭，而是一个组合拳。那我们知道呢，作为美国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来发挥影响力的几个抓手，那么第一就是它的前沿的阵地，那么第二个呢是它的这个地区的盟友体系，第三个就是它对于整个地区的这样的一个能源以及相关的航运通道的这种控制。所以这些方面呢，我想是伊朗进行反击的一个主要的目标。那么再说到它的相关的这些手段，首先我们说在军事上，那么现在其实伊朗是有想法把美国拖入到一种持久战或者说是一种消耗战的过程当中。那么面对美国对伊朗的经济绞杀呢，伊朗方面实际上他会采取过去这几十年来所积攒下来的这样的一些反制裁经验，比如说把他的影子舰队进一步的去分散

0: 款，使得美国想要对伊朗进行相关的这样的一种经济打击难度会进一步的增大。那么在外交上来讲的话，我们也看到近期的话，像佩泽西强总统是出访到这个上合的峰会，并且的话呢也是和多国的领导人进行了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沟通。那么通过这种多边场合的外交沟通，实际上伊朗也是希望展示自己并没有成为国际社会中被孤立的一方，所以通过这些多个方面的这种努力，那么伊朗是希望能够对于美国给伊朗的这样一个压力能够进行一定的反制。
1: 另外，王先生，我们看到近期伊朗的军方的高层在不断的释放信号，比如说伊朗的代理防长他说，伊方已经掌握了关于敌方技术能力包括作战方式准确而且有价值的信息。还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这个副总司令还补充了一个细节，他说现在伊朗在先进无人机包括导弹领域的生产能力已经超过了自身防御的需求，产量达到了此前对敌发射规模的数倍。我们该怎么理解伊朗军方高层释放这样的信息，是不是在回应特朗普所说的准备随时对伊朗发起打击？
2: 伊朗已经认识到这个斗争可能是长期化的，而且军事行动是在整个伊朗抗御美国打击的过程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因此在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伊朗释放出来相应的这个信息啊，首先一点就是表明伊朗抗御美国军事打击、军事威慑的一种信心、一种能力。第二一方面，确实伊朗这个军方也做好了相应的准备，这种准备呢可能是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是构建一个分布式的作战体系，让美国不能够在一次这个打击过程中间把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些管控体系完全的摧毁掉，增加美国打击的难度。第二个，它增加自身的这种强力反击的能力，主要是弹道导弹，特别是这种有一定强突防能力的弹道导弹，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基地还是能够构成一定的杀伤力的。比方说城堡破坏者、霍拉姆萨赫尔四这型这个导弹，对于美国的这个基地的破坏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它着重围绕着这两型重型的弹道导弹进一步增强它的能力。第三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呢，就是利用无人机来消耗美国的这种防御能力，让美国的关键弹药在无人机的袭击过程中间持续的进行这个消耗。最后一点呢，伊朗它在抗御美国后续对伊朗持续进行所谓的割草战略的过程中间，它战略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也就是伊朗不准备这样按照美国的套路来走了，很有可能在后续的博弈过程中间，伊朗在选择一些时机主动的进行相应的这样的反击。所以用主动进攻的形式来增加对美国的心理上的压力，其实也是对美国构成某种程度的威慑。
1: 另外，我们看到外媒的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在一号发布的一个作战视频显示，一架超级大黄蜂挂在了 AGM-154C1 这样一款联合防区外打击的武器，执行了对伊朗的这种空袭的行动。您怎么看这个最新型号的武器，它的针对性是什么？
2: 这一型武器啊，就是您所谈到的 AGM-154C1 这一型武器呢，它是一个滑翔制导的防区外精确打击的武器。这一型武器首次使用实际上是在今年年初，2026年1月3日对委内瑞拉突击的过程中间就使用了这一型武器，对委内瑞拉的五个重要的研究中心进行了相应的打击。这些研究中心啊，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是一个固定目标，同时建筑物有一定的坚固程度，不像一个战场上的一个软目标。所以这一型的武器就是 AGM-154C1 这种武器呢，它的突出特点就是它有比较强的倾测能力，射程比较远，大约在130千米，成本相对来讲要比这种传统的巡航导弹相比的话，它因为没有动力，它是个滑翔的，所以它的成本比较低一点，进行放量打击对于美国来讲的话成本效益比较高，可以在伊朗的防空火力范围之外进行这个投射。另外它的威力也是这个适中的，大概在227千克左右的这个战斗部。它的这个特点呢，就是它采用的是两级串联战斗部，前级呢是这种聚能炸药，相当于起一个开口的作用，将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坚固的这个设施给它炸开一个这个口子，然后后级呢主要是一个高爆战斗部，利用前级炸开的这个口子进入到这个目标的内部然后起爆。第三呢，它的这个特点就是采用了16号数据链，就是 Link-16 这个数据链，可以在空中临时改变它要打击的这个目标，同时它又可以打海上的

0: 这个活动目标，就是对舰船目标也可以进行这个打击。所以在这一次的这个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过程这个中间，使用了这个 AGM-154C1 呢，它所发挥的这个作用主要是用这一型的武器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的防空体系进行压制，同时对伊朗的指控的这个节点进行打击，以及地下的无人机和反舰巡航导弹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些关键性的武器的存储设施进行打击。所以可以看到，美国用这一型的武器还是想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能力。
1: 我们看到，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呢，仍然是美伊持续博弈的一个焦点。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最近表示，更新了未遵守海峡通行规定的违规船只的名单。更多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2: 当地时间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更新违规船只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舶总数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这些船舶未遵守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规定，今后通过海峡时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与名单内船舶进行船对船转运等活动的其他船舶也可能被列入名单。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2艘被美国控制的邮轮在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触雷起火。另据英国金融时报日前爆料称，伊朗自2025年起已开始制造并测试冲压发动机技术，该技术可让巡航导弹实现数倍音速飞行。报道称，一旦伊朗掌握该技术，将有能力研制出速度更快的远程打击武器，用于打击美军舰艇。此外，据克里姆林宫网站9月1号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市举行会晤，中东局势是会谈主要议题之一。普京在会晤期间表示，俄方正在向伊朗提供必要物资支持。
1: 子欣怎么看？伊朗方面又新增了11艘船舶，把这11艘船舶加入到了没有遵守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规定的违规名单当中，而且是要实行连带的追责，他此举的意图是什么呢？
3: 那我想，这一次伊朗进一步的去扩充整个名单的这个船只的数量，实际上是有这么几方面的考量。首先就是对于美国或者说是地区国家所赖以维持相关这样的一个邮轮进出的一个物流链进行一个直接的打击。那我们知道呢，目前在这样的一个区域，其实地区国家呢是采取了这样的一种方式，也就是先由一些摆渡船，那么把相关的能源从波斯湾的内部来去逐步的运到外海，那么再过驳给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大型的远洋邮轮，那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一个石油的这样的出口。那么如果要是伊朗直接对这些海峡的这些摆渡船来打击的话，可能会触发所谓美国这回最新提出的这种邮轮对邮轮的打击模式，那么进一步的导致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局势出现紧张化。那么伊朗现在呢，通过这样的一种制度性的规定，那么通过把更多的船只列入到了它的这样的一个名单当中，并且进行连带追责，实际上是迫使相关方，特别是这样的一个邮轮的船东方，包括这个租赁方以及相关的保险公司等等各方面，都会要顾及到伊朗的这样的一个名单的合规要求，而去做出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规避。那实际上是对于美国和地区国家现在希望能够找到的这样一个替代方案，从物流方面来讲进行一个釜底抽薪的打击。那么第二个来讲的话呢，那么伊朗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能够使得各国更多的来去承认伊朗对于海峡的这种实际管控。那么第三的话来讲的话，我想这一点实际上也是为了能够去反制美国对于伊朗的一个制裁。那么当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相关方对于伊朗的实际管辖予以了回应，实际上也就是大大的破除了美国对伊朗制裁的这样的一条禁令的它本身的严肃性。
1: 另外，我们看到英国媒体有一个爆料说，伊朗可能在2025年去年开始就已经进行了冲压发动机技术的这种制造和测试，用来去攻击美军的这种水面舰艇。就冲压发动机技术，它会给伊朗的反舰能力带来一个多大的提升呢？
0: 所谓的冲压这个词指的是它高速飞行的过程中间，空气高速气流进入进气道之后压缩，然后经过燃烧膨胀产生反作用力，使这个弹体高速的这个飞行。所以它的这种关键的技术在于在高速气流过程这个中间燃烧的稳定性。这个难度大致相当于什么样呢？相当于在一个台风过程这个中间呢，拿一根火柴

0: 要点一张纸，这个难度可想而知。伊朗展开相应的这个研究啊，是从2016年其实就已经开始了。当时要确定在跟美国长期博弈的过程中间，面临美国的军事压力，他必须要考虑到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这样相应的这个安全，以及美国的海上力量的优势，因此要发展一些新型的反舰武器，就是利用冲压式的发动机来给它提供相应的动力。因此在2025年大概8月份左右的时候，伊朗在进行试验的时候，那么国际社会就监测到，主要是西方不断地去跟踪伊朗的过程中间，监测到它大概在这个遥测信号，也就是1分钟的时间就中断了。如果按照3个马赫左右的速度来计算的话呢，在1分钟左右大约飞行的这个距离也就是60到70千米左右。所以在2025年试验的时候，基本上它的试验不是特别的这个成功，但是后续这个伊朗在不断的在这个领域采取下进一步的技术成熟完善，形成一定的这样的这个能力。如果伊朗研制成功了冲压式发动机的反舰导弹，对于美国来讲肯定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这型这个导弹它的这种掠海超音速飞行的这个能力是比较强的。一般来讲的话，近防系统大约它的射程就是1500到2000米的这样的这个射程，很近。而如果以3马赫的速度飞行的时候，在1500到2000米的这个距离上飞行的这个时间大致是多少呢？2秒到3秒钟。所以对军舰的威胁明显的这个提高，还是想强有力的对美国所构成的这个威胁进行一种有效的反制。
1: 另外，子欣怎么看最近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的这场会晤？
2: 那确实呢，我们看到这一次的会晤对于佩泽西奇扬总统来讲的话呢，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外交亮相。那么这样的一个政治信号，我想它主要针对的是美国目前希望把伊朗塑造为一个所谓的经济弃儿这样的一个形象来进行一个直接的对冲。那么伊朗希望能够对外来表示，实际上还是有很多的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是认同伊朗的相关的关切。那么从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会谈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俄罗斯方面是已经明确的证实，对于伊朗是愿意来提供相应的这种民生的物资，愿意对于伊朗的相关行动来表示自己的这样的一份支持。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普京总统还是让佩泽西奇扬总统来转达他对于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一个问候。那么这样的做法实际上也是表现了，那么俄罗斯方面对于伊朗政权它本身的这样的一种稳定性，或者说是这种体制的可持续性的一种关注也好，或者说是支持也好。但是我们说，俄罗斯对于伊朗的这样的一种支持，并不等同于俄罗斯直接参加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对抗，更多的是来给伊朗进行一种输血，那么使得伊朗的体制韧性、经济韧性、军事韧性都能够进一步的增强。所以的话，从这一次的会谈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体上体现出的是一种高的姿态，以及非常实的承诺，但却是一种相对有限的介入。
1: 近日，大批美军高层被曝反对对伊朗的作战部署，同时呢，美军高层也发出警告，美国现在只剩约1/4的驱逐舰能够上战场。更多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3: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军高层近期警告，目前美国海军只有约1/4的驱逐舰能够随时投入作战。若美军在中东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持续，或影响美军在其他地区执行任务。另据《纽约时报》报道，多艘美国航母正在船厂进行长期维修，数年内无法恢复作战能力。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日宣布提名越南裔代理海军部长高雄出任下一任海军部长，并敦促参议院尽快确认其任命。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对此指出，在五角大楼深陷内斗之际，高雄对美防长赫克塞斯的支持十分重要。此前一天，白宫证实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已辞职，但没有说明辞职原因。据美媒爆料，德里斯科尔与赫克塞斯之间关系紧张。与此同时，美媒还披露了一份有关中东作战负担的机密军事评估，多名战区司令据称都对继续抽调兵力支撑对伊朗军事行动提出强烈异议。一份五角大楼内部文件显示，美国计划将部分驻中东美军部署延续至今年9月，还有部分美军部队可能留驻中东直至2027年。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王先生怎么看美军驱逐舰大约只剩下四分之一能够进入到部署的状态？另外之前就有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军的很多艘航母这种编队其实在数年内都难

0: 难以恢复它的这种正常的作战的能力。再加上刚才短片中提到的，美军高层有大批的这种将领对于在伊朗的这种战事，在伊朗的这种作战部署，他们是持反对的态度，装备的状态不佳，加上这种高层的意见分歧，您觉得对于美军在中东的，尤其是在美伊冲突当中，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1: 那么林肯号在近期这个到达泰国的时候，一张照片其实让全球看了大跌眼镜。那么这一艘军舰锈迹斑斑，那么这些舰上的这些人员也是尽显疲态，两者的这个结合恰恰反映了美国海军现在的这种现实情况。首先一点是超长时间的部署，那么第二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军舰的这个质量实际上也是问题频出的。那么这是美国整个造船业的产业链空心化所导致的这个原因。你所谈到的大约只有四分之一的这种这个军舰能够进行使用，就是在这种产业空心化的情况之下，维保质量也没有得到有效保证的情况之下，军舰出现了这种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要长期与伊朗进行相应的这个博弈，对于美军的高层来讲的话呢，他现在面临的一个现实情况是，美军当前的这个部署，特别是海军力量当前部署在中东地区，与美国的国防战略的重点在亚太，这是两者之间是不平衡的，也就是发出了一个音响不定的号角。这种不平衡让美国的军方的高层不知所措。现在美国海军在这个阿拉伯海区域18艘军舰集中在阿拉伯海区域部署，在印度洋还有3艘，如果把这个地中海再把红海的军舰算在一块，那数量更多。所以军方高层他不知道到底美国的政治决策层到底想要什么，所以存在着一个很大的这个疑问，对于美国后期对伊朗展开长期博弈过程中间会产生很多的负面影响。
0: 另外，最近五角大楼的这个人事变动也引发外界的这种高度的关注，对于现在正陷于跟伊朗博弈当中的美军的这种作战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2: 那其实呢，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人事变动，与其说是要对于国防部长赫克塞斯的这种支持，那么更重要的实际上是对于白宫政策的这样的一种绝对的忠诚和支持。所以的话，他现在需要的是能够将白宫的这种政策完全的执行下去的这一套班底。那么首先我们说，在具体的指挥的这个层面上来讲的话，由于美国当前在中东地区的它的重心已经不再是军事行动，或者说是不再仅只是军事行动，而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经济方面，对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指挥本身来讲，那么它的这种影响可能并不会如外界所担心的那样会出现一个重大的变化。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在对于它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决策方面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正是由于之前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五角大楼的这些高层对于白宫的一些政策有不满，或者说是有不同的看法，那么进而导致我们看到在白宫以及五角大楼之间出现了多次的这样的一种不同的信息，甚至是出现了一些非常严重的彼此质疑。那么当现在出现了一个全新的班底，并且是对白宫更加忠诚度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班底的时候，那么未来可能再出现一些具有争议性的或者是比较激进的政策时，就会丧失一些相对理性或者说是平衡的声音。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畅销29载。
5: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含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6: 一个月来，美国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那本轮护旗只是单次的试探性的打击，还是会开启双方的新一轮的局部冲突呢？我们将会持续关注。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也感谢各位的收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7: 俄军称已控制哈尔科夫战略要地，无方予以否认。无称俄喷气式无人机出动量激增5倍，无紧急研发拦截器开展实地测试。俄新型巡航导弹瘫痪乌黑海港口，泽连斯基称将日投千架无人机，对俄领空安全发出威胁。特工内斗加剧，乌克兰两大情报部门爆发枪战。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我以前是飞武装直升机的，武装机的战法就是起得来，过得去，打得准。现在飞运输直升机，运输机的战法就是起得来，过得去，降得下，以及回得来。当我第一次坐在G20机舱里，给人的第一视觉冲击就是那种科技感满满。当我第一次操纵G20起飞时，感觉它不像是一个十吨级的运输直升机，它有使不完的劲。我形容它是运输机的心脏，武装机的血液，它非常灵活，有一种直打达拉的感觉。我还把它比作跑得快、吃得少的千里马。吃得少主要得益于它的两颗强大的心脏，高性能的涡轴发动机；跑得快主要体现在它的工图性能上，它的模块化程度非常高，改装潜力非常大。我以前是飞直九的，直九这个飞机它体积小，操纵起来非常灵活，但是它的往复动作会比较多一点，需要反复修正。而G20就不一样，当我在操纵G20时，我感觉不仅是我在驾驭它，更多的是它和我融为一体。它能够将我的操纵指令经过电传飞控系统优化，反馈在机体的状态上。有的时候甚至你能觉察到它的智能化，它可以将我的一些错误操纵指令过滤掉，转化为正确的操纵。

0: 只要您是一款对于飞行员来说操纵起来省心省力的机型，它的主要作战任务是进行空中输送，需要与武装直升机进行战斗协同，比如我们的直十九型武装直升机。但是只要您由于它有着强大的突破能力和自卫能力，可以更少的依赖武装直升机的火力支援，它相较于我们以前的米幺七幺啊、直八等机型，夜战能力特别突出，所以我感觉它更适合特种机降作战。记得大概那是10年前，我原先的老单位开始列装直十型新型武装直升机时，由于种种原因啊，当时没有能通过选拔，没有能飞上当时最先进的直升机，这个遗憾就一直埋藏在我的心里。我们单位要列装直二零，要开始选拔飞行员的消息，一下子又重新点燃了我心中那个熄灭已久的小火苗。不过这个时候说实话，改与不改我还是经历了一番思想斗争的，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飞的是直九型武装直升机，对于这个平台我非常的熟悉了解，如果错过这次机会，以后可能很难再有飞最先进直升机的机会了。一种人到中年特别想挑战一下自我的心驱使着我报名了。经过漫长的理论学习，迎来了我的直二零首次飞行。这个季节正是风速的时候，当我操纵直二零进行超低公里地时，看到脚下金灿灿的麦田以及耕作的农民，这个画面很美。但是仔细一想，这又是一个播种的季节，直二零对于我来说就像一个全新的开始，一份播种。对于我们陆军来说，随着直二零的加入，我们陆军的未来充满着无限的可能。在此我想送给广大军迷朋友的一句话，就是梦想是一定要有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要有一颗追梦的心。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939年10月，日军调集重兵，对晋察冀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面对来势汹汹的强敌，八路军将如何应对？巧布一阵，诱敌深入，八路军如何利用有利地形，将日军一步步引入埋伏圈？武器装备精良的日军。

如何一炮定乾坤，为这场伏击战画上完美的句号。第二战场，抗战烽火，黄土岭伏击战正在播出。

0: 重温影视经典，解码军事风云，这里是第二战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河北省涞源县，时间回到1939年冬天，在这儿发生了一场震惊中外的山地伏击战。这一战当中，八路军击毙了有着所谓日军山地战专家之称的阿部圭秀中将。这件事情传回日本，日本是朝野震动。那么这一仗到底是如何打的？八路军又是如何将阿部圭秀消灭在这巍巍太行？今天我们就跟随电视剧《东方战场》，重温这抗战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1: 1939年10月中旬，日军调集独立混成第二、第三、第八旅团和第110师团，共20000余兵力，向晋察冀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在这支庞大的日军队伍中，阿部圭秀率领的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格外引人注目。
2: 河北地区の冬季大掃討作戦が今月末から全面的に展開される。
3: 上映心は河北で暴れており、我が皇軍を大いに悩ましております。
2: 2年余りにわたって新殺気戦場において我が軍は5万人以上が負傷した、うん、この戦いで八路軍の血と命によって我が軍の恥辱を注ぐのだ。
3: はい。
1: 1939年11月2日，日军1500余人兵分三路，向水浦、走马驿、银方方向进犯。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决心歼灭向银方方向进犯的这一路日军，于是部署兵力在燕宿崖峡谷两侧设伏。
4: 鬼子从涞源分别向水浦、走马驿、银方三个方向，其中主力部队是阿部这支。
5: 军区的情报证明你们的情报是准确的，阿部圭秀准备分三路进攻，你打哪一路？
4: 东路。
5: 说说你的理由。
4: 你看，从涞源到银坊全部是深山大峡谷，过了白石口就只有一条峡谷可以走，如果我们把东路的日军诱回到这儿，就很容易打伏击。
5: 可是这一路是阿部的主力，不算伪军就有500多人呢，
4: 打的就是主力。你想，峡谷两旁都是大山，其他两路日军根本没办法接应，我们就可以在这儿给他来个一网打尽。
5: 我同意。
0: 这个是涞源县城的外城是吧？
6: 对，这是西城墙下。
0: 八路军这个情报当年是怎么拿到的呢？
6: 当时呢，这个咱们一个打入日军内部的一个侦察员，叫个纪成，当时呢是以小贩的这个身份接近鬼子，最后被鬼子信任，留在宪兵队做杂役。他当时发现鬼子城里的鬼子增加了600多人，然后呢一次偶然机会在桌上发现他的扫荡部署图，于是迅速把情报通过咱们的情报站就传到了一分区。
0: 所以拿到了这个情报之后，然后咱们就能在那个地方，
6: 就包括他准确的这个扫荡时间，这都是很清楚。所以我们为什么能提前设伏呢？就得益于这次这个情报。
1: 11月3日，阿部圭秀手下的石村宪吉率领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独立步兵第一大队进入燕宿崖一带的山沟里，而八路军早已在两侧的山上隐蔽设伏，只待瓮中捉鳖。
7: 一团、二团、三团、三支队、两支队，全线攻击。
1: 当日军先头部队进入燕宿崖村口，埋伏在峡谷两侧的八路军在司令员杨成武的指挥下一起开火。敌人突然遭到打击，一时间晕头转向，但很快就清醒过来，迅速组织抵

0: 旅団長に打電。東方苦しい状態にあり。はい。
1: 燕宿崖的战斗直到傍晚才结束，此次战斗共毙伤日军500余人，仅剩指挥官石村宪吉带着少数残兵败将躲进山沟里侥幸逃生。
2: 刘老师，我们现在就来到这个营方镇的燕宿崖村。面前这条溪水它是从北往南流啊。
3: 对，叫营方河。
2: 那当年侵华日军他们的这个行进路线是什么样的？
3: 基本上就是沿着这河这样下
2: 来的方向。
3: 对，
2: 往南边去。
3: 他们从北边要到南面的营方去扫荡。
2: 啊，你看这个燕宿崖村，这个河的对岸，这边全都是山
4: 高地，对，
2: 对吧？易守难攻啊，对吧？这是应该说是个死地啊。
3: 死地，但是当时呢，没有别的道路可选择
2: 啊。
3: 白石山的这个东侧就是一条道，
4: 结果没想到东面这一路走到这儿，突然遭到了暴击。
2: 在这儿设伏击圈真是一个好地方，
4: 非常典型的一个甲骨的土地。
2: 当时八路军是在哪儿设的？
4: 燕宿崖在这儿。
2: 哦，这就是燕宿崖。
4: 这个崖
2: 啊，在山顶上。
4: 对，这张图是日方的图，你知道是谁画的吗？
2: 谁画的？
4: 石村本人。
2: 哦，石村本人后来把这个战斗经过画了一张图。
4: 对，因为打了败仗，然后按照日军的制度，他要对这场战斗进行总结。所以他写了这么一个战斗详报。这是战斗详报里的附图。他最后就剩了残部，就剩了这个小老弟，就是这个，
2: 就是咱们面前这个。他就跑到那个山头上去了。
4: 最后是我们的伏击阵地。
2: 明白。
4: 但是呢，日军他冲上去以后呢，控制了这个高地。
3: 这个石村带着残部呢，在这个地方坚持到11月4日的凌晨，阿部贵就率领主力赶到增援。阿部登上这个山头跟他见了面。他当时呢是眼泪哗哗哗的，
2: 泪流满面啊，所以可能他也没想到在这个小山沟里翻了车，
3: 觉得自己侥幸，
2: 自己苟且偷生，
3: 苟且偷生了、所以他当时呢还心里负担很重。
4: 阿布呢意思就是说啊，战斗还没结束，我们还要继续反击嘛，
3: 就开始准备进攻黄土岭。
5: キロ団の正面に八路の2つの主力大隊あり、約1000名余り。階段上の防御陣地を構築中。また50キロ圏内には他の八路軍発見されず。以上。
6: 命令を伝えよ。敵を壊滅せよ。
5: は。
1: 当阿部圭秀率部赶到燕宿崖时，八路军早已撤退，于是他们循迹开始一路追击。不曾想却踏进了一个精心设置的伏击圈。
7: 司令员，您找我。
8: 立刻集合全营的60炮，给我狠狠地打，越狠越好，把斜行炮弹全都打光。
7: 是。
8: 郑强，再打对敌人的一次进攻就可以撤退了，25团在新阵地等着呢。
7: 是。
8: 回来。记住，一定要狠，要顽强，只有这样才能消除诱击之嫌，使阿部紧追不上。
7: 明白了。
1: 黄土岭村位于涞源县东南，沿着白石口、燕宿崖、张家坟进入银方，一路向东经过斯各庄，便进入黄土岭峡谷。
7: 快死了，进入阵地。
9: 快快快！

0: しろー。
1: はいはい、
0: 行け行け、スレ
2: パチロ軍の逃げ足が早いな。
1: よし、警戒を怠るな。
0: はい、
3: 随后上钩的日军一路找寻，想要与八路军决战，但八路军却隐蔽起来，让他们扑了个空。
4: 旅団長殿、村には一人もおらず、八路の主力軍はどこに行ったのか分かりません。
5: 八路軍が空を飛べるというのか、それとも地面に潜れとでも言うのか。
4: 中将閣下。
5: ん？
4: 昨日八路軍は南へ敗退しました。我々はこのまま南へ進みますか。
6: 司令，部队已经全部进入预伏阵地，并且做好了战斗准备。
7: 好，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8: 志军在燕素崖明明吃了大亏，可是为什么后来还要追到黄土岭呢？
9: 这就跟阿木归乡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日军呢，本身是吃了亏就要报复，这是他的一个习性。阿木归乡尤其如此，因为他自负。然后呢，特别是他刚刚提升，从少将提升中将一个多月，
10: 升官了。
9: 再过不久就要回国去任职，任天皇的侍从武官长。这样的话呢，他就觉得吃了大败仗，他回去没法交代，所以呢，他必须要挽回面子。
10: 明白，想扳回一城。
9: 哎，所以在燕子崖战斗一吃亏以后，他马上就决定，继续调集其他的这个部队。也就是把他的旅团的主力调过来，要跟八路军决一雌雄，然后继续追击。没想到呢，到了黄土岭以后，陷入更大的一个包围圈。
10: 这里的照片都很有意思啊，有很多是现场及时拍摄的。
9: 这张照片是当时沙飞拍摄的。八路军黄土岭战斗打响以后呢，都要上来增援，加强一分区的这个部队。所以当时呢，沙飞呢，在部队急匆匆的赶往战场的过程中，沙飞
10: 站在旁边，
9: 站在高处拍了这么一张照片。如果说是那场战斗中诞生的即时性的新闻照片，这是其中的一张。
3: 八路军在银方北面巧步一阵，诱敌东进，只待日军进到黄土岭后，就能够用有利地形集中兵力将他们一举歼灭。
0: 快快，

0: 我们的队伍已经到达了，我们的队伍已经到达了。
1: 我们的队伍已经到达了。
0: 我们的队伍已经到达了。我们的队伍已经到达了。我们的队伍已经到达了。我们的队伍已经到达了。我们的队伍已经到达了。我们的队伍已经到达了。我们的队伍已经到达了。我们的队伍已经到达了。我们的队伍已经到达了。我们的队伍已经到达了。我们的队伍已经到达了。我们的队伍已经到达了。我们的队伍已经到达了。我们的队伍已经到达了。我们的队伍已经到达了。我们的队伍已经到达了。我们的队伍已经到达了。我们的队伍已经到达了。我们的队伍已经到达了。我们的队伍已经到达了。我们的队伍已经到达了。我们的队伍已经到达了。我们的队伍已经到达了。我们的队伍已经到达了。我们的队伍已经到达了。我们的队伍已经到达了。我们的队伍已经到达了。我们的队伍已
1: 阿布要跑
0: 啊，跑有这么慢吗？
1: 这正是阿布的高明之处，不愧是山地战术家，他是感觉到了威胁又无法得到准确情报时采用这种队形的。如果没有埋伏便可以顺利撤走，如果有我们也很难造成全歼的态势。阿布给我们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
2: 司令员，敌人先头部队走出一幅圈了。
1: 口袋装不下了，立刻命令二团三团各一个营向东扩大预伏阵地，把这个大口袋分割成若干小口袋，一个中队一个中队的把它给我吃掉。
2: 是。
3: 报告杨司令员，我们已经完成对敌人的分割包围了。
2: 司令员，司令员，我们已经完成了对鬼子的包围。
4: 漂亮。
1: 进攻。
5: 是。目标峡谷内日军，快速攻击。
6: 预备。发。
7: 11月7日，当敌人后续部队全部进入黄竹林以东的峡谷后，八路军从四面杀出，以猛烈的火力发起进攻，将敌人团团围住，压缩在一条长约2公里、宽100多米的峡谷。
8: 慌てるな。第二大隊は南の高地を抑え、第三大隊は北の高地を抑えよ。第五大隊は西東の高地を。歩兵大隊はそれぞれ両側の高地に対して攻撃せよ。
6: は。
7: 由于两侧山高坡陡，东西两端又被八路军严密把守，所以日军只能就地抵抗。尽管武器装备精良，但全员被压制在峡谷里，完全施展不开。很快，日军便损失惨重。战至下午，阿布圭秀将旅团指挥所迁到附近的一家民房中，召集各队指挥官研究战况，准备拟定新的作战计划。
9: 刘老师，我们现在就来到了义县的教场村啊。
10: 嗯，
9: 听说当时阿布圭秀的这个指挥所就在这儿。
10: 对，也就是这个小院。
9: 哦，就这个小院。
10: 嗯，前头这个小院是他的临时指挥所。
9: 那当时咱们八路军在周边是怎么分布的呢？
10: 我们基本上从四面吧，日军包围在这样一个河沟里头。
9: 嗯，
10: 当时正当面呢是一团，分别在路的左右两边都有，等于说是一团拦头，三团、二团掐腰，然后呢，120师的特务团也参战了，跟三团基本上挨在一起，大概在黄土岭村那个位置，120师的特务团断伍。当时呢，这个日军在黄土岭到上庄子这一线，进入伏击圈以后呢，伏击打响以后，那鬼子肯定就在这条路上就乱作一团。于是为了调整战线，7号的下午，阿布圭秀就发现这个地方有一个独立小院落，然后呢，临时到这地方把开设了指挥所。
11: 团长，团长，快来看，
12: 什么事？
11: 前有情况。
7: 民房小院中大量进进出出的日本军官，引起了八路军的注意。
11: 司令员，我们在教场半坡的一个农家院里发现有军官进进出出，我怀疑是不是敌军的指挥所。
13: 有这个可能。
11: 我也是这样判断的。
13: 放警报。
11: 是，放警报，放警报。

0: 随着剧烈的爆炸声，一枚炮弹精准落在院心，飞溅的弹片击中了阿部圭秀。
1: 落在小院的这个炮弹呢，不一定是第一发，但这个炮弹实际上呢，据记录实际上是打了四发的，但是这一发呢，确确实实很准确的打的这院心
2: 这里，
1: 对，炮弹落在这个位置，然后呢，爆炸以后呢，产生非常大的这个爆炸效果，为啥呢？地面是铺的是砖石，
3: 明白？
1: 也就是说弹片呢不往土里头钻，崩起来，这是日军自己的记录，
3: 明白？
1: 啊，因为这个是硬地面，所以产生了巨大的爆炸效果。院子里当时有很多人，阿部圭秀和他的参谋叫石川都在这儿。日方的记录的，说是他们俩都在院子里。结果那个对面那片白石头的那个小山
2: 啊，
1: 叫白脸坡，有八路军一分区的炮兵连，连长叫个杨九平，他带着望远镜呢，所以他可以看得很清楚。这院里进进出出有日军的这个军官，所以呢就。报告了，当时战场的指挥员叫陈正香，于是就让炮兵朝这个小院里打炮。
2: 白脸坡，从那儿打的迫击炮，
1: 对，
2: 炮弹直接就
3: 掉到这个院里，
1: 对，
2: 那是打的挺准的。
1: 对，那个因为射程也就是这个距离，也就是1000多米嘛。
2: 但是他当时其实也不知道谁在这儿，对吧？
1: 不知道，只知道这是这个地方人多。然后阿部圭秀是腹部中弹，石川呢是双腿被炸断，啊，都是重伤。然后后来阿部圭秀。几个小时以后死掉，
2: 阿部圭秀已经被击毙，是不是当时的战斗就结束了？
1: 没有，战斗还没结束，还延续了2天。八路军继续围攻，那在这个过程中，日军呢就迅速的调附近的军队赶来增援，一个是大同的26师团，一个是保定的110师团的几个支队，就在赶的增援的过程中，八路军这时候呢当时很焦急，就想把它吃掉，但实际上当时是已经很难了。因为八路军当时呢装备不行，就是火力各方面都不够，而且当时我们也并不知道说已经打死了日军的这个最高指挥官，所以八路军为了减少损失，到10月9号，就开始撤出战场。
2: 后来我们是在什么情况下得知，当时这炮打死的就是阿部圭秀中将？
1: 其实这个很有意思，打完仗以后呢，总结的时候，结果呢？警察局军需传来消息，看到日方的报道说，阿部圭秀名将之花
2: 凋谢在太行山上。
1: 那个日方的这个媒体报道了，聂荣臻直接给打给杨成武。他说：“你知道你们打死多大个官？”然后呢，杨成武说：“大佐。”再往上说，少将。再往上说，中将。所以一下子就很兴奋，有这么大个战果呢，大概可以就
2: 扬眉吐气了。
1: 扬眉吐气了。
0: 在这一战中，阿部圭秀被八路军的炮火击毙，是八路军在整个抗战过程中击毙的日军最高将领。随后，日本陆军省便发布了他的阵亡公告，日本《朝日新闻》发出“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的哀叹。
1: 他从张家口到来源，这个过程中，他给家里给他女儿写了一封信。
2: 他是怎么写的呢？
1: 他说：“女儿，爸爸今天去南方战斗，啊，我们返程的日子应该是11月13-14号。他都预定了自己的归期，意思就是说，这场仗，是个小小意思。他看不起八路军啊，他意思就是说我归期大概在13-14号。他说这个，我们打仗是很有趣，很好玩的，啊。”这个敌人不堪一击，
2: 真没想到他的心态是这样。
1: 说敌人一天一天在衰落下去，我们很快加一把劲就会赢得胜利，胜战还要继续，啊，那么孩子再见，意思是说胜利很快，就会来到，然后呢，这个让他孩子在家里头放心。
2: 所以你看，当时侵略者的心态多么狂妄，那种心态
1: 非常骄狂，也是非常轻敌啊。结果几天之后，写这封信几天。

0: 之后，他就死在这个黄土岭这样一个陌生的太行山的腹地。
1: 八路军在黄土岭伏击战中歼灭日军900余人，打破了日本妄想分割抗日根据地的企图，这极大振奋和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日信心。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白天冒汗伤精气，晚上熬夜心发慌，不加糖牌生蔓银口服液，益气生津，来一瓶，不含蔗糖哦。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4: 侵华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阿部圭秀，当年就是从这儿，也就是白石口的云谷重关，带着他的部队走向了雁宿崖，又走上了黄土岭。但他没想到的是，他也走上了人生的一条不归路。黄土岭伏击战，我军打得非常漂亮。
15: 如今战斗的硝烟早已散去，但是他们当年英勇的战斗故事和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却依旧在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这里是第二战场，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

0: 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快点，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9: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2: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中午去哪儿啊？紧
14: 张？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怎么样？
16: 要吧？应该
17: 的。向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重温影视经典，解码军事风云，欢迎收看《第二战场》。这里是长江北岸的一条小河。1949年的春天，无数只木帆船从这里出发。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渡江战役从此打响，百万雄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跨越这道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并随后占领了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这不仅宣告延续22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覆灭，也奏响了新中国诞生的壮丽序曲。本期节目，让我们跟随影视作品的精彩片段，一起重温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阔篇章，揭秘渡江战役背后的故事。
10: 1949年4月20日上午，渡江战役总攻在即，一艘外国军舰悍然闯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突击集团的预定渡江水域，公然干扰，威胁我军渡江作战行动。
11: 报三员，
16: 在我渡江江面出现一艘英国军舰。
11: 依据我军外国战舰限4月20日前必须全部撤离的公告。
6: 调兵，
11: 警告他们迅速离开我军防区，
6: 让他们马上离开。
17: 是。
5: Full speed ahead。
7: 报告司令员，敌舰不听警告，继续行驶。
11: 如果还是不听，肆意横行，可以开炮。

0: 长，当时渡江战一触即发，英军的紫石英号为什么出现在长江之上呢？
1: 说到紫石英号啊，我手里有两张照片，这一张照片是紫石英号的远景，这一张呢是近景。从这个照片上可以看到，它的火力配置在当时还是挺强大的。1949年4月20号的时候，英国军舰紫石英号啊是由东向西航行，
0: 就是这片水域是吗？
1: 差不多，就这片水域呢，大概到了三江沿一带呢停了下来。而当时呢，它的借口呢是保护英国的侨民，也是明显的想要干涉中国的内政。
0: 我有一个好奇啊，紫石英号出现的这片水域有什么特别之处吗？会影响到解放军渡江吗？
1: 当时呢，在这个三江营一带是多条支流汇聚到长江，那自然是利于船舶的一个停靠，所以这地方呢是我们渡江的出发和就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集结点。横亘了一艘军舰在这个地方，那自然而然对我们的渡江是非常有影响的。
0: 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
1: 当时我们也是鸣炮警告了以后，双方发生了非常激烈的炮战。
2: 英国军舰先后中弹31发，最后被迫挂起3面白旗驶向南岸，目前停靠在距我方阵地西南约7000米。
3: 前方部队肯定这是英国的军舰。
2: 可以肯定，
3: 今年年初啊，美英法三国以护侨为名派出军舰进入了长江口，其实就是对国民党政府表示的扶持姿态。我们原先设想很可能美国的军舰会阻止我军渡江，没想到啊，英国人却先来了。
4: 南京政权已是风中残烛，不堪一击，但此次我们还是动用2野3野百万大军同时过江，牛刀杀鸡，就是为了对付可能到来的外国干涉。现在果然来了，除了紫石英号，英国在南京还有哪些军舰？
2: 还有一艘伴侣号。
4: 驻扎在香港的英国远东舰队估计也会增援。一周之内要做好更大规模的炮击准备。
2: 是。
4: 电告粟裕、张震，并告渡江总前委，凡擅自进入我军战区妨碍我军渡江作战的军舰，均可炮击，不必请示。
2: 是。
5: 根据最新消息，总部设在香港的英国皇家海军远东舰队已经连夜启程，全速驰援。
3: 看来这一次英国人是来者不善的。
4: 他们打错了算盘，以为现在还是1840年呢。
3: 哼，
4: 这次我们一定要让英国人明白，中国人是不好惹的，惹火了那也是不好办的。
0: 毛主席下令，凡擅自进入战区均可炮击，不必请示。那在渡江战役发起的前夕，中央为何做出如此果断的决定？这个决定给全世界传递了怎样的信号呢？
1: 这是发出了中国人民的主权由中国人民自己来捍卫，体现了我们中国人民啊是不怕任何威胁，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啊表示义正辞严的一个立场，宣告了鸦片战争以来啊帝国主义靠着船坚炮利想要在中国横行霸道的时代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
6: 4月20日，紫石英号仓皇逃窜时意外搁浅，为营救该舰，自当日中午至次日，多艘英国军舰先后无视我军警告，闯入相关水域与我军展开激烈炮战，但均被击退。几乎同一时间，南京国民党政府于4月20日公然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双方和平谈判宣告破裂，渡江战役随之正式打响。
7: 来，是，待命开船。
8: 待命开船！待命开船！

0: 说，
1: 关林娘指示确认是等待出发还是出发。
0: 这个姑父，
1: 连长说了，有部队抢跑了，我们连也跑了，
0: 出发，全团出发。

0: 丁老师，在影视作品中我们看到，在渡江战役发起前，待命的口令被误传为了开船，在真实的历史中，这样的情况可能会发生吗？
1: 当时确实发生了这个事情。我们在4月20号晚上7:20开始反坝，就是把船从内河里面反到长江里坝岸，然后一次性排开。到了8:20完全做好准备，指挥员就发出了一道口令，待命开船。235团一营3连2排5班的这条船，口令到他们地方的时候呢，他们就听着了，准备好了开船，这条船就率先冲出来了。后面的部队一看，然后就跟着就动了，就是浩浩荡荡的就开出来了，请帆进发了。四步一开，已经形成了这个局面，就下令全部出发，整个突击部队就浩浩荡荡的渡江战役就提前打响。
0: 其实从侧面体现出我们战士士气高涨，自信满怀啊。
1: 对对对对，就因为大家都是热血沸腾，时刻在待命，准备打过长江去解放群众国，人人呢都想争当渡江英雄，啊，争当渡江第一船。

1949年4月20日夜，由第三野战军第七、第九兵团组成的中突击集团，在夜幕掩护下，在安徽芜湖的夏家湖地区，率先撕开了

0: 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
1: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就是当年人民解放军渡江大军第一批突破地的所在地。
2: 哦，这里就是第一批船登陆的地方。
1: 哎，对对对。
2: 丁老师，我们知道千里江防战线漫长，那为什么把夏家湖作为第一批登陆点呢？
1: 有两个方面的原因。我们从战略层面上来讲，在历史上面，芜湖就是南京西线的一个军事重镇。
2: 哦，兵家要塞。
1: 哎，对对，这个是个咽喉要道，这就是一个战略上的选择。具体到战术上，芜湖它就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国民党有重兵把守，在芜湖安排的是国民党的一支全美式化的王牌军队，所以你直接攻打芜湖，那肯定增加了战斗难度，牺牲也很大，不可能这样选择。那么又在芜湖附近选一个更易突破的地方，这时候我们所讲的先遣渡江大队就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承担的战略侦察任务，其中有一个就是过来选择一个国民党军布防相对比较薄弱的地方。这个地方它就是夏家湖，就是一个空点，所以它相对的防守兵力很少。我们看到这个芜湖长江二桥这一块地方，在长江线上是很窄的一个地方，包括水流速啊、水深度啊，都适宜人民解放军能够过来。所以这一块地区就是后来我们九兵团确定下来作为第一突破口，就是放在了这个地方。
3: 哎呀，队友，我你管好这兵就行了。

0: 我们经常说渡江战役的胜利是靠人民用小船划出来的，其中我们也看到影视剧中一个年轻的女孩在枪林弹雨中护送解放军过江，这个是真实的事情吗？
1: 对对对，这个叫马毛吉，就是我们江北吴邑人啊。她这个女孩子呢当年只有14岁，她还有个哥哥也是船工，但是她要登船呢解放军就不同意，就像你太小了，而且是个小姑娘，
0: 14岁，
1: 这个战火纷飞实在是太危险了。后来他拼着命都要上啊，在那个地方很伤心。后来他哥哥也讲，战士们再看看，讲算了吧，还是给他去吧。就是给他上了船，结果他创造了一个奇迹，他这条船在江面上往返多趟，他送了好几批人民解放军到了长江南岸，他自己也负了伤。负了伤以后，他还在江里面救了多名解放军战士。后来属于渡江战役胜利以后，马毛吉当时一个14岁小姑娘，被评为了一等功臣啊，这是很了不起的。
0: 这几张照片定格了老百姓助力解放军渡江、奋力摇橹撑船的瞬间。马毛姐正是当年之前船工中的杰出代表。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她的亲身讲述。
2: 摇头叫能行了，敌人的照明弹。可这个大炮、机枪、兵弹一直向我们的小组这样打来，正在这时候，我们4条船打沉了2条了。这两个大哥讲：“妹妹，赶快把都推外一点。”我讲：“大哥不行，前进也是危险，停了也是危险，不如早一点到岸，把敌人碉堡消灭了，后头船呢就平安了。”
3: 凭着顽强意志，马毛姐负伤仍坚持撑船，多次横渡长江，被授予一等渡江功臣之前模范称号。退休后，他坚持义务开展革命传统教育300余场，传颂军民齐心过大江的故事。军民同心，千帆齐发的中突击集团成功突破国民党军长江防线，向江南纵深挺进。4月21日，人民解放军东西两突击集团同时发起大规模渡江作战。而在东线战场，一处扼守长江的战略要塞，如同一

0: 座坚不可摧的桥头堡，对我军渡江构成了威胁。
1: 主席，周副主席，我来了。
2: 哦，可农到了，坐吧。
1: 哎，
3: 可农，到得很准时啊。主席认为，打过长江去是没有问题的。
2: 我和恩来设想，为了减少渡江战役的阻力和牺牲，最好能发动第二战线的同志们，配合陈毅、粟裕在一个相对重要的位置，搞一个动静很大的起义啊。
3: 我们已经研究过了，江阴啊，是自古兵家必争之地。
1: 主席，周副主席，请看，这是陈毅同志发来的电文，
2: 关于策动江阴要塞起义的报告。英雄所见略同啊。
4: 方才我已经向诸位传达了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对大家的关切和希望，也传达了第三野战军以及第十兵团的首长对江阴要塞起义的要求和指示。下面我想请大家先说说有没有什么急需要解决的困难。汤炳麟同志，你先讲。
5: 好，就在前两天，江阴要塞突然发生了两件重大的变故。第一，不知道何故，原长山一带油炮团的防地突然奉命移交，由国民党21军接防。
4: 知道原因吗？
5: 不清楚，但听说这主意是美国顾问出的。
4: 下面我宣读一下江阴要塞起义的作战部署。第一，派亲信部署控制几个港口，不准开炮，迎接大军渡江。第二，完全切断江阴要塞所有的电话线。第三，将要塞司令戴荣光等反动军官全部逮捕。大家清楚了吗？
6: 清楚了，
7: 清楚了，
6: 清楚了。
8: 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正好是江阴的黄山和峨眉山一带，这个呢也是当时国民党江阴要塞的一个区域。你看看这一带有什么特点呢？
9: 我觉得最显著特点就是有一座繁忙的江阴大桥。
8: 这个江阴大桥为什么要在这里修建呢？
9: 一般来说桥都修在江面最窄的地方是吗？
8: 对，这也是当时在这里修建桥梁的重要原因之一。长江到下游的时候呢，是江面是骤然宽阔，但到江阴的时候却是收紧了，最窄处呢仅有 1.25 千米。像这边就是一些山头，就是架设大口径火炮的一个重要地方，国民党军就把这里呢作为江防的一个支撑点。
0: 江阴要塞既是由江入海的咽喉，又是南北交通的要地，历朝历代为兵家必争之地。国民党军队利用这里易守难攻的地形优势，在长江岸边设置了大量火炮防御工事。
8: 这个炮台呢是国民党山顶的众多炮台当中的一座，当时有20多座炮台，都是呢100毫米以上的榴弹炮和加农炮。
9: 像这样的炮台能达到什么样的威力呢？
8: 这座炮呢能够直接打到对岸的靖江，也就是我们解放军的阵地上。
9: 这么远的范围。
8: 另外呢，像山腰那边还布防了5栖战防炮，山底下呢也有3栖战防炮等等，火炮呢也30多门，所以说整个火力也是非常的强大。另外呢，国民党这边江上还有军舰，天上还有飞机，形成一个立体的保护。
0: 4月21日夜，东突击集团发起渡江行动，其中在江阴段，唐炳麟率领江阴要塞7000多名官兵阵前起义。这场起义的成败直接关乎东线渡江战局的走向。
10: 总台长，怎么样？江北点火了。
11: 哦，你快去。
10: 哎，
11: 各炮台注意，按原定目标迅速调整好方位和标识，等待命令。
12: 是，是。总台指挥所电话，戴司令官来的。
11: 我是唐炳麟，共军开始渡江了，立即开炮封锁江面。
12: 是。

0: 炮台注意，急速射击，开炮！喂喂！哇！实在死吗？你他妈眼睛瞎了？啊！炮弹全都砸到我的阵地上了！
1: 你的嘴巴！

0: 唐明林，
1: 他们步兵懂什么呀？戴司令官，我用脑袋担保，我的方位和标志没有任何偏差。
0: 好了，不要讲了。

0: 司令官，江阴要塞全体官兵战场起义了。
1: 只有缴械投降才是你唯一出路。

0: 图就是当时1949年初国民党江阴要塞的一个关系架构图，其中要塞司令就是戴龙光，下面炮兵总台长唐炳麟，守备总队长吴广文，参谋长梅涵章，油灯炮的团长王德龙和参谋主任唐炳玉，这当中有四位都是我们地下党。
1: 刚才听您说了，江阴要塞的核心人员基本上都是我们的地下党员了。在司令戴荣光眼皮子底下起义，这个过程一定非常惊心动魄吧？
0: 这个过程既惊心动魄，又有一定的戏剧性。
1: 江阴要塞起义，如此重大的行动，
2: 事先竟然毫无察觉吗？国民党方面没有发现吗？
0: 当时我们潜伏的地下党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啊，像包括对外的电话线、对内的电话线全部都切断了。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要塞的地下党率领了国民党7000多名官兵啊，举行了一个阵前起义。起义以后啊，我们人民解放军很快就是接管了要塞，以最小的代价也是获得了就是说非常大的一个成功。
2: 那江阴要塞的成功起义对后续的战局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0: 江阴要塞起义成功了以后呢，让我们解放军是非常顺利的在东线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任务。
3: 4月20日夜至21日，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百万雄师分三路强渡长江，国民党苦心经营3个半月的长江防线顷刻瓦解，百万大军胜利完成渡江战役第一阶段任务。4月23日晚，人民解放军攻占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南京的解放标志着国民党长达22年的反动统治彻底覆灭。
1: 炮声远去，丰碑永存。在渡江战役纪念馆，有一面面烈士铭录墙，上面镌刻着8000多位烈士的姓名，正是他们迎着炮火铺就了胜利的航程。如今我们重温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阔历史，看到的是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激励着我们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奋勇前行。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4: 你知道我国服役时间最长的作训鞋是什么样的吗？20世纪50年代初，随着中国橡胶工业的起步发展，解放鞋开始量化生产。此后，解放鞋迅速替代了传统布鞋，成为我军的主要装备，这一穿就是50多年。直到2004年，解放军总后勤部宣布解放鞋正式退役。解放鞋的鞋底是由硬度较高的丁苯橡胶制成，具有出色的耐磨性。鞋面和鞋帮则采用纯棉材料制成，确保了舒适性。鞋底为黑色，

0: 变为绿色，因此也被称为布面胶鞋。这样的解放鞋不仅具备良好的速干性，还兼具轻便和耐磨的特点，为解放军在徒步行军中立下汗马功劳。关于解放鞋称呼的来历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这种胶鞋诞生于解放战争时期，另一种则是因为这是解放军穿用的制式军鞋，故而称作解放鞋。这个名字一直流传到今天。从建国之初到20世纪80-90年代，解放鞋是几代人共同的穿戴记忆。入朝作战的志愿军战士一般穿的都是50式解放鞋，因此不少外军甚至称呼军为穿帆布胶底鞋的军队。除了军队大量装备以外，在建国后的很长时间，耐磨轻便、价格低廉的解放鞋成为专业运动员和老百姓的首选。如今解放鞋依旧是很多校园军训的必备单品。我军新式作训鞋轻便舒适，抗菌性强，更加符合人体运动需求。在满足跑、跳、攀登等训练和作战需求的同时，也极大提升了军队战斗力。你知道在现役部队中使用的作训鞋还有哪些黑科技吗？欢迎大家扫描二维码回答。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五谷丰登，惠救振兴新图景。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在黑白光影里追忆峥嵘往昔，
4: 作为老朋友，希望您当机立断，
5: 就是要反对你们把中国出卖给美国人，懂吗？
3: 老电影展播，向经典致敬，
6: 这下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喽，
7: 多神奇啊，成了老战士了。
5: 哎，欢迎你参加八路
3: 军事频道五星剧场倾情献映。

0: 王班长，你好啊！啊，小个子，哎，你这是第几回了？这个数了。他呢？头一回。你们一冲锋啊，我就让他头朝地下钻，枪朝天上放。
1: 报告，我再也不想来第二回了。我想当八路。
2: 出来，
1: 别误会啊，别误会啊！我是个好人呐，我是个好人呐。
2: 乐子，快走，上去。
1: 曹总。
2: 这是一点小意思，您二位收下吧。谁要你的东西？上去，快走！
1: 是是。哎，我是个规规矩矩的商人呐。
2: 走，快，
1: 走。
2: 老总，你们别误会啊，我实在是个做生意的。
1: 哦，你不是做生意的。 你的额头上也有这么一道印儿吧？这是长期戴军帽戴的。<笑> 那么，你这道伤疤呢？啊，这是小时候淘气跌伤的。

0: 请看。
1: 湘桂前线继续奋战，郑汉臣奋勇杀日寇，只身肉搏救出赵崇武师长。你的伤疤，镇中日报给你记载得很清。
2: 我是叫郑文汉，
1: 好吧，你看谁来了？

0: 请坐吧，郑太太。身份搞清楚了，该考虑下一步了。成功变成人，要杀就杀，要逼就逼。
1: 汉臣，
0: 呵，你比蒋介石的嫡系还坚决啊！
1: 长官，
0: 嗯，我们的政策不杀俘虏，这你大概不怀疑吧？
1: 您别见怪，他是个粗人。
0: 别跑跑妈妈的。郑团长，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啊。替蒋介石卖命打内战，替美帝国主义当走卒，

0: 就是死了也要一宿万年。
1: 兄弟是军人，不谈政治。
0: 可是政治偏偏要找你。蒋介石从西南把你们调到东北来，三个师摆在三个地方，归他的嫡系指挥。你说这是政治呢，还是军师？同在一个军里，他的嫡系203师全部美式装备，住在城里，吃得好，穿得好。而你们369师呢，却受着另外一种待遇，这又是什么呢？就拿今天这一仗来说吧，蒋介石的嫡系203师所谓出城接应，实际上放了一阵空枪就缩回城里去了，单单丢下你们挨打，这难道不是借助于内战消灭异己吗？
2: 请你别宣传了，
0: 这是事实，你不能否认。
1: 我不否认，也绝不投降。
0: 我们并不勉强你投降。
3: 那你要干什么？

0: 要放你们回去。怎么不相信吗？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军官我们也放过。
1: 恒臣，快起来歇歇，长官。
0: 你们回去准备怎么说呀？
1: 我们说八路优待俘虏放回来的。
0: 不行，蒋介石派的你们师的那个前参谋长能这样轻易放过他吗？
2: 那我们说是打散了跑回来的。
0: 对，王杰同志，带他们到武工队去，马上派人送他们过江。
3: 是，
1: 谢谢长官。
0: 要抓紧时机啊，回去晚了对你们不利。
3: 请吧。
1: 汉臣
2: 啊，
1: 孩子怎么办呢？
0: 孩子怎么了？
1: 今天被包围，我把孩子放在老百姓家里。
0: 在什么屯子？
1: 在山沟里，那只有两三家人。
0: 好吧，我们派人帮你们找，找到了送给你们。
1: 长官，我们结婚八年了，就这么一个孩子。
0: 郑团长，你看怎么办呢？
1: 汉臣，
2: 嗯，
1: 要不你先回去，我留下守孩子。
2: 这
1: 反正那些太太们都知道我被俘过，
0: 只要郑团长信得过我们，这倒是个好办法
2: 啊。只有怎么办了。
0: 好，再见。
2: 对不起，我还不知道您贵姓呢。
0: 哦，我姓江。
3: 这是我们联络部的江部长。
2: 哦，江部长
0: 啊，再见。
2: 再见。
4: 要进一步调查。
2: 是。
4: 等。用剿总情报部的电台发出。
2: 是。郑太太，你等会儿，我背你过去。
3: 不用了。
2: 郑团长平时对弟兄们挺好的，这点心意还不该尽吗？来吧。
3: 不不不用。
1: 哎呀，该死的。
2: 干什么呢？
4: 部队受了严重损失，只觉得很痛心。
5: 是，作为义军之长，我也非常痛心。
4: 我难过的不仅是部队受了损失，而是这类事情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
6: 钟武兄，我们可是第一次配合行动啊。
4: 哼，对我们三六九师来说可不是第一次了。

0: 军总，每次协同行动之前都有周密的计划，为什么战斗发生之后总是不能按计划打？
1: 那是共军太狡猾了。
0: 共军就是打我们这个弱点。长此以往，真是不堪设想啊！
2: 不行，不能进去！为什么不让进去？我有要紧事情找郑排长。
3: 找谁也不行。
2: 不行，让我进去吧，我有要紧事啊！
4: 你们不能这么不讲理吗？我真的有要紧事情找邓团长啊！
5: 干什么？什么事情啊？
4: 团长，报告团长，太太回来了。
6: 嗯，郑太太回来了。
4: 203师巡逻队把太太们扣起来了，
5: 怎么回事？快说！
4: 八路放我们回来，刚到江岸上就碰到203师巡逻队。带队的是个连长，他命令巡逻队搜查，他们在太太们身上乱搜，把金子首饰全都摸去了。太太们骂他们是强盗，说我们当了八路的俘虏，八路都没要我们的东西。
5: 混蛋，你为什么替共军宣传？说下去。
4: 是，弟兄们气不过，和他们打起来了，他们骂我们是奸细，把我们压在一间楼房底下关起来了。
6: 少讲你们的，讲太太们的事情。
4: 是，太太，他们把太太们关在楼上，楼上好像是在打架，我听见郑太太骂他们是畜生，又听见那个连长说，反正都是些脏话。
5: 别说了，他们现在在哪儿？
4: 在，我带你去吧。
5: 走，郑团长。
0: 哎，要冷静一点，
5: 师长。我不能睁眼看着老婆受人虐待。
6: 孩子呢？没找到。房子炸毁了，老百姓不知道搬到什么地方去。八路大人继续给他。
5: 来，叫跟我上车。
4: 是。
0: 你回去，不准到处乱讲。
4: 是。
0: 国良，
5: 走。
0: 那个连长叫什么名字？
7: 203师638团，四连上尉连长，名叫何长发。
0: 军座，这一切您都亲眼看见，您看。
8: 刘师长，马上回去把侯长发押起来枪毙。
9: 这事情没调查清楚，怎么好枪毙人呢？
8: 执行命令。
9: 是。
8: 这是一件痛心的事，一定要严办肇事的人。郑太太，你要多保重啊。
6: 马军长，请您给我们做主。
8: 一定的，一定的。中午啊，我要告辞了。不用送了，不用送了。你要多多安慰郑太太和郑团长。
0: 请钱参谋长带到，送送军长。

0: 师长，我跟着你十几年了，没想到今天落到这种地步，干脆让我解甲归田吧。
1: 把我们地方军不当人看，随随便便是太不像话。
2: 师长，我们越是怕事，他们越是得寸进尺，
0: 他们总是表面上说严办，暗地里把人放走。

0: 事做。刘喜才来了。
1: 刘喜才
0: 就是帮我们做买卖的那个商人。
1: 哦，
0: 他刚从贡区回来，还带了一封重要的信件。

0: 是张司令的信，哼，无非是一套宣传。他要我选择到了，
1: 师座，您准备怎么答复他们呢？

0: 用这张纸怎么能够决定？要是他们有诚意，为什么不派一个负责人进城来谈谈呢？
1: 我们趁这个机会派一个人出城去试探一下。
2: 嗯，

0: 目前是两股相争，胜负未定。纵使国军退至长江以南，也还有半壁河山。目前共军兵临城下，内无粮草，外无救兵，这一座孤城是朝夕难保啊。这半壁河山的局面，我们恐怕是见不着吧。机会难得呀。
1: 也好，
0: 你写一封回信。
1: 是，等一等。
0: 此举要婉转一些，多多问候张司令。
1: 您的意思是留一条后路？
0: 对，要注意字体，不要盖章子。明天派个人送刘喜才出卡子，给他发一张特别通行证。
1: 是。
2: 叫什么名字啊？
3: 刘喜才。

0: 对吗？
1: 对对。
2: 按顺序来。刘先生，请等一等。
1: 好。
2: 卫兵
3: 有。
2: 送这位刘先生出卡子。
3: 是，
2: 谢谢。
4: 老金，这花多少钱？
5: 老鼻子了。

0: 替小个子站会岗。
1: 是。
0: 喂，你是305吗？我是205，刚才从一团卡子送出去一批货，绸子长衫、西服裤，要好好注意。
2: 报告，
0: 进来。
3: 少奇，少奇，
0: 小哥子，当几年兵了？
3: 10年了。
0: 没出息，还是个大头兵。想不想当官？
1: 做梦都想啊。
0: 那可得有条件。
1: 是，团副。
0: 第一，精诚团结，努力奋斗。第二，
1: 对党国忠诚，不许撒谎。
0: 对。

0: 小哥子，跟你一块被俘的军官都有哪些人？
1: 有三营长、一营的连长、二连的五班长、通讯班的曹班长、火副班的老陈。
0: 去去去，询问你这些的。
1: 是团副。
0: 团部的军官呢？
1: 我跟团部不在一块儿，不知道。
0: 在共军那边，你没有见到。
1: 对了，见到一个。
0: 是谁呀？
1: 换了便衣。
0: 对了，
1: 穿长衫，不错，戴礼帽。
0: 对对，
1: 是谁？

0: 是谁？
1: 是，
0: 对对，是谁？
1: 是
0: 谁呀？通信参谋处是他吗？土卫那天你见到郑团长了没有？
1: 上午见到过。
0: 上午还没土卫，下午呢？
1: 没见到，晚上我就被俘了。
0: 我看你是不想当官儿。
1: 傻瓜才不想呢。
0: 那你为什么不说实话？
1: 报告团副，我天生不会说假话，所以当不了官。
0: 混蛋，滚回来。我刚才跟你说的话你要敢对外人说，我就扒了你的皮。

0: 喂，是我。什么？藏起来了？给我挨家挨户搜。
1: 老总啊，老总啊，你别翻了，老总啊！
2: 去你的！
1: 老总啊，我们什么也没有。
2: 看，
1: 老总，你饶命！
2: 没有。这什么？
1: 啊，老总，就这一点啊！老总，就这一点啊！老总啊！老总啊，就这几颗粮食，这是留着活命的。
2: 老头，没办法，这是上头的命，为了保住这座城，就得吃饭呢。
1: 哎呀，老总啊，
2: 你拿过来吧。
1: 老总，给我留些粮食。老总，
2: 再见。
3: 董连长。为什么要抢老百姓粮食？
2: 假托不说，是军。

0: 命令，要长期固守，得就地取粮。
1: 老总啊，
0: 他妈的，他们嫡系部队吃的是大米白面，就是坑了我们了。
1: 老总，
0: 让老百姓骂我们是土匪强盗。
1: 老总啊，你把那几个粮食还给我吧。
2: 董彪，把粮食还给老百姓。
1: 哎呀，长官你可急大得了，长官的
0: 那弟兄们吃什么？
3: 你们把我们粮食抢走了，是不让我们活着呀？
2: 董彪，
0: 哟，
2: 你是个死脑筋，就是地下有粮食。
0: 地下啊，我明白了。
1: 哎，老总，老总，我的粮食，老总，我的粮食，
0: 给你。弟兄们，弟兄们，弟兄们，把粮食还给老百姓。
4: 报告连长，那咱们吃什么呢？
0: 他妈的，你们这些死脑筋呢，光是地下有粮食，

快下。快搬，快一点搬。

0: 站着干什么？快吧！快行动！到底是哪一部分的？后娘衙的空头指挥部有命令，你知道吗？
1: 当然知道。
0: 知道？知道为什么抢空头？
1: 为什么？
0: 你们每天三顿大米饭，让我们啃窝窝头吃酒糟，把大米全部交出来。哼，说得轻巧。交不交？哼，有本事跟八路干去。

0: 谁呀？
1: 赵师长吗？你的部队太不像话了。
0: 我没接到报告。
1: 我接到了，他们在抢空投物资，和203师发生冲突了。你应该亲自到现场去制止。
2: 我进来。钱参谋长，钱参谋长，您也给弟兄们想一想，每天一个人半斤高粱米，要打仗，要挖工事，要出勤务，
3: 不是还有半斤酒糟吗？
2: 那是喂猪的。
3: 胡说八道，
2: 不信您尝尝。
3: 混蛋，走，军法处。

0: 是的。算了吧，把粮食交公就是了。等一等，师长，这样别人会不会说我们三六九师有意违抗军令？执行命令。
1: 为什么乱放枪？
2: 弟兄们饿极了，用枪打乌鸦呢。报告副团长，有两个老百姓给团长送小少爷来。

0: 小少爷呢？
1: 小家伙啊，我还以为你回不来了呢，没想到长这么胖了啊！
2: 瞧，光顾逗孩子了，把客人带慢了。
1: 请坐，请坐啊！
2: 我表哥还在楼下呢。
1: 哎呀，
2: 看你还不快下楼招待客人去！
1: 我把他给忘了，请坐。
2: 江部长还住着你们院吗？在。那人可真好啊！请坐吧，团长就下来。
3: 老范
1: 啊，
3: 八路把孩子送回来了，
4: 这应该好好庆祝一下。
3: 对，一会儿来八圈啊。
4: 好。

0: 没想到吧？
1: 您不是
0: 江北来的，我现在叫袁东才。
1: 袁先生，哎呀，您太冒险了。
0: 到郑团长家里来做客，谁敢动我呀？啊，你的精神不错呀！啊，
1: 嗨，别提了，还不如当俘虏。请坐。
0: 这不大方便吧？你就说有个老同事要见他。
1: 啊，那好，我打个电话给他。

0: 师长，
1: 听说有一位老同事要见我。
0: 对，赵师长，久违了。您还记得20年前在南京玄武湖畔一面喝着清茶
2: 啊，一面谈着你我的前程。
0: 江他现在叫袁东才，袁先生
2: 啊。袁先生，
0: 你怎么到东北来了？这是个是非之地呀。
2: 我现在民主联军工作。
0: 哦，

0: 张司令员很关心你，特派兄弟前来问候。
1: 哦，哦，谢谢张司令的关怀。
0: 是不是到府上谈谈？
1: 这儿没有外人，
0: 请上楼吧。

0: 其实这个城市武功是坚固，恐怕魏军
1: 这个城市的实际情况我军已了如指掌。
0: 从武兄，我相信对这座孤城的未来你定有所估计。
1: 作为老朋友，我应该直言奉告，我军之所以迟迟不攻城，主要是考虑到整理几十万人民的生命财产。
2: 同时，张司令员希望您珍惜自己的前程，当机立断。冲武兄，我记得您过去是个很爽朗的人。
0: 黄鹤一去不复返了。聪武兄，你还记得陆游的这样两句诗吗？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0: 袁先生，这件事情关系重大，请让我考虑考虑，希望赵市长早下决心。
1: 喂，蒋德富，你怎么这么健忘呢？啊，
2: 今晚不去了吧？
1: 哎，怎么能不守信用呢？玛丽小姐可不是好惹的，
2: 我找郑团长还有要紧事。
1: 哎，怎么舍不得掏腰包？我替你掏。
3: 蒋团风，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2: 听说您的小少爷回来了。
3: 啊，孩子跟我内人都已经睡了，怎么要上去看看吗？

0: 请讣告前发表谈话。
1: 哎，这是怎么回事？
2: 这是共军的宣传单，他们每天如此。
1: 哦，
2: 请高参上车吧。
1: 好好好好。

0: 师座，胡高参冒着生命危险到这一座孤城来干什么呀？
1: 来者不善呐、
2: 赵崇武近来怎么样？

0: 此人素来怀有二心，对上头的指示总是阳奉阴违。
1: 哦，
0: 难道他跟共军有什么勾勾搭搭的行为吗？
1: 有，从江北来了一男一女，行迹很可疑，可能和赵成武会过面。
0: 嗯，想办法把这两个人抓起来。
1: 好，
2: 袁先生还没走吧？
1: 还在等着您呢。
2: 你通知他，今天晚一点钟我再跟他谈谈。
1: 今天晚上不是欢迎胡高参吗？
2: 我去应付一下就回来。
3: 首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美国军事代表团答应继续给我们15亿美元的援助，并且决定在青岛、西安等8个城市设立军事基地。第二，兄弟这次是奉委座军令到东北来，是来慰问劳苦功高、固守孤城的诸位长官和士兵。第三，兄弟代表国民政府来向大家授勋，将官每人受青天白日勋章1枚，校官每人受中正勋章1枚，尉官每人受中正奖章1枚。第四，兄弟代表国民政府宣布一项任命，任赵崇武师长晋升中将副军长，并兼任本城城防副司令。
4: 兄弟才疏学浅，指挥一个师已经够吃力的。
0: 好，至于369师的师长一职，还是由阁下兼任，一切军事指挥和日常事务仍由你一人负责。
4: 兄弟恐难负此重任吧？
0: 哪里哪里，
5: 能者多劳啊。
0: 找拿酒来。
3: 诸位，为了祝贺崇武兄的高升，大家干一杯。
6: 干杯。
7: 来来来来，
3: 干。

0: 小张，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不调虎离山。
1: 好，
0: 对大国终究是个后患，
1: 要是不给他一点甜头，难道他能替我们卖命？
2: 周民，委座到底没有忘记我赵崇武啊？
3: 我看其中大有文章啊。
2: 嗯，

0: 师座，您过去立下很多战功，从不敬委座传令嘉奖，为什么偏偏打了败仗之后反而加官晋级呢？
1: 钟民呢，要记住，粮不倒，物不塌呀，
0: 要想尽一切办法争取赵崇武起义。
1: 对，敌人现在的处境很困难，很可能冒险突围，在突围之前他一定要炸毁这个城市的一切工业建设和水电站。
0: 首长您放心吧，
1: 胡高参可是条老狐狸啊。
2: 江部长，师长要是不愿意，我们团单独干。
1: 最好不要这样。
3: 真是，一天三遍。上校以上军官，立刻到军部开紧急会议。好了，关于突围的方案就谈到这里了。诸位有什么意见，请尽量发表吧。
4: 照咱这个意见，我看是锦州牧师还有市长，按照这个做出来方案，你可以突出去的。你看，
3: 好，那就这样决定了。
5: 请等一等，高参。

0: 我们三六九师上一次受到的损失惨重，元气还没有恢复。二零三师的装备优良，人数充足，这突围的主攻任务还是请牛师长担任。
1: 副总，这能者多劳吗？
2: 哎，
3: 多才，
2: 钟武兄不必谦虚了。当初在中原突围，您率部冲破日军三道防线，
0: 高参
2: 给几十万国军当了开路先锋。
0: 这一次突围事关重大，
2: 赵副军长，正因为这样，所以别人恐难负此重任。
0: 高参
3: 不必推辞了。
2: 好了，牛师长，命你部的工兵营立刻将城内的工业设备和水电站全部炸毁，
1: 坚决执行。
0: 这未免太可惜了吧。
2: 嗨，回来再修嘛，
0: 谈何容易。
2: 单就这个水电站来说，据说当初修建的时候就花费了十年的功夫。
4: 副座，
5: 炸毁了水电站，首先是淹没了江北的共军，同时也会淹到江南来，特别是这个城市的郊区都会来水。部队突出去以后马上交在水中行军，辎重和大炮必须全部抛弃，恐怕拖不到沈阳，整个部队也就
2: 有理有理。按你的意见呢？
5: 我以为应该先突围后炸电站，起码也要同时进行。根据这里的地形，当洪水淹了贡去以后，最快也要一天才能淹到这里来。我们可以在洪水来到之前就离开这个地区，
6: 只有一天的时间。
5: 万一要是拖不出去，郊区的洪水正好淹了围城的贡军，等强大的援兵一到，何愁出不了城呢？
6: 好好，
7: 这问题有道理，
6: 但是还得慎重考虑。
7: 看来这个方案还是比较稳定的。
2: 好啊，真是高见啊！突围出去以后，我一定要在委座面前给你请功。
5: 多谢高参的栽培。
8: 喂，哪里？
9: 我是守卫连呢。喂，共军包围了水电站。
8: 好，我就去报告。报告，共军包围水电站，朱连长请示办法。
5: 高参，应该立刻下令炸毁水电站。那守卫连一个月跑不出来，
8: 为了戡乱救国牺牲了也是光荣，
5: 我看不妥当。如果守卫连叛变，那整个突围计划就会遭到破坏。
8: 不要争了，
2: 立刻派援兵进去把守卫连接应住，炸电站和突围同时进行。
8: 我提议范国良带一团三营从西面打个缺口进去。
5: 炸电站是二零三师的任务，为什么派我们团的范国良去呢？
8: 第一，范国良对水电站熟悉；第二，三营是交警部队新编来的，都是党国忠诚的战士，一定能坚决完成任务。
5: 前参谋长，
2: 好了，就这样决定，请大家立刻回去准备突围。
10: 我还是主张你今天晚上化妆跑回去。
11: 不好，这样不但会暴露了我的面目，而且会牵连到郑汉臣，破坏了我们和他的计划。我看最好是我把三营带进咱们的伏击圈给消灭。
10: 这太危险。
11: 干革命嘛，还能不冒点险？
12: 这问题我考虑过了，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能冒这个险。
11: 钟民，为了破坏敌人的突围计划，保住水电站，使千百万人不受水灾，个人的生命算得了什么呢？再说我还可以在打响了的时候跑过去吗？钟民，时间紧迫，

0: 炮兵延伸射击了，步兵开始冲锋了。共军怎么还没有还击？
1: 闪击的功效，这是闪击的功效。共军不能招架，他哪能还手啊？
0: 高参真是料事如神呢。
1: 哎，水电站怎么还没有动静？
0: 范国良带着三营还没有到达。
2: 山头上好像有埋伏。
3: 是你眼花了，
2: 还是先派班去侦查一下吧。
3: 蒋特夫，坚决执行命令，向后传，跑步前进。
4: 向后传，跑步前进。
5: 向后传，跑步前进。
1: 范国良靠得住吗？
0: 蒋家训跟着他，他敢违抗命令，就地枪毙。
2: 这一定是突击队冲到共军的阵地，正用手榴弹在驱赶敌人。

0: 这下你可以突出去。
1: 嗯。哎，水电站爆炸了！
0: 站住！站住！前进！
2: 停警！前进！山上有埋伏，赶快撤！
0: 要是敢违抗胡高参的命令，这就是下场。跟我来，走。来，什么？水电站？哎，嗯，好好，我马上就去报告。守卫水电站的部队叛变了，
1: 范国良和蒋家勋呢？
0: 他们带着三营在两山口遭到共军埋伏，全部被俘了。副座挂花了。
1: 哎呀，洪武兄，你这是
3: 还回来了？
4: 上去一个营，下来还剩不到一个连，
1: 那也应该一鼓作气继续冲上去，
4: 拿鸡蛋去砸石头。
1: 我就不相信共军会有这么硬。
4: 可惜您没有到前沿去看一看。
1: 哼，可惜您没按照我的方案打。
4: 正是按照您的方案，所以败得更惨，我这条老命差一点被您的方案给断送了。
1: 我的方案最重要的一点是集中连排军官，组织敢死队，
4: 军官都拿去送死，当兵的叫谁带？
1: 啊？
0: 什么什么？共军占领的飞机场？
1: 喂喂，飞机场无论如何不能丢。我是胡高参，我命令你们夺回来，不惜一切代价夺回来。

0: 赶快给沈阳发急电，请长官部派架直升飞机来。好，
1: 师长，机会并没有错过。袁先生临走的时候不是再三嘱咐过，只要放下屠刀就能立地成佛。师长，刘兵团已经被围了。

0: 侍从，这还有一封，不堪，这是与您个人有关系的一封密电。赵崇武既怀二心，不为至审后，移诉遣除。 以免后患，真是岂有此理！哎呀，你小心点！来了，
1: 是老鹰。
0: 这个老混蛋，跟我耍的什么把戏？
1: 您的电话，
0: 喂，是我呀。哎，崇武兄，你指挥就是了嘛。我今天晚上要到军指挥部去。什么？好，我就来。看赵崇武也太无能了。
1: 知趣一点，早该自动隐退。
0: 突围出去，他不退也不行了。

0: 哎呀，钟武兄，你也太谦虚了。
1: 高太，
0: 你指挥就是了嘛。
1: 不，今天晚上是我们的生死关头，您这个主角不出场，这出戏就唱不成了。哎
0: 呀，玩笑玩笑。哎，想不到在这紧急关头，崇武兄还是个乐天派。
1: 自从共军兵临城下以来，这些日子确实有些难过。今天晚上突出去，就像鸟儿飞出了樊笼，为什么不开心呢？
2: 对，对对。
0: 哎，我在小车上看见炮兵在转移阵地，
1: 这完全是按照您的指示，集中炮火轰击敌人。
0: 好，那么说全都准备好了。
1: 对，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0: 嗯，您所说的这个东风，
1: 等您来解决问题。请仔细观摩。

0: 这恐怕是伪作，不明真相吧。哼，这一定是别有居心的人假借胡某的名字给伪作发了电报，
1: 是别有居心的人才干得出来。
0: 哎，冲武兄，这恐怕是有人从中挑拨吧，
1: 敢做敢当吗？
0: 现在是大敌当前，还是京城团结为重，可不能中了敌人的诡计。好了，我还要到军部去，告辞了。

0: 你们这是要造反呢？
1: 对，
0: 就是要反对你们制造内战，反对你们把中国出卖给美国人，懂吗？
2: 懂，懂。
0: 打个电话，叫马军长跟牛师长马上到这儿来。你怎么说？
2: 我说，
0: 南京来了急电，蒋委座有重要的指示，请你跟牛师长马上到369师师指挥所商议军情，
3: 叫他服送一遍，
0: 服送一遍。

0: 哎呀，是你呀、
1: 啊！瞧，多神奇啊，成了老战士了。
0: 哎，欢迎你参加八路啊！
1: 往后还要多关照啊！
0: 哎，相互学习嘛。哎，给，乐坏了吧？
1: 哎，这回可用不着了。
2: 这些队伍还需要你们留下，
3: 杨部长。
2: 冲武兄，这下可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喽！惭愧惭愧。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6: 南粉北面找美参园，广西美参园集团。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0: 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3: 这里是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如尘，底瀑下清溪，仙虹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0: 龙源金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4: 买羊奶就到羊奶世家。
5: 林州山泉清爽甘甜，天然矿泉水源自长白山。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殷墟火腕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3: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邦杰牛肉。守匠心品质，做良心产品，邦杰牛肉。
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9: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3: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0: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第二届埃及航展。中新海上合作2026联演开幕，中方派出导弹护卫舰大礼舰携舰载直升机参演，新方参演兵力为坚定号护卫舰。江西遂川县高平镇发生泥石流灾害，山体仍有塌方风险，多方力量持续抢险救援，武警官兵紧急转移受困村民。普京会见美总统特使，重申外交途径解决冲突意愿。美重启斡旋，俄乌冲突能否迎来和平转机？稍后专家解读。美军称对三艘伊朗油轮发动打击，伊朗强烈谴责并打击三艘美国船只。记者观察，美伊海峡交锋何去何从？火力强，射程远，威力大。新接装155加榴炮实弹射击考核什么样？来看记者全程记录。中午好，这里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一起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昨天上午，中国与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在广东湛江某军港开幕，这是中国与新加坡共同举行的第五次海上合作联合演习。
1: 此次联演，双方共派出两艘舰艇参加，中方由054A 型导弹护卫舰大礼舰携舰载直升机参演，新方参演舰艇为坚定号护卫舰。此次演习分为港岸、海上两个阶段。港岸阶段，中新双方于9月4号举行了高层会见和筹划研讨，并组织了甲板招待会等活动。接下来，双方还将围绕潜水作业、潜艇搜索和救援、水下医学等内容展开专业交流。海上阶段，双方兵力将于9月8号完成集结，随后展开通信操演、海上补给、联合对海打击、联合搜救等科目演练。演习将于9月9号结束。中新两国。

0: 中国作为彼此的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在高层互访、联演联训、院校培训等方面开展的友好交流合作，呈现纵深式发展，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的重要力量。
1: 近日，中国海军第48次49批护航编队在我驻吉布提保障基地组织护航任务交接仪式，这标志着第49批护航编队正式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担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任务。此外，两批编队还组织了共同护航和联合巡航。当地时间9月5号，两批护航编队在亚丁湾某海域举行了分航仪式。 国防部今天上午发布消息，应埧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埧及航展。这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旨在增进友好互信，加强两军多样化军事合作。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2024年中国空军受邀参加首届埃及航展时的画面，中国空军一架运20与空军81飞行表演队6架歼10表演机飞越埃及金字塔，这也成了当时的经典同框画面。今天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 活动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引导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于每年9月开展，全国各地集中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已经成为了加强全民国防教育的重要载体。 昨天，江西省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和山体滑坡，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江西省应急指挥部昨天启动突发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全力做好地质灾害应急工作。 截至昨晚22点，累计有641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开展搜救工作。今天上午，南昌消防机动支队与吉安、赣州等多路消防救援人员在倒塌的房屋中找到了一名失联人员，已经没有生命体征。截至目前，灾害已经造成2人死亡，10人失联。
0: 受山体持续垮塌、道路多处阻断等因素的影响，江西遂川县高平镇泥石流灾害现场的救援难度较大。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持续开展人员搜救和抢险救援工作。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总台记者跟随救援力量前往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途中有多处道路被滑坡、泥石流阻断，受道路条件影响，救援人员需徒步进入受灾区域。
2: 那么上下山呢，就通过这样的一根绳子，来保持大家的平衡。这个下面的泥呢，也是特别的滑，一不小心就可能摔落山谷。
0: 救援过程中，现场再次发生小规模塌方，救援人员随即紧急撤离。
2: 因为上面有不时的塌方，我们现在正在紧急的撤离。大家现在正在往山下跑。 因为上面的塌方不断，目前目测来看仍然会有较大的塌方可能性。我们现在正在紧急撤离。经过1个多小时的跋涉，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个村的这个塌方点。我们看到就是在刚刚又有一次小型的塌方塌下来，现在在现场上还可以看到现场的浓烟。我们的救援人员刚刚紧急撤离下来，目前。 这个塌方仍然在继续，为了确保我们救援人员的安全呢，每一名队员呢都进行了编号，防止我们的救援人员的走失。记者从现场指挥部了解到，截至5号17时左右，现场塌方体积已超过3万立方米，公安、武警、消防等救援力量正在现场开展救援。
1: 此次高平镇泥石流地质灾害发生在5号凌晨4点左右，灾害发生之后，武警江西总队吉安支队抽组力量第一时间赶赴救援现场，全力搜救人员，转移受困村民。
3: 动手。
0: 接到命令后，武警吉安支队派出40余名官兵分两批次赶赴现场展开救援处置。由于山体滑坡、泥石流导致道路完全中断，武警官兵采取摩托化、徒步加水路运输的方式到达民坑村石下组任务核心区，

0: 并协同应急救援和卫勤保障力量立即展开人员搜救、转移群众、现场警戒等任务。
1: 泥石流冲垮很多房屋，淤泥石块堆积很厚，大型机械进不来，只能依靠人工进行清理。我们一边搬运石头，一边大声呼喊：搜寻生命迹象。
2: 晚上7点半， 接到民坑村仍有部分村民需要转移的命令，官兵们随即对受灾村落及周边地质风险区域进行拉网式排查，逐人逐户核实情况，有序组织群众撤离，优先保障老人、儿童和行动不便人员转移，并安全护送至临时安置点，确保应转尽转，不漏一户。
3: 武警支队的所有队员们帮助我们，给我们村里的每个村民逐户走访，帮助老幼病残的那些村民安全的转移到集中安置点。
4: 在尼泊尔北部泥石流受灾地区，一名在尼泊尔参与工程建设的受困中国公民昨天获救，并被转运到当地医院。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工作人员前往医院探望。
5: 当地时间5号，在尼泊尔北部泥石流灾害中受困的一名中国公民已经成功获救。根据我们的了解，获救者目前身体状况稳定。
0: 总台记者得到了一段获救中国公民向使馆工作人员讲述自己获救经历的音频。其实爬得高的地方哈，
6: 对，我是爬到最高的地方。
0: 他们前两天去进去救援，吹哨，你当时听到了吗？
6: 我喊了很多声，我以为是一直是脑子空想呢，就是。
0: 他们当时可能没听到。
6: 没听到，但是我一看见灯光，我就喊，哎，大特别大声，特别大声，喊。
0: 来来来，
6: 每次我看见那个灯光，我就喊，哎，大特别大声，特别大声，喊。
0: 来来来，
6: 就是今天他救我的时候，他们让我眼球都不相信，我他们让我眼球都不戴喊了，我都感觉没希望了。
0: 太棒了，你能坚持下来，非常好。
7: How do you think he lasted so long in that situation?
8: A lot of factors. You see, one is moral support. How he, another is where he was. As for him, he managed to find something to hang on the upper part of the tunnel. So that was one good thing. And probably he had that. So he didn't lose his confidence. So that's how I think he managed to save him. And probably good health, strong health condition.
0: 下阶段呢？
2: 我们中国使馆还会继续的同尼方保持密切沟通啊，全力的维护在尼泊尔中国公民的安全，包括做好后续这些失联人员的这个善后处置工作。当地时间5号晚，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举行了3个多小时的会谈。
5: 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今天凌晨表示，双方围绕着极其严肃的问题进行了会谈，会谈具有建设性且非常坦诚。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通报说，俄方在会谈中指出，有信心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的既定目标，同时强调消除冲突根源的必要性，俄方愿与美方寻求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9: продолжать совместно с американцами работу по поиску политико-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х развязок. Стив Уитков и Джаред Кушнер обещали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в ходе завтрашних контактов в Киеве полученные у нас лично от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и наблюдения и оценки, касающиеся выхода на прочное мирное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 конфликта на Украине.
5: 在昨天的会谈中，普京还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按照计划，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今天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另外，在5号的俄美会谈之前，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 决定自即刻起至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并希望俄方同期也停止袭击基辅。对此，普京5号在会谈时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他已经下达相应命令，从5号午夜起，俄方对基辅的空袭停止3天，但俄方并未同意乌方有关实施为期3天的更广泛停火的提议。
2: 美国为什么会选择此时作为外交调停的窗口？美方此次带去的和平方案能否让俄乌冲突迎来和平转机？相关的问题，我们来听专家解读。
10: 从现在来看的话，这确实呢，是一个窗口期，从。

0: 今年的二月份，美国呢把这个注意力呢主要集中在对付伊朗。那么现在六个月过去之后，重提敦促俄乌停火，所以美国方面呢应该说呢把注意力呢又重新调回来。那么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美国和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呢都有一系列的这种这个沟通交流，所以从这个接受停火在内的一些这个具体安排方面呢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基础。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从战场上这个态势，比方说在正面战场上打得非常焦灼，所以双方呢是不是停下了谈判解决这种这个冲突呢，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候。那么从目前这个俄冲的局势来看的话，你让俄罗斯撤出去，或者说让这个乌克兰承认以土地换和平的方案呢，都是很难接受的。所以呢，本质问题呢，主要是领土的归属问题。同样呢，乌克兰安全保障呢，也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如果说这两个基本的问题得不到解决的话，我相信呢，俄乌冲突呢还会继续。所以，从本质上来看的话，美国的方案呢，在一定程度上呢，会缓解双方冲突的这个烈度，但是呢，从这个解决双方的矛盾、解决冲突的这个方面来说的话，那么只有这个美国和乌克兰以及美国和俄罗斯达成了真正的共识，这样的话才能让俄罗斯和乌克兰回到谈判桌上来，通过协商谈判来解决问题。
1: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5号宣布，一项由国际原子能机构斡旋达成的局部临时停火已经生效，以便抢修连接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受损输电线路。格罗西说，由于军事活动，扎波罗热核电站8月20号与仅存的一条外部供电线路失去了连接。此后，该核电站一直依靠着应急柴油发电机为6座反应堆和乏燃料池提供冷却所需的电力。视线转向中东，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打击了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袭击2艘美国军舰。
2: 美军声明称，美军1艘航母和1艘导弹驱逐舰在地区水域巡逻时遭到伊朗弹道导弹的袭击，美国军舰躲避了伊朗的多次攻击，袭击未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未提及伊朗向美国军舰发射导弹的具体时间。声明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朗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2艘伊朗油轮，使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1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在波斯湾和阿曼湾袭击伊朗商船的侵略行径。伊朗外交部强调，伊朗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并重申，如果美国继续在该地区实施侵略性和干涉主义行动，其后果将由美国及其盟友承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5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3艘美国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声明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
1: 5号，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互相攻击对方目标，船只通行受限问题仍然没有好的解决方案。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从霍尔木兹海峡发回的观察报道。
3: 现在是当地时间5号的18:30，北京时间的23:00。我们刚刚乘坐飞机从伊朗首都德黑兰抵达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省会城市阿巴斯港。现在呢是正在乘坐船只行驶在霍尔木兹海峡中。阿巴斯港呢是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重要城市，也是美以伊战争爆发前伊朗最重要的货物和商品集散地之一。同时呢，伊朗海军的主要基地也位于此。现在呢，我所在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也是当前美伊战争的最前线。就在刚刚呢，美国宣布在当天击沉了3艘伊朗油轮，1艘位于伊朗南部贾斯克附近，1艘位于伊朗南部哈尔克岛附近，3艘则是位于阿曼湾。而在今天早些时候，伊朗媒体也证实了在哈尔克岛附近传出了爆炸声，1艘油轮在该岛附近被4枚美国导弹击中。近期呢，伊朗与美国原本就紧张的关系再次升级，除了美军袭击伊朗油轮外，当地时间9月1号晚，美国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的袭击已经造成超过100余人的死伤。此外呢，美国总统近期发出威胁，称可能很快将会袭击伊朗的锆山设施。与此同时，国

0: 继航运数据显示，当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仍然保持在非常低的数量。分析指出，在当前美伊双方军事行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暂时没有妥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地区局势在短时间内仍将继续动荡。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霍尔木兹海峡报道。
1: 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六个多月以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更加清楚自身的军事实力，也更加确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纽约时报报道称，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伊朗虽然承受着美国军事和经济双重压力，但没有迹象表明伊方有意与美国达成任何形式的协议。一些美国官员认为，伊朗可能试图把战事至少拖延到十一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且伊方认为美军因武器库存减少难以展开大规模打击。据美国媒体四号报道，为了调查美国尖端武器弹药库存信息被泄露给媒体的事件，数十名美军高级人员接受了测谎。
2: 据美国《纽约时报》四号报道，知情官员透露，美国政府调查人员八月对美军联合参谋部的约五十名成员进行了测谎，询问内容包括是否向媒体透露了美国弹药库存减少等信息。报道称，此次调查规模空前，在现代历史上从未对美军最高等级人员实施过大规模测谎。报道还称，信息泄露事件加剧了美国国防部内部深重的不信任氛围。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肖恩·帕内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国防部不对内部人士或调查事项作出评论，但对所有泄露机密国家安全信息的事件都极度重视，并将相应展开调查。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四号报道，消息人士称，测谎问题涉及各种关于美国国家安全的事项，包括旨在确认受测试者是否向媒体泄露信息的一些问题，但所有受测试者都通过了这一类型的测谎。此外，报道称，接受测谎的数十人包括部分美国中央司令部官员和其他一些作战指挥官，但并非所有高级官员都接受了测谎。一名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就没有接受测谎。此前有多家美国媒体披露美军弹药消耗情况，按美国政府官员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非常不满。特朗普私下还曾冲内阁官员等发火，认为此类报道会鼓舞伊朗政府，不利于美方行动。
1: 路透社援引三名知情人士的消息称，白宫已对可能接替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史蒂夫·范伯格的候选人进行了审查，这意味着人员流动率本就异常高的五角大楼或将迎来更多领导层变动。
2: 其中两名知情人士表示，这项审查工作于六月就已启动。其中一名知情人士补充说，截至八月底，审查仍在进行中。路透社未能确认白宫是从何时开始考虑接任人选的。报道称，三名消息人士均表示，目前尚未决定解除范伯格的职务。他们既未说明白宫为何审查可能的接替人选，也未透露具体正在考虑哪些候选人。针对白宫正在审查范伯格接任人选的说法，五角大楼予以否认。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范伯格得到了他的全力支持，哪儿也不会去。五角大楼没有提供范伯格本人的评论，并拒绝安排他接受采访。路透社提到，范伯格曾承认加快美国弹药生产，但据分析人士称，他目前尚未实现这一目标。如果范伯格离职，这将是赫格塞斯担任国防部长以来该部门最高级别的一次人事变动。五角大楼近期已接连出现多起高层官员离职。此前，在与赫格塞斯关系紧张数月后，美国陆军部长丹·德里斯科尔辞职。此外，海军部长约翰·费兰以及多名陆军高级官员近几个月来也相继离职。
1: 五号，希腊空军一架 F-4 战机在希腊中部进行航空表演时坠毁。当地媒体报道称，机上两名飞行员未能弹射逃生，已确认遇难。坠机现场燃起大火，升起高达数百米的烟柱。目前大火已经扑灭，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来看海事局发布的航行警告。潍坊海事局消息，今天0点至24点，在渤海潍坊港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葫芦岛海事局消息，今天8点至14点，在渤海进行军事演习，禁止驶入。155毫米自行加榴炮是陆军远程火力压制的重要装备之一，具备火力强、射程远、威力大、自动化程度高等特点。既可以打击山丘反斜面、遮蔽物等远距离目标，又可以压制近距离目标，

0: 能满足多种复杂情况下的作战需要。前不久，第七十一集团军某旅组织155毫米自行加榴炮直瞄实弹射击考核，我也是提前了解到，他们接装新装备还不到两个月，这么快就进行实弹射击，成绩表现会怎么样？战神怒吼，现场又是怎样的冲击与震撼呢？考核当天，我在现场用镜头全程记录。清晨6点多，皖东某地，我的体感温度已经达到了近40摄氏度。阵地上，官兵们已经开始进行实弹射击前的准备，起封弹药、装定引信、测量弹重、药温等。
1: 先开枪检查，然后第二步我们查一下弹药批号是不是一致的，就弹丸跟药桶的批号是不是一致的。这是弹丸，这是药桶。然后第二步检查弹丸跟药桶的擦拭完之后，查一下有没有锈蚀，或者有没有凹坑的地方。
0: 感觉还是很沉的，您刚才搬了一下。
1: 对，它的一发弹有，90多斤。
0: 如今装备的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炮车输弹供弹可以做到几乎全自动，能够大幅减少炮班人员的体力消耗。但是一班长说，人工装填的技能也不能丢。
2: 人工装药一般啥时候？就如果是在战场上的话，自动装药机如果有问题的话，人工得能上。
1: 如果损坏的话，我们要第一时间转换为人工装填。
2: 那这个技能还得训练呢，不能丢啊。
1: 对，这个不能丢。
2: 哇，真的是，您这汗就在一直往下滴啊。
3: 真的，战士们的汗就这样就直接滴在头上。
2: 现在班长把引信装订上去了。
0: 班长告诉我，实弹射击的时候，弹的重量和温度以及当时的风速都会对射击结果产生影响。在待机阵地完成弹药准备后，官兵们将弹丸和药桶进行上架，做好射击前的最后一项准备工作。
4: 工程迷们，这样崎岖的山路对人走来说确实不太友好，但是对于履带式自行火炮来说，如履平地。这一支部队精装155毫米自行火炮还不到2个月的时间，但是他们绝不让装备等人，很早就已经开始理论学习了。今天走上实弹考场。
2: 第一步次的三门火炮已经到达炮阵地，基本就位了。这个车组已经基本确定了炮车最后的位置。
0: 该旅此次155毫米加榴炮实弹射击考核，车组分为4轮，炮兵采取单发射的方式对目标区域进行精确打击。这天雾比较大，加榴炮距离打击的目标靶区有2公里。
2: 看，车组成员现在准备下车了，因为这个火炮之前进行过长距离的机动，所以第一发激发实弹的时候会采取车外拉火的方式。也就是说，所有的车组成员会下车来，以炮掌在车外拉响。那这样呢，一方面是要确保火炮的各方面的技战术状态正常，另外一方面当然要确保人员的安全。看，最后一位也已经下车了，这也是我能够达到的离火炮激发最近的位置了，在这个掩体后面。
5: 一发装填好，大炮！
2: 哇，好大的烟！然后车组的成员现在要重新回到车上，看一看刚才这一发的情况，然后进行调校。第一发怎么样？
6: 第一发已经中了。
2: 就已经中了，
6: 直接命中目标。
2: 难怪今天早上一班长那么自信。
0: 从第二发炮弹开始，每门加榴炮不再需要人在车外拉火，车辆连续打出多发炮弹，对目标区实施多轮波次火力打击。
2: 您就是第一个炮手。
1: 是的，第一个炮班。
2: 第一个炮班，然后首发命中。
1: 对，首发命中。
2: 感觉咋样？
1: 还自豪，然后首发命中。
2: 每一个车组今天要激发3枚实弹，而他们的目标呢，远在2车以外的半山腰。就在说话的时候突然激发了，虽然我有准备啊，但是心还是跟着大地一起都震颤了一下。这个就是大口径火炮的威力。那这个2公里多的距离已经超出这型火炮的直射距离了。所谓直射距离啊，就是指如果你想打哪儿就直接瞄准那个目标，而超出了这个距离之后进行直瞄的时候，就必须进行一定的计算修正。所以第一次打实弹，战士们挑战了这样的一个远距离。

0: 考核这天，火力分队官兵完成快速占领阵地、搜索目标、解散诸员等步骤，最终完成单发射打击任务。从接桩到首发命中，官兵们交出了优秀的实战化答卷。
1: 哇，最后一发！哇，经过整整这一上午，我现在是字面意义上的灰头土脸，其实火炮也一样，所以在完成了激发之后，赶紧要在阵地上给火炮做一个维护保养。第一步，简而言之就是清理炮管，捅炮管。就为什么要在打完之后马上就清理了？
2: 打完之后，这个声管里面它会有这个挂筒，这个立即清理是因为这个打完之后它这个火炮它是这个相当于这个有这个热量
1: 啊，有余温，
2: 对，有余温，然后它这个在清洗的过程当中，它会比较方便。
1: 炮管现在还是热的吗？
2: 还有一点点余温，但是不多了。
1: 可以摸吗？
2: 可以。
1: 哇，还是烫的。
0: 这支部队接装155毫米自行加榴炮还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官兵们进行了前期故障整治和大量的针对性训练，才有了今天的考核成果。瞄准手第一次操作155自行加榴炮参加实弹射击，还很兴奋。
3: 就是我操作瞄准镜这一块嘛，我感觉15秒就够了，然后最后再加一个副瞄，也就是17-18秒，也是属于萌新吧，毕竟我们第一次打，还行，精度挺高的，我感觉很开心，因为我是瞄准手，因为当时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打中了，然后除了就是后边就是指挥所跟观察所那边可以看到。
1: 那你告诉车里的其他小伙伴吗？
3: 没有，我是三发命中之后才告诉他们的，他们也是很开心。
4: 我们是首次接装155自行加榴炮，对我们整体战斗力的提升是比较大的。后续呢，我们要充分发挥它的全自动、全系统射击功能，练精、练透。
0: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收看正午国防军事，明天正午再见。

来看天气，过去几天在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之下，像是福建、广东还有浙江等地是持续出现强降雨，其中在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部分地区降水量比常年同期偏多2到4倍，局地偏多4倍以上。好在昨天降水基本收敛，南方的天气归于平静。而在海上，受到今年第24号台风克洛旺以及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在黄海南部、东海大部还有钓鱼岛附近海域以及周边沿海地区会有6到7级风，阵风8到9级，过往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北方地区在今后几天受到高空槽的影响，自西向东会出现一次降水过程，那像是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中北部等地陆续会下起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这次降水呢，整体雨势不是很强，对流性也不强，属于典型的秋雨的特征，因此持续的时间会相对比较长一些，秋风秋雨，天秋凉。随着雨水的铺展，各地的气温也会有明显的下降，特别是西北地区东部到华北这一带，最高气温会陆续降到20度上下。那随着气温的下降呢，也可以说是创下立秋以来气温的新低，而最低气温呢更是会降到10度上下。早晚时段天气是比较的寒凉的，要注意及时的添衣保暖。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北京小雨，17到29摄氏度，沈阳阵雨转多云，14到24度，呼和浩特小雨转中雨，12到20度，济南多云转阴，21到33度，乌鲁木齐晴，14到27度，兰州中雨，15到20度，拉萨阴转阵雨，11到21度，上海小雨转晴，24到30度，武汉多云转晴，21到33度。

0: 南京晴，20到29度。合肥多云转阴，19到28度。广州小雨转晴，25到34度。台北晴，23到28度。香港小雨转晴，26到31度。澳门多云转晴，28到30度。
1: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2: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阿尔山市太上鲜烤肉店，值得信赖。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3: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8: 冷暖舒适。
9: 畅销29载，
10: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9: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1: 特朗普威胁随时

0: 只准备再袭伊朗，美军战机被曝疑似挂载 AGM-154 最新改进型号实施空袭，伊朗称已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伊朗更新霍尔木兹海峡违规船只名单，并称两艘油轮试图穿越海峡时触雷起火。俄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面。英媒爆料称，伊朗正研发反舰利器用于打击美军舰艇。美国陆军部长辞职，被曝与防长不和，特朗普提名下一任美国海军部长。大批美军高层被曝反对对伊朗作战部署。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沙尘。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称，随时准备再次打击伊朗，而伊朗方面同时表示，已经制定新的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更多具体情况，首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号威胁称，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还称，美军1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他同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据外媒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1号发布的作战视频显示，一架超级大黄蜂战斗机疑似挂载了 HM154C1 联合防区外武器，执行了对伊朗的空袭任务。报道称，该型号是 HM154 系列中美国海军列装的最新改进型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伊朗代理防长伊本·里萨称，伊方已掌握有关敌方技术能力及作战方式的准确且有价值的信息，并正在根据相关经验为未来可能发生的作战设计相应的军事体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伊扎迪也表示，伊朗目前在先进无人机和导弹领域的生产能力已超过自身防御需求，产量达到此前对敌发射规模的数倍。伊朗新型防空系统的建设也在持续推进。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0: 欢迎两位嘉宾。首先要请教一下王老师，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宣称说已经摧毁了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的新装备，另外呢，他也表示说随时会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那他说的这个新装备究竟指的是什么呢？
2: 美国所说的这个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部署的这种新武器，通常就是讲的是他在伊朗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管控，在美国打击之后他重建的这样的一个防御体系，以及在这个防御体系中间部分新的装备。通常情况下指的这个新的装备就是他的火箭发射的水雷。那么这型的这个装备呢，它跟以前的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中间所部署的这个水雷是有差异的。以前伊朗部署的这个水雷呢，通常是指的是沉雷和锚雷，它的位置相对来讲是固定的。火箭部的水雷是一个飘雷，飘雷和沉雷、锚雷最大的这个不同点在于它的轨迹是不确定的，随着洋流来进行的活动。那么用飘雷之后，航运公司感到的这个担忧是明显的这个增大的，因为它无法预测这些雷到底在什么地方，同时给排雷一方也就是增加了相应的这个麻烦。那么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呢，实际上它就是在发现伊朗布雷的情况之下，先发制人的对这种火箭布雷装置的发射阵地进行了打击，将伊朗准备对霍尔木兹海峡南侧航道进行控制的能力削弱下来了。那么后续美国跟伊朗之间的博弈的走向到底是什么样的？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必须要注意到一个行动，这个行动就是9月1日的时候，美国实际上通过它的护航，有40艘船、1800万桶的这个石油运出了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这个行动呢，预示着美国和伊朗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管控，在这个问题上这个博弈，美国新的战略已经基本上成型了。这个新的战略呢，基本上是一个三管齐下的战略，也就是美军护航油轮出霍尔木兹海峡，输

0: 纠结伊朗管控对于全球经济所造成的这个压力，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不断的对伊朗构成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威胁的这部分能力进行空中打击，就是所谓的割草。第三一个方面呢，就是对伊朗的经济进行绞杀。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后续美国必然会对伊朗的目标进行打击。
1: 另外，子欣你怎么看伊朗方面的回应，说已经制定了新的战略，并且说要

0: 我想在这个里面的话，我们必须要去看待伊朗的这样的一个言论的时候呢，需要更为的审慎。他所谓的这个摧毁敌方的根基，那么这个摧毁恐怕呢，它并不是指完全的军事上的歼灭，而是一个组合拳。那我们知道呢，作为美国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来发挥影响力的几个抓手，那么第一就是它的前沿的阵地，那么第二个呢是它的这个地区的盟友体系，第三个就是它对于整个地区的这样的一个能源以及相关的航运通道的这种控制。所以这些方面呢，我想是伊朗进行反击的一个主要的目标。那么再说到它的相关的这些手段，首先我们说在军事上，那么现在其实伊朗是有想法把美国拖入到一种持久战或者说是一种消耗战的过程当中。那么面对美国对伊朗的经济绞杀呢，伊朗方面实际上他会采取过去这几十年来所积攒下来的这样的一些反制裁经验，比如说把他的影子舰队进一步的去分散化，使得美国想要对伊朗进行相关的这样的一种经济打击难度会进一步的增大。那么在外交上来讲的话，我们也看到近期的话，像佩泽西强总统是出访到这个上合的峰会，并且的话呢也是和多国的领导人进行了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沟通。那么通过这种多边场合的外交沟通，实际上伊朗也是希望展示自己并没有成为国际社会中被孤立的一方。所以通过这些多个方面的这种努力，那么伊朗是希望能够对于美国给伊朗的这样一个压力能够进行一定的反制。
1: 另外，王先生，我们看到近期伊朗的军方的高层在不断的释放信号，比如说伊朗的代理防长他说，伊方已经掌握了关于敌方技术能力包括作战方式准确而且有价值的信息。还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这个副总司令还补充了一个细节，他说现在伊朗在先进无人机包括导弹领域的生产能力已经超过了自身防御的需求，产量达到了此前对敌发射规模的数倍。我们该怎么理解伊朗军方高层释放这样的信息，是不是在回应特朗普所说的准备随时对伊朗发起打击？
2: 伊朗已经认识到这个斗争可能是长期化的，而且军事行动是在整个伊朗抗御美国打击的过程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因此在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伊朗释放出来相应的这个信息啊，首先一点就是表明伊朗抗御美国军事打击、军事威慑的一种信心、一种能力。第二一方面，确实伊朗这个军方也做好了相应的准备，这种准备呢，可能是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是构建一个分布式的作战体系，让美国不能够在一次这个打击过程中间把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些管控体系完全的摧毁掉，增加美国打击的难度。第二个，它增加自身的这种强力反击的能力，主要是弹道导弹，特别是这种有一定强突防能力的弹道导弹，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基地还是能够构成一定的杀伤力的。比方说城堡破坏者、霍拉姆萨赫尔四这型这个导弹，对于美国的这个基地的破坏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它着重围绕着这两型重型的弹道导弹进一步增强它的能力。第三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呢，就是利用无人机来消耗美国的这种防御能力，让美国的关键弹药在无人机的袭击过程中间持续的进行这个消耗。最后一点呢，伊朗它在抗御美国后续对伊朗持续进行所谓的割草战略的过程中间，它战略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也就是伊朗不准备这样按照美国的套路来走了，很有可能在后续的博弈过程中间，伊朗在选择一些时机主动的进行相应的这样的反击。所以用主动进攻的形式来增加对美国的心理上的压力，其实也是对美国构成某种程度的威慑。
1: 另外，我们看到外媒的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在1号发布的一个作战视频显示，一架超级大黄蜂挂在了 AGM-154C1 这样一款联合防区外打击的武器，执行了对伊朗的这种空袭的行动。您怎么看这个最新型号的武器，它的针对性是什么？
2: 这一型武器啊，就是您所谈到的 AGM-154C1 这一型武器呢，它是一个滑翔制导的防区外精确打击的武器。这一型武器首次使用实际上是在今年年初，2026年1月3日对委内瑞拉突击的过程中间就使用了这一型武器，对委内瑞拉的5个重要的研究中心进行了相应的打击。这些研究中心啊，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是一个固定目标，同时建筑物有一定的坚固程度，不像一个战场上的一个软目标。所以这一型的武器就是 AGM-154C1 这种武器呢，它的突出特点就是它有比较强

0: 的侵测能力，射程比较远，大约在130千米，成本相对来讲要比这种传统的巡航导弹相比的话，它因为没有动力，它是个滑翔的，所以它的成本比较低一点。进行放量打击，对于美国来讲的话，成本效益比较高，可以在伊朗的防空火力范围之外进行这个投射。另外，它的威力也是这个适中的，大概在227千克左右的这个战斗部。它的这个特点呢，就是它采用的是两级串联战斗部，前级呢是这种聚能炸药，相当于起一个开口的作用，将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坚固的这个设施给它炸开一个这个口子，然后后级呢主要是一个高爆战斗部，利用前级炸开的这个口子进入到这个目标的内部然后起爆。第三呢，它的这个特点就是采用了16号数据链，就是 Link-16 这个数据链，可以在空中临时改变它要打击的这个目标，同时它又可以打海上的这个活动目标，就是对舰船目标也可以进行这个打击。所以在这一次的这个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过程这个中间，使用了这个 AGM-154C1 呢，它所发挥的这个作用主要是用这一型的武器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的防空体系进行压制，同时对伊朗的指控的这个节点进行打击，以及地下的无人机和反舰巡航导弹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些关键性的武器的存储设施进行打击。所以可以看到，美国用这型的武器还是想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能力。
1: 我们看到，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呢仍然是美伊持续博弈的一个焦点。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最近表示，更新了未遵守海峡通行规定的违规船只的名单。更多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2: 当地时间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更新违规船只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舶总数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这些船舶未遵守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规定，今后通过海峡时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与名单内船舶进行船对船转运等活动的其他船舶也可能被列入名单。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两艘被美国控制的邮轮在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触雷起火。另据英国金融时报日前爆料称，伊朗自2025年起已开始制造并测试冲压发动机技术，该技术可让巡航导弹实现数倍音速飞行。报道称，一旦伊朗掌握该技术，将有能力研制出速度更快的远程打击武器，用于打击美军舰艇。此外，据克里姆林宫网站9月1号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市举行会晤，中东局势是会谈主要议题之一。普京在会晤期间表示，俄方正在向伊朗提供必要物资支持。
1: 子欣怎么看，伊朗方面又新增了11艘船舶，把这11艘船舶加入到了没有遵守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规定的违规名单当中，而且是要实行连带的追责，他此举的意图是什么呢？
3: 那我想，这一次伊朗进一步的去扩充整个名单的这个船只的数量，实际上是有这么几方面的考量。首先就是对于美国或者说是地区国家所赖以维持相关这样的一个邮轮进出的一个物流链进行一个直接的打击。那我们知道呢，目前在这样的一个区域，其实地区国家呢是采取了这样的一种方式，也就是先由一些摆渡船，那么把相关的能源从波斯湾的内部来去逐步的运到外海，那么再过驳给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大型的远洋邮轮，那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一个石油的这样的出口。那么如果要是伊朗直接对这些海峡的这些摆渡船来打击的话，可能会触发所谓美国这回最新提出的这种邮轮对邮轮的打击模式，那么进一步的导致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局势出现紧张化。那么伊朗现在呢，通过这样的一种制度性的规定，那么通过把更多的船只列入到了它的这样的一个名单当中，并且进行连带追责，实际上是迫使相关方，特别是这样的一个邮轮的船东方，包括这个租赁方以及相关的保险公司等等各方面，都会要顾及到伊朗的这样的一个名单的合规要求，而去做出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规避。那实际上是对于美国和地区国家现在希望能够找到的这样一个替代方案，从物流方面来讲进行一个釜底抽薪的打击。那么第二个来讲的话呢，那么伊朗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能够使得各国更多的来去承认伊朗对于海峡的这种实际管控。那么第三的话来讲的话，我想这一点

0: 实际上也是为了能够去反制美国对于伊朗的一个制裁。那么当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相关方对于伊朗的实际管辖予以了回应，实际上也就是大大的破除了美国对伊朗制裁的这样的一条禁令的它本身的严肃性。
1: 另外我们看到英国媒体有一个爆料说，伊朗可能在2025年去年开始就已经进行了冲压发动机技术的这种制造和测试，用来去攻击美军的这种水面舰艇。就冲压发动机技术，它会给伊朗的反舰能力带来一个多大的提升呢？
2: 所谓的冲压这个词指的是它高速飞行的过程中间，空气高速气流进入进气道之后压缩，然后经过燃烧膨胀产生反作用力，使这个弹体高速的这个飞行。所以它的这种关键的技术在于在高速气流过程这个中间燃烧的稳定性。这个难度大致相当于什么样呢？相当于在一个台风过程这个中间呢，拿一根火柴要点一张纸，这个难度可想而知。伊朗展开相应的这个研究啊，是从2016年其实就已经开始了。当时要确定在跟美国长期博弈的过程中间，面临美国的军事压力，他必须要考虑到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这样相应的这个安全，以及美国的海上力量的优势，因此要发展一些新型的反舰武器，就利用冲压式的发动机来给它提供相应的动力。因此在2025年大概8月份左右的时候，伊朗在进行试验的时候，那么国际社会就监测到，主要是西方不断地去跟踪伊朗的过程中间监测到，它大概在这个遥测信号也就是1分钟的时间就中断了。如果按照3个马赫左右的速度来计算的话呢，在1分钟左右大约飞行的这个距离也就是60到70千米左右。所以在2025年试验的时候，基本上它的试验不是特别的这个成功，但是后续这个伊朗在不断的在这个领域采取下进一步的技术成熟完善，形成一定的这样的这个能力。如果伊朗研制成功了冲压式发动机的反舰导弹，对于美国来讲肯定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这型这个导弹它的这种掠海超音速飞行的这个能力是比较强的。一般来讲的话，近防系统大约它的射程就是1500到2000米的这样的这个射程，很近。而如果以3马赫的速度飞行的时候，在1500到2000米的这个距离上飞行的这个时间大致是多少呢？2秒到3秒钟。所以对军舰的威胁明显的这个提高，还是想强有力的对美国所构成的这个威胁进行一种有效的反制。
1: 另外子欣怎么看最近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的这场会晤？
0: 那确实呢，我们看到这一次的会晤对于佩泽西奇扬总统来讲的话呢，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外交亮相。那么这样的一个政治信号，我想它主要针对的是美国目前希望把伊朗塑造为一个所谓的经济弃儿这样的一个形象来进行一个直接的对冲。那么伊朗希望能够对外来表示，实际上还是有很多的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是认同伊朗的相关的关切。那么从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会谈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俄罗斯方面是已经明确的证实，对于伊朗是愿意来提供相应的这种民生的物资，愿意对于伊朗的相关行动来表示自己的这样的一份支持。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普京总统还是让佩泽西强总统来转达他对于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一个问候。那么这样的做法实际上也是表现了，那么俄罗斯方面对于伊朗政权他本身的这样的一种稳定性，或者说是这种体制的可持续性的一种关注也好，或者说是支持也好。但是我们说，俄罗斯对于伊朗的这样的一种支持，并不等同于俄罗斯直接参加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对抗，更多的是来给伊朗进行一种输血，那么使得伊朗的体制韧性、经济韧性、军事韧性都能够进一步的增强。所以的话，从这一次的会谈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体上体现出的是一种高的姿态，以及非常实的承诺，但却是一种相对有限的介入。
1: 近日，大批美军高层被曝反对对伊朗的作战部署，同时呢，美军高层也发出警告，美国现在只剩约1/4的驱逐舰能够上战场。更多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3: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军高层近期警告，目前美国海军只有约1/4的驱逐舰能够随时投入作战。若美军在中东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持续，或影响美军在其他地区执行任务， 另据《纽约时报》报道，多艘美国航母正在船厂进行长期维修，数年。

0: 年内无法恢复作战能力。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号宣布提名越南裔代理海军部长高雄出任下一任海军部长，并敦促参议院尽快确认其任命。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对此指出，在五角大楼深陷内斗之际，高雄对美防长赫克塞斯的支持十分重要。此前一天，白宫证实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已辞职，但没有说明辞职原因。据美媒爆料，德里斯科尔与赫克塞斯之间关系紧张。与此同时，美媒还披露了一份有关中东作战负担的机密军事评估，多名战区司令据称都对继续抽调兵力支撑对伊朗军事行动提出强烈异议。一份五角大楼内部文件显示，美国计划将部分驻中东美军部署延续至今年九月，还有部分美军部队可能留驻中东直至2027年。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王先生怎么看美军驱逐舰大约只剩下四分之一能够进入到部署的状态？另外之前就有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军的很多艘航母这种编队其实在数年内都难以恢复它的这种正常的作战的能力，再加上刚才短片中提到的美军高层有大批的这种将领对于在伊朗的这种战事，在伊朗的这种作战部署，他们是持反对的态度，装备的状态不佳，加上这种高层的意见分歧，您觉得对于美军在中东的，尤其是在美伊冲突当中，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2: 那么林肯号在近期这个到达泰国的时候，一张照片其实让全球看了大跌眼镜。那么这一艘军舰锈迹斑斑，那么这些舰上的这些人员也是尽显疲态，两者的这个结合恰恰反映了美国海军现在的这种现实情况。首先一点是超长时间的部署，那么第二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军舰的这个质量实际上也是问题频出的。那么这是美国整个造船业的产业链空心化所导致的这个原因。您所谈到的大约只有四分之一的这个军舰能够进行使用，就是在这种产业空心化的情况之下，维保质量也没有得到有效保证的情况之下，军舰出现了这种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要长期与伊朗进行相应的这个博弈，对于美军的高层来讲的话呢，他现在面临的一个现实情况是，美军当前的这个部署，特别是海军力量当前部署在中东地区，与美国的国防战略的重点在亚太，这是两者之间是不平衡的，也就是发出了一个音响不定的号角。这种不平衡让美国的军方的高层不知所措。现在美国海军在这个阿拉伯海区域18艘军舰集中在阿拉伯海区域部署，在印度洋还有3艘，如果把这个地中海再把红海的军舰算在一块，那数量更多。所以军方高层他不知道到底美国的政治决策层到底想要什么，所以存在着一个很大的这个疑问，对于美国后期对伊朗展开长期博弈过程中间会产生很多的负面影响。
1: 另外，最近五角大楼的这个人事变动也引发外界的这种高度的关注，对于现在正陷于跟伊朗博弈当中的美军的这种作战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3: 那其实呢，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人事变动，与其说是要对于国防部长赫克塞斯的这种支持，那么更重要的实际上是对于白宫政策的这样的一种绝对的忠诚和支持。所以的话，他现在需要的是能够将白宫的这种政策完全的执行下去的这一套班底。那么首先我们说，在具体的指挥的这个层面上来讲的话，由于美国当前在中东地区的它的重心已经不再是军事行动，或者说是不再仅只是军事行动，而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经济方面，对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指挥本身来讲，那么它的这种影响可能并不会如外界所担心的那样会出现一个重大的变化。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在对于它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决策方面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正是由于之前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五角大楼的这些高层对于白宫的一些政策有不满，或者说是有不同的看法，那么进而导致我们看到在白宫以及五角大楼之间出现了多次的这样的一种不同的信息，甚至是出现了一些非常严重的彼此质疑。那么当现在出现了一个全新的班底，并且是对白宫更加忠诚度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班底的时候，那么未来可能再出现一些具有争议性的或者是比较激进的政策时，就会丧失一些相对理性或者说是平衡的声音。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 一个月来，美国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那本轮护旗只是单次的试探性的打击，还是会开启双方的新一轮的局部冲突呢？我们将会持续关注。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也感谢各位的收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俄军称已控制哈尔科夫战略要地，无方予以否认。无称俄喷气式无人机出动量激增5倍，乌紧急研发拦截器开展实地测试。俄新型巡航导弹瘫痪乌黑海港口。泽连斯基称将日投千架无人机，对俄领空安全发出威胁。特工内斗加剧，乌克兰两大情报部门爆发枪战。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7: 大家好，今天的主角闪亮登场了，没错，就是我，威风凛凛的中国军犬。中国军犬的历史相当悠久，商周时期狗就已用于军事，至今已有3000年的历史。公元前112年，汉武帝派大军西征时，梁山犬作为随军作战的军犬使用，立下赫赫战功。我国军犬的种类可分为繁育犬、幼儿犬、训练犬、实用犬。实用犬又分为特种作战犬、情报侦察犬、搜爆犬、探雷犬、搜救犬、警戒巡逻犬等。我们的嗅觉比人类灵敏几百倍，能轻易嗅出毒品、爆炸物等危险物品，在黑暗中也能看清东西，仿佛自带夜视仪。听力格外敏锐，能听到很远的声音。经过专业训练的我们，根本不怕枪炮声和爆炸，始终忠实地执行任务，绝不退缩。你知道吗？不是所有的犬种都适合做军犬。 体型过大或者过小都不行，智商太高和性格太自由也都会因为不利于训练而被淘汰。只有具备优秀的血统、神经系统、嗅觉和运动能力的犬只才能通过严格的筛选成为一只军犬。德牧、马犬、拉布拉多

0: 宾、罗威纳、昆明、史宾格犬等都是我的同门师兄。在训练过程中，我和引导员会建立起深厚的情感纽带，在战场上我们更是彼此信任、相互依赖的战友。在军犬的档案中详细记录了我们的血统、训练表现、健康状况等信息，这些档案是我们忠诚与荣誉的见证。当我们退役时，会被领养或者留在特定的机构中，得到妥善的安置和照顾，享受舒适的晚年生活。
1: 你们知道中国军犬一般服役多少年吗？领养退役军犬都需要哪些条件吗？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参与回答。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影视经典，解码军事风云，欢迎收看《第二战场》。我所在的位置是河北省怀来县的新保安古城，这里扼守着从北京到张家口的交通咽喉。1948年冬，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和傅作义麾下的王牌部队国民党军第35军，在这里展开了一场殊死之战。平津战役第一仗的序幕拉开，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影视剧的精彩片段，一起来回顾那一段荡气回肠的经典之战。
1: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的硝烟刚刚散去，东北全境解放。淮海战场，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激战正酣。与此同时，一场决定华北大地命运的大战也即将拉开序幕。彼时，在北方的北平、天津、张家口一线，仍盘踞着傅作义集团50余万大军。为一流并歼灭该集团，中央军委开始进行战略部署。
2: 我这几天一直在想，如何才能够尽快地解决平津的问题。东野入关以后，傅作义一旦从塘沽走海路南撤，或者向西逃回他的老巢，都会拖延解决问题的时间呢。
3: 傅作义调了大量的部队守着东线，意在

0: 抗击东野的南下，西线呢倒是放松了一些。
1: 看来不管是傅作义还是蒋介石都预料我们必然会从东边开始打。
0: 那我们就反着来啊，让杨成武先打张家口，
2: 动一动傅作义西逃回老巢的门户。
1: 傅作义可舍不得把张家口给丢了，所以很可能会把他的王牌部队35军调回来接张家口的位。
0: 那就最好不过了吧。如果能歼灭35军，对傅作义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啊。

0: 快！
1: 秀山，装备都带足了，你一走，我这心里还真是不踏实。
2: 大哥，共产党都打到咱们家门口了，咱们必须挫一挫他们的锐气。
1: 好，早去早回。
3: 面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对张家口的攻击，傅作义急令其王牌机械化部队国民党军第35军自丰台驰援。

0: 们在影视剧作品当中能看到傅作义对于他麾下的第35军是非常倚重的，那这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战力如何呢？
1: 35军是傅作义的王牌部队，而且傅作义本人就是35军的第一任军长。35军装备精良，而且配备有400多辆美国道西卡车，它是国民党军在华北地区最核心的机动力量。
0: 我们理解的平津战役的核心是解放天津和北平地区，那为什么战役的第一阶段是从张家口开始的呢？
1: 这里就不得不提到当时傅作义所处的环境，对他而言，西退归绥是平津战败的首要选择，因为归绥是他的老巢，而北平和归绥之间是哪个城市呢？是张家口。所以对于傅作义而言，哪条线都能断，西退归绥之线不能断，哪个城市都能丢，但张家口不能丢。所以毛主席发起平津战役，就是以陈兵张家口开始，为敌之必救。
2: 在华北军区部队引诱傅作义集团主力西援的同时，中央军委命令东北野战军主力隐蔽入关，对北平、天津、塘沽地区的国民党军实施战略分割与包围。程子华、黄志勇指挥的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作为先遣兵团，奉命切断北平与张家口两地敌军间的联系。
3: 另外，据我们观察，整个密云城只有几千守军。
4: 只有几千守军，那我们拿下密云还不是易如反掌
5: 啊？司令员，毛主席对我们的指令是要立刻切断平张交通线，
6: 不能在密云耽误时间。
4: 我们只要几小时就能结束战斗，不会耽误执行主席的任务。黄参谋长，你就放心吧。

能在三

0: 海关附近的情报人员也发现了他们入关的踪迹，但是没想到这么快就打到密云来了。
1: 我们是中了毛泽东的计了。
2: 您是说三十五军？
1: 郭锦云在哪儿？
3: 报告总座，郭军长正在张家口与华北共军交战多日。
1: 告诉郭锦云，全体将士马上撤回。
4: 是。
5: 12月5日，在接到傅作义的电令后，国民党军第35军向阻击其回撤的华北军区第3兵团疯狂反扑。在敌军的强势推进下，战局陷入危机。
6: 这个35军已经成为决定我们这盘棋能否下赢的关键。严令各部队，35军必须堵在路上，一兵一卒都不能返回北平。
4: 是。
5: 由于华北军区第3兵团在张家口以东的阻击兵力薄弱，未能有效迟滞这支机械化部队，国民党军第35军迅速突破防线，400余辆道奇卡车飞速向北平方向驶去，直逼新保安城以西的鸡鸣驿城。而此刻解放军主力都未抵达战场，谁能抵挡国民党军第35军？打响阻击战第一枪的是一支地方部队，张全忠老人正是这场战斗的亲历者。
7: 那个时候是和国民党的第35军就正面交锋了。
8: 我要不打的话，他进不行，我敢。那不一定那就。那会儿我们心里心中，你控制这一个小时就是一个小时。前头是跟他那个一个营，那叫尖兵营。打的时候正是35军下来了。35下来了，有重炮了，就在机密那会儿，就往小山洞上打嘛。
9: 我们始终是连打带跑，在那块打一起，看看再跑，打一起再跑。而敌人厉害啊，能把机枪哒也得光照到你。
5: 在冀热察军区独立27团抵达鸡鸣以后，冀热察军区龙宣怀支队也赶到前线支援。鸡鸣驿的严阻，为拖住国民党军第35军争取到了宝贵时间。12月7日，作为华北军区第2兵团先头部队的第4纵队第12旅，依托抢筑的阵地，节节顽强阻击敌第35军。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天，而与此同时，华北军区第2兵团的主力也正在从紫金关方向赶赴新保安前线。
10: 司令员，前方来报，第35军已经快到新保安了。
11: 怎么这么快？
10: 好消息是，我们的先头部队已经提前到达，并且成功的切断了屏障线。
11: 那也不妥，先头部队只有一个旅，敌人要是硬拼，肯定是挡不住的。张家口就被他们冲破了防线，这次我们不能在同一个地方栽跟头。立刻命令全军全速前进。
4: 是。
12: 司令员，河水的二部谁能趟过去？
13: 但河面都是兵，怕将士们受不了啊。
4: 命令全军过河。

0: 面对着长与时间的赛跑，华北军区第二兵团的主力一昼夜强行军140余里，但与此同时，郭景云却下令快突破第四纵队第十二旅防线的35军，进入新保安城内休整。
1: 下花园以西的公路被挖断，但是观察到的共军并不多，应该只有一个加强旅的规模吧，相信不会对我军造成什么太大的影响。
2: 那既然事态不太严重，今天晚上咱们就宿营吧。
3: 军长，如果明天天一亮再出发的话，那前方的共军肯定会利用这一晚上构筑工事，而且他们的增援部队很快可以到达，那个时候咱们再走恐怕就来不及了。
2: 田参谋长，你也太小心了，共军其他主力都在很远的地方，就算他们长上翅膀也不可能几个小时飞到新保安，将士们已经很疲劳了。今天晚上大家好好养精蓄锐，明天早上起来天一亮就出发。
4: 我有一个疑问啊，其实看得出来当时双方都是在和时间赛跑，那时间那么紧迫的情况下，为什么郭景云还要说再待一晚？
5: 之所以停留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是他的部队经过几次阻击战，部队已经是非常的疲惫。当时呢，隶属于华北军区第二兵团的4纵12旅，他在东西巴黎阻击战的时候特意留下一条通道，将郭景云引向新保安。第二个原因呢，是他不愿意跟解放军打夜战，在他心目中解放军是善打夜战的，于是他决定在新保安暂住一宿，次日突城而出。结果没想到就在这一夜之间，杨罗庚兵团昼夜奔行，把新保安围得水泄不通。
2: 难道共军真的会飞吗？他们怎么这么快到这儿？
3: 咱们的侦察兵说前方的共军已经完成了攻势。
2: 奶奶的，见了鬼了。
0: 12月8日，国民党军第35军开始突围，16000余人自新保安倾巢而出。
2: 拿上家伙跟我走，告诉你们仗该怎么打。
6: 是。
0: 但此刻等待着他们的是华北军区第二兵团6万余名严阵以待的解放军战士。新保安围歼战全面打响，
7: 伤亡太大，
8: 别给我死死地盯着阵地。
7: 老刘，我告诉你啊，敌人现在已经失去了理智，只要你和你的团坚定意志扛过这波攻击，敌人就再没有力量冲锋了。你听懂了吧？加强火力，死战到底。
8: 咱就干什么吃的，给我狠狠打。
9: 是。
8: 快撤，撤回城内，快。
10: 你自身难保，谁不是自身难保，都想着保自己的命，谁来保我们整个兵团的命？
11: 原部去不了了，马上发电给袁庆荣和安春山，让他们去新保安把35军给我救回来，
10: 必须救回来。
12: 是。
10: 愣着干什么？去啊，快。
0: 就在国民党军第35军退守新保安城内之时，华北军区第二兵团第3纵队的侦察连发现城东南的简滩缺乏防御力量。第3纵队的司令员郑维山敏锐地感觉到即将发生的危险，他紧急调动自己的部队前往简滩。
13: 弟兄们，冲吧！副总司令赶到法兰电报，全军突击保安，每人奖100大洋。
0: 12月9日，在傅作义的催促下，国民党军第104军军长安春山率部向新保安方向增援。

0: 新保安战役最艰难的一战打响。
1: 怎么样，还是打不通？
2: 通话15-15，我再试试。
3: 队长，
1: 怎么样，推进了多少？
3: 打了大半天，推进不到1公里。
1: 怎么会这样？咱们跟35军内外夹击，不应该这么难呀。
3: 军长，我们什么招数都使上了，他们子弹打没了就上刺刀硬拼，到后来就变成近身肉搏了。一开始大家士气还算高涨，但是看见他们那副架势，兄弟们都怕了。
1: 损失多少？
3: 很严重。
1: 35军呢？他们到哪儿了？
3: 距离我们不到4公里。
1: 距离这么近，就算是通江铁壁也该捅漏了。
2: 军长，通了。
1: 喂，秀山吗？
4: 安总指挥，总司令不是让你来新保安接我们出去吗？你怎么还没打进来？
5: 秀山，你听我说，现在我们跟35军的距离只有4公里，你现在必须马上派所有人全力突击。
4: 安春山，你是在给我下命令吗？哎呦，
1: 老兄啊，现在不是闹脾气的时候，你快带着其余人出来，我在外面等你。
4: 安小个子，你是不是来收拾我们的？你，
1: 郭景云，我最后告诉你一次，你如果错过今天，你就真的走不了了。
4: 安春山，我也告诉你，要是走不了，老子就跟35军一起死在这儿。
1: 秀山，秀山，
2: 军长，线路又断了。
6: 郑维山的3纵遭敌35军和敌104军的内外夹击，3纵拼死抵抗，最终阻止了敌2支军队的会合。
7: 东野城隍兵团趁此时机，以雷霆之势攻下康庄、怀来一带，彻底的封锁敌104军的后路。
8: 我们的战事打得很不容易啊！告诉林彪，先吃掉104军，让郭景云彻底断了念想。
9: 是。
0: 按照中央军委部署，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经前堵，后追，于12月10日至11日间，在怀来县东部的康庄、横岭一带，歼俘敌第16军、敌第104军大部。敌第35军陷入了困守无援的绝望境地，但就在此时，中央军委却下达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命令，对敌第35军围而不打。
10: 解放军当时已经做好了准备，随时可以和第35军决一死战了，但为什么又围而不打呢？这是一种什么策略？
11: 因为当时我们对张家口还没有形成合围，如果过早的歼灭35军，会导致张家口的孙南峰部仓皇逃跑，所以在对张家口完成合围之前，我们对新保安采取了围而不打的局势。
10: 战局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当时为了总攻，解放军做了哪些准备呢？
11: 新保安之战，我们重点做了2项准备，一个呢是构筑攻击阵地，我们依据地形挖筑了交通壕，为我们的炮火覆盖和步兵冲锋创造条件。第2项准备呢是兵器准备，在攻打新保安之前，特意调来了东北野战军的4纵炮兵团，解决了重型火力不足的问题。
0: 按照中央军委部署，华北军区与东野主力于12月20日完成了对张家口、北平、天津守敌的战略分割，傅作义集团西逃与南撤的通道均被牢牢封闭。经过11天的围攻准备后，1948年12月22日7时，156门大炮向新保安古城东关齐射。我人民解放军对敌35军发起总攻，

0: 由于新保安古城城墙坚固，在战斗的前几个小时内，解放军战士们的攻击并不顺利，直到城墙被爆破手打开缺口。
1: 现在墙上的就是平津战役中产生的26位战斗英雄的代表，其中许学顺是新保安战役的英雄代表，当时他作为爆破班的班长，他这个班的爆破员全部都牺牲了，牺牲的战友把随身的炸药包散落在前进的道路上，他呢作为最后一个爆破手，在前进途中把战友散落在路上的炸药包一一连了起来，然后带到了新保安的城墙下，一次性引爆，炸开一个巨大缺口，为后面的进攻打通。

0: 行了，你们出去吧。
1: 局长，
0: 都不要命了是吧？给我出去。

0: 1948年12月22日，我人民解放军全歼国民党军第35军军部及第101师、第267师，共计16000余人，缴获火炮164门，枪支5500余支，汽车377辆。
1: 秀山，
0: 新保安战役的胜利，不仅沉重打击了傅作义集团的军事力量，更完全封闭了其西逃之路。
2: 新保安之战不仅是解放军围点打援军事思想的经典实践，更动摇了傅作义集团的防守决心，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北平和平解放的进程。在这场决定平津命运的血战中，我军有数千名将士把热血洒在了这片土地上。什么是英勇无畏的献身精神？70多年前那个寒冬里的殊死攻坚，那些为了胜利义无反顾的身影，已经给了我们最铿锵有力的回答。感谢您收看本期第二战场，我们下期再见。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

0: 与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以光为媒，星光美传。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它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10996。
1: 4000110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 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75%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6: 金龙鱼。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2: 歼十六飞机的飞行品质，在我所飞的机型当中啊，属于一个性能比较优异的飞机。从它的操控品质上看，它符合我们现在三代机到四代机这么一个跨度啊，属于一种三代半机型。与前期我所飞行的飞机相比，它的这个雷达、火控、操纵系统都是一个大幅的跨越。它完全要比我之前所飞行的飞机有一个质的飞跃。一个桶能盛水的多少啊，取决于它的短板，而不是取决于它的长板。而且这个桶能装多少水也不取决于它的体积。如果按照歼十六来讲，可以把它比作成一个没有短板的木桶。因为歼十六这款战斗机是一种全天候多型武器共存的一型新型战机。它跟苏-30

相对比啊，我们一般人啊，普通人看着它的外观没有任何区别，看着都是同一类型的飞机，但实际上啊，这仅仅是外观，它的内在好多东西实际上都已经变了。我可以这样说，它完全是两代飞机，和苏三零相比啊，它完全不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去年我们有一次这样的机会，和歼十 C 啊这种我们同一代的战斗机。

0: 啊，实际上来说也分不出来一个高低胜负。但是我个人感觉啊，我们的优势在哪？我们的优势在于我们双仓，我们是双发，我们有两个人，有四只眼睛在空中，可以起到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相比来说更为有优势。当初啊，有一次机会进行一次对地射击的一次演习演练，当时我驾驶的是教师飞机啊，担任的是一号机长机的位置，执行的是火箭啊对地实弹射击，心情非常激动。当我的火箭发射出去的一瞬间，根据我个人的判断，我一定会命中目标。事实也确实如此。当我下了以后，我发现我的这枚弹的射击啊，在所有的架次当中是射击角度和精度最完美的一次射击。教师飞机是在我心目中一个很优秀的一型飞机，但是歼十六和它相比，它的这种对地的性能要更为优越。飞行对于我来讲，它不仅仅是我的事业，同时它也是我此生最大的爱好。爱好能够跟你的事业相结合，就是你人生最大的幸福。
1: 中华老字号，一枚陈皮的金字招牌，源于对天使的敬畏，对真诚的坚守，顺天使而作，成百年记忆，坚守天然生筛，自然陈化，只为留住时光的馈赠，国家非遗记忆，让一片陈皮借以岁月维持，呈现自然本真。新宝堂，以百年诚心，守护您舌尖的自然真味。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4: 冷暖舒适。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5: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在光影里追忆峥嵘往昔，
8: 你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两个人都被捕了，他的敌人交出了全区的党员名单。
7: 老电影展播，向经典致敬。
9: 开枪！
7: 国防军事频道五星剧场倾情献映。

0: 小妞。
1: 爸爸。
0: 哎，小妞。
2: 我以为你们不过这儿了。
0: 部队在急行军，我不能多停留。
2: 听说你们这次要走得很远。
0: 谁说的？
2: 知道你们要保密。王杰，还听说你们这回一走要3年5年才能回来，是真的吗？
0: 玉梅，你哭了
2: 没有？你把话说明白了，我心里有个底儿，也好把家安排一下。
0: 我真的不知道。玉梅，小妞以后就要靠你一个人照管了。玉梅，你别难受，你千万要记住，一个党员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也要坚持革命斗争。
2: 嗯，
0: 来，你留家用吧。
2: 这是哪儿来的？
0: 是你给我的呀。
2: 我？
0: 你忘了我参军那一年不是你亲自给我的吗？
2: 你这人真是，好几年了你还放着。
0: 来，
2: 不，
0: 你留家用吧。
2: 你留着路上用吧。
0: 你用，
2: 你看，你留着用吧。
0: 我不用。

0: 小同志，兴国山歌是你唱的吗？
1: 是，首长。
0: 你是兴国人？
1: 不，我是瑞金的。
0: 啊？
1: 怎么了？
0: 我也是瑞金的。
1: 那我们是老乡。您是哪个乡的？
0: 二区桃花乡。
1: 哎呀，我也是那儿的。首长，你认识王杰不？
0: 王杰？
1: 啊，
0: 他是你什么人？
1: 是我爸爸。

你是小妞吧？

0: 坐下，坐下。小妞，妈妈呢？
1: 妈妈。

0: 一点也不错，你就是桃花乡的支部书记。哼，
1: 我不大佩服你的眼力。
0: 别客气了，为什么不早点把你两撇胡子刮了呢？支部书记同志，你能不能帮我考虑一下，你这个支部的人都到齐了没有？我只要你一句话。
1: 长官，看起来你对我这两撇胡子看不顺眼呢。
0: 那倒未必。
1: 哎，我倒有件事情想请教你一下。
0: 你说吧。
1: 你这个大脑壳上怎么长了一对老鼠眼睛？可真不大体面呐。
0: 押上走。

我是玉梅，告诉他有叛徒。大白，你睁睁眼，大白，你到五羊镇杂货铺里找区委书记。

0: 哎，吓着了吧？啊！
1: 李太太又怎么了？
2: 他大概是喝醉了，刚才我硬灌了他两杯。桂英啊，桂英，
1: 真喝醉了。秦武兵，
3: 有，
1: 给这位太太弄杯凉茶来，让他休息一下。哎，咱们到楼上谈谈去。好。你太太到底怎么了？
2: 孙主任，没什么，他哥哥跟红军走了，不敢跟您说。
1: 啊，没关系嘛，女人总是重感情，慢慢会过去。哎，
2: 是是。

0: 你仔细的考虑一下，这个姓魏的县委书记到底藏哪儿去了？说吧，现在还不晚。
1: 孙主任，请您调查，如果我要隐瞒一个字，您就枪毙我。
0: 啊，不要多心嘛，日子长了，你就知道我孙某的为人了。嗯，
2: 是是，
0: 来。你说那个姓魏的在东山哪一带活动？啊，不要见外嘛。
1: 就这一带。
3: 共产党领导真正确，不仅能应付真正多，红军大党真不错，分身
4: 了。哎，小哥，
5: 哎，
4: 你回来了，魏政委在哪？
3: 快乐，我们真快乐。
4: 那不在那里吗？
3: 红军，我们的胜利有把握。
6: 小陈回来了，山底下情况怎么样？
4: 敌人实行大镇压，到处挂着同志们的尸体。昨天晚上桃花乡的八个党员全部被杀，党组织也全给搞垮了。

0: 小陈，你找到各区的区委了吗？
1: 没有。
0: 这样吧，今天晚上你再下山去一趟。
1: 好，
0: 我到五羊镇杂货铺里找二区区委书记老马同志联系一下。
1: 嗯。

0: 快坐下。二姐，玉梅，你是怎么跑出来的？
1: 我没别的地方去了，要在你家住下，不怕连累你吧？
2: 妈，让姨住下吧。
1: 睡觉吧。玉梅呀，可不是二姐胆小啊，你姐夫跟上红军走了，家里头呢只有这么一根苗，
0: 我就住一夜，明天一早就走。
1: 明天一早？
0: 嗯。
1: 你要到哪儿去啊？
0: 我要到五羊镇找个人。
1: 你疯了？听说五羊镇住了白军的一个什么司令部，你就送死啊？哎，就在二姐家住下吧，可你哪儿也不准去呀。 啊

0: 出声。等妈妈回来，你告诉她三姨到五羊镇去了。
1: 妈妈，别找。
0: 小妞，听话啊。
1: 不。
0: 出声，你来。
1: 小妞，
0: 来，去跟哥哥玩去。

0: 玉梅。
1: 老马同志，老马同志，可找到你了。
0: 玉梅，真没想到是你呀。
1: 是啊，他们没打死我。
0: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1: 支书叫我来的。
0: 支书？他在哪儿？
1: 他牺牲了。我们桃花乡的党员临死的时候都很勇敢。
0: 是啊，太可惜了。

0: 玉梅啊，情况很严重啊。
1: 老马同志，支部书记临死的时候让我向党报告有叛徒。
0: 哦，他告诉你是谁了吗？
1: 没有。我们党内真会出叛徒吗？

0: 怎么不会呢？怪不得我们二区破坏得这么厉害。走吧。玉梅啊，你是一个人跑出来的？
1: 嗯。
0: 在路上碰见过别的党员同志吗？
1: 我碰到过秀英。
0: 秀英？
1: 嗯。
0: 她是哪个区的？
1: 她是一区的。
0: 哎，
1: 真像做了一个噩梦。从红军撤走到现在才几天呢，什么都变了。明明是自己同志，见了面都不敢认。
0: 是啊，那个叫秀英的，她现在住在哪儿呢？
1: 她住在。

你来干什么？回去。

0: 变成这个样子了？桂英，你不认识我了？
1: 我认得。
0: 玉梅，桂英，你怎么了？玉梅，他没打死你啊？哎，你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2: 桂英，
0: 我来
2: 找你。桂英，你快回去吧，不然你又该犯疯病了。走，走，走，走。
0: 玉梅，快走，你快走啊！玉梅，他叛变了，我也叛变了。
2: 玉梅呀、啊，你不要听他胡说，他疯了。你敢再胡说，
0: 滚开，不要怕他，你说吧。我说我们两个人都被捕了，他跟敌人交出了全区的党员名单，我自己。马家辉，这是真的吗？
3: 玉梅啊，现在你心里还想着党？
0: 不许提党。你真不要脸，你还给我上党课呢，是你自己说的，叛徒是革命最可恨的敌人，你忘记了？我还没忘记呢。说吧，你打算把我怎么样？
3: 好吧，既然摊开了，那我就明白告诉你吧。

0: 你只要答应我一件事，我就放你走。
1: 你要干什么？
0: 写一张字据。
1: 字据？
0: 嗯。
1: 你让我叛变革命，

0: 女人要是跟东山游击队连上关系，你就完全暴露了。
1: 是啊，我太大意了，我真该死。您罚我吧。嗯，
0: 那有什么用？
1: 哎，孙主任，我看上东山的各路要道，要加紧盘查，不能漏掉一个人上去。
0: 嗯，要赶快找到这个女人。
1: 哎，
0: 她住在哪儿？

0: 你找到了吗？村里出什么事儿了？玉梅呀，能不能告诉二姐呀？二姐，我实在不能告诉你。好，你保密吧，可我再也不准你往外跑了。二姐，还没吃饭吧？东山离这儿多远？你又要干什么了？我想连夜赶到东山去。
1: 你疯了，
0: 二姐！要不你领我到秀英那儿去一趟，我有要紧的事。好，你先等一等啊。

0: 也许他有困难。小陈，小陈，小陈，
1: 啊，什么事儿？
0: 今天你再下山去一趟，跟马家辉同志联系一下，告诉他把粮食和鲜盐送到东王庄。西三号的地形对我们不利。
1: 好，就走。
0: 雨住了再走。睡吧。

0: 出声，你来。出声，你给三姨把锁打开呀。
1: 我不敢，妈妈要打我。
0: 出声，出声。你三姨心里闷得慌，你来陪我坐一会儿啊。

0: 刘生，
1: 嗯，
0: 白军来了以后，你们村儿童团还活动不？
1: 还活动什么？谁都不管谁了。
0: 哎，你那红领巾呢？
1: 我把它藏这儿了。
0: 啊？
1: 爸爸有的时候跟我说了，不管怎么样，不能把红领巾丢了。
0: 那爸爸没告诉你，儿童团该听谁的话呀？
1: 听党的话。
0: 你知道三姨是个什么人？
1: 我知道。
0: 那你听不听三姨的话？
1: 我听。
0: 真的听？
1: 真的。
0: 好吧，那你给三姨把锁打开。涂生，你知道秀英姑姑住哪儿吗？
1: 知道。
0: 那你陪三姨到秀英姑姑那儿走一趟。快点啊，快点。
2: 秀英，你见到魏政委魏医生，党员的尸体还都在外边挂着，这暴尸露体的，做鬼也不敢呢。你说我们想把尸体都埋掉。
3: 我知道爷爷。
2: 哎，秀英啊，你不说李玉梅住的他二姐姐吗？去找找他路上好友伴。
3: 我不，桃花乡的党员都牺牲了，他要是有骨头还能活着，

0: 你来干什么？
1: 秀英，你让我进屋去，我有话跟你说。
0: 就这样说吧。
1: 秀英，我有件要紧的事要去报告魏政委，马上要上东山去，想给你搭个伴儿。
0: 我不上东山。

姐，你还没睡啊？你给我准备点干粮，我天一亮就要走。别胡闹了，快睡吧。二姐，二姐，二姐，天一亮我非走不可。

0: 玉梅，你还走不走了？
1: 不走了，
0: 吃饭吧。

0: 二姐，你妹妹是个党员，离开了党籍像一个人丢了魂似的，一天也不自在。我有要紧的事，就报告党，一会儿也不能耽搁。二姐，我这就把小妞带走，省得连累你。
1: 小妞，听话，妈妈一会儿就回来啊！
2: 不，小妞，来，
1: 去，
2: 来，
1: 玉梅，你就不能避过这阵风头吗？
2: 不能，你就让我走吧。
1: 唉，这日子。

0: 听说红军走到一座大山里，全都让敌给消灭了。
1: 我不相信。
0: 可这几天我的眼皮老是蹦蹦跳。
1: 那是你白天想的太多了。
0: 带上这个吧。红军到底什么时候能回来呢？小妞她爸爸告诉你了吗？
1: 姐夫告诉你了吗？
0: 哎呀，你还不知道啊，我们夫妻两个在一起就不能说上一句爱情话。他走的那天晚上，我就问一句，他绷着个脸说，那你就别问，我知道了也不能告诉你。他呀，什么都对你保密。
1: 看你说的，二姐，我要是万一回不来，小牛就托给你了。
0: 别胡说，玉梅呀，你见到魏政委，千万打听一下红军到底什么时候能回来啊。

0: 谁让你动的？你上哪儿？
1: 上东山。
0: 干什么去？
1: 回娘家看娘家妈，她病了。
0: 呵，都是回娘家。

0: 你以为红军回不来了？你想的倒好，等你丈夫回来了，我看你有什么脸去见他？你还不如在这块石头上碰死呢。
1: 秀英，你别骂我，我没叛变革命，我不是叛徒。
0: 你不是叛徒，谁是叛徒？为什么桃花乡的党员都牺牲了，就你一个还活着？你说，你说呀。
1: 区委书记马家辉，
0: 你怎么知道的？
1: 秀英，秀英，你放心，我的手是干净的。来，坐下，我告诉你。
2: 那怎么办呢？卫政委的意见，一定把地点改一下。西山坳的地形对我们实在不利。

0: 就决定在东王庄，可是你们的队伍得一定按时到达啊。
1: 嗯，
0: 小程啊，你回去告诉魏政委，人少了可运不完呐，恐怕咱们的队伍得全开了才行啊。
1: 好吧。老马，桃花乡那个李玉梅到底死了没有？
2: 怎么？李玉梅？
3: 好冷啊，玉梅。
4: 嗯，
3: 明天怎么办呢？要是找不到游击队，我们回去吧。
4: 天亮了。

0: 我就什么都不怕了。玉梅，要是找不到游击队，我们说什么也不回去，你说呢？
1: 话都叫你说了。

0: 快进！
1: 你怎么在这儿？你怎么出来了？秀英，我家里没人了。
0: 你公公呢？
1: 死了。
0: 死了？
1: 嗯。我们乡里的群众把党员的尸体埋了，白军来追查，要把全乡的房子烧光。我公公就一个人出头承担了。
0: 那你现在要到哪儿去呢？
1: 我，嗯，回娘家去。你到哪儿去？
2: 我也是回娘家。
1: 他呢？
2: 也是。
3: 魏政委，
4: 好，小陈回来了，
5: 小陈回来了，回来了，小陈，
4: 好，
5: 你回来了，
4: 小陈回来了，
5: 回来了，
4: 小陈，
5: 你好，
4: 我以为你回不来了呢，
5: 能去不能回那还算是个交通。
4: 来来，走走走走走，怎么样？哎，小陈回来了，
5: 拿着吧。
4: 要再搞不到咸盐吃，同志们的身体就全垮了。你去一趟吧。
6: 好，
4: 带一个班去。
5: 一个班？
4: 现在就出发，路上要小心一些。
6: 是。
5: 魏政委，
4: 嗯，
5: 你说我真的见着鬼了？
4: 怎么？
5: 我在路上好像碰到李玉梅了。
4: 他不是牺牲了吗？
5: 真像是他。
4: 你怎么不问一问呢？
5: 他那么一晃就过去了。再说我当时有任务吗？
4: 嗯，也有可能啊。你知道他有个二姐吗？
5: 知道。

快点，快点，我们一块。

伤了，去了。

0: 是有菩萨，我真想给他磕三个响头。
1: 干什么？
0: 求他把叛徒的事儿给魏政委报告一声。
1: 哎，要是有菩萨给我们送点红薯干来多好。要实在找不到游击队，我们就先回村子再说吧。
0: 回去。
1: 嗯。

0: 我真不愿意回去，家里空荡荡的，一进去我就害怕。可我们回去又能干什么呢？是啊，我们女的到底是办法少，要是有个男同志和咱们在一起有多好啊。
1: 玉梅啊，别难受，你千万要记住，一个党员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也要坚持革命斗争。
0: 我们三个党员自己来编个党的小组吧，那有什么用？一时没有党的领导，我们也该坚持斗争。行，那谁当小组长呢？按党龄说吧，我是红军撤走的那天晚上才转正的，还不满两个月的新党员。
2: 我是去年12月入党的，
0: 我是前年2月15号入党的。
2: 那就是你了。
0: 我啊，哎呀，不行不行，我从来没领导过人呢。
2: 行，玉梅，就是你吧，谁叫你党龄长？
0: 是啊，那你要不当谁当啊？
2: 对呀、
0: 啊，你就当了吧，玉梅，
2: 当了吧。
0: 谁叫你党龄长了？你要不当谁当？快当吧，
2: 你当吧啊。
0: 好，那你们可帮助我。
2: 嗯。
0: 哎，小组成立了，又该干什么呢？
2: 是啊，该干什么呢？
0: 你们谁带着党证？
2: 干什么？
0: 党证背后不是印着我们党的十大政纲吗？照他说的去干，不就有了个标准了？
2: 对了，哎呀，我把它藏在爷爷家里了，
0: 我带来了。哎呀，我把它缝在衣服上了，我背给你们听吧。
2: 快点背，看哪一条是我们回到村里能干的。
0: 第一条，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

0: 今天四期了，来，
1: 玉梅，
2: 妈妈，
1: 快走！
0: 你们找到了？
1: 找到什么？
0: 党了？
1: 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我们有要紧事要请示党，
1: 能告诉我吗？
0: 你能做主吗？
1: 这样吧，我带你找玉梅去。
0: 好，我明白了。
3: 你这是何苦呢？
0: 玉梅，玉梅，我是秀英李爷爷，29年的赤卫队队长。
3: 我知道，爷爷，坐下吧。
0: 有一件事情要请示党。
3: 我妹妹找到党。
0: 嗨，你不用瞒着了，我知道你是个党员。既然住在这儿，村里的事情你能说不管？
3: 爷爷，什么事情？
0: 嗨，玉梅同志，我们实在忍受不了了，你算算，4期28天了，党员的尸体还都在外边挂着，这不忍心呢。党员是为了我们才叫敌人绞死的，

0: 全村的群众宁可让白军把房子全都烧光，也得把党员的尸体埋掉。
1: 全村的人个个都同意吗？
0: 全村25户，只有2户不同意。这2户你问问李二姐吧。
1: 这要大家都同意，我能说个什么呢？
0: 玉梅，你点头吧。
1: 我
0: 怎么你不管？
1: 不，爷爷，我们管。那让我们商量商量好吧。
0: 这就对了嘛。
1: 玉梅，你们找到党了吗？
2: 没有。
1: 不，我们有党了。
2: 怎么

0: 看吧，天都亮了。我们举手表决吧。怎么办呢？只有一票，你自己呢？秀英，我们再讨论讨论。还讨论什么？事情不是明摆着，党不能落在群众后头。哎呀，慧珍，你说话呀！
1: 这样做合适吗？
0: 这怎么不合适？党应该领导群众干。
1: 我是说。

0: 别说了，
1: 你们别争了，我们再举手表决吧。八角二村的群众提出要求，要把党员的尸体埋葬了，同意的举手。
0: 慧珍，你这合适吗？
1: 合适。

0: 同志们，我们现在来开第二次小组会，我们党领导的第一个斗争算是胜利了。从收尸到今天整整四天了，敌人还没有动静，看样子是过去了。我们讨论讨论，看看下一回该干什么，你们发言吧。要是能把马家辉抓到就好了。玉梅，我们动员爷爷他们半夜里摸到武阳镇去，这合适吗？你老是这合适吗？这合适吗？我说合适，爷爷他们准干。秀英，不能这样做，这样做我们就要犯左了。
1: 什么犯左了？我看你们是犯右了。
0: 我们应该再派一个人上东山去找党。
2: 我同意。
0: 那我去吧。
1: 哎，这可以给小妞做领子用。
3: 什么领子？这不是裤腰吗？
4: 你们在干什么呢？
0: 给小妞改套衣裳。小妞呢？
4: 跟土生玩呢。
2: 玉梅呀，昨儿我做个噩梦，可把我吓死了。
0: 又是梦见二姐夫了？
2: 可不是嘛。你说他们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1: 二姐，你怎么迷信起来了？
2: 秀英啊，你可别说，梦啊有时候可真灵。
1: 那是你白天想的太多了。
4: 你不想？
1: 我不。
0: 哼，结婚还不到两个月，丈夫就跟上红军走了，不想？
1: 你自己

0: 这儿来了？
1: 我找党。
0: 找党？嗯。哎，这不是魏政委吗？
1: 魏政委可找到你了。
2: 玉梅。
1: 支部书记，是他杀死你的。
3: 嗨，不会，他怎么会杀死我呢？
1: 不是他杀死你的，他怕

0: 谁呀？
1: 大嫂，桃花巷有个李玉梅住在这儿吗？
0: 李玉梅？这没什么李玉梅，没有。
1: 大嫂，
0: 没有。小陈儿，小陈儿，
1: 玉梅同志，她就是你二姐吧？
0: 啊、来吧。小陈儿，快坐下。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1: 玉梅啊，你是不是上过东山？
0: 啊，二姐，你放心睡去吧。嗯。小陈儿，回去以后赶紧告诉魏州，马家辉叛变了。
1: 我们知道了，这个坏蛋，他害得我们游击队损失一个班呢。
0: 怎么？
1: 嗨，你别提了。

0: 从红军撤走后，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现派程不远同志与你联系，新努力恢复各村党组织，继续坚持革命斗争，此致不离为民。
1: 小陈，
0: 自从跟党断了关系，真不是滋味啊。
1: 哎，你还没吃饭吧？我给你弄点东西吃。
2: 妈妈，你怎么了？
1: 睡吧。
3: 山上的同志们好久都没尝到盐味了，连山都快爬不动了。魏政委说，要是能找到你，叫你想办法一定给山上弄点盐去，三斤五斤一斤半斤都行。
1: 村里的盐也有困难。好吧，我们一定想办法。
3: 可真没想到还能见着

0: 好吧，我回去啊，把你们党小组的情况都汇报给魏政委。
1: 我们把盐准备好，今天晚上你一定来取。
0: 嗯，魏政委的指示，以后再到你这儿来啊，要听你的安排。
1: 哎，小陈，
0: 嗯，
1: 你等一下。
0: 嗯。

0: 这是我的党费，你交给魏政委。
1: 魏政委没指示，我不能带。
0: 也好，那我就买点实用的东西吧。
1: 好吧。

0: 玉梅，二姐，二姐，这下我们可有办法了。
1: 玉梅呀，我就搬到二叔公家去，不能跟你在一起住了。
0: 我先到秀英那儿去一趟，一会儿再说吧。
2: 妈，我要跟姨住。
1: 走吧。

0: 急了。秀英，你不用上东山了。
1: 什么？
0: 党找到我们了？
1: 怎么回事啊？
0: 魏政委派小程来了。
2: 真的？
0: 真的。

0: 没错，就是李玉梅。我倒想见见她。
1: 小妞，这不能吃啊！
2: 玉梅，玉梅，这是我教的。玉梅，这是我教的。哎，
1: 玉梅，玉梅，你来。二姐，玉梅呀、啊，我也得帮着点游击队，要不你姐夫回来还不得狠狠批评我落后啊？
2: 二姐，二姐，我们再去想点办法。
1: 秀英，把这给二姐去，快。
2: 谁让你吃的？给我！小妞，小妞，别哭，这是妈妈拿去卖的，等卖了钱给你买糖吃啊！别哭。
3: 玉梅同志，你这就不对了。来，叔叔吧，叔叔吧，这些咸菜就是要卖，自己孩子吃一个又怕什么？
2: 小陈，不能，你当真以为我要卖呀？这是我们三个人交的党费，他怎么能吃呢？就让孩子苦一点吧，只要有我们党，有我们红军，将来他们会好的。
3: 千难万难也差不了这么一点了。
2: 小程，
4: 玉梅，白军把村子包围了，要小心。
2: 小程，你怎么忘了魏政委的指示？按地下工作纪律，你应该听我管。来，
5: 小陈，我的党队在你背后墙缝里。
2: 小陈，不管我出了什么事，你要把这筐子咸菜带走，这是我们党费。
4: 妈妈，
2: 小妞，小妞，小陈，我求你把小妞带到山上去，等将来红军打回来好交给他爸爸。

0: 你就是桃花乡的李玉梅。
1: 这里没什么李玉梅。
0: 嗯，要不要叫你们区委书记出来认一下？
2: 到底叫什么？
1: 你知道了还问什么？
3: 走。
4: 是。

0: 党费。你要交到哪儿去？
1: 交给党。
0: 党在哪儿呢？
1: 不就站在你面前？

0: 小妞，你怎么长大的？
1: 我先养在一个老乡家里头，后来小张叔叔把我送到新四军，他说你到文工团唱歌跳舞去吧，总有一天你爸爸会在台底下看到你的。
0: 小陈叔叔嘞？
1: 他在皖南事变的时候牺牲了。

0: 小妞，你妈妈是我们党的好女儿。
1: 嗯。
0: 哎，二十多年了，我们有多少革命同志像你妈妈一样的流血牺牲了。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2: 您别说，
1: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

0: 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这时间马上到了，仓库门也不开，也没车来，怎么回事？
7: 他们门口停的两辆车都是空的，会不会是提前交易了呀？
8: 大哥还是大哥，不服不行啊。确实，我跟小马哥挺熟，也确实骗了你，但是不犯法吧？
9: 对不住啊，两位，今儿中午不开门，哎，晚上来，晚上我送你们俩一套机架。
10: 这好好的，怎么说关就关了呢？

0: 是这样的，他们有个人跟我挺熟的，前两天喝酒跟我显摆来着，说最近要做一笔大买卖，被我给套出来了。
1: 时间地点你知道吗？
0: 明早9:30，东郊仓库。
2: 东郊不都拆了吗？哪有仓库啊？
0: 这仓库之前是堆煤的，现在荒废了。
1: 我认识，明儿我带你去。
2: 啊，行也行，那你麻烦你跑一趟啊。
0: 好嘞，那明儿见。
2: 嗯，好嘞，嗯。明天早上，准备行动。

0: 早啊，哥。
1: 早啊。
0: 早啊。
2: 走。
0: 没吃呢吧？给你们带了包子。啊，
1: 还挺会来事儿。您哥家开饭店的忘了？
0: 不是，这家包子特别好吃，有猪肉粉条的，还有牛肉馅儿。
1: 吃不吃？
0: 来，
2: 你吃吧，我都吃过了。
3: 不用了，
0: 都吃过了。嗯。哦。那行吧，留着当午饭。
3: 午饭之前咱们就回来了。
0: 也是哈，待不到中午。
1: 走吧。

0: 我说小光，你俩一会儿从这个一号口进去啊。你们两个看这二号口，你俩呢给我守住外围，只要看到人出来立刻给我控制住。
1: 是。

0: 这时间马上到了，仓库门也不开，也没车来，怎么回事？
1: 那门口停的两辆车都是空的，会不会是提前交易了呀？
2: 不是，人不会已经在里边了吧？
3: 小海啊。

0: 确定对方就四个人吗？
1: 我收到的消息是四个人，来卖货的是俩老外，哈兰这边接货的也是俩人。
0: 哦，
1: 大哥，我觉得他们不是没可能提前交易。
0: 咱们这样啊，如果对方只有四个人的话，我们先摸进去，没人就找地方藏起来，等到9:30。如果有人的话，务必看到钱、看到货之后再动手，明白吗？
2: 明白。
0: 大家注意安全。你在这儿等我。
1: 嗯。
0: 怎么了？
1: 没事。小心点，哥。
0: 放心吧，没事。

0: 小海，站着干嘛呀？
1: 坐着。
2: 啥情况啊，哥？
0: 你说里边啊？
2: 啊，
0: 没人。这都9:30了，他们应该不会来了吧？小海，你这消息没错吧？
2: 不应该啊，是哪儿搞错了呢？对不起啊，哥，害你们白跑一趟。
0: 嗨，没事。确实不应该，我不应该拉这么一大帮人相信一个毒贩的话。
2: 什么意思？
0: 老熊啊，那是怎么样？
3: 人全抓住了，没有伤亡。缴获了20多杆枪，300多发子弹。
0: 行，我这没事。嗯，回去说，说对吧？

0: 二十几杆枪，300多发子弹，没错吧？
1: 学会调虎离山了。你不会真以为我们公安局就这么几个人吧？
2: 这什么手艺？这是这破玩意儿，我一分钟能拆仨。
1: 不是人手艺不行，是您宝刀未老，老舅。
2: 听这可不像表扬。行了，我回局里了啊。
3: 好，我们在外面等你。
0: 什么时候知道的？
4: 在你们发现窃听器的时候。
3: 望远镜给我。
5: 别哥，
3: 我上去看看，你俩接着盯啊，
5: 小心点啊，别哥。

0: 哥还是大哥？
1: 不服不行啊。确实，我跟小马哥挺熟，也确实骗了你，但这不犯法吧？
2: 这才是真实的你啊，秦毅的干儿子，江莹子的好弟弟，小马哥的心腹。
1: 这啥叫真实啊？真实的是我亲生父母抛弃我，我最信任的大哥也抛下过我。好了，这事儿过去了。真实的是在人贩子那儿我会被毒打，在养父家里我也被毒打，在大街上我还是要被毒打。而唯一对我好的姐姐成了毒枭的情妇，救过我命的干爹也是个毒贩，这个才是我的真实。这是你这种长在幸福家庭里的孩子永远理解不了的真实。
2: 我知道你小时候苦，但是现在还来得及。乐乐，跟我回去自首，配合我们抓捕梁家驹，戴罪立功，来得及。
1: 来得及吗，哥哥？不对，正北，咱俩其实同岁的，咋咱俩的命差这么远呢？你说是不是人的命在他出生的那刻就已经他妈注定了？
2: 小海，我知道你这些年过得不容易，但是比你苦的人也很多，但是人家没有去贩毒，没有犯罪啊。小海，你的路选错了，你知道吗？
1: 我有的选吗，哥？不对，钟北，你真的挺能说大道理的。

你以前对我多好啊，知道我是乐了以后，你就对我更好。你道德感太强了，一份愧疚，你自己背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找到了可以弥补的机会，你恨不能把我当亲弟弟待，对吗？可现在好了。 你最想弥补的那个人，其实一直在你的对立面。你之前对他付出的所有努力、关心、爱，现在都成笑话了。哎，对了。 你还记得我在你家里留的字条吗？我会成为让你刮目相看的人。怎么样？今天有做到吗？

0: 小海，这不是你犯罪的理由。我犯什么罪了？你有证据吗？你抓得了我吗？你真的以为你能全身而退吗？我不能吗？你要是有足够的证据，你早就亮手铐了，根本犯不着在这劝我自首。
1: 对吗？恨死我了吧！恨，但是我不恨你骗我，我也不恨你想拿雷管炸死我，因为我在我心里，我早就已经说服自己了，你不是一个好人，我恨的是。 一个坏人，他想救我。

我出门的时候你拉了我一下。其实你应该开开心心地看着我走出去，被炸死。但是你拉住我了，拉住我之后又松手了。

0: 江小海曾经在湛州因恶意伤人入狱，打的呢是梁家驹他爸，所以这俩人早在90年就认识了。这太邪乎了，一南一北，离几千公里，这江小海跑湛州干啥去？有这么巧，打的是梁家驹他爸，这俩人啥情况？
1: 这不是重点啊，问题是江小海重伤了梁家驹他爸，他俩还能在一起贩毒。
2: 那看起来关系还不错。他们俩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还是得等人抓回来审问之后才知道。
3: 贩毒集团的人员组成已经全部掌握，昨天的行动也完成得很好。所有枪支弹药尽数收缴，犯罪分子少一把枪，少一发子弹，咱们的同志在抓捕中就能少一分危险。雪天使集团大量购买武器，应该是为了下一次走毒做准备。盯好他们，不能有一丝纰漏。

0: 那批枪被缴了，警方会认为我们手上火力不足。这样也好，咱们的存货还凑合，只是别把事情搞大了就行。
1: 咱们现在是明牌了，
2: 你觉得郑北手里的牌能赢吗？不好说，但是看上去牌面不是特好。
0: 你看他现在迟迟没有行动，说明他没有掌握足够的证据，还在等，还在查。
2: 下批货定在10月19号，照常走的话，很可能会正中警方的下怀，被他们瓮中捉鳖。但如果就这么取消了，咱们之前投入大量成本就会打水漂，那损失就大了。
0: 郑北盯上的事儿，他不会轻易撒手的。就算咱们这次停。 你觉得他能放过咱俩吗？打牌嘛，最要紧的就是知道对方手里握的什么牌。只要能算准他手里的牌，就算他底牌再硬，咱也能让他烂在手里。
3: 仔细说说。
0: 你看啊，郑北手里的牌无外乎两种可能：一，他在虚张声势，但是凭他的能力，他肯定会挖出更多的证据。不过在那之前，咱们不能乱，我们就应该不动声色的正常走货，做完这单，直接离开哈兰。
2: 第二种可能，郑北已经有了能赢的底牌，但咱们最好的应对方式不是弃牌，而是让他以为咱们还在跟他对局。
0: 其实我们都快要下桌了。

0: 郑北经过这一遭，一定会盯死你和小马哥的。你照常出货会不会太危险了？姐，小马哥失过手吗？这次也不会了。 确实是场赌局，但是怎么赌，哪天赌，不都我们说了算吗？你们想换时间？咱们不知道郑北那边查到了多少。小马哥的意思要以最坏的情况重新部署。假设啊，郑北他们已经查出了我们下批走货的时间。 也摸清了咱们的走货方式，这条线跨着哈兰跟圣城两地，那两地的警方必须联合行动。那既然这样，咱们就跟他们打时间差呗，笨鸟先飞。原定的走货时间是10月19号，我们现在提前到10月12号。就算两地警方要联合行动。 那圣城的警方也不可能提前一周过来。12号正好周末，哈兰警方要真察觉到了什么，也会因为警力不足，顾不过来。而且，10月12号是一个连老天爷都在帮咱们的日子。怎么说？那天是郑北父亲60大寿。 郑北的同事、领导，那天肯定会上门庆贺。等这些警察们松下来的时候，就是咱们动起来的时候。你让白玲联系毛巾厂，赶在12号之前把下批走货的所有毛巾做好。小马哥那边会给毛巾厂一个出口境外的外贸订单。就算郑北查到了毛巾厂连夜赶工。 应该也查不出什么问题。这些都还是在最坏的情况下做出的部署。我们找人盘查过，制毒工厂、炮毒工厂外面没什么生人面孔，万黄那头也没啥风吹草动，所以很可能的情况就是，郑北他们现在还一团乱麻呢，根本没捋出解开的那根线头。也正是这样的话，12号走货。
1: 更望一时。小关，梁家驹那边跟的人怎么样了？
2: 他平时都搁公司待着，每天上下班，有司机接送，跟了几天呢，也没跟着他住哪，倒是经常跟到他去那个制毒工厂，我怀疑他就住里边。
3: 我和国柱。 捋了一下江小海名下的账户，发现他和梁家驹以及他的公司都没有财务往来，要么就是江小海用假身份证开了户，要么就是用现金交易。再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海外账户。
4: 他们这么多毒品，涉案金额巨大。如果说现金交易的话，我觉得不现实。这梁家驹国外留过学，本身又是干外贸公司的。
5: 有海外账户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啊，还是提醒我们了，一定要抓活的，千万不能让这么大金额的毒资流出国门去。
1: 是。
5: 嗯，圣城那边已经联系好了，灯头也布控了，收网那天一块抓，没问题。还有顺城的同志也会来哈兰配合我们一起行动，跟毛巾厂的车也备好了。
1: 毛巾厂的最近有动静吗？没有。
6: 我今天刚跟厂长确认过了，订单还是19号上午出货。
7: 不过为了以防万一，我今天向店里取预要了一下毛巾厂的用电数据，发现从这周起，毛巾厂的电表夜里和白天走的一样快。
6: 加班呢？
8: 喂，哪位？
6: 哎，我小郑。 我之前跟你家订那批浴巾，能不能按时交货呀？我这挺着急的。

0: 郑警官啊，我这里很安全，没外人。
1: 有啥事儿你说吧。
0: 啊，没事儿，我寻思问问你，你们那儿最近是不是挺忙的呀？我看大晚上加班。
1: 最近厂子效益不好，我们这接了一笔急单，对方吧给钱还挺多的，我们就接了。
0: 你这是出什么事儿了吗？
1: 之前说和警方合作，这没说不让做生意啊。
0: 没啥事，我就问问。那个19号万黄那个单子还正常发是吧？
2: 那批毛巾我们也正常做着，如果有什么变动
1: 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们。
0: 行行行，那先谢谢您啊。
3: 这不回答的挺好，也不是不会撒谎啊。
2: 我儿子跟我媳妇儿，
3: 我们会替你好好照顾他们的。
2: 求求你千万别伤害我的家人。
3: 那得看你怎么表现，只要你乖乖配合，他们就会没事。

0: 一切都准备好了。虽然你安排从来没有出过错，但要是真碰上什么意外，对上郑北，别手软了。
1: 放心吧，不会了。

0: 哎，张师傅，
1: 哎呦呵，二位，哎呦，对不住啊，两位，今儿中午不开门，哎，晚上来，晚上我送你们俩一套鸡架，
0: 这好好的怎么收官就关了呢？
1: 今儿啊，我生日啊，孩子们说要给我做寿，
0: 哎，真好，
1: 这大中午的就过生日，我这不寻思着。
2: 中午人少，过来呗。啊，
0: 真是不，您可真是好福气啊！你说我们家那俩崽子，要是像你们家正南正北这么孝顺，那我们可就烧高香了。
1: 是吗？岁数还小呢，大了一样啊。
0: 行，你们好好过生日，等我晚上再来。
1: 晚上见，晚上见。好，哎。
0: 哎，爸，今天你过生日，让你嫂我哥哥得说我。
1: 没事儿，
0: 我来。
1: 我来，把这收拾了啊！
0: 好，
1: 哎，放心吧。哦，
3: 别说啊，这寿星怎么能动手一天，对吧？
1: 这点事儿他也没干过来。
0: 你来，
3: 你妈呀，真是！
4: 老板，来碗面。
5: 哎，
4: 楠楠。
5: 哎，老舅，洋洋，朱哥。
6: 哎，
5: 你看，进来，老舅，老舅呀，你哥呢？
6: 里面呢？
5: 走了，老舅。
6: 等着你们。
5: 妈妈，
7: 美哥。

0: 你那儿有什么异常吗？
1: 没有，和海哥预料的一样，这些警察都去鸡架店了。
2: 等等，又来了一个人，
3: 是市局的高局长。
0: 行，那你继续盯着啊。

0: 走货吧。
1: 爸，生日快乐！
2: 哎哎，
1: 好，
3: 生日快乐！
4: 动筷，动筷，吃菜
2: 啊！谁不客气
5: 啊？
2: 谁
5: 别
2: 客气，赶紧
5: 吃菜啊！
6: 哎呀，郑师傅，我可真羡慕你啊！儿女双全，这一大家子凑一块多热闹
1: 啊！郑师傅教的好啊，闺女儿子都很孝顺，不像我家那小子就知道出去玩。
6: 哎呀，你就知足吧。等咱这案子一了，我马上带上孙女，就南方玩去。
1: 这事儿老舅念叨多长时间了？要去三亚去。啊，就到现在都没舍得钱儿，
5: 好不咋的，都磨叽几年了，再过几年，老舅的孙女都能自己去玩了。
1: 怎么回事？
6: 小鸭崽子哪有那么快啊？我跟你不信，你就看着，这回跟往次准不一样。等咱们把这个哈兰的第一份毒品大案一了结，我马上就光荣退休，抬腿就走。
1: 嗯呐，我也得好好陪我爸妈捋个油了。去年太忙了，高举都没好好陪他。
7: 因为你看他这样啊，
8: 这样，等案子一结了，大家就去花州，我来招待大家。
1: 啊，这是正事儿啊，大伙儿都去。
7: 没去过呢，
1: 咱也别不好意思，咱把他吃咱的那些都给吃回来。
5: 人家就你不见外，
1: 他都不见外，咱见啥外是不是？
5: 啥？说说，那小光做的可比亲生儿子上道多了，是不是啊？
1: 说啥？说谁呢？
9: 小光那可是从小看着长大的，那可是好孩子啊！什么时候把这户口本儿咱弄成一家人？哎
1: 哎，说啥呢？说啥呢？
10: 这这是想招个上门女婿啊？
9: 那有个福气呢！
11: 我这心里800个乐意。
12: 进一个，进一个。
13: 赶紧去把蛋糕拿出来。
1: 对嘛，你乐意有啥用？那我妹妹乐意，你赶紧拿蛋糕去，快。
11: 你跟我一起吧。
1: 哎，你在哪儿还拿不了呢？还
11: 找个帮手。
13: 拿肚是吧？哎呀，
1: 这手是打成死结了，这是啊！哎，
9: 吃菜呀！啊，来。
11: 楠楠，我有东西想要送给你。
13: 这是啥呀？
11: 这个是我自己录的，里边都是你喜欢听的歌，还有粤语歌呢。
13: 那我赶紧拿去听。
11: 哎，别！我粤语不是特别好，你还是等回去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偷偷听。这次任务结束了，我有很重要的话想对你说。
13: 你现在就说呗，我现在就想听。
11: 我还是想等案子破了，成了大英雄，回来再说。

0: 阿姨好，
1: 叔叔，
0: 郑北不在啊？
1: 哎，他出去了，
0: 出去了。
2: 郑北，郑北，郑局已经取人了，
3: 全体注意，收吧。
4: 爹，
5: 警察，别动！
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5: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

0: 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2: 冷暖舒适。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
6: 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3: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7: 阿姨好，
8: 叔叔。
7: 政委不在啊？
8: 哎，他出去了，
7: 出去了。
9: 政委，政委，证据已经取完了，
10: 全体注意，收吧。
11: 进。
12: 警察，别动！

预计本市未来24小时将会有7级以上大风，阵风可达9级，请广大市民做好防护准备，合理安排出行，有关部门做好防护准备。

0: 这风可够大的，一路上辛苦了，老赵。小李，宿舍住的还好吗？还有什么需要吗？
1: 老班长，
0: 你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当初你怎么向我保证的？三个月破案，现在都快半年了。情况特殊。 案件复杂，同志们都尽力了。还有，今天这么大的任务，你怎么还喝酒？趁这一身酒气，让别的同志怎么看你？你怎么指挥？
1: 说来话长，保证一滴也没喝，全洒鞋里了。你看，
0: 真没时间换。老李，坐下来。
2: 好。
0: 说说吧。
1: 这酒是我们为了不让嫌疑人发现，假装去过生日，所以就……
0: 你真的喝多了吗？我是让你说说现在的情况。
1: 涉毒人员江英子、梁家驹、林志达等人，以及涉毒场所都已锁定，军在我方布控之中，同志们都已就位，等待指令。
0: 人力、元首，把进去证。
1: 是。
0: 另外，把你的鞋给我换了。

0: 老田，老君，给赵婷汇报一下最新情况。
1: 是，
0: 老田，请。目前负责运输毛军的货车已经进入到炮弩工厂。
2: 由正队带领武装人员从周边废弃工厂进入。
3: 抓紧时间，快！
4: 快点，快点，快！不快点，
5: 慢点，慢点。

0: 这是制毒工厂。
1: 雪瑶带队从地面一号门进入，小光带车队等候待命，从隧道二号门破门而入，还有万皇大酒店，老熊带队包围酒店周边进行埋伏，等待时机抓捕。
2: 欢迎光临万皇大酒店。
0: 这些地方我们都已经部署包围完毕，这个是我们一直在跟踪的另一个犯罪嫌疑人白玲。所有犯罪嫌疑人都已锁定。
3: 许振近期的怎么样了？
0: 照片、录像这些关键证据都已掌握，
4: 还差他们的口供。
3: 嫌疑人有武器吗？
4: 有，但不多。
3: 让同志们一定要小心。
4: 请赵婷放心，我们会坚决铲除这颗毒瘤。
5: 不管你能不能成为大英雄，我都喜欢你。所以这次任务你一定得小心，我等你回来。
6: 眼巴巴等着蛋糕啊，干啥玩意儿呢？
7: 那就个打火机啥的，在。
8: 哎呀，出去吧。
7: 走走走，
9: 找打火机呢。
7: 走。
10: 哎呀妈，还得是咱自己人呗，这
11: 个。哦，来喽。
7: 来。
12: 哎呀，
7: 真好！把师傅调来，来腾个地儿，腾个地儿，来
11: 来来，腾个地儿，腾个地
10: 儿。我想，我想。
11: 好好，你放放。
7: 对，这师傅对着老叔，对吧？哎，对对对对，
11: 哎，
7: 去去
11: 去去去去
7: 去去，过去过去过去。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4: 没事没事没事。
13: 出来。

0: 我们这儿有个特别有名的店，生意也不特别长，怎么都甩不了。你继续逛，到点儿呢，你就去吃个饭，洗个澡，吸引他们的注意。出货的事儿，我来定。
1: 我午饭好了吗？
0: 快了，一会儿就好了啊！你等着，一会儿咱们吃完就走了啊。

0: 都盯着白琳呢。今天这个货呀特别重要，一会儿我亲自去一趟。
1: 一家店那边有一些重伤，
2: 你放心去吧。货一上路你的车别耽误了接毛吗？
0: 嗯。

是来个全身推拿，还是捏个脚啊？

0: 你也进去收拾收拾吧。
1: 住了这么久，突然之间要走了，还有点不太习惯。
0: 没事儿，树挪死，人挪活，咱俩也该换更大的地方玩了。快收拾吧，走完货咱俩就挪窝。
1: 你不进去啊？
0: 抽支烟。
1: 烟不是个好东西，找个时间戒了吗？
0: 戒，走完这单就戒。

0: 喂，海哥。
1: 哎，政委他们还在店里吧？
0: 都在呢，没人出来。
1: 行，你继续盯着啊。
0: 好嘞。
2: 小海，哎，
3: 我操，咋了？
4: 拦不住你了我。
2: 你要跟着点，我妈就能报警。你看不见那牌子呀？
3: 哎，一会儿我出去抽去啊。
5: 谁来的保安室？你们刚进来也去外面抽啊？
1: 这段时间没有人出来抽过烟吗？
0: 没有，
1: 一个人都没有。
0: 没有。

0: 哎呀，你这么客气来就来呀，拜东西呀，快点。
1: 叔叔生日，
2: 正好海来了。
1: 叔叔生日快乐！
2: 感谢感谢，正好吃蛋糕还剩个福根。
0: 叔叔，我刚吃饱，刚吃饱。
1: 哎呀，你看看，
0: 哎，这几位是
1: 啊，
0: 我们邻居，不是给他做寿吗？
1: 哦，阿姨好，叔叔，政委不在啊？哎，他出去了，出去了，
0: 那。
1: 哎，我跟他说好了，我要过来，他出去也没跟我说一声。哎呀，你他啥时候出去的？
3: 走了一会儿了吧？
1: 啊，那啊，哎，我先上个厕所啊，是吧？
3: 知道吗？就在那里。
1: 知道知道，回来跟您喝。
2: 哎，好好，
1: 等你吃蛋糕啊。
3: 吃吃吃，
2: 哎，来来来，
1: 好好好好好，哎呦。

0: 你们演这么一出戏，来，
1: 我扶你。哎，慢点。

不在啊，然后咱俩就挪窝。

0: 药店那边也一切正常，你放心去吧。
1: 10月12号那天是一个老天爷都在帮咱们的日子，那天是正北父亲60大寿，正北的同事、领导，那天肯定会上门庆贺。要真是这样的话，12号走货就更万无一失了。
2: 这梁家驹知道自己被盯上了，还会冒险走读吗？19号是不是就没法说网了？
3: 根据毛巾厂提供的订单量。 这批货金额巨大，毒贩的本质就是贪婪，所以他们不会舍得放弃所有直接跑路，更可能的是调整方案、更换时间。这个
4: 小马哥胆大心细，名声在外，是个很自负的人，所以他一定会预判我们掌握了多少信息、多少资料，准备怎么抓他们，有没有证据给他定罪。吴叔。
5: 通知圣城那边，计划有变，需要他们随时待命。
6: 是。
5: 毒品在他们身上多一天，他们就会多一分危险，所以肯定会想方设法的把货出手。他们会预判我们的进展，但同样，我们也能试探他们的底牌，别让他们误以为他们看破了我们的试探。但是他不知道的是，我们早就黄雀在后，看着他们表演。
6: 啥绕口令呢？听着我脑瓜子嗡嗡疼。总之就是，盯紧雪天使贩毒集团的每一个环节，只要他们动，就一定会留下蛛丝马迹。19号万黄那个单子还正常发是吧？
3: 那批毛巾我们也正常做着，如果有什么变动，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们。
6: 行行行，那先谢谢您啊。好，挂了，拜拜。
7: 萧逸这么差的厂子，就这么巧，这么急的订单。哎呀，
6: 你也听出不对劲儿了啊？得找个生面孔，上那厂长家看看去。
8: 快点！
7: 这厂长的家人被毒贩给控制起来，所以他才不敢跟咱说实话。这毛巾厂赶工确实有猫腻。
5: 江英子用假身份开了个银行账户，把钱全部取出来了，转到了境外的银行。
9: 他们指定是想赚完这笔就跑路。哎，
5: 每隔4小时提取一次的制毒工厂的地下污水，有害物质浓度在24小时内是一样高的，说明他们也在加班加点，赶着制造冰毒。这个小马哥，不光舍不得这些钱，还想提早走。
9: 提早。
7: 毛巾厂的新订单就是他们的烟雾弹，制毒工厂也在加班加点，这说明他们已经准备好提早走读了。这收网行动需要大量警力，盛城那边也要派人来，咱都得提前打招呼。他们确切改到哪天走货，咱也不知道。
5: 每天呢？
3: 天走货。12号，老郑头过生日，我之前跟江家海提过，他知道那天这帮人还有高局都在上我家吃饭去。距离原本的走读计划，提前了一周，既没有盛城警方的协助。 而且又是在周末，警力更加薄弱。确实，对于他们来说，没有比12号更加合适的时机了。
10: 既然带好了，
11: 不用再跟了，让他去该去的地儿吧。

0: 感谢郑师傅一家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1: 高局，客气了，这回大伙儿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大功告成之后，咱们再在这儿吃一顿。

0: 哥，我们这儿一直没瞅着运毒的车。
1: 梁家驹很可能用了更隐蔽的方式来运输冰毒溶液，毕竟他知道自己已经被盯上了。
0: 还好咱们有双保险。小光啊，我已经找到工厂位置了啊，你在那儿等着，等高局一声令下，咱们就开始铲雪。
2: 收到，我分头行动。

0: 我被包了，你别回来了。 咱们这局折了，你自己找个地方重开一局吧。
1: 家驹，家驹。

其他兄弟跟我走。

门。

0: 不想知道你爸在哪儿了。
1: 我爸是你抓走的。
2: 你爸好像不能动了，没呼吸了。
3: 我老头还病。
1: 李文龙就在楼下，你让我自己下去问问他，把我爸的尸骨藏在哪儿。李文龙，李文龙，你开门！李文龙。
4: 小时候给我妈扫墓的时候，我爸总说，等他死了以后，要和我妈合葬在一块儿。叶落归根，我还嘲笑他，说他一搞科学的还这么迷信。后来我爸说，叶落归根不是迷信，无论你走得再快

0: 枪想什么呢？ 不会开枪啊？ 啊？ 看着他跑啊！
1: 我的问题， 他刚才提了我爸。
0: 别让我后悔，让你进专案组。
2: 醒一醒！

0: 山头这玩意儿还不是说换就换吗？还是老毛子厉害啊！你说怎么发明这游戏的呢？轮盘赌，我这小命多少条也不够玩的呀！
1: 那你别玩了，哎，把那俩箱子给我拿过来。

0: 爹，
1: 警察，别动！

0: 安队，没事。
1: 小光，小光，您那边怎么样？
0: 哥，这工厂我已经攻下来了，东西基本都在。
2: 人抓着没有？
0: 两条军没瞅着，但外围全是咱的人，铁定跑不了。
1: 看见江小海了吗？
0: 没瞅着。
2: 行，都注意安全啊。
1: 受伤没有？
0: 我这都是轻伤，你呢？
2: 我这没事，擦破点皮儿。你叫那个王科，抓紧把那边情况跟队里汇报一下。
0: 王队，你跟局里汇报一下情况。
3: 好嘞。
4: 找到了，他们躲藏地点地形有点难攻，雪瑶跟那边守着，不过他们想出来也不容易。

0: 没事，他们在最里边，掩体太多了，攻不进去。
1: 到处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突破口？之前看过了，是死路，不通。

0: 小光，不能炸门，这里边全是炸药，快把炸弹拆了！别开门！别开门！
1: 别动！
2: 王翠。
1: 你腿没事吧？站住！
3: 老舅也是，光不让。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为传。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活药茶，专门治疗。

0: 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小光，
1: 不能炸门，这里边全是炸药，快把炸弹拆了！
0: 别开！

0: 注意安全，累了饿了就吃个糖。
1: 在家等你回来。
2: 嗯。

0: 把资料整理好。
1: 哦，
0: 张白，一切听指挥，不要擅自行动。
2: 是，高爵，我给你找双鞋换换呗，都要馊了。
0: 对角都试了吗？
3: 再试。
2: 高爵，
0: 待会再说。
4: 国柱，嘴馋的话，来一个。
2: 哎呀，大雷兔
4: 啊！
1: 算了算了，你出任务，你吃吧，吃吧。
3: 喜糖喜糖，是不是喜糖？
4: 别闹，这八字还没一撇呢。
5: 不是喜糖不吃啊。
2: 来，仁哥，
6: 自己留着吃吧。
2: 哥，
7: 收好了，出发，走。
6: 伟哥、仁哥，你们小心点啊，
7: 注意安全。
6: 瑶瑶，注意安全。
3: 哎。
2: 国柱，自己拿着吃啊。
6: 哦。
2: 里边还有一个人，大家小心。
7: 是。
2: 好。

0: 杨家驹铁定在里边。
1: 这老后门撬都撬不开，小黄，你队里有炸药没有？炸开。
2: 没。
3: 宝局，慢说。大厅，犯罪嫌疑人江英子已经被咱们抓住了，但是在抓捕过程中呢，他右腿中了两枪，目前属于昏迷状态，现在正送往人民医院的路上。
4: 多派几个人守着病房。
3: 哦，是。犯罪嫌疑人李文龙逃跑了，但是咱们负责外围的兄弟们没有发现他从里边出来，现在正在扩大搜索范围，还在找。犯罪嫌疑人白玲、林志达、林江已经被咱们抓住了，现在正在押回来的路上。
4: 马上派人。
2: 杨家驹躲在工厂的一个密室里，门打不开，又有炸药炸，他们申请一批炸药过去。
4: 伯仲，哎，你带几个人把炸药送过去。
3: 好，
2: 等等，老曲，我去吧。这几个小子有几个懂炸药的，还是我去吧。
4: 你可留点神啊，老胳膊老腿的，月底你就光荣退休了。
2: 老曲，有句话我20年没跟你说过了。高队，你信我吗？

0: 滚犊子吧！是，出发！小心点，老舅。我终于知道了，我们为什么一直摸不到他们怎么把毒运进来的，还有一个隧道。
1: 你要是再这么一直跟丢了魂似的，你就回去待着，别跟着行动。

0: 这是个烂煤的车呀，应该就是用这个运毒的。那这条路能直接通制毒工厂？看这个，都是捷径。
1: 咱俩直接从这儿过去，肯定比外边开车快。

0: 老舅，你来干啥呀？
1: 给你们送礼花来了。
0: 不是，这玩意儿你还亲自押送啊？我们自己整就行。
1: 就你，玩个刺花都能烧了手，我还不放心呢。
0: 这多危险呀！你搁局里待着就行了。还有一个月，你就是退休的人，你没事你往这儿跑啥呀？
2: 你怎么就这么多话呢？
1: 有啥危险的？坏蛋让我们抓干净了，炸哪儿吧？
0: 这儿，
1: 赶紧。
0: 小心点，老舅。
1: 你别说话，去躲远点，保持安全距离。
3: 这俩厂子之前没啥交集，硬生生挖这么个隧道出来。

0: 什么声音？
1: 啥东西炸了？小光，小光，啥玩意儿爆炸了？你说啥？我听不清楚。
2: 炸开，你把窗户都整了。
1: 啥玩意？

0: 这回你伺候二郎，
1: 你滚犊子！到底还是生疏了，伎俩小了，别瞅了，把箱子搬了去。
2: 是。

0: 我是怎么想的？
1: 小光，小光，
2: 不能炸门，这里边全是炸药，快把炸弹！

0: 没事了，没事了，开了都。哎，没事，别着急了。
1: 太悬了，幸亏老舅眼疾手快啊。哥，你们在里边没瞅着梁家驹啊？
2: 没有人。
1: 你不说里边有人吗？
2: 我亲眼瞅着他进去的。
0: 是。
1: 不，
0: 那你们俩是怎么搁那边出来的呢？
3: 里边有个地道，直接连着炮竹工厂。
1: 那就是你说那人从地道跑了呗。
0: 没有，就一条路，我俩从那边过来的，没看见人。
2: 邓队，发现一个监控室在那边，
0: 我去看看去。你上外围盯一盯啊，让他带着武警把那炸弹都清了。
2: 行。
1: 走了就。
4: 我就不跟你们添乱了，任务完了赶紧回队里，我回去给你们弄口吃的。
1: 行。
5: 这家伙把重要东西都给烧了，得让技术人员过来看看能不能搜点啥出来。
0: 他这制毒工厂、炮毒工厂监控都有，那里边应该就他住的地方。老关
5: 啊，
0: 你去找找那个这儿的结构图。
5: 行。
0: 这人干啥去？

0: 老哥，你后边，后边，对，刚刚过去个武警，往外边走。
1: 你看看他怎么回事。

0: 停车区铁定在里面。
1: 这老红牌子敲可敲不开。小高，你队里有炸药没有？

0: 刚刚过去个武警，你看看他怎么回事。
1: 同志，你腿没事吧？

0: 没事，快去追他，他们那边跑了。
1: 好，快快快，他走，送医院，快！
2: 快快快，拿大把手来，小心点啊！
1: 这厂子北边就是一个林场，红旗林场，过了林场就是红旗路，那边上有一个木料厂。
2: 他要是提前就想好逃跑路线，铁定会在木材厂旁边备车。
1: 我怕他在那接应，
3: 是不是李文龙？
2: 李文龙跑了。
1: 这样，瑶瑶，你跟王珂，你们两个直接去红旗路，把路给我封上啊。

0: 老妹，
1: 哎，来了，
0: 走了。这天哪！
2: 哎，老叔，这大风吹的，你俩去哪儿呢？
1: 啊，重新练会儿。
2: 这还练啥呀？刚才广播里都说了要刮倒房子，还练？
0: 哎，就是刮糟了，也不影响我们俩练单个。
1: 我可听说了啊，把手办事啊。
2: 哎呀，办啥办呀？
0: 哎，这小子，我看行。
2: 哎呀，哎，
1: 这孩子呀。

0: 哎呀，咋的啦？看你这嘴撅的，能挂个瓶子了。
1: 妈是不是又跟魏大妈说我的事儿了？啊？
0: 是不是刚才碰见你麦叔了？
1: 是你说的呀？
0: 哎呀，那不是昨天我喝多了点儿。哎呀呀呀呀呀！
1: 讨厌！哎呀，不给你生日礼物了。
0: 哎、那不是早晚的事儿吗？哎。
2: 我哥还没回来啊？
3: 没回啊？咋的了？这是啊，脸拉的跟长白山似的。
2: 都赖我爸，现在全院的人都知道了。
3: 这都啥了？
4: 赵小光呗！哎呦，孩儿的妈呀，啥时候给他俩办事儿啊？
5: 我觉着春姐正好啊。
6: 春姐不行，春姐她冷，惊蛰行。这可拉倒吧，你胡闹呢吗？
2: 哎呀妈，你看
6: 惊蛰是收虫子的，我觉着谷雨正好。
4: 哎呀，没有看节气办事的啊。
6: 那看啥？
4: 那得看黄历。是不是啊？看黄历，
6: 看黄历吧。看，哎。

是，光不让来，非得。

Thank you.

我说，木料场，木边上。

0: 小郭去医院，
1: 一个人能行吗？
0: 咱们现在走了多远？
1: 得有2公里啊！
0: 走，我带他走。

0: 你放心吧，哥回去就给你办啊！你挺住。
1: 不是，瑶瑶处对象，跟那个吴刚。
0: 你别操心别人家的事儿了，你自己挺住。
1: 一如千万。

别过来！别过来！

0: 哎，白杨，你不能起！
1: 哎呀！
0: 你看看，呀！
2: 白杨，你还是先别过去了，啊？还活着吗？啊！不过，大夫说。

小光呢？没事，我就去看看他。伟哥，你受伤了，还需要休养，先回病房吧。小光抢救过来了，还在休息，你也需要休息。我没事，我把小光带出去，我得给他带回来。 生命危险，中毒缺氧加上失血过多，医生也说不好什么时候能醒。

你醒了，好点了吗？哥没事儿，你们过来看看小光。哥，你大点声说，小光听得见。大夫说了，得要多跟他说说话。越是熟悉的声音，他越听得见，是吧，小光？

了。

你跟那个。

我郑重的决定呢，把我这份幸运送给我冉哥。

0: 小光，我明天再教你一首新歌，特别好听，就是以你的粤语可能有点难，但我相信你。有志者是警醒，
1: 哎呀，这幸亏是教粤语歌，不是给上化学课，不然我们都得躺下。
2: 上化学课才好呢，上化学课他肯定一下就醒了。小光，就算然哥不来给你上化学课，我也天天来给你背化学公式。
3: 好了，没事。小光这孩子，你说我明天开始我就天天过来训他一顿，两天就给训起来了，没事啊。
2: 那不行，那你再把咱家小光给吓坏了啊。
1: 看人楠楠都心疼了。楠楠，这样，楠楠你给小光唱首歌，就唱烛光里的妈妈，这不是秘密，我们都知道，是吧？
4: 我已经通知小光的父母了，他们明天就回来。小光的一切治疗，全都交给我们。

小光，大伙儿都在这儿哈。人都抓着了，你放心吧。多亏你今天啊，要不然我们根本就完成不了这任务。小光，你是好样的。我这就回去审他们去，你在这好好歇着。

0: 跟江小海在12岁的时候就认识了。
1: 江小海12岁的时候在哈兰的人贩子手里，你怎么见过？
0: 我不仅见过他，我还见过你，就在那个铁皮屋子里。
2: 这是第一次爆炸，接下来是第二次，10:30第二次。
1: 喂，
3: 郑北，我江小海。
1: 藏得真够深的呀，小马哥。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6: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8: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3: 广西金嗓子
1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1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

0: 球，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2: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雨果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

0: 1-8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4: 振东五合，牙发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牙发衰老，年轻开心。
3: 吉林紫气东来药业，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5: 诚信经营，规范管理，好物云集。
3: 用良心酿好酒，谈老大酒，谈谈香。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6: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7: 冷暖舒适。
3: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哟，快开始了，哎呀，

水了。

0: 关注国防，就是关注我们的家园。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防重构，规则改写，从有人战机主宰长空，到无人之翼密布天空，从装甲洪流驰骋战场，到无人战车深入险地，从大型战舰纵横深蓝，到无人平台向海而进，当无人力量深度介入战场，成本、边界与胜负逻辑又将如何被深刻重塑？讲武堂系列节目《无人争锋》，重塑现代战场格局。

0: 百架无人机集群来袭，战场纵深遭遇渗透突击。一场颠覆传统的空战变局中，昂贵防空体系为何受困于低成本无人机攻势？这是无人装备跨越百年的进化，也是交战逻辑的全新改写。从早期试验飞行器到飞行手榴弹，攻防迭代周期缩短，天空之上无人装备又会给现代战场带来哪些现实挑战？讲武堂系列节目《无人争锋》，重塑现代战场格局，第一集《长空之变》。
1: 品鉴奇谋百战，重现沙场传奇。大家好，欢迎来到讲武堂，我是子明。近年来，新一轮军事变革浪潮席卷全球，各类无人作战系统投入实战，深刻改变着战场的交战规则。曾经，陆上装甲、空中战机、海上舰队构成了军事力量的核心。然而今天，战场上的力量构成正在悄然改变，部分无人装备正由辅助保障向侦察、打击等核心作战环节不断拓展，从侦察走向打击，从单件兵器发展为体系集群，作战形态在演变，制胜机理也随之发生变化。本系列节目我们将带您探究无人装备如何一步步重塑现代战场格局。首先，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板块，武文速递。据乌媒报道，当地时间8月24号，乌克兰在首都基辅举行阅兵式。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受阅部队中没有一名士兵，取而代之的是涵盖陆海空的无人作战系统。报道称，数十台地面无人作战平台依次驶过基辅市区的赫雷夏蒂克大街，涵盖后勤运输、侦察和打击等多种任务类型。空中梯队则由拦截型无人机编队领衔，侦察无人机和打击无人机紧随其后。在第聂伯河上，乌军无人艇组成编队亮相，包括自杀式无人艇、侦察型无人艇以及配备防空导弹的新型武装无人艇。另据乌媒报道，乌克兰国防部日前宣布，乌军目前已在战场上正式部署了超过70款集成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军事系统，全面提升无人平台的自主导航、目标精准识别以及作战决策效率。俄罗斯国防部8月23号晚发布通报说，莫斯科时间当天8时至20时，俄防空部队在俄多地拦截并击落26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附近仓库被无人机点燃，损失严重。近来，乌克兰加强了对俄罗斯各地物流枢纽和仓库的袭击。俄罗斯总统普京8月22号在一段视频采访中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40天里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民用和物流设施发动攻击，这是乌方及其背后西方支持者的又一场冒险，目标是让俄方遭遇战略性失败。普京说，俄军不仅继续在各个方向发动进攻，而且还加强攻势，有信心完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英国媒体近日报道称，过去6个月里，2家英国公司制造的无人机被供应给了乌克兰，用于打击俄罗斯境内炼油厂等工业和军事目标。对此，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方面8月17号警告称，相关报道证实了英国正在蓄意升级俄乌冲突，英国将为支持乌克兰的行为承担责任。英国对俄乌冲突的介入越深，对乌克兰的支持越大，代价就越高。俄罗斯方面此前曾多次表示，西方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使北约国家直接卷入了冲突。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板块——武士深谈。
0: 本期为您邀请的嘉宾有国际问题专家吴大辉、智能无人机专家董希望、国际问题专家魏东旭。
1: 首先欢迎几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过去人们谈到空战，想到的是战斗机、飞行员和导弹，但今天同一片天空里，越来越多没有飞行员的飞行器进入战场，空战的规则也开始发生变化。那么今天的空战还是我们熟悉的那场空战吗？ 这个变化又是怎样一步步发生的呢？
2: 无人装备投入战场，其实它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849年，当时的奥地利军队围困水城威尼斯，久攻不下，最后想到了用热气球搭载炸弹啊，对城市目标进行轰炸，但是精确度极差，而且呢不能定点定位。后来出现了一个无人靶机的概念啊，英国人做出了蜂王无人靶机，它更像风筝跟现在无人机的结合。到了1944年，德国推出了V1飞弹啊，后来到了60年代，美军开始大规模投入侦察火风无人机，再到后来才有了察打一体的无人机啊，再到今天 AI 的大量使用 ，AI 的加持赋能，让无人机的发展路数越来越宽，在军事上使用也越来越多。
0: 人类实现动力飞行不过100余年，而无人驾驶的构想却几乎与航空时代同步诞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已经开始尝试利用陀螺仪，让飞机在没有飞行员持续操纵的情况下完成飞行。但是这些早期尝试终究只是停留在试验阶段，并没有真正投入实战发挥作用。直到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V1飞弹登上战场。它制导方式原始，命中精度有限，但数量庞大，不分昼夜来袭，给英国带来巨大伤亡与心理恐慌。天空之上的攻击和防守，第一次遭遇了一道全新的难题。
3: 当时呢，针对V1飞弹进行拦截，英国方面主要是采取3种作战模式。首先呢，是由英国皇家空军的飞行员使用战斗机针对它进行直接的空中的拦阻。此外呢，当时英军的防空火力也进行了升级，配备有雷达之后可以有效地进行预警，然后呢再使用高炮拦截。那第三种手段呢，就是布放有大量的气球，针对V1飞弹进行阻挡。
1: 那应该说呢，V1飞弹本身并不算非常的先进，但是却让英国方面很头疼，是不是因为不能以非常高昂的方式去打击呢？
4: 核心是战争的成本学，也就是作战的消费比。战争不仅要问能不能这样打，而且还要问能不能一直这样打。用战斗机能拦截V1，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需要飞行员冒着极大的生命风险，如果每一次防御都用最昂贵的手段，长期下来这种成本就会变得不可承受。这就是英国人必须采用分层防御拦截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没有好的有效的拦截的手段，而是只有这种分层防御拦截的体系才是能够有效拦截的，并且是可以长期使用的手段。
0: V1 飞弹揭开了无人飞行器用于大规模实战杀伤的序幕，它精度有限，却给英国本土带来巨大压力，而这场对抗也抛出了一道绕不开的战场命题：如何用合理成本对抗相对廉价的空中威胁。
1: 无人飞行器发展的早期，人们探索过多种用途，其中一个重要方向就是让没有飞行员的飞行器携带炸药。

0: 飞向目标。而到了1982年的贝卡谷地质战，无人机开始更加深度的进入体系作战。耐人寻味的是，无人机一炮都没有开，却打开了对方的大门，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在贝卡谷地之战的过程当中，以色列呢使用了大量的诱饵无人机，这些无人机在雷达屏幕上和战斗机的反射信号非常的相似，所以呢，叙利亚的防空作战部队以为是抓到了以色列空军战斗机的机群，雷达系统全方位的搜索，防空导弹纷纷发射升空，看起来叙利亚的防空作战部队是击落了大量的以色列的战斗机，没想到其实都是假目标，都是诱饵，通过无人机诱导叙利亚防空作战部队雷达开机，以色列了解到了相关防空火力的具体的部署位置，包括阵地的布防情况，而且呢也消耗了叙利亚非常宝贵的防空导弹，与此同时呢，让己方更为先进的战斗机能够更好的去发挥它的空战效能，去夺取制空权，掩护地面装甲作战部队的行动。
2: 1982年的贝卡谷地之战，无人机没有打出一发炮弹，却完成了至关重要的破局。它不再仅仅是单机侦察，而是嵌入整套空战体系，充当欺骗对手的棋子。但此时的无人机依旧只是配角，真正的致命一击仍然交由有人战机来完成。
0: 到这一阶段，无人机已经能够承担侦察、诱饵等任务，减少飞行员直接进入高风险空域，但它更多还是整个作战体系中的辅助力量。随着通信、导航、传感器和精确制导技术不断成熟，无人机开始迎来另一次重要转变，把看和打进一步结合起来。
3: 2001年，在阿富汗战争中，武装型捕食者无人机首次在实战中发射导弹，但是这个时期无人机还属于大国专属。真正的转折发生在2020年，阿塞拜疆以土耳其的 TB2 察打一体无人机和以色列的哈洛普自杀式无人机为空中打击主体，对亚美尼亚的地面坦克装甲车辆、火炮阵地和防空导弹系统进行了规模化的打击。纳卡冲突成为察打一体无人机包括低成本自杀式无人机实战应用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纳卡是分水岭，但是不是终点。据报道，相比于传统的有人战斗机， TB2 等察打一体无人机的成本大幅度的降低了，但是仍然是昂贵的军品，还需要体系化的支撑。
2: 2020年的纳卡冲突成为一道重要分水岭，察打一体无人机不再是大国专属，中等国家也拥有了空中打击手段，战争的天平开始向低成本空中平台倾斜。但是想要用好这类装备，整套体系的门槛依旧居高不下。
0: 从早期并不成熟的试验装备发展到执行侦察任务，再到察打一体平台，作用持续增强，但空中作战的门槛依然很高。而从2022年俄乌冲突开始，另一类装备又进一步显著降低了低空作战的参与门槛，通过快速改装就能进入战场。
4: 我们说无人机一般分三类，第一类很少国家能够达到这个门槛，就是战略级的无人机。第二类呢是战役战术级的无人机。第三类可以称作飞行的手榴弹。在俄乌战场上，双方使用更多的是飞行的手榴弹 FPV 无人机。这款无人机虽然非常简单，但是它起的作用非常大。就是这款无人机，这款无人机是2023年8月我从马林卡方向带回来的一款 FPV 无人机。在前方乌军每个士兵都配备这一款无人机。这款无人机加装实时摄像头，也就是说无人机在前方看到的场景也就是后方飞手看到的场景。无人机告诉你攻击，进行俯冲，进行轰炸，自毁。如果说你延迟了，不是实时摄像头，可能战机稍纵即逝。这个挂钩呢，就是挂载黑索金炸药或者是手雷或者是小型的炮弹的，它

0: 非常简洁。至于挂什么蛋，是根据它的起飞重量来决定的，没有统一制式的弹药。这个弹药也是多种多样的，有时候你可以使用破片杀伤，有时候你可以使用黑索金炸药。另外呢，这款无人机是自石英多通道天线的无人机。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它的自石英天线是回传数据啊，回传视频的。如果要受到俄军电子干扰的情况之下，就不能回传，你就看不到这个目标了。所以它研发了一种叫自石英天线，你干扰了 A 通道，迅速的跳到 B 通道，从 B 通道跳到 C 通道，跳到 D 通道，它是四通道的这一款无人机。现在更多的一款小小的 FPV 它已经有72通道了，就是说一旦受到电子干扰的时候，在72个通道之间无序的进行跳动，所以你靠干扰通道你就很难做到。其实 FPV 无人机大量的来自于民间的取材，可以说它是全球采购，在乌克兰全民动员进行组装无人机，在厨房、在客厅、在车库进行组装，每个月来各家来收这个无人机，靠这种全民组装保证了前线无人机大规模的使用。而且呢，像这一款民间组装的无人机，它的效能并不简单，在你抵达前线的这个过程，从二道阵地到一道阵地往前推进的过程当中，大量被 FPV 无人机击杀。比如说同样一款 FPV 无人机，它能够实时喊话，能够抓俘虏俄军的几个士兵，被这个 FPV 无人机盯上了，它挂载着炮弹，告诉这些俄军士兵赶紧投降，向乌军方向行走800米，进入我方阵地，放下武器，无人机前方引导，居然能俘虏了三名俄军士兵。虽然取材于民间，但是在战场的实战价值非常非常的大。在战场上，乌军有一款无人机拦截器，也叫拦截型无人机 P1上， 这款它就是 3D 打印的，民间的 3D 打印装备正常打印出来的这款无人机，它像一个二踢脚一样，通过动能杀伤。这款无人机拦截器可以将天竺葵二直接靠动能碰撞直接在空中将其击毁啊！最早是一家初创企业啊，它发明的这款 3D 打印方式，在整个的无人机生产商当中，他们都是民用的小型的初创企业，人数很少，工厂规模也很小，所以这种分散的生产方式反而带来了好处，它去集中化，去中央化，俄军没法大规模的一次性摧毁无人机的工厂，因为它分散在150万个家庭当中。
1: 民用供应链深度介入战场，大幅拉低了无人装备的参战门槛，重塑了空战的成本逻辑。当大量低成本无人装备投入交战，成本与数量的较量成为现代空战全新的博弈维度。
2: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3: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数百架无人机集群来袭，战场纵深遭遇渗透突击，一场颠覆传统的空战变局中，昂贵防空体系为何受困于低成本无人机攻势？这是无人装备跨越百年的进化，也是交战逻辑的全新改写。从早期试验飞行器到飞行手榴弹，攻防迭代周期缩短，天空之上无人装备又会给现代战场带来哪些现实挑战？讲武堂系列节目《无人争锋》，重塑现代战场格局，第一集长空。

0: 之变。
1: 民用技术的普及确实降低了小型无人机进入战场的门槛。接下来我们就把目光投向当下，从俄乌、梅尼伊两场冲突当中，看看无人装备进入高强度对抗之后，又催生出了哪些新的攻防方式。
2: 随着冲突的持续，俄军的这样的一个无人机的作战能力也是越来越强。可以说呢，现在俄罗斯的军工体系啊，已经可以大量的生产一线作战部队所使用的侦察无人机、投弹无人机和 FPV 无人机。很多新组建的兵工厂可以大批量的生产天竺葵系列的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所以现在俄军使用无人机也可以做到量大管饱。尤其是天竺葵系列的无人机，很大程度上呢，针对乌克兰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目标构成了很大的压力。那么有一些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为了强化自身的突防能力，俄方呢还配备了很多的这种半飞的诱饵无人机。这个诱饵无人机的价格低到令人难以想象，因为它的机体结构竟然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所看到的这种泡沫材料，非常的轻便。当诱饵无人机和天竺葵无人机构建起无人机的混合打击机群的时候呢，乌克兰方面所发射的很昂贵的防空导弹优先攻击的其实是这种飞行的泡沫。现在来看呢，乌克兰的防空反导体系是压力山大。
1: 那么面对几百架无人机飞过来，明明这个防空系统已经很先进了，但是还是会漏过去，到底是这个防空导弹不够呢，还是说雷达看不过来呢？
3: 可以用一个比喻来理解，防空系统就像高速公路上的收费站，平时有30个窗口，车流量不大，工作人员都上岗的情况下可以有效的应对，但是像我们赶到节假日，同一时间有成百甚至上千辆的车辆同时涌向收费站，即使所有的窗口全部打开，所有的工作人员都上岗，大家工作效率都非常高，依然处理不过来同时涌上来的这么多的车辆，就会造成拥堵甚至会瘫痪交通。这里的窗口就是火力通道，对于任何一部防空系统，在任何一个时间内它能够有效锁定和拦截的目标数量是有限的，这个是物理的限制。当来袭的目标数量超过了它的极限的时候，就会出现饱和。我们经常讲双拳难敌四手，现在你两只拳头面临的不是四只手，而是40甚至400只手，那么你肯定无法应对这么多的拳头向你打来，所以一定会有拳头落到你的身上。即使是能够拦截90%的目标，只有10%目标能够有效突防过来，那么突防过来的这10%目标也足以完成它的战斗任务。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60%目标是诱饵，但是你并不知道哪60%是诱饵，所以当目标来临的时候，你能做的就是把所有的通道都打开，所有的子弹都上膛。这样的话呢，消耗是根本算不过账的。你打了1000发防空导弹，结果有600发是打在了空壳上，只有400发是有效命中的。但是这400发有效命中的目标的成本，是你用1000发防空导弹换来的。这就是俄军的战法，用数量压垮防御，用诱饵消耗掉防空导弹。
1: 俄方通过大规模使用无人机和诱饵目标，从数量与成本两方面给乌方防空体系带来持续压力，也迫使防守方不断调整防御思路。那么乌克兰要如何扛住这样规模的无人机打击呢？
4: 无人机的防御有两种，一种是野战防空，一种是城市要地防空。所谓的城市要地防空，主要是俄罗斯大型的战役战术级无人机突防几百公里，攻击基辅军事设施、关键的交通枢纽、物流网络、能源设施等等。最为关键的，对于乌克兰方面，还是首都及要地防空，在这些首都要地设立反导防空阵地，主要应对无人机和导弹的联合突袭。对付无人机，在这种形势之下，你用导弹太贵了，得不偿失，而且对于一架无人机的拦截，可能一枚弹你是不够用的。后来就开始使用无人机拦截器，也叫拦截型的无人机，它要求你的无人机拦截器的飞行速度要能够赶上天竺葵无人机，甚至超过它，所以无人机拦截器它不断的在迭代。野战防空应对的主要是 FPV 无人机、穿越机，他们使用的是火力强、大口径的火炮，改了近炸引信，对无人。

0: 无人机集群攻击这个方向，形成火力墙。另外，我们知道防暴警察用的制炫枪，发射绿色的激光，它把几个制炫枪的激光器合到一起，通过发射这种光束，对于无人机的光电系统进行照射。还有防暴警察用的这个防爆网，像渔网一样割不破。 很结实，把这个网扩大，或者一个班的战斗人员，每个人员持一个这样的枪啊，看无人机来了，对它进行捕获，对付小型无人机是可以的啊。另外，乌克兰方面建立机动火力组机枪进行连装组合，在一辆皮卡上，一个火力组配备10辆皮卡，在边境建立一个火力墙。 通过机动火力组进行拦截，漏过去的之后，再通过弹炮中后体进行拦截，进入城市上空之后，再用无人机拦截器。如果认为它是攻击首都重要的军政机关呢，可能使用昂贵的导弹进行拦截。所以，对无人机的杀伤拦截，它也是一个综合的系统，靠一种手段是不行的。到目前为止，双方。
1: 推陈出新，新的方式、新的战术不断的出炉，这也构成了双方在反无对抗当中一种新的技术竞赛。围绕无人机的攻防博弈持续升级，各类攻防手段不断迭代演进，而实战之中，一些打破常规的作战行动也正在颠覆传统空战对航程。
2: 距离的固有认知。我们一直在说无人机航程越来越远，但是接下来这个案例特别有意思。2025年6月1号，乌方发动所谓“蛛网行动”，其中一个遭袭目标是远在西伯利亚的别拉亚空军基地，距离乌克兰超过4000公里。如果只听这个距离，我们第一反应可能是乌克兰已经有无人机能一口气飞4000公里了。 可事实恰恰相反，这些FPV无人机真正飞行的距离可能只是最后几公里。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无人机没有飞4000公里，它到底是怎么出现在俄罗斯腹地机场旁边的呢？这个地方恰恰是蛛网行动最值得关注，也是最违反常识的地方。很多人看到新闻之后，第一反应会是觉得。 从预习地到乌克兰境内4000多公里是无人机直线飞行的距离，从乌克兰披露的信息以及事后俄罗斯公布的情况来看，这些无人机是被秘密送到了俄罗斯的境内，放置在了货车内部，再通过货车把这些无人机送到要打击的空军基地的附近。真正攻击的时候，箱体打开，无人机起飞。
0: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理解，4000多公里不是无人机飞行距离的问题，而是运输和渗透的问题。无人机真正解决的是最后攻击的那几公里。俄罗斯防范无人机的阵地，第一道阵地拦截战役战术型的无人机是在俄乌边境，第二道阵地是在边境以里150公里，第三道就是再150公里，比如说离莫斯科城外。 150公里，等无人机到莫斯科上空了，那个时候拦截已经来不及了，它的残骸落地依然会造成杀伤。所以，对于这种近距离攻击，3-5公里发起攻击，完全是采用特工的攻击方式。这样的攻击行动需要策划1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他们对要攻击的基地进行反复侦查。俄罗斯的战略轰炸机机场往往在地广人稀的地方啊设立。那么在这一地区呢，各个居民点、各个城镇之间，它的物流靠厢式货车连接起来。所以，如果你在那里行走，你会发现公路上即使的都是厢式货车，这种打法很难重复。 现在你进入莫斯科，进入俄罗斯的城市，只要是厢式货车，原来是检查底部，探测镜伸到车底去检查，现在要检查车厢的顶部，而且对于他们来自于哪里、是否靠近乌克兰边境啊等等，这些要进行详细的核查，跟乌克兰沾一点边的这样的货车都要停靠进行登临检查，所以再发起类似的去年6.1大轰炸越来越难，但是可能。

0: 还会有新的更出其不意的方式，因为打到这个份上，双方张开了所有的汗毛孔，使出了浑身的解数。
1: 从前沿野战到腹地纵深，各类无人进攻手段层出不穷，矛不断演化出新的进攻思路，盾也随之快速补全短板，无人战场的攻防博弈持续升级。
2: 俄乌冲突持续的过程当中，双方都开始大量配备电子干扰设备，针对 FPV 无人机进行干扰。现在呢，俄乌双方的一线作战部队都开始大量的应用光纤制导的 FPV 无人机，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可以在复杂的电磁干扰的环境当中，保证它图像能够实时的进行回传。这样的话，能够看清楚作战环境，能够看清楚目标，就可以保证精准的命中。那么在双方交火的一些区域，尤其是在一些丛林的区域或者是树林的区域，基本上搞成了潘斯洞，漫天都是各种各样的光纤导线，甚至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呢？双方交火的区域有一些鸟类都开始用光纤的导线开始筑巢了，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数量究竟有多大。那么这种光纤制导的 FPV 无人机最大的优势就是抗干扰能力强，但是呢也有自身的问题和短板。那么无人机在飞行的过程当中，除了携带战斗部之外，还要携带一个个头比较大的这种光纤导线的线轴，也就是线筒。那这样的话呢，它就是增加了重量，飞行的灵活度没有那么强。除此之外呢，这个光纤比较脆弱，在长时间飞行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会出现被折断的情况，所以光纤制导 FPV 无人机它一般的有效攻击距离大概就是几公里或者是十几公里左右，飞得太远的话就会出现断线和无法进行遥控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3: 一方推出新手段，另一方迅速反制，攻防迭代的节奏不断加快，持续改变着防御的思路。
0: 无人机的防御最难解决的问题是十公里甚至以远发现的问题。如果说大量的 FPV 无人机来袭，十公里以外你发现不了它，直接就到头顶了。所以俄军发明了一种战壕，叫滚躺式战壕，也叫格拉西莫夫战壕。无人机来太多，打不起我躲得起，我一打滚我就滚到战壕里，无人机你炸完我再出来。他的战壕是这样挖的，在沟里斜着土层两三米以下挖出这样的洞加挡板，无人机来了之后一打滚滚进去之后，一摁挡板下来，来阻挡无人机的这个火力攻击，因为根本来不及射击。我曾经在战场上看到俄军在战场上放了几十条的狗，是识别无人机，因为他们把狗放在一个密闭的空间当中，用无人机的噪声反复刺激他们，最后把他们放到战线当中去。无人机来了之后，好的狗能18公里能够发现无人机，这样给俄军就有了预警的时间。但是这种方法隔了一个月我再去，很快就被淘汰了。后来发现他们放了很多高空的风筝，很便宜，这个风筝上加导线传感器微型摄像头，无人机来袭它就能够很快发现啊，给地面啊做好这个应对的准备。但是他们最难防的无人机还是最简单的无人机，比如说乌克兰方面使用的喷火无人机，其实很简单，它就是十斤的净水的水桶加到无人机上，它加上这个柴油、汽油、铝热颗粒，加上炸药之后到你阵地的上空进行投放。比如说士兵装备隐秘在丛林当中，把树林烧毁，让人让装备露出来，后续无人机再发起攻击，这一类无人机是让士兵感到最恐惧的。而且呢，你现在所有的战壕虽然已经有加固顶盖，但你有通气孔，它依然可以作为凝固汽油弹来使用啊。所以俄军也在想更多的方法来应对，俄军来对付无人机，比如说合同兵两个月进行新兵训练，两个月当中有一个月要学习释放无人机和防反无人机啊。另外呢，就是大量的民间企业你自己买这个反无装备，鼓励民间建立对抗无人机的体系。整个的俄罗斯的防范，因为地面太广了，所以他现在要 全

0: 全民防无反无，就像乌克兰全民造无人机一样，重点就是全民建立防反无人机的系统。
1: 看起来一来一往，真正的变化在节奏。过去一种新技术从设计到研发再到装备，可能需要很多年，有的甚至需要10年到15年。但是这种新的装备一旦列装之后，它的技术优势是一件非常值钱的事情。现在呢，一些无人技术装备的迭代周期已经缩短至数月级，新的装备的技术优势也大大的缩短了。
2: 那未来是不是比的是谁升级的更快，更新的更快呢？
0: 现在在无人机，尤其是小型无人机的使用上，往往是前方的作战将士他们进行改良。比如我在林带进行作战，我要求我的无人机更小巧，能够在丛林之间进行穿行，每一个方向对于无人机的属性要求都是不一样的。沿海地区、丘陵地带、山地作战，各型无人机的研发往往都是在地部队提出思路、提出方案，由后方进行工业化、进行量产，这个过程非常非常的短。乌克兰的前防长费奥多罗夫，年轻人有创意，他当这个防长的半年期间，他要求所有装备的研发周期最长是4个月，而这种小型的 FPV 无人机、无人艇这类装备的发展，他要求4周的时间必须拿到战场进行验证。它并不是后方工程人员想当然拿出来的一款产品，而是前方根据作战的需要、血与火的代价换来的。所以啊，实战性非常非常的强，这也带来了战场局面的改观。双方攻防往往是乌克兰先拿出一款空中制备武器，俄罗斯对付这款无人机，再找到自己的解决盾牌之后呢，乌克兰再升级。所以在攻防之间，双方的进攻技术和防御无人机的技术都在提升，基本处在一个动态的平衡的状态。
3: 无人对抗中没有一劳永逸的矛，也没有万无一失的盾，进攻手段不断推陈出新，对应的反制办法便会快速跟进补齐。战场需求直接倒逼装备迭代，技术更新周期不断压缩，攻防对抗的节奏不断加快。
2: 俄乌战场上围绕光纤制导、电子干扰、低成本拦截形成的这一套攻防来回，让我们看到无人作战的真实样貌。而在2026年的美以伊冲突当中，却走出了不一样的博弈路径。双方在无人装备的使用上具体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4: 俄乌冲突的过程当中，俄乌双方的作战兵力是全方位的使用无人机，从前沿到纵深，无人机所扮演的角色是越来越重，而且呢，会在不同的层面成为火力打击、侦察、压制对方作战兵力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手段。我们再看美以伊冲突的过程当中，其实呢，各方还是以传统的作战力量为主，美国主要是使用空军的作战部队、海上的航母打击群，伊朗虽然也使用了大量的无人机，但是真正对于中东地区美国海外军事基地构成重大威胁的是他手中的弹道导弹，包括呢，以色列也是出动了无人机针对伊朗进行侦察，进行这种火力袭扰，但是真正发挥作用的还是以色列的空军。所以在美以伊冲突的过程当中，在后续美国和伊朗进行较量的过程当中，传统的先进的远程火力打击系统还是占主导性的作用，而无人机往往是进行配合和辅助。这就是在两场冲突当中无人机角色和定位的不同之处。
0: 在研发无人机、使用无人机战术改良方面事实上伊朗并不弱于乌克兰，虽然乌克兰的无人机战队规模更大、数量更多，但是伊朗其实才是真正的先行者。我们看到伊朗用无人机发起攻击，美国在应对的过程当中很吃力，在这个过程当中海合会国家向乌克兰求助，乌克兰派了无人机拦截专家队伍教海合会国家如何使用无人机拦截器，而且美国现在和欧洲国家进行的

0: 演习往往邀请乌克兰的军队释放无人机进行对抗，这种经过实战检验的作战经验、战术方法应用到美欧的军队当中，他们也在提高自己的无人机战的攻防的水平。整体上来说，往往军事变革是由大国拉动带动的，但是在无人装备发展问题上，小国中等国家带动了大国无人装备的改进，以廉价的装备，以数量对抗你质量，你消耗不起，根本无法防范。它给小国以小博大，以弱战强提供了一个契机。但是我们说无人装备的杀伤，尤其是无人机的杀伤，它是一个累积杀伤，它需要过程。如果一个国家有强大的传统航空工业的基础，跟现代的最高精尖的无人机技术结合，打造有人与无人战机编队，这才是未来各个国家发展的方向。
1: 各类反无人机手段不断推陈出新，也让我们看到一些不变的趋势。既要做到成本适配，同时还要跟上攻防快速迭代的节奏，这已经成为现代军队必须面对的现实。那如果跳出装备本身来看，无人作战带来的最深刻改变究竟体现在哪儿呢？
2: 当地时间2026年5月9日，俄罗斯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在莫斯科红场举行。在徒步方队中，俄军无人系统部队军人首次受阅。在电视直播画面中，俄方还插入了大段天竺葵、闪电、柳叶刀等无人机的作战训练画面，凸显无人机在俄武装力量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0: 俄罗斯组建无人系统作战部队，其中无人机部队的核心叫卢比孔研发实战中心。我们知道古罗马历史上有过一个经典叫越过卢比孔河，不能再回头了。公元前49年，凯撒回到罗马，有一个规定，到卢比孔河部队不能带入罗马本土，但是凯撒不听奉劝，带领部队直奔罗马，最后掌权。俄罗斯的卢比孔中心的主任跟我说，我们起名叫卢比孔，也意味着未来无人机的研发我们要牢牢的领先。卢比孔中心这种模式，包括美国、德国、挪威也在研究它的作战方式。
3: 无人机在战场上，在冲突区域内的大量应用，不仅让相关国家的军队增加了一种全新的作战手段，而且呢，在无人机技术的应用方面不断地进行投入，不断地进行技术的发展和迭代。更重要的是，出现了全新的作战体系。无论是乌克兰还是俄罗斯，都已经组建了无人系统作战部队。所以未来无论是军队建设还是军事技术的发展，都会和无人机密切相关。
4: 无人之翼在天空中的位置变换了好几次，可真正关键的问题是，它不再是一个新的工具，而开始成为一种基础的作战力量。编制变了，更大的问题还在后面，那就是谁来决策。2023年 X-62A 验证机在人工智能操控下完成了空中的格斗，机上安全飞行员全程未启动接管开关，这说明人工智能已经能够在受控测试环境中自主完成特定的战术决策和空战机动的动作。但距离真实的复杂、开放、高动态的战场环境中完全自主作战仍有很长的距离。围绕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的军控谈判、自主技术标准的制定权、算法透明度的国际规则正在成为新的博弈场。当越来越多的识别与开火交给算法，谁来划定这条线，这成了比装备本身更难的问题。
0: 我认为无人系统作战，尤其是无人机作战，可能会成为大国中等国家的标配。小国呢，更是为自己建立独立的空军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但是无人机并非无所不能，我们看到 无人机的使用首先

0: 是跟有人装备如何进行无缝对接。现在的世界是万物互联的世界，只有在现有的装备体系基础之上无缝融入无人装备，才能有效地做到有人与无人装备的结合。另外，无人机的发展没有统一的模式，它也要受到一些天气的影响。雨天、雪天、狂风大作的天气情况之下，无人机尤其是小型无人机的使用会受到限制。所以没有一个国家会单纯的依赖无人机来发展自己的空军，它必然是一个不断迭代、技术不断求新探索的一个过程。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无人机、有人机装备协同发展，加上 AI 赋能，建立现代化的有人无人装备结合的空军。
1: 无人装备正在不断改变人类使用天空的方式，低空作战的参与门槛降低了，但现代空战并没有因此变得简单。数量越多，越需要体系支撑，自主程度越高，人与机器之间的决策边界也越需要厘清。无人装备可以替人冒险，替人侦查，甚至承担越来越多的打击任务，但如何使用这些能力，关键决策由谁做出，最终仍然是必须回答的问题。航空依然辽阔，而人与机器共同进入天空、使用天空的方式正在发生新的变化。而说到无人机，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从蜂王、火蜂到今天的蜂群和专门捕蜂的拦截装备，蜂这个意象竟然在无人机发展史上反复出现，这究竟是巧合还是另有来历呢？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三板块五趣互动，有请梁植为我们讲解。
2: 欢迎来到五趣互动，我是梁植。刚才我们了解了长空之上的变革，现在我们抛开复杂的攻防成本，聊一聊一条贯穿百年的趣味线索：人类为什么总是把无人机称作风，而为了捕捉无人机又想出了哪些五花八门的奇特办法。首先啊，无人机的英文单词本意呢是蜂群里头追随蜂王的雄蜂，如今却成为了无人机的代名词。这个叫法的由来据说是和英国的一款老靶机渊源很深。上世纪的30年代，英国把无人驾驶靶机命名为蜂王，后来蜜蜂的这个比喻啊就此延续了下来。到了今天，最广为人知的战术叫蜂群，也就是数百架小型无人机集体的扑向目标，如同蜂群出动。人们用蜂来比喻无人机，对付无人机手段同样花样繁多，有的质朴原始，有的充满科技感，还有一些方案非常新奇。1944年 V1 飞弹空袭伦敦，英国人想出了防空气球来拦截的办法，这个是早期的物理拦阻的思路，直到今天这套思路依然没有过时，还得到了升级。有报道说呀，也有利用废旧的渔网搭建简易的防护设施，在道路战壕上方布设网障，无人机飞过呢，它那个螺旋桨就会被缠绕，失去动力，被形象比作蜘蛛结网捕捉飞虫。战场上还出现过无人机互相撞击、空中投网这类原始的硬杀伤手段，甚至有消息显示前线士兵曾使用枪击落来袭的无人机。当然，人类也在不断探索更先进的技术路径。激光武器单次拦截的成本很低，但雨雾烟尘都会削弱激光的作用效果，作战会受到天气的制约。另一类手段是高功率的微波武器，通俗来说，它并不像微波炉那样加热机体，而是释放强电磁能量，直接烧毁无人机内部的电子芯片。最富想象力的尝试来自荷兰，当地警方曾经开展试验，训练猛禽来抓捕无人机，但这项尝试最终没有落地成为正式的方案。一方面，无人机高速旋转的螺旋桨存在抓伤猛禽的风险，另一方面，野外的环境复杂，动物的行为很难像机器一样精准可控，再加上训练维护的成本，这个思路仅停留在试验阶段，没有大规模的投入使用。从钢索渔网到激光、高功率微波，人类尝试了各种各样的反无人机手段，这些看似差异巨大的办法其实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如何用合适的成本去应对数量越来越多、造价越来越低廉的空中目标。而藏在风这个意象背后的百年故事，也成为我们读懂无人争锋时代一个轻巧的

0: 观察窗口。
1: 好的，感谢梁植的讲解，今天的讲武堂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陆地战场暗流涌动，一支新型铁

0: 战场格局第二集，陆战破局。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暖身暖心暖马氏。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广西金嗓子，
7: 香巴拉珍品，甘南牦牛。
8: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3: 醇香小榨菜籽油，精选油菜籽，采用小榨工艺，在你看不到的细节都有年丰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只为一滴健康好油。
14: 醇香菜籽油就是香。
15: 腰疼、腿痛、筋骨疼痛，
16: 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
17: 天康50年用心制造，以精准丈量工业驱动制造未来。天康集团。
18: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9: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20: 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
21: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哈哈哈哈。

0: 告诉我们杜鹃的线索。
1: 一个个都像嫌疑犯。
2: 那个方家属确实没有什么问题吗？
1: 有奸细。
3: 俩手绢怎么会在你那儿啊？
0: 万一我真的是杜鹃呢？
4: 那我会亲手杀了你。
2: 今天做的这一切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4: 真希望好日子快点来。
2: 这一天一定会来的。
5: 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6: 但机他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7: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0: 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2: 二酯食用油认准金丰盛，金丰盛打造国民二酯食用油。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关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孙骨法，虚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窖，品质酱酒共襄九九，共襄九业。
6: 策马，值得信赖的服装制造商。
4: 镇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7: 镇东五合，阳光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镇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镇东五合阳光衰老，
8: 明天开心。
4: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CCTV 暨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9: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0: 冷暖舒适。
4: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出发，做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大战略部署。今年以来，我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实现电力平稳供应，有力保障民生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底气持续增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河南加快发展枢纽经济、通道经济，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
0: 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 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推广新技术，提升田管效率，夯实丰收基础。
0: 伊朗方面称袭击美军航母等目标，美国方面称摧毁了3艘伊朗油轮。
1: 俄罗斯、乌克兰分别宣布暂停打击对方首都3天。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今年夏天，面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加剧、极端高温天气频发的复杂形势，我国新型电力系统的电力保障作用进一步发挥，为从容应对迎峰

0: 度下，有力保障百姓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1: 今年夏天，热浪席卷北半球，国内25个省份电网用电负荷破历史纪录。素有火炉城市之称的重庆，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数刷新历史同期极值。
2: 40度的高温连着来，但我最感受的一句就是空调能从早上开到晚上。
1: 过去盛夏时节，空调制冷带来用电需求激增。为了保障居民用电，重庆部分企事业单位一度不得不采取限电措施。今年虽然用电负荷连创新高，但整个重庆电力供应充足。
3: 一个是我们的江电入渝这一块啊，相当于我们网内两座最大装机的火电厂的发电能力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储能和抽蓄，可以在我们需要时候来顶峰发电。
1: 从曾经用电紧张到高峰从容保供，重庆正是我国按照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部署，持续提升能源供给韧性的缩影。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4次刷新历史纪录，最高峰值达15.57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历史极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但全国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生产生活用电得到有力保障。如何让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电力供应系统更安全、更绿色、更高效？习近平总书记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出发，做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大战略部署。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能源基地和能源企业，强调要大力发展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统筹水电开发和生态保护，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大力度规划建设以大型风光电基地为基础，以其周边清洁高效、先进节能的煤电为支撑，以稳定安全可靠的特高压输变电线路为载体的新能源供给消纳体系。
4: 面对全球能源格局深刻调整，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复杂形势，我国能源体系始终保持着安全平稳运行，根本就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未雨绸缪，统筹能源安全和转型，大力发展壮大新能源产业，持续优化能源结构。这种兼顾当前和长远的能源发展战略，正是我们应对国内外复杂环境的信心和底气所在。
1: 今年以来，从建设清洁能源基地，到打造智慧电网，再到储能工程投运，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发电装机总量已超40亿千瓦，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发电装机总和。电力结构加快绿色转型，以风电、光伏、水电、核电为核心的非化石能源全面发力，为迎峰度夏电力保供提供坚实支撑。
5: 清洁能源已经成为满足新增电力的主力，今年上半年大概70%以上的电力是由非化石能源来满足的。中国电力转型从量走向质变的分水岭，它背后体现的是坚强的转型决心和战略定力，快速的技术进步，还有充足的系统保障。
1: 这个夏天，人工智能及高新技术产业持续升温，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也有力支撑了产业用电需求。今年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突破了1000亿千瓦时大关，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1220亿千瓦时，同比增速高达8.9%。第三产业中 ，AI 大模型等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高达40.1%，展现出新质生产力与数字经济强劲的增长潜力。在长三角枢纽节点芜湖数据中心集群，算力需求激增，带来数据中心用电大幅增长。
6: 像我们今年的算力规模比去年就翻了一番，今年6月份新投运了闪电入碗特高压，还有我们集群周边新增加的分布式能源。如果没有这些基础设施，我们这么大的用电量如何保障，确实难以想象。
1: 更绿色、更高效、也更智慧的新型电力系统，解决了超大规模新能源接入大电网这一世界级难题。眼下，攀西特高压工程正在加紧建设，作为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的首条特高压工程，建成后每年可输送电量182亿度。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新增15回特高压直流大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构建起中国西电东送、北电南供、水火互济、风光互补的能源新格局。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有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支撑。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健全高效顺畅的现代流通体系，完善国家物流枢纽网络。十五五开局之年，河南加快发展壮大枢纽经济、通道经济，全力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
2: 近日，全国首趟南通道中欧班列一单至全程提单班列发车，这趟郑州至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的班列采用一单到底的运作方式，从上门提货到口岸通关，再到末端派送，一单全包揽。
3: 班列打通了铁路至里海轮渡至铁路的多程联运全程一单，落实了一次委托一单到底全程负责的多式联运模式，补齐了陆路单证物权短板，解决了分段运输单证痛点。
2: 地处中原的河南有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物流通道优势，然而以往转运多、运单多、环节多等，致使物流成本偏高、运输效率偏低、多式联运衔接不足。为此，今年河南聚焦畅通物流通道，加快构建航空、铁路、公路、水路高效衔接的现代化枢纽运输体系，发展多式联运，推进一单制、一箱制发展。内河航运建设也在加紧推进，在周口依托正在建设的沙引河国家高等级航道，逐步搭建起航道加港口加产业园区一体化运营体系，更好地连接中原城市群与长三角港口群，提高通江达海能力。
4: 项目建成后，构建中部便捷出海水运通道，将进一步推动港产城原融合发展。
2: 前不久，河南还出台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攻坚工作方案，加强多式联运设施标准建设和信息共享。目前，河南10个物流枢纽、5个骨干冷链物流基地纳入国家布局，依托中欧班列郑州，构建覆盖40多个国家、140多个城市的国际物流网络。十五五期间，河南将完善综合交通枢纽体系，深化拓展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双枢纽模式，提升中欧班列郑州集结中心能级，推动中欧中亚班列拓线扩量。
5: 河南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物流通道、消费商贸、要素配置、产业链接四枢纽，为做强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做出贡献。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位于扩张区间，并且扩张加快，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7: 8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12个分项指数中有8个环比回升。业务总量、新订单、从业人员这3项指数均连续多月位于扩张区间。分地区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相对均衡，反映出实体经济物流活动区域联动性增强，供应链上下游协同性提升。随着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电气机械制造、医药制造、汽车及零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等产业物流需求较上月有所增加。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发展势头，在暑期消费带动下，叠加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的推动，3C 电子、家居、文化用品等需求增加明显。调研的电商平台上，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体教育等品类的订单量环比增长超10%。进入下半年，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固定资产投资和市场预期均呈现积极变化。8月相关指数均保持在扩张区间。
8: 物流业景气指数已经连续多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这不仅反映了宏观经济的韧性，也为保供稳链、促进经济循环提供了有力保障。
1: 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1/4左右，白露将至，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

0: 关键时期，新装备、新技术助力田管提质增效，夯实丰收基础。
1: 这里是粮食主产区湖南长沙的一个智慧农场，它的核心区占地面积是4500亩。如果用传统的人工巡田的方式啊，要完成巡田得花费1-2个小时。但是现在这项任务交给了我身后的无人机。
2: 多光谱无人机在百米高空来回穿梭，一旦发现疑似虫害、长势偏弱的地块，就俯冲到12到60米低空，近距离补拍核实。云端 AI 算法随即解析，自动生成彩色水稻长势分析图。
3: 我们的那个无人机的变焦呢，可以最高可以达到100多倍，意味着这个植株水稻的每一片叶片上面的叶色和出现的一些斑点，我们都可以精准的检测到。
2: 今年全国30多万架农用无人机的应用场景，加快向巡田监测、变量施肥等新方向拓展。安徽6470多万亩秋粮正值病虫害防治窗口期。在太和县高产示范基地，新一代全自动植保无人机投入应用，占地仅1平方米的智能机巢只需2分半钟就能自主完成无人机充电、加水加肥全套工序，告别了过去的人工补给模式，田管效率大大提升。
4: 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应用场景。我们以前做无人喷防啊，非常的辛苦，都要熬到大半夜。现在我只要设定好之后，它可以自动化的在相应的时间进行喷防。一台无人机可以管理4000多亩地。
2: 今年，新疆大面积推广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在策勒县10.4万亩玉米正在开展收获前的最后一轮水肥管理。新一代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能根据作物需水量分片错峰滴水，少量多次补伤，随水精准补肥，节水节肥的同时高效保障了玉米生长关键期的水分养分充足供给。今年我国秋粮生长期间雨水充足，灾害影响总体偏轻，有利于作物结实灌浆，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收获前重点要防范秋台风、秋老虎、暴雨洪涝等气象灾害，以及水稻、玉米病虫害，全力夺取丰收。
5: 商务部等7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推动15-5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在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方面，建立覆盖汽车销售、登记、维修等汽车全生命周期信息交互系统，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在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方面，发展设计师品牌、民族特色区域品牌，扩大 3D 打印相关产品消费。在完善消费品标准体系方面，加快制定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标准，缩短重点标准制修订周期。此外，实施意见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个性化需求，提出推动外骨骼机器人、电动轮椅等产品及健康监测等设备进入老年人家庭，探索建立银发产品认证制度，鼓励具备条件的企业建立儿童玩具、运动器材等产品回收和二手交易渠道，为相关产品循环利用提供安全可靠保障。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目前我国已建成高效完备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份，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此外，在电池产品的创新水平上，我国的磷酸铁锂三元电池能量密度不断提升，高倍率快充电池加速应用，钠离子电池、混合固液电池实现产业化。我国已构建起涵盖基础材料、电芯制造、系统集成、成套装备、回收利用等环节的产业链，并向船舶、飞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拓展应用。此外，我国的动力电池安全等标准体系持续健全，建设回收利用网点10000多个。下一步，我国的动力电池产业将聚力突破全固态电池等技术，同时促进动力电池在储能、交通、具身智能等多领域拓展应用。
2: 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人保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其资本金。本次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

0: 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是去年向四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注资工作的延续。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两家政策性金融机构注资，有助于其更好地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向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太平、中国再保等四家国有商业保险集团公司注资，可以进一步增强其偿付能力，扩大承保能力，更好发挥风险保障作用。当前，这八家中央金融企业经营发展总体稳健，资产质量稳定，主要监管指标运行平稳。此次资本补充有利于进一步巩固提升其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为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记者今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5号18时，灾害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
0: 9月5号至6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参加采访。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
2: 中国在应对此类危机方面具备相当强的能力，你们有大批受过专业训练的工作人员，也有专门用于此类救援工作的机械设备。我们向所有参与救援的人致以敬意，他们所付出的努力令人感动。
0: 6号下午，境外媒体记者参加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西藏自治区负责同志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3: 把海洋开发利用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走进海岸与海洋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看看它是如何助力我国深海装备不断走向更深的海域。
4: 眼下，我国第16次北冰洋科考正在北冰洋中央冰区紧张推进，而在千里之外的大连，一场针对海冰的科研攻关也在同步进行之中。现在您看到的是科研人员正在对海冰进行强度测试，与之前用人工制海冰不同，现在实验室的冰样都是从南北极运回来的，摸清真实海冰的承压极限，未来对破冰船研发设计、极地航线规划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5: 必须有海量的大量的数据去支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反复做这个事情。
4: 依托这些珍贵实地样本，实验室建起了我国极地海冰物理与力学数据库。过去不少需要依赖国外的参数，如今我们自己就能测就能算。
6: 开发南北极最核心的，我们要搞清楚这个冰，因为它不管是对于我们工程的装备和设施来讲，冰对结构物的一个作用是在极地最最重要的。
4: 摸透海冰特性只是迈向大洋的第一步。实验室的另一块实验区，一套漂浮式风机模型即将迎来海浪模拟考验。眼前这座造浪池布设着波浪监测装置、光学测量系统、测力天平、应变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等多套设备，它可以精准复制极端台风海况，模拟出海上装备实际遭遇的复合极端工况。
7: 这个波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种惊涛骇浪啊！
8: 现在缩小了这个70倍的，这样子如果说我们换算到原型里面，就相当于现场我们模拟了3.5米的浪高。
4: 海洋带来的挑战不止来自海面，海底同样暗藏风险。眼前这套装置正在模拟海底沙尘暴，湍急的水流冲刷海底泥沙，会造成风机海底电缆裸露，带来安全隐患。这个外形像红色大斗笠的装置，就是实验室自主研发的开孔圆台防护设施。当海底暗流涌来，它可以护住装体周边泥沙不被冲走。更巧妙的是，水流经过装置会在后方形成泥沙淤积，把海底电缆埋得更深，进一步筑牢安全防线。正是依靠这个人工搭建的模拟海洋，我国各类海上工程装备

0: 在投产前就能提前完成严苛的安全校验，为大国重器工程提供自主可控的试验支撑。就在不久前，依托试验数据，我国制造出同类装备当中离岸最远的漂浮式风电平台，作业离岸距离可达150公里，具备抵御17级超强台风的过硬实力。
1: 17级台风来了之后，我们整体平台的倾斜角能够控制在1度以内。
0: 从港珠澳大桥到深海钻井平台，再到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一批重大港口，实验室里的研究成果已经托举起了数十项国家重大海洋工程。再过几个月，世界上第一个全新海洋工程深水实验室就将在我国正式投运，它可以真实地模拟出海下3000米的海底工况，为我国加速走向深远海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我国粮食企业达2.4万家，年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1/3以上省份产值超1000亿元。全国已形成33个省级区域公用品牌，117个市县级区域公用品牌，有效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今天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会同相关部门首次启动质量督查工作，于7月下旬对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四省开展质量督查，聚焦内卷式竞争引发的产品、工程、服务等方面质量风险，开展抽查核查。目前首轮督查发现的153项问题线索已全部移交属地处置。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教育部启动第3期尊师惠师公益行动，指导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联合一批社会爱心企业，为教师群体提供 AI 教研资源等专属优惠服务。各地也将推出尊师惠师举措，广大教师可以登录中国教师小程序查询。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今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余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今天，瑞金至延安首次开行直达高铁列车，该线路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在畅通革命老区交通线路的同时，将地域文化、红色记忆与旅途体验相融合，让旅客切身感受沿线城市的历史底蕴与发展活力。受冷空气影响，今天起青海、甘肃、华北及东北等地将出现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象专家提醒，此轮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公众出行需做好防范措施。针对江西近期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江西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今天，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暨第31届全国全民健身登泰山徒步活动在山东泰安举办，吸引国内及欧美、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1.3万名登山爱好者参赛。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一艘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在地区水域巡逻时遭伊朗弹道导弹袭击，美国军舰躲过攻击，没有人员伤亡。作为报复行动，美军摧毁了3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通报了有关打击美军航母和驱逐舰的情况，并称这2艘军舰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革命卫队海军还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油轮的袭击，打击了3艘与美国有

0: 关联的船只和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邮轮。伊朗军方警告，如果美国继续骚扰伊朗船只，封锁伊朗，将升级对美军舰的打击力度与范围。当地时间五号傍晚，总台记者抵达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实地探访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重要城市。
1: 现在呢，我所在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运数据显示，当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仍然保持在非常低的数量。分析指出，在当前美伊双方军事行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暂时没有妥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地区局势在短时间内仍将继续动荡。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号分别宣布，从即日起暂停打击对方首都三天。五号当天，俄总统普京与到访莫斯科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美方代表会谈。据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通报，俄方在会谈中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和取得的切实成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普京重申愿与美方合作，寻求政治外交解决方案。乌沙科夫说，美方代表承诺，后续在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按计划，威特科夫一行今天将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
2: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方面称，黎南部多地今天遭以色列军方袭击，已造成四人死亡，二十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向在黎南部执行任务的以军士兵发射了两架无人机，作为回应，以军对黎南部发动空袭。加拿大媒体五号报道称，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5%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有关贸易协议条款，约80%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实施反制关税。此外，有超过7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八月下旬，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也宣布对美国采取等额反制关税政策，相关措施将于本月8号正式生效。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3: 冷暖舒适。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4: 振东五合，
5: 阳光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
4: 振东五合
5: 认准国药准字。
4: 振东五合，
5: 阳光衰老，
6: 年轻开心。
7: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1: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0: 不要痰，
1: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4: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3: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5: 肝肾虚了，
3: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4: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3: 亚洲制药。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奋进强军路，打好攻坚战播出；空军航空兵某部聚合人才优势，激发练兵活力；
1: 全面加强练兵备战，海军反潜巡逻机开展反潜训练，陆军防空分队夜间全要素实弹演练；
0: 参加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的中方卫勤分队抵达老挝万象；
1: 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
0: 伊朗方面称袭击美军航母等目标；美国方面称摧毁了3艘伊朗油轮。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主席指出，人才是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赢得军事竞争和未来战争主动的关键因素。空军航空兵某部把战训一线当作人才历练成长的主战场，聚合人才优势，集中精力破解制约战斗力生成的重难点问题，在高强度对抗中锤炼训练骨干，打造人才梯队，持续夯实人才根基，积蓄胜战底气。
2: 夜幕降临，一架架战机接续滑出升空，下半夜空战对抗随即打响。漆黑的空域里，红蓝双方攻防态势不断发生变化。对于参训的飞行员来说，机组之间如何默契配合、主动补位，都是大家要在对抗中摸索解答的课题。
3: 此次训练从前期规划到战术实施，全部都采用这种新老混搭的模式组队，有着丰富经验的成熟飞行员担当战术框架和心理支撑，刚刚成长起来的年轻飞行员提供技术执行的创新视角，彼此取长补短，以此来提升编队协同作战的能力。
2: 飞行员告诉记者，以往实战课题的攻关大多数会按照建制分头推进，随着实战化训练持续深入，需要演练的课题不断增多，难度也在持续加大，原有的攻关模式渐渐跟不上练兵需求。打破建制壁垒、资历壁垒，聚合人才优势，协同攻关，成为部队破解训练难题的新思路。
4: 现在加入部队的新同志越来越多，我们要让他们尽快融入一线部队的训练节奏，形成作战能力，发挥年轻人的优势，就提出了小教员大课堂，有年轻飞行员自主选题登台授课，教员跟课评课，大家共同进步，快速成长。
2: 年轻同志带着问题上讲台，老同志带着经验进课堂，大家面对面碰撞交流，多项战法成果接连在对抗演练中得到检验和完善。聚合人才优势的理念不仅赋能飞行队伍建设，也带动了保障队伍提质增效，一批精专业、善创新、能攻坚的机务骨干逐渐成长起来。
5: 机务保障没有捷径，全部要落在守护战鹰的每一个环节。随着部队飞行训练强度不断加大，我们一方面要抓好人才梯队建设，一方面要锐意创新，优化保障效率，这样才能实打实地支撑实战化练兵。
6: 接通知，现试练中断，常务连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2: 在前不久部队组织的一场应急演练中，常务连战士曹亚飞操作自研的新型阻拦网装置，高效完成阻拦作业。相较于传统

0: 同手摇式力网工具。曹亚飞和战友们改进的这套装置使阻拦作业时间缩短近一半，应急处置效率大幅提升。
1: 我们都愿意多思考一分，多研究一步，即使只是一项小革新，但是能够为部队的战斗力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手牢机场安全防线，我觉得内心也充满了满足感和使命感。
0: 在鼓励官兵们自主组队、旗帜研讨、联动攻关的同时，这个部队还注重在任务中为年轻骨干搭平台、压担子，让他们在演训一线和任务淬炼中茁壮成长。全员思战、研战、善战的氛围日益浓厚。
2: 人才培养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必须要持续用力，久久为功。我们要持续激发官兵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这样才能为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提供坚强的人才保证。
3: 近日，海军航空兵某部出动多架反潜巡逻机开展反潜训练，在真打实抗中检验部队航空反潜作战能力。
0: 接到命令后，反潜巡逻机迅速向目标海域机动，任务机组对多个可疑区域投放声呐浮标，建立侦听航线，压缩搜索范围。捕捉到目标后，飞行员迅速调整航向，对目标潜艇海域实施精准定位，面对目标潜艇采取的静音机动、释放水声诱饵等规避动作，官兵们快速提出虚假信号，成功将其锁定。
4: 突出反潜战、巡逻反潜等科目专攻精练，且融入敌情和战术背景，检验任务机组在不同战场环境、目标潜艇多重变量条件下的反潜水平。
5: 近日，陆军某旅防空分队开展全流程、全要素、多火器夜间实弹射击演练，锤炼防空分队全天候作战能力。
6: 发现动八批次目标，距离、拐动、方位14拐2。
0: 各火力单元趁着夜色完成抢占阵地、弹药装填、构建预警体系等一系列动作。指挥员综合研判空情数据，全作战链路信息高效流转。
7: 此次演习夜间能见度低，环境杂波干扰多，目标信号弱，无论是对装备的稳定运行，还是对我们操作手的持续专注力，都是实打实的考验。
0: 空情警报响起，首批远距离目标向防空阵地袭来，地空导弹分队率先出击，操作手精准搜捕锁定目标，实施打击。首轮抗击刚过，数架靶机借助暗夜掩护，从不同方向超低空突防。便携式导弹分队与高炮分队协同配合，构建防空火力网，将来袭靶机拦截。
4: 超低空突防目标一直是我们防空拦截的难点，目标低空突防，信号微弱，留给我们的反应窗口很短。此次演练，整个流程更加顺畅，抗击拦截率也有了显著提升。
3: 排爆手被誉为刀尖上的舞者，每一次排爆都要直面生死考验，不仅需要精湛的技能，更需要精准的判断力和过硬的心理素质。近日，记者走进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直击排爆训练现场。
8: 这里是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野外训练场，在我身后，一场有人无人协同联合搜排爆训练正在展开。可以看到，无人机已经起飞，抵近高空搜索可疑爆炸物。那在一些复杂区域，针对隐蔽性较强的呢，则需要搜爆手前出进行精准识别和安全处置。
0: 根据回传图像，排爆组携带器材判明可疑物性质，随后远程操作机器人将爆炸物转移至安全区域。与此同时，另一台排爆机器人同步出动，精准切断引信线路。
9: 这款机器是我们平时训练任务中使用的较多的一款机器，它主要可以应对很多复杂的路面，比如说砂石路、泥泞路，它还可以攀登楼梯、跨越壕沟，是我们排爆手的好帮手。它这个机器主要是协助我们排爆手完成各种危险的任务。
0: 训练中，特情接连不断，接到指令后，排爆手携带排爆工具前出处置。爆炸物设置在配电间内，内部线路错综复杂，排爆手精准操作，在规定时间内成功解除险情。 冲弹

0: 30公斤的防护服是排爆手在战场上的最后一道屏障，一方面可以有效防护爆炸物对排爆手的伤害，另一方面也使排爆手的视线和行动能力受到限制。
1: 排爆作业拼的不仅是我们的体能，更是我们的心理素质。在平时训练中，我们不仅要穿着这身衣服完成800米跑、走平衡木等基础科目，同时还要进行夹钢珠、穿针引线等高精度手部动作训练，锻炼手眼协同能力。我们要通过这些训练确保在任何复杂环境下都能够做到心静手稳、操作准。
0: 一名合格的排爆手，除了要练就过硬的心理素质和精准的操作技能，掌握爆炸物的内部构造和起爆原理同样至关重要。
2: 我们将聚焦备战打仗、组织主义，加快受外爆力量转型升级，苦练精兵，全面提升复杂场景应急处置能力，确保部队能随时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
3: 国防部消息，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至10号为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此系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旨在增进友好互信，加强两军多样化军事合作。
4: 当地时间9月6号，参加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的中方卫勤分队抵达老挝首都万象，将与老挝人民军卫勤分队展开为期17天的联合演习和医疗服务活动。
0: 当地时间今天上午，参加演习的中方卫勤分队乘坐列车抵达中老铁路万象站，老挝人民军总后勤部领导及官兵代表、当地小学师生代表、中方援老专家及驻老中资企业代表等在万象火车站迎接。
5: 参演官兵出征前完成了11轮救治技能集训合练，卫星列车机动途中，我们同步开展了智能指挥、联合医疗救治等实战化科目演练。
6: 这次演习已经是第6次了。在两军开展全方位军事演练的同时，我们获批开展人道主义救援演练，对自然灾害受灾人员进行抢救。正如大家所知，如今自然灾害频发且灾情严重，直接影响到老挝乃至全世界各族人民的生命与财产安全。
0: 此次演习，中方卫勤分队搭乘我军卫生列车，通过中老铁路跨国投送抵达老挝。为确保跨国运输投送顺畅高效，南部战区某调度中心提前会同国内外相关单位优化投送路径，科学安排调度计划。
7: 我们联合铁路、海关、边检等单位，及时解决跨境投送和通关通检过程中的各类问题，为部队快速跨境投送提供优质高效保障。
0: 参加此次联演的中方150人卫勤分队，以陆军军医大学为主体，联合空军、联勤保障部队等力量抽组而成。演习结束后，医疗队还将赴万象市、沙湾拿吉省乌同蓬县、占巴塞省巴色市、阿族坡省沙玛齐塞县4地开展特色诊疗、学术讲座等医疗服务活动，进一步推动两军卫勤交流向全方位、深层次、常态化迈进。
7: 此次联演将进一步提升两军卫勤联合指挥、联合救援、联合防控能力，彰显中老两军深层次军事友好互信，持续打造双边军事合作交流品牌典范。
3: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
0: 这次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启动仪式上还发布了全民国防教育先进典型实践案例，展示了各地区各部门工作新进展、新成效。
8: 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我会铭记历史，更加努力地学习知识，学习好一门本领，树立家国情怀，以实际的行动关心国防、热爱祖国，担当起属于我们这代人的责任。
0: 据了解，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于每年9月开展。

0: 全国各地集中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已成为加强全民国防教育的重要载体。
1: 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活动，增强青少年国防意识，厚植家国情怀。
2: 近日，北京大学2026级新生来到北京卫戍区某部营区，在军事长廊聆听革命故事，在轻武器展示区了解装备性能。

0: 贡献一份力量。
1: 陕西省蓝田县与海军指挥学院签订全民国防教育合作协议，军体双方充分运用海军、海权、海洋文化等特色资源，组织国防教育进校园、进机关、进企业活动，营造全民参与国防教育的浓厚氛围。
2: 作为一名初三的学生，我们正处在拼搏奋进的关键时期，今后我会铭记历史，心怀家国，努力增长本领，立志长大报效祖国。
1: 在辽宁、湖南、安徽等地，国防教育与学生军训融合展开，素质优秀的教官队伍帮助学生提高体能技能，培养团队协作意识。不少老兵也走上讲台，讲述烽火硝烟的战斗经历，鼓励大家从军报国。
3: 让我意识到当下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应该刻苦学习，传承革命精神，争做新时代强国青年。
4: 役前教育是预定新兵迈向军营的第一堂课。连日来，各地兵役部门扎实开展预定新兵役前教育，帮助他们筑牢思想政治根基，系好从军报国的第一粒扣子。
5: 淬火成钢正当时，广东深圳、吉林长春等地组织预定新兵开展役前教育，通过军事理论、军事技能、军事体能等科目训练，使预定新兵更好体验部队生活，感受训练管理氛围，进一步增强入伍适应能力。
6: 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严守纪律，不断提升自身综合素质，尽快完成身份转变，适应军营生活。
5: 训练期间，他们还组织预定新兵开展役前综合测评，结合体能测试、心理素质、军事职业适应能力等方面，精准评估青年身体素质，为择优定兵提供重要依据。
7: 我们严格把关，既是对部队负责，也是对每一名青年负责，确保送到部队的都是政治可靠、作风过硬、素质合格的兵员。
5: 未进军营，先铸军魂。最近一段时间，革命纪念地红色旧址成为预定新兵接受思想教育的特殊课堂。
8: 我一定要继承先辈们的钢铁意志，更加坚定参军报国信念，争取早日成才，建功军营。
5: 近日，四川省茂县人武部把役前教育课堂搬到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图片展现场，大家透过一张张历史照片，一件件革命文物，吸取红色营养，坚定理想信念。
9: 把役前教育的课堂搬到历史现场，让预定新兵带着先辈的精神传承奔赴军营，开启属于他们的强军新征程。
5: 在湖北、安徽、江西、湖南等地，当地兵役机关围绕思想、体能、纪律等方面开展适应性训练与考核，深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与政策法规学习，帮助预定新兵认清责任使命，端正入伍动机，培养献身国防、矢志强军的理想信念。
10: 接下来，我会继续严格要求，调整心态，补齐不足，用优异成绩证明自己，以最好的精神状态迎接后续挑战。
11: 东海强军文化先锋艇是东部战区海军的一支特色服务队，他们上高山海岛、进偏远台战，为一线官兵带去文艺演出、医疗巡诊、心理疏导等综合服务。近日，东海强军文化先锋艇服务队搭乘五台山舰靠泊江苏某码头，把欢乐和关爱送给一线官兵。
5: 舰船停靠期间，服务队走进东部战区海军某支队，邀请《沉默的荣耀》剧组人员讲述剧中隐蔽战线背后的故事。某关通站位于偏僻山区，服务队走进执勤一线班排宿舍，为官兵开展特色医疗服务。
12: 这次服务队把各项暖心服务送到了我们的心坎上。守在这片大山里，我们干事创业的热情更足了。
5: 温海涛是这个高山关通站军龄最长的兵，近30年来，他和战友们种下了一片树林，象征着官兵们扎根高山、坚守战位的精神。这次，服务队员和官兵一起种下一棵先锋树树苗。
13: 我们种下一棵名为先锋树的树苗，种树的过程中体会到了一线官兵扎根在高山的不易，也被他们的坚守感动。以后我们还会踏遍更偏远的山海哨位，为更多一线官兵送去温暖，解决难题。
4: 近日，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民坑村突发泥石流，武警江西总队吉安支队第一时间抽组力量前往救援。
5: 9月5号8时，接遂川县政府通报，

0: 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出现泥石流，支队30余名官兵采取水路输送方式到达受灾核心区，协同属地应急救援和卫勤保障力量，担负人员搜救、转移群众、现场警戒等任务。
1: 接上级命令后，我部迅速派出官兵徒步前往受灾村庄，转移受灾群众，特别是针对行动不便、年纪偏大的村民，使用稳妥的方式进行转移。
0: 当天19时30分，部队又接到上级命令，明坑村仍有部分村民需要转移，支队派出10余名官兵对受灾村落及周边区域进行拉网式排查，逐人逐户核实情况，有序组织群众撤离。
2: 感谢我们武警支队的所有队员们帮助我们，在给我们村里的每个村民逐户走访，帮助村民老幼病残的那些村民安全的转移到我们的集中安置点。
0: 日前，军事中医论坛及中医适宜技术培训班在宁夏银川召开，军地专家围绕战创伤救治、军事应急疾病防治及官兵常见伤病诊疗等重点领域展开研讨，切实推动中医适宜技术下沉基层，全面提升官兵的健康保障水平。
3: 我们不仅仅是讲理论，更重要的是把中医适宜技术，像针灸、推拿、拔罐这些在基层好操作、见效快的技术，通过实操培训送到官兵身边。
4: 国际方面，美军称打击3艘伊朗油轮，伊朗称袭击美军航母等目标。
5: 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一艘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在地区水域巡逻时遭伊朗弹道导弹袭击，美国军舰躲过攻击，没有人员伤亡。作为报复行动，美军摧毁了3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通报了有关打击美军航母和驱逐舰的情况，并称这2艘军舰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革命卫队海军还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油轮的袭击，打击了3艘与美国有关联的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伊朗军方警告，如果美国继续骚扰伊朗船只，封锁伊朗，将升级对美军舰的打击力度与范围。当地时间5号傍晚，总台记者抵达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实地探访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重要城市。
6: 现在呢，我所在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运数据显示，当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仍然保持在非常低的数量。分析指出，在当前美伊双方军事行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暂时没有妥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地区局势在短时间内仍将继续动荡。
7: 关注俄乌冲突。
4: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分别宣布，从即日起暂停打击对方首都3天。5号当天，俄总统普京与到访莫斯科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美方代表会谈。据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通报，俄方在会谈中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和取得的切实成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普京重申愿与美方合作，寻求政治外交解决方案。乌沙科夫说，美方代表承诺，后续在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按计划，威特科夫一行今天将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
5: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5号宣布，一项由国际原子能机构斡旋达成的局部临时停火已经生效，以便对连接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受损输电线路实施抢修，为该核电站恢复外部电力供应创造条件。格罗西说，由于第聂伯河以北地区的军事活动，扎波罗热核电站8月20号失去与仅存的一条330千伏外部供电线路的连接。此后，该核电站一直依�靠应急柴油发电机为6座反应堆和乏燃料池提供冷却所需电力。
4: 来看国际其他方面的消息。
5: 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5号报道，以色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国防部门内部近期就建立一个新的安全区进行了讨论。根据计划，以军将

0: 撤至更靠近里以边境的位置，其在离南部控制的区域纵深将由目前的约10公里缩减至3至4公里。新的部署线被称为灰线，将取代目前的所谓黄线。以军将在缩小后的所谓安全区内设立军事据点，并以此为依托开展军事行动。目前该计划的制定尚未完成，也还没有得到以色列政治领导层的批准。 以色列国防军5号发表声明说，4号晚，以军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人员及相关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以回应真主党当天早些时候的无人机袭击。声明说，以军此次打击的目标包括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4号报道，以色列当天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造成至少5人死亡，23人受伤。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2: 明天见，
1: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到。

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8: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9: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0: 冷暖舒适。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

0: 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3: 正东五合，阳光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正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正东五合，阳光衰老，年轻开心。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4: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0: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0: 散日常，乐享健康。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3: 俄军称已控制哈尔科夫战略要地，乌方予以否认。乌称俄喷气式无人机出动量激增5倍，乌紧急研发拦截器开展实地测试。俄新型巡航导弹瘫痪乌黑海港口，泽连斯基称将日投千架无人机，对俄领空安全发出威胁。特工内斗加剧，乌克兰两大情报部门爆发枪战。欧盟呼吁对乌提供07爱国者导弹，特朗普要求欧洲偿还援乌巨额资金。北约多国军力评估亮起能力不达标红灯。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沙尘。乌方称俄军的喷气式无人机出动量猛增，欧洲呼吁加码对乌克兰的军援，但是欧洲与乌克兰相关的军工厂近期呢却接连突发爆炸事件，在展开。

0: 今天讨论之前呢，还是把时间交给子明，请他给我们带来今天的媒体视线。子明，
1: 好的，沙尘。针对本周热点话题，我们关注到以下几条来自权威媒体的评论。首先来看第一条，近期美俄新一代核潜艇相继有新动向，央广军事援引专家分析表示，美俄军力求把资源用在刀刃上，而攻击型核潜艇用途广泛，作战使用更加灵活，未来攻击型核潜艇或成为水下综合化基地，兼顾火力打击与特种兵力投送。来看下一条，近日瑞典和希腊的两笔巨额军购大单颇为引人注目，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发表评论表示，两笔巨额军购包含了对冲美国保护伞不确定性、推进欧洲防务自主的因素，但整体呈现出先自保、局部减少依赖、整体难脱离美国的特征。来看下一条，法国空军近日宣布将于九月初启动新一轮天马远程部署行动。央广军事引用专家观点表示，法国缺乏海外战略支点，仅依靠运输机、加油机支撑远程奔袭，保障体系十分脆弱。来看下一条，日前北方维京2026联合军事演习在冰岛展开，解放军报发表评论表示，此次演习不仅反映北约应对混合战争威胁、整合新型作战力量的转型方向，更凸显其将冰岛作为前沿威慑战略支点常态化部署的趋势，实质上是强化对北极及北大西洋战略通道的军事掌控。来看最后一条，近期北约驻波兰多国部队在波兰武装部队日阅兵式上高调亮相，美国则决定在波兰设立欧洲最大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保障中心。中国国防报发表评论表示，波兰通过释放与美国利益全面绑定的信号，抬高美决策层抛弃波兰的政治成本，进而借美国庇护对冲俄乌冲突的现实安全压力。好，以上就是本周的媒体视线，沙尘，
0: 谢谢。而关于战况，俄军称呢已经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一个战略要地，而乌方则对此予以否认。更多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2: 当地时间9月2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军的物流中心、港口、海上船只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通报还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圣山城以及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乌军方面则否认该消息。此外，俄罗斯还开启不间断无人机攻势。基辅独立报数据显示，七月俄军喷气式无人机的出动量比六月猛增5倍。某些单日袭击中，喷气式无人机在发射总量里占到约2/3。乌军情报部门估计，俄罗斯每个月能制造约3000架喷气式天竺葵4和天竺葵5。乌克兰为此正紧急研发喷气式无人机拦截器，并已开始实地测试。据英媒报道，俄罗斯新型 S-8000 班德鲁尔巡航导弹成为导致乌克兰黑海港口几乎瘫痪的关键因素之一。若从克里米亚发射，即可完整覆盖敖德萨、切尔诺莫斯克全部黑海港口区域。另据德新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警告所有航空公司不要飞越俄罗斯上空，称乌克兰的无人机行动将使俄罗斯空域不再安全。上周他曾威胁每天最多投放1000架远程无人机。此外，据乌媒报道，9月2号，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与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人员在基辅发生交火。报道称，这两个乌克兰精锐情报机构先前均暗杀过俄方军官。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首先要请教一下张宏老师，您看俄乌双方现在围绕着哈尔科夫地区的这个哥萨克洛潘居民点展开了激战，这个居民点它的关键性在什么地方？
3: 哥萨克洛潘是乌克兰距离俄乌边界的一个小镇，是一个交通中心，有铁路公路在此经过。那么距离哈尔科夫州的首府哈尔科夫市呢，大概有40公里。那这是俄乌边界地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居民点和据点啊，可以说是乌克兰的在北部防线的一个这个战略要地。我看到这个哥萨克洛潘最近俄方宣布拿下了这个居民点，我觉得这主要是有三方面的这个战略考量。首先是要在南部地区，也就是乌克兰的哈尔科夫、苏梅等一地区俄方要想建立战略缓冲区。第二个呢，可能就是要牵制乌军。我们知道这个乌军现在和俄军主要的争夺的焦点仍然在顿巴斯地区，在1200多公里的俄乌实际接触线上，俄军并没有把兵力完全这个集中在一点，而是通过多

0: 多点的这种联动啊，试图呢来牵制乌军啊，迫使乌军从顿巴斯地区或者从二线部队调遣力量，分散力量来啊这个支援哈尔科夫。那第三呢，我想呢就是应该看到现在哈尔科夫地区的这种战事啊，可能为后期的冬季攻势做的一些准备。那么包括在苏梅、哈尔科夫，我们看到俄军都有一些试探性的进攻，所以拿下一些关键据点，可能会为俄军冬季攻势做一些战术上的铺垫，一个准备啊，也暗示啊，就是哥萨克鲁潘这个点啊，说明呢，俄方仍然有可能在北部地区卷土重来。
1: 另外，我们看到英国媒体有一个报道，他说俄罗斯的这个新型的巡航导弹 S-8000 班德罗尔，这是导致乌方黑海港口瘫痪的关键的装备之一。那这款导弹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2: S-8000 班德罗尔是俄军在实战过程当中使用的第一种低成本通用化空射型巡航导弹。这种巡航导弹的个头非常小，成本可控。乌克兰方面评估每一枚的成本大概是$10万左右。那么这种巡航导弹呢，可以利用战斗机进行挂装和发射，也可以利用俄罗斯的猎户座察打一体无人机进行挂装，在数百公里的距离上就可以发射班德罗尔巡航导弹。这种巡航导弹之所以成本非常可控，就是因为它采用了大量的民用的产品，不需要俄罗斯专门为这款巡航导弹啊重开一个研发体系和生产体系。所以现在呢，俄罗斯的相关企业正在快速的大批量的生产班德罗尔，在黑海方向针对乌克兰的港口设施和配套的体系进行持续的攻击。那这样的话呢，乌克兰想要从海上的通道去出口粮食，包括呢，想要引进更多欧洲成员国提供给他的一些物资和武器装备，就会变得更加的困难。所以现在来看呢，猎户座察打一体无人机加班德罗尔巡航导弹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组合，在针对乌克兰进行黑海封锁作战以及相关行动的过程当中，确实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1: 近期俄军的喷气式无人机出动量在持续走高，同时它的突防能力呢也在不断的提升。那么这样一型无人机为什么能够频频突破乌军的防线？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子明，请他带来一组数字的观察。
3: 好的，沙尘。近期俄军调整了空袭战术，在全天几乎每小时发动独立的喷气式无人机攻击，使乌克兰各城市持续不断响起防空警报。相对于传统活塞式无人机，喷气式无人机强在哪儿？通过一组数字了解一下。首先来看第一个数字，快两倍。飞行速度快是喷气式无人机最核心的特点。以俄军天竺葵系列无人机为例，活塞式天竺葵二时速约185公里，而迭代升级后的喷气式天竺葵无人机性能大幅跃升。天竺葵四时速可达500公里，天竺葵五时速更是突破600公里，提升了两倍左右，大大提高了突防能力。来看下一个数字，约60%。乌克兰空军发言人日前表示，乌空军对喷气式无人机的拦截率约为60%，远低于对螺旋桨式无人机90%-95%的拦截率。按照常规作战准则，拦截弹药的飞行速度需比目标高出至少25%才能有效拦截。乌军必须依托短程地空导弹系统以及搭载空空导弹的战斗机航空平台拦截此类高速无人机，彻底打乱了原有的火力配置节奏。来看最后一个数字，超一半。乌总统泽连斯基8月30日表示，俄罗斯4天内向乌克兰发射近1500架各种类型无人机，其中约800架为喷气式无人机。而且乌方披露，莫斯科已建立喷气式无人机的大规模生产能力，使这类系统几乎可以在离开生产线后立即投入使用。产能和速度结合，使喷气式无人机成为俄军持续消耗乌克兰防空力量的一部分。好，以上就是我的观察。沙尘，
1: 谢谢东旭。我们看到乌方给出的数据显示说，�俄罗斯现在每个月能够生产3000架喷气式无人机，天竺葵四、天竺葵五。另外呢，它7月份出动的这个喷气式无人机的数量跟6月相比猛增了5倍。你怎么看俄军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大量的去投入战场，用这样一个类型的喷气式无人机，它的战力有什么不一样？
2: 2026年俄罗斯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计划。

0: 术变得更加完善。由于天竺盔四采用了这种小型的涡喷发动机，所以很多的乌克兰的拦截型的无人机跟不上它的飞行速度。虽然说也有一部分快速的拦截型的无人机可以对它进行空中的撞击攻击，但是呢，从整体上来讲，天竺盔四的突防能力会变得更强，给乌克兰的防空体系带来了更大的压力。现在呢，俄军开始在黑海范围内使用天竺盔四，主要打什么呢？打乌克兰的自杀式无人艇。所以现在在黑海区域出现了这种情况，俄方用改进型升级版本的天竺盔四去猎杀乌克兰情报机构所释放出来的自杀式无人艇，而天竺盔五远程自杀式无人机，俄军也对它的发射模式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多元化的升级，正在尝试利用苏-25这个攻击机，也就是强击机，去挂装天竺盔五。一架苏-25可以携带两枚天竺盔五型的这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进行作战，那它的射程可能会延伸到1500公里或者是更远。在无人机的技术的发展方面，俄方呢还非常注重新技术和老装备的联合应用。那么现在呢，乌克兰的防空体系所面临的压力也是越来越大。
1: 另外，我们看到乌克兰的媒体报道说，乌克兰的两大情报部门的人在基辅街头发生交火。张红老师怎么看？为什么乌克兰自己的两大情报部门的人会内斗？
2: 的确，9月1号到2号，我们看到乌克兰媒体爆出，乌克兰的安全局和国防部情报总局的这个情报人员在街头进行交火。据这个乌克兰媒体披露呢，他们说是可能是因为抓俄罗斯间谍而产生的内部的一种这个斗争。那这里的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可能是职权上的一个利益争我们知道乌克兰的这个两大情报部门，乌克兰安全局和国防部情报总局，是乌克兰主要的情报这个机关。安全局呢主要负责反间谍，而这个国防部情报总局呢主要负责对外的情报搜集以及特种战。但是俄乌冲突爆发之后，这两个情报部门都获得了足够的授权可以说他们的权限扩大了不仅仅对内也对外所以这也引发了他们双方存在着这个一些矛盾和斗争，可以说是暴露出乌克兰国家治理的一个重大危机。其二呢，可能是也涉及到这个乌克兰政府情报部门的高官可能存在一定的恩怨，在2022年3月就出现过抓间谍的一个这个纠纷当时的安全局这个据说是这个击毙了一名情报总局的一个线人。总之这个事件实际上是乌克兰政治上的耻辱这可能跟人质最近的一段大调整有关，也跟俄乌危机背景之下需要给公众一个交代，给西方盟友一个交代，乌克兰泽连斯基执政团队还能不能控局，能不能跟俄罗斯继续打下去，这使得这个各方都存疑。
1: 另外，张老师，我们看到9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出了一个警告，他说俄罗斯的领空不再安全。那因为俄乌之间的这种频繁的空中的这种打击，你怎么看他在这个时候释放这样一个信号？
2: 随着乌克兰对俄无人机打击越来越频繁，现在呢，有可能乌克兰要将俄罗斯的机场作为打击和袭扰的目标。据乌克兰媒体和俄罗斯媒体最近的一个统计，8月份乌克兰对俄罗斯战略纵深打击发射的远程无人机高达38000多。那实际上就意味着每天的这个无人机攻击数量可能在1000架，那这对俄罗斯国内的这个防空和国民经济日常生活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乌克兰的这种警告呢，可能是下一步无人机这个或者是军事作战的一个方向。那么乌克兰现在通过不对称的这种方式来向俄罗斯施压，所以下一阶段呢，乌克兰可能会对俄罗斯的这个主要机场进行袭扰，来试图切断俄罗斯与世界航空的联系总之呢，现在看来呢，乌克兰的警告并非空穴来风，未来俄罗斯的空域的航空安全风险将会大大的提升。
1: 根据外媒披露，美国对北约成员国的军事能力评估呈现出不达标的红色预警，而同时呢，美军特种部队和波兰特种部队还举行了无人机实战演习。更多具体情况，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据外媒报道，8月欧洲多家为乌克兰提供武器弹药的工厂相继遭遇火灾和爆炸。西方情报部门指出，俄罗斯情报机构通过招募当地间谍，在欧洲多地策划并实施此类破坏行动。此外，德国政府表示，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德国计划在9月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用于 IRIS-T 防空系统的导弹。同

0: 是加强两国之间的情报合作。德媒称，德国联邦情报局日前在游戏展上利用以间谍为主题的电子游戏招募人才。此外，欧盟成员国防长一号以非正式形式举行会议，欧盟呼吁成员国可以考虑将即将到期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提供或出售给乌克兰。另一边，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将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此外，美军特种部队与波兰特种部队日前举行了无人机实战演习。这场演习以俄乌冲突中乌克兰军队经验为蓝本，并模拟相应作战场景。演习中，特种部队将学习如何潜入敌后部署无人机，这是波兰这类北约盟国首次进行此类训练。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 我们看到德国在莱比锡机场遭到无人机袭击未遂这个事件之后呢，他是认为俄罗斯应该对此负责。另外呢，他还说要加强跟乌克兰的情报部门的合作。而同时我们看到在欧洲多家为乌克兰提供这种武器装备的工厂接连遭袭，我们看到外媒也认为俄罗斯在当地进行了情报的渗透，在当地招募了间谍，策划实施了一系列这样的行动。张老师怎么认为？
2: 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西方特别是欧洲国家对乌克兰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那这些援助呢，使得俄乌冲突更加激烈啊，俄罗斯为此付出的安全成本和经济成本大大的上升了。那特别是今年八月份以来，我看到俄罗斯对西方的这种军事援助啊，他的这种态度啊更加的强硬啊，而且呢，八月份啊，欧洲媒体暴露出啊，像波兰、德国、斯洛伐克啊，还有包括意大利的这些军工厂啊，为乌克兰生产无人机弹药的军工厂，都纷纷遭遇了这个意外的什么着火事故，还有一些生产事故啊，像德国啊莱比锡机场的这次无人机袭击未遂案。德国调查部门和情报部门就完全指向了俄罗斯，这也引发俄与欧洲国家关系更加紧张。所以现在啊，至少我们说，这些跟乌克兰有关的军事设施，现在不像以前那么安全了。那我们看到德国政府的反应，实际上也就暗示下一阶段欧洲可能会出台对俄更加严厉的经济制裁，甚至会降低外交等级。这也显示出啊，俄乌冲突持续延宕，俄欧之间的安全互信、政治互信也在逐渐的下降啊，未来的俄乌关系前景不是乐观。
1: 另外，东西我们看到，德国呢现在计划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防空导弹，而且欧盟也呼吁它的成员国把即将到期的这个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提供给乌克兰，或者是出售给乌克兰。就欧洲为什么在援乌这件事情上这么的坚决？
3: 现在呢，乌克兰啊是要强化空中的拦截能力和地对空的火力。空中拦截呢，就是要利用欧洲国家提供援助的 F-16 战斗机和幻影2000战斗机，让飞行员啊使用这些喷气式战斗机在相关的区域进行巡航，针对俄方所发射的高速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进行空中的追击和猎杀。此外呢，乌克兰的防空系统也应该部署更多的这种拦截的武器装备。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德国向乌克兰援助的 LST， 其实它是一种机动部署的中程的防空导弹，拦截喷气式的无人机它应该是比较合适的这样的一种手段。一套 LST 它可以配备2到3种拦截弹，有的拦截弹呢是采用半主动的雷达导引头，有的是采用红外的导引头，所以针对不同飞行速度、不同红外特征的这种目标，它可以进行这种火力的选择和弹种的选择。如果说战斗机和拦截型的无人机在前端、在中段拦截失败，那最终啊还是要凭借 LST 针对啊这个来袭的这种采用喷气式发动机的无人机进行这种最后的拦截。那么至于说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欧洲有两个国家爱国者系统拦截弹的库存数量比较多，分别是西班牙和希腊。所以呢，乌克兰和很多欧洲国家在做这两个欧洲国家的这个工作，希望他们把库存时间比较长的，或者说呢快要过期的这些拦截弹要紧急的援助给乌克兰。因为乌克兰情报系统评估，在冬季的过程当中，俄方会进行更为猛烈的这种战术导弹的攻击，如果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库存不足、数量不足，那乌军的作战会变得非常被动。
1: 如何提升和保障乌克兰的防空能力，这考验着西方国家、欧洲国家有没有持续加码投入的能力。那欧洲呢，都有哪些动作？接下来我们要通过一组关键词带来更多的介绍，把时间交给子明。
4: 好的，沙晨。 面对日益严峻的防空危机，北约欧洲国家近期密集出台多轮援助举措，试图多线并行，帮助乌军缓解防空困局。会奏效吗？我们一起来看。首先来看第一条线，统筹资金。8月24号，欧盟委员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等。分析认为，这笔大额专项资金的落地彻底改变了过去欧洲各国各自拨款、分散采购的局面，让欧洲对乌防空援助从临时凑集转向长期规划，以期稳定交付。再来看第二条线，盘活库存。北约与欧盟开始把目光投向各成员国即将过期的防空装备库存。9月1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公开表态，呼吁将快达到使用年限的防空拦截弹向乌克兰转让。另一方面，意大利近日敲定了向乌克兰提供4套萨普 TNG 防空系统，进一步强化乌军的中远程反导能力。德国也确定再向乌克兰移交2套爱国者防空系统。来看最后一条线，本土生产。欧盟委员会7月表示，已就在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及相关战略防空武器展开工作，相关项目已被纳入欧洲安全行动防务计划。同时，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授权乌克兰本土生产法意联合研发的阿斯特30防空拦截弹。此外，乌克兰和美国已经联合开展了对乌克兰 S-300 远程防空系统的现代化改造项目。好，以上就是我的观察。沙尘，
1: 谢谢。另外，东旭，我们看到美军的特种部队跟波兰特种部队进行了无人机的演习，而且演习的重点是潜入敌后进行无人机的布设。就这个演习的内容是在做什么样的作战准备？
3: 美国和波兰的特种部队在演习的过程当中植入了在敌后部署和使用小型自杀式无人机的这样的科目，我认为呢是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就是练为防。那么大家都知道，美国和欧洲援助乌克兰的很多武器装备是首先在波兰境内的这个物资枢纽进行集中，然后呢再统一运送到乌克兰的境内。他们认为不排除可能会有一些渗透人员携带小型的自杀式无人机，也就是 FPV 无人机，进行这种秘密的渗透作战。所以在美国和波兰特种部队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就出现了此类的科目。那么通过针对这种模式进行复制，进行这样的一个演练，也是为了强化波兰境内和北约相关的、和美国相关的这种军事设施的安全，要保证针对乌克兰进行军事援助的啊这样的一个通道的安全性和完整性。第二个目的呢是练卫工，因为乌克兰情报机构此前曾经策划并实施了针对俄罗斯的蛛网行动，当时呢很多的自杀式无人机就是在俄罗斯的境内进行组装的，也是采取了这种渗透加无人机袭击的方式，针对当时俄罗斯空天军的一些战略轰炸机进行了直接的攻击。所以不排除北约成员国包括美国和波兰也在演练和模仿此类战术。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7: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8: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温暖舒适。
5: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

0: 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3: 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各方应该保持冷静克制，共同推动局势尽快降温，为政治解决危机积累条件。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也感谢各位的收看，咱们下期再见。
4: 俄军对乌多地实施集群打击，俄黑海沿岸的索契和天狼星联邦直辖区遭乌军无人机和无人艇袭击。美媒称，乌空军 F-16 战机正面临空空导弹严重短缺。美国海军在挪威部署集装箱式发射系统，德国海军在北大西洋试射以色列制造的弹道导弹。美媒披露，美军展开大规模细密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欧洲偿还援乌资金。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2: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3: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4: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2: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5: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4: 时间会证明一切。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

0: 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5: 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千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8: 当时他们年纪轻轻，军团长肖克当时才28岁，政委王震27岁，这个是弹夹，他身上两边都有枪。
5: 这是长征途中留下的唯一一张军团各级指挥员集体合影，宝贵合影的玻璃底片如何逃过国民党搜捕，留存至今。
9: 我呢是在后面呢，他兜里包包裹的，他背负裹的相片呢，埋在自己的红子里面。得了解放以后呢，再让他拿去了。
5: 孤军深陷险境，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吴德峰为何能用自拍的方式留下三人宝贵合影？
10: 王震呢就把帽子一下就摘了，扔到地下。王震说：“这是干革命，连脑袋都不要，何须帽子？”
5: 一张张长征老照片，藏着一个个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时光军事馆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节目《铁流万里血丹心》，搜进长征照片拍摄地。本期播出《红军长征影像寻踪》第2集，敬请收看。

穿越烽火硝烟，讲述军史百年。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收看时光军史馆。今天节目一开始，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您知道长征途中留下照片最多的是哪支红军部队吗？先后踏上长征的四支红军部队，在艰苦卓绝的长

上浴血转战，很少有机会拍照片。根据军史专家的总结，红军在长征途中留存至今的照片加起来只有区区十几张。那时普通一兵甚至红军将领能够留下一张照片实在是相当不容易。而本集我们要为您讲的是长征途中留下照片最多的

0: 那么在战斗频繁、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是谁给他们按下了快门？照片又是如何历经坎坷保留下来的呢？
1: 我们现在这里看到的是溧水河，它从湘西那边从西往东这样流过来的。我们溧县的县城所在地呢，古称溧州的州址。
2: 湖南溧县因溧水流经县城而得名。1935年8月27日，红二六军团奇袭溧县，一举攻克这座湘北重镇。而红军在这里拍下的一张合影，正是那段烽火岁月最直观的见证。照片拍摄于1935年9月中旬，前排蹲坐者为时任红六军团政治委员的王震，后排站立的四人从左至右依次为时任红二军团军团长的贺龙、红二军团参谋长李达、红二军团副政治委员关向应、红二军团政治委员任弼时，五位将领衣着朴素，神情沉稳。
1: 现在看起来，这些首长还是非常干朴素。就我们所知，当时在京师很较的一批国民党的正规军装，但是他们都没穿，还是保持这样一种战斗精神，甚至这个穿着短裤，
3: 对，
1: 这个也是草鞋，但是他们是非常坚定的，有这样一种革命的信心。现在认定红二六军团最重要的一张历史影像，领导层正最齐全，时间最具体。
2: 这张合影虽然只有五个人，但却是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的核心指挥人员。那么照片是在哪里拍摄的？仔细观察人物背后的拱形建筑，为寻找照片拍摄地留下了线索。
1: 我们现在走的这个地方，就是当时的溧县天主教教堂。
3: 哦，就是这儿吗？
1: 啊，就是这两边的主建筑都在这里，也就是后来打下溧州城以后建立的溧县驻外政府的驻地办公楼，也就是这栋主建筑。我们现在坐的这个地方就是当时的溧州天主教堂。这栋房子呢，就是当时的驻外政府用作办公楼的这个地方。这里这个地方呢，是他们当时的正门。进这个四合院呢，就是从这个大门。
3: 这个是正门。
1: 这样。
3: 其实他们这个照片
1: 在这个地方照的。这个地方进出，就是这个
3: 拱门是吧？这个感觉能完美的匹配起来。这个拱门。
1: 对。
2: 这张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的高级将领合影，拍摄于1935年9月。当时中央红军即将到达陕北，那么贺龙他们为何会在这里拍下了一张照片呢？
4: 其实这两支队伍早在1934年10月22日，就在贵州省银江县磨坊镇审理会师，会师以后整编合一，形成了统一的指挥体系。他们的核心任务就是拖住国民党兵力，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同时巩固和发展根据地。
2: 1935年8月27日，红二六军团攻克溧县县城。红军此前多次转战溧县，早已在此打下深厚群众基础。此次部队入城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当地百姓发自内心拥护支持红军，更有大批青年踊跃参军。
1: 部队本身就是在溧州城招收红军，这样呢前前后后不长的时间就招了3到6千兵。后来给中央报告的时候，整个溧州所属的地方是扩红扩了6千，但是在县城这个范围之内在3千以上。
2: 红军在溧水两岸的迅速壮大让蒋介石极度恐慌，他命令部队向溧水一带合围。危急关头，红军在溧县苏维埃政府驻地溧县天主堂召开紧急会议，面对强敌合围，会议果断做出放弃金里回师湘西的决断。决策已定，大军即将开拔，五位将领在苏维埃政府的大门前留下了这张珍贵合影，记录下根据

0: 地斗争转折的关键一刻。虽然形势极其危险，但他们的表情却看不出慌乱，反而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风平浪静。
1: 就在湖南澧县拍下照片的两个多月之后，也就是1935年11月19号，红二六军团主力正式从湖南桑植出发，踏上了长征路。其中萧克和王震带领红六军团于11月下旬攻占了湖南新化县城，迎来了长征出发后难得的休整机会。在这里诞生了一张特别的照片，而且拍下这张照片的影楼如今还在经营。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到湖南娄底的新化县去看一看。
2: 好，需要一点点，你就是大一点。哎，好的，一二，好的，这样啊，一
0: 按下快门的是湖南省新化县一家名叫水月楼照相馆的店主胡文胜。90多年前，他的祖父胡永康也曾拿起相机定格画面，而正是那一次拍摄让胡家与途经新化的红军结缘，更由此开启了一段以生命守护照片的故事。
3: 现在我们看到这张照片上有23个人，除了警卫员以外，其余的都是团以上的红军干部。当时他们年纪轻轻，军团长萧克当时才28岁，政委王震27岁，其他的红军干部都是20出头的。当时新化是一个比较湿冷的地方，你看到他们穿的这个衣服啊，深浅不一，另外有的穿的是长衫，有的是穿的那个单衣，还有的穿的是这个薄的棉袄，他们脚上全部穿的是这些布鞋。
4: 邓老师，我看有些指挥员身上带着弹夹，还有武装带，有挎包，好像每个人的这个都不太一样。
3: 对，是不一样的。这个是弹夹，他身上两边都有枪，而且他身上还有这个武装带。现在我们从他们穿着来看，是一种长期打游击，也是长征路上最实用的一种打扮。虽然我们的红军穿着很简陋，但他们的精气神都完完整整都体现出来了。你看了没有？他的眼睛特别有神，
4: 对，
3: 而且从他的眼睛和他的这个脸来看，有点像一个17、18岁的学生一样，
4: 就是透着一种这个年轻指挥员的锐气跟自信。
3: 对，现在我们从照片上可以看出，当时我们的红六军团的这些干部手牵着手都很团结一致。
0: 照片定格了90多年前红六军团长征途中的宝贵瞬间，让后人得以一睹长征中红军将士的真实容貌。那么这张照片是在怎样的机缘巧合下拍摄的呢？
5: 我爷爷拍照的时候是在工会宾馆，就下面这个地方，下面这个宾馆，工会宾馆。我爷爷店铺工会宾馆没有多远，就在那里帮他拍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我爷爷在这里拍了这张照片，当时这个地方是一个四合院，
4: 前边是比较开阔的一块空地。
5: 对，就是这样的。
4: 我感觉这张照片下了很多功夫，因为你看没有一个人是被遮挡住的，每个人的脸都露在外面，他应该都有一个人物的调度。
5: 对，90多年过去了，场地面貌发生了变化，但当年拍照的位置就是在这里。其实当年我爷爷不只拍了这一张，只是很遗憾只有这一张得以保存下来。1930年，我爷爷在这个黄色的店铺这里建了3个铺面，来接手原来我爷爷这个房子。
4: 当时的水月楼照相馆就在这儿。
5: 对，就这里，就这个地方。这相片是89年拍的。1935年，工农红中就住在这个陈家院子这里。来，工农红中就住在这个陈家院子这个地方。这是陈家大院。你看一下，1935年11月

0: 王军、契诃克等他们全部住在这个地方。
1: 哦，就是这个房子。
0: 对，整套教室中二三十个人全部住在这里。嗯，几十年过去了，风风雨雨啊。
2: 1935年的新化县城竟然罕见开着一家名为水月楼的照相馆，刚好就在军团司令部的附近，这为红军留下宝贵照片提供了契机。但是刚到新化时，萧克他们并没有发现这个细节，因为军团上上下下都在忙着一件最重要的事。
3: 当时红六军团进入新化县城的时候，全体官兵严格恪守革命纪律，真正做到不拉群众的一针一线，同时利用空余时间为老百姓挑水劈柴、修缮房屋。我们的红军战士用实际行动赢得了民心，这就为扩红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2: 为了进一步扩红筹款、壮大队伍，红六军团攻占新化县城后，11月29日，王震率16师主力从新化出发，前往不远的西矿山开展工作。新化县城附近的西矿山位于今天湖南冷水江市北部，被称为世界梯都，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梯矿产地，聚集着上万产业工人，群众基础好，兵源潜力大。
3: 我在短短的几天啊，红军在这里搞了一个打着矿坝不服财宣传这个抗日救国，一下子就吸引了我们西矿山的近千名的矿工子弟踊跃报名参军，队伍的士气大振的。随后随着大部队这些新当兵的这些人就回到新化去了。
2: 红军的一系列举动老百姓都看在了眼里，其中就包括军团司令部附近的水月楼照相馆老板胡永康。
0: 我爷爷年轻的时候才一眼救了几年书，跟着一个牧师学会了摄影，他参加了五四运动，他在新化是一个比较有知识有头脑的进步青年。我爷爷经历了兵荒马乱、邱准的装兵欺压百姓的年代，从来没有一支军队能够与此地关心民众，所以我爷爷打心理上尊敬红军是为群众撑腰服务的，为国家拼命的红军，说爷爷呢从心底上想为红军拍照。那时候也很多红军战士发现了我爷爷开的水月楼照相馆，主动呢水月楼拍照留影。
3: 西矿山的扩红和新化上千名青年踊跃入伍参军，使我们的队伍愈发壮大。当时我们的萧克、王震心情格外振奋，趁着难得的空闲时间，王震、萧克召集团以上的指挥员，还有一名警卫员江云清，在陈家大院的空瓶里邀请当时水月楼的老板胡永康拍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所以这张照片实际上把长征路上的艰苦、红军的意气风发、革命的乐观和坚定全部浓缩在这一瞬间了。
2: 胡永康为红军留下了宝贵的合影，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悄然袭来，照片的命运也历经坎坷。
3: 这张照片拍完没有几天，国民党重兵合围过来，当时形势十分危机，部队只能仓促撤离。
0: 我爷爷呢，帮红军呢拍了一张合影之后呢，洗好之后呢，到下面的隔离红军。但是你知道，本军的底片呢，玻璃底片呢，又没好揉的，托付给我爷爷。我是后面他的牙或者他不一样说个相片底片呢，又摆上在我的屋里的梯里面，到了解放以后呢才敢把那个底片拿去的。那个时候呢，国民党知道呢直接杀了个敢，当时人人自危，我爷爷胆子大，还救个书啊，是个有知识的青年，他写这个横军呢是为了民众有福利抗日的横军，也没觉得几天的风险，底片呢换到那个老在第二呢不打。这些事呢，后来我向我的父亲和老伯老一辈的管，直到50年代，我爷爷才把这些底片拿出来。当时个呢，参加底片呢有哪个的自行抓，横军抓相片呢才没烂，所以显得尤为珍贵。
2: 历经时代变迁，胡永康拍下的多张红军照片只有这张留存下来。

0: 为人知。而令人感慨的是，照片上人物后来的命运各不相同。合影后不久，时任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的夏曦就牺牲在了长征路上。照片中后排站立神情沉稳的燕福生，时任十六师政委，后来在长征血战中重伤截肢，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成为赫赫有名的独臂将领。军团长萧克和军团政治委员王震在1955年均被授予上将军衔。合影里还有许多年轻的师团级指挥员相继牺牲在乌蒙山回旋战、雪山草地以及后来的抗日烽火中。昔日并肩长征的战友，短短数年间大半天人永隔。上世纪50年代中期，拍下这张照片的胡永康将这张合影的玻璃底片上交政府，最终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永久珍藏。如今随着手机的普及，人人都能拍照，传统影楼生意受到不小冲击。但在新化青石街，水月楼照相馆却始终坚守。如今胡永康的孙子胡文胜在经营影楼，多年来他们团队坚持公益拍摄，免费为老红军老战士定格晚年影像。每当灾害来临，他们主动用镜头记录解放军抢险救灾的感人瞬间。1996年特大洪水，影楼被淹，是子弟兵冒死相救，这份恩情胡家人始终铭记于心。
1: 这些相片都是我拍的，我们新化是革命的老区，这张相片是我水月的宫，是我们胡家的全家宝。不管时代怎么变，我希望我们胡家都会一直守住这家店，守住这趟历史，把红军的故事一代代讲下去。
2: 我们继续循着红二六军团的长征脚步向西行进。1936年初，面对国民党重兵合围，红二六军团强渡乌江上游鸭池河天险，挺进黔西北，并抓住了时机，开辟了以黔西大定毕节为中心的川滇黔革命根据地。趁着在黔西短暂休整，时任红二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的吴德峰取出随身携带的相机，定格下一张珍贵合影。90多年过去，这张照片保存完好，它背后又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0: 在北京，记者见到了红二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隐蔽战线先驱吴德峰的女儿吴池生。几十年来，他悉心珍藏着父亲留下的长征照片与手写日记，这些都是红二六军团征战黔西北最鲜活、最真实的历史见证。
3: 这是我爸爸长征日记，一共有2本的。这一本里头呢，长征日记呢，就是从1935年开始的，地名就是从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去，然后住在什么地方，然后一共是走了多少公里，这天发生了什么事情。2月4号，这是烂泥沟空洞树到黔西城，一共走了70里，是日渡过乌江，从这儿渡过乌江的，是日渡过乌江。这个照片呢，是他是1936年设于贵州黔西县政府大堂，就县政府的门前。这个是张子怡，这是王震，这是我爸爸吴德峰，啊。当时呢，他们三个人头上都戴着帽子，然后呢，王震呢就把帽子一下就摘了，就扔到地下，然后就一拿脚一踢，踢到下个这个地方，你还可以看到他的帽子。当时我爸爸就说：“你怎么把帽子扔了？”王震说：“就是干革命，连脑袋都不要，何须帽子？”就说明他们的特别的乐观主义，还是革命主义精神很强的。
0: 一句脱口而出的回应，掷地有声。道尽了红军将士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大无畏精神。彼时追兵环伺，天寒地冻，部队物资匮乏，但这份刻在骨子里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恰恰是红军踏平千难万险走向最终

0: 胜利的底气。
1: 当时红军的这个衣服的话，不是说都能有那么多的布，就是把红军的衣服都做得一致的，不是这样，有什么穿什么。这是二月份，这是天气还冷的时候嘛，在冷的时候，这就是我爸爸当时写的字，就写在这个照片后头。从他们的表情，你看每一个人的表情，都是非常的自然，悠然自得。你看我爸爸还笑嘻嘻的，
0: 战火纷飞的长征岁月，拍照是极为奢侈的事。那么，吴德峰随身携带的这台相机是从哪儿来的呢？
1: 为什么我爸爸有这个照相机呢？我爸爸原来啊，2026年的时候在武汉当公安局长，他家里是很有钱的，他就有这个是蔡氏照相机，所以这个带着这个东西呢，这一路呢，他就照了很多的照片。
0: 吴德峰早年便放弃优越的家庭条件，投身革命。长征途中爱好拍照的他一直带着相机，在黔西县短暂休整后，国民党多路追兵紧逼而来，红二六军团决定继续向西，开启一段新的转战征程。
2: 几张跨越了90余载的战地照片，串联起红二六军团转战湘黔的漫漫征途，一张张几经磨难才侥幸留存的泛黄影像，既映照出长征将士一往无前的坚守与赤诚，也见证着人民群众发自内心拥护红军的雨水深情。这些定格的时光是永不褪色的长征记忆，伟大的长征精神也必将循着光影脉络代代相传，生生不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时光军事馆，咱们下周再见。
0: 我党隐蔽战线上的传奇人物，为何能在长征途中拍下一张87人的大合影？王震与苗族同胞拍下的这张合影，为何一度消失，又再次被后人看到？一张四兄妹在陕北合影的背后，藏着一段怎样痛彻心扉的长征回忆？襁褓之中踏上长征路，贺龙的女儿又经历了怎样的九死一生？时光军事馆倾情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节目《铁流万里血丹心》，下期播出《红军长征影像寻踪》第3集。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

0: 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赶紧跟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9: 紧张。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2: 知道吧？
13: 知道吧？应该的。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不要咳，不要痰，
1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8: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9: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聚焦全球热点，直击兵器前沿，欢迎收看《兵器面面观之环球兵器大事件》，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看本期环球兵器资讯，一起来回顾近期全球热点军事新闻。
1: 据美国战区网站8月29日报道，印尼从意大利引进的二手航母加利波第号已经启程，意味着该国即将成为东南亚第二个拥有航母的国家。据泰国成为首个拥有航母的东南亚国家已过去近30年。由于该航母原先配备的钥匙战斗机已经退役，印尼准备将它改装为机动航空基地，搭载大量直升机，提供运输、监视、后勤、搜索救援以及潜在的反潜战和两栖支援能力。当地时间8月31日，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在首都斯德哥尔摩会见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双方签订了有关瑞典从法国采购4艘 FDI 护卫舰的合同，金额约43亿欧元，是瑞典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规模最大的防务订单之一。FDI 护卫舰排水量4500吨，首艘将于2030年交付。据美国战区网站9月1日报道，德国莱茵金属美国分公司和美国通用动力公司已向美国陆军交付了各自设计的 XM30 步兵战车的首批原型车。这一项目是为了替代美军现役的 M2 布雷德利步兵战车而启动的。其中，莱茵金属的方案是基于 KF41 山猫步兵战车改进而来，而通用动力的方案是从格里芬3装甲车演变而来。9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在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8月份以来，战区部队组织海空兵力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进一步强化有关海空域管控力度，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德国军方官员当地时间9月2日表示，德国海军于1日至2日夜间

0: 在北大西洋成功试射了一枚以色列 LORA 弹道导弹，该弹由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公司制造，最大射程400公里，精度在10米以内。据日本媒体报道，在日本防卫省大规模引进无人机的背景之下，日本陆上自卫队9月2号在宫城县与法国陆军举行的联合军事训练当中，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小型无人机。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的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以直接撞向目标并且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美国国务院4日发表声明说，已批准向沙特阿拉伯、阿曼出售相关军事装备，军售金额预计分别为57.5亿美元和1.88亿美元。声明说，此次对沙特军售包括5004枚500磅炸弹、5000枚2000磅炸弹及相应的弹药制导组件，预计金额为50亿美元，60台可用于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的发动机，预计金额为7.5亿美元。美国务院还批准向阿曼出售 F-16 战机保障服务及相关设备。
1: 本周随着华盛顿号航母抵达中东，美军时隔一个多月再次对伊朗实施轰炸，伊朗随后向周边国家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霍尔木兹海峡战火重燃。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要狠狠打击伊朗，然而一众美军高层却集体表态打不动了。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本期环球兵器封面。
0: 8月30日，美军出动战机袭击了伊朗拉拉克岛上的火箭发射装置，美军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正准备利用这两个装置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火箭布雷。美国战区网站称，伊朗在去年曾展示了使用法尔杰5火箭炮系统进行布雷的画面。美媒称，与传统的布雷方式相比，火箭布雷投放速度极快。拉拉克岛遇袭次日，伊朗向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空军基地以及位于约旦的2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作为报复。9月1日，美军称对伊朗境内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并袭击了2艘伊朗油轮。伊朗随后对约旦、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8月3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将狠狠打击伊朗。然而，一份于8月30日披露的五角大楼内部文件显示，多名美军高级指挥官向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发出警告，表示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将难以为继。据此前披露，美军已消耗了近1/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除弹药不足外，美军舰艇长期部署带来多重问题，高强度的作战行动持续挤压人员休整、装备维护和军力轮换空间。9月2日，媒体拍到的画面显示，停靠泰国芭提雅休整的林肯号航母看起来破败不堪，布满了锈迹和藻类，其外观状态甚至不如此前被拖去拆解的企业号航母。
1: 刚才短片的最后，媒体披露了正在泰国休整的美军林肯号航母入港时候的画面。我们很少会看到锈得这么厉害的军舰啊！那像这种程度的锈蚀会对航母的战斗力产生什么样实质性的影响吗？
2: 航母是一个这种钢铁巨兽，但是海洋环境啊，实际上是腐蚀性非常强，而且破坏力非常大的这个环境。那么钢铁巨兽在海洋环境面前看来也是相当的这个脆弱，那么这种影响呢，主要表现在腐蚀以及这个水下部位的海洋生物对船的影响，海水这种大气环境，这种高盐分的环境与这个铁直接的这个接触，就会产生那个电耦合的这种现象，产生电化学反应，就导致这种锈蚀。那么如果长时间在海上得不到及时维修的时候，就像这一次看到的林肯号这样，那么需要到港时间，那么进行维修的时候，工作量就要比正常情况下维修，那么工作量肯定要增加。那么在这段时间里面，它没有办法 重新回到部署状态，因此呢战斗力肯定受到影响。本来就捉襟见肘的这个航母编队，那么这一艘无法继续有效执行任务的时候，就让整个的这样的这个航母编队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所以超长时间的这个部署带来的问题就是锈蚀严重，经济性变差，同时维修的时间无形中大大的增加，所以既影响这个安全，也影响这个战斗力。
1: 嗯，现在中东战事是久拖不决啊，不管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军舰超期部署，还是美军弹药的过度消耗，或者是说美军士兵持续的士气低迷，这种种的原因都导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难以为继。那为什么特朗普要坚持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呢？
3: 特朗普坚持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还是不肯放弃中东地区的军事霸权，因为在美国的战略思维当中，在中东地区他要说了算。那么一旦他制定了新的规则，如果区域内有一些国家是持反对态度的，他就要举起大棒针对相关的国家进行军事打击。那么当时呢，美国和以色列联手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就是在这种霸权思维的主导下进行了军事冒险。但是现在呢，他已经陷入了困局，虽然动用了航母打击群，甚至是采取航母车轮战的方式，但是并没有让伊朗屈服，反而是陷入到了长时间的这种军事对峙和打打停停的状态。可以说呢，此前的决策是有问题的，误判了局势，也轻判了对手。现在呢，美国只能尝下苦果。更重要的是，从目前来看，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根本就是无解的，因为美国想要控制海峡通道，伊朗想控制海峡通道，双方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在这个核心的问题上都不肯让步，也都不肯妥协，所以未来不排除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双方可能还会采取这种武力手段，都想要强化自身的掌控能力，而针对对方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存在，要进行最大程度的削弱。
1: 那近期《纽约时报》报道说啊，多艘美国航母正在船厂进行长期的维修，数年内都没有办法恢复作战能力。那目前来看，一边是中东战场的弹药枯竭和装备损耗，另外一方面是西太平洋航母的空窗期。美国航母兵力捉襟见肘，这暴露出了什么样的深层问题？王先生，
2: 我认为对，可能对美国的全球战略布局带来的影响就是恶性循环。第一个恶性循环呢，实际上就是兵力匮乏与超长部署之间的一种恶性循环。美国把它的这个战力啊铺的面是比较宽的，扮演一种所谓的这个世界警察的一种角色，什么地方都想去插个手，在什么地方都想去耀武扬威。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它的兵力这个不足，同时又需要在各个地方去耀武扬威，导致他在某一个地方再去行动的时候，就使他的预期部署时间必须要进行拉长。那么这种拉长的时候，在其他地方就存在着这个兵力上的这种空窗期，这两者之间就存在一个恶性的循环。第二个恶性循环实际上就是产业链的空心化和它的维保质量下降之间的这个恶性循环。由于它的这种产业链的空心化，导致它的舰船的质量以及维保的质量本身就出现一些问题，那么进一步的加剧了它在能够投入部署这个军舰的数量。那么要在进行维修的过程中间呢，产业链的空心化又不能够及时的去解决它这个问题，出现一个军舰要维修连续不断排队，这又出现了一个死循环。特别是当下在针对伊朗在进行相应的军事行动，而且很有可能就是一个长期的军事行动过程，这个中间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而这些影响短期内基本上是没有解的。
1: 确实，这是一种全球军力部署上的捉襟见肘。那么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对于美军的全球兵力部署来说会造成什么样深层次的影响？
3: 美国海军在部署核动力航母的过程当中啊，出现了拆东墙补西墙的情况，就是因为对于服役时间比较长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现在是非常的不放心。以后呢，不排除美国的核动力航母可能会经常带病打仗。那么为什么要进行更为频繁的航母轮换呢？就是防止航母在一线打仗的时候，小问题变成了大的故障， 那么这不仅仅会影响作战效率，甚至有可能让航母本身也是处于这种危险的状态。但是现在呢，美国海军还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中东地区和这种实力比较强的、拥有比较先进导弹技术的这个对手进行较量。那么航母在作战的任务区域内很难找到备用的或者是新的落脚点，所以，林肯号、核动力航母连续还。

0: 海上部署啊，接近300天左右，舰体锈迹斑斑，就是因为啊，它没有地方进行这个靠港进行这种维修，或者说进行这种全方位的补给，那么只能在海上坚持作战，所以状态呢就会越来越差。
1: 那接下来我们要把目光转向东亚，近期有一组照片曝光了日本正在建造中的 ASEV 宙斯盾搭载舰。这艘标准排水量1.2万吨的导弹巡洋舰建造的进度似乎相当快。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本期《环球兵器试点》。
2: 美国战区网站8月31日报道称，日本 ASEV 宙斯盾搭载舰首舰建造工作持续推进，近期已安装了巨大的综合主桅杆。未来 ANSPY 7雷达的四个大型天线将集成到这一结构上。美国媒体注意到，这一结构似乎比此前公布的效果图要大得多，而且与美国海军的同类舰艇相比，雷达天线的安装位置要高得多。据悉，该舰将于2026财年下水，2027财年服役。宙斯盾搭载舰属于大型水面作战舰艇，舰长约189米，舰宽约25米，标准排水量1.2万吨。在新修订的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分类标准中，被划归为 CG 及导弹巡洋舰。在武器配置方面，舰首和舰尾各配备一个64单元垂直发射系统。该级舰公开的核心任务是弹道导弹防御。服役初期预计将主要装备标准3和标准6导弹，但日本已计划为该舰增加反无人机、反舰以及对陆打击能力，战斧巡航导弹后续也将列入该舰的弹药配置清单。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日本正在建造的新型巡洋舰似乎进展得非常快，已经安装了巨大的主桅杆结构，而且美国媒体也发现这个结构和之前曝光的效果图上相比来说要大不少，安装的位置也比较高。那这说明了什么呢？
3: 这主要说明这一型军舰就是宙斯盾系统搭载舰，它在日本的这种作战体系中间要承担未来的滑翔段这个拦截，所以它现在用的这个主传感器就是 SPY-7 这一型，这是美国和日本共同研制的。那么这一型的这个主传感器啊，装在这个军舰上之后，它是日本在它的这种大型的驱逐舰这个方面第一次采用在舰桥之上来装一个主桅杆，因为这个 SPY-7 这个雷达呀，它太大。这一型这个雷达实际上它的本质上机型这个结构中间是从岸基的雷达搬到这个舰上来，所以它必须要适应这个舰上的一些情况。那么在主桅杆上也加上一些主传感器之外加了辅助传感器，相应的电子战套件，就是进一步把它架高之后，除了解决雷达体积过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问题之外呢，也进一步的提高雷达对于掠海目标的这种探测能力，增强对低空的目标进行这个探测。虽然说从雷达的架构上来讲，传感器的架构上来讲的话，代表了未来的这个发展方向，但是它的核心技术中间也包括这个CEC 的协同交战网络，这种这个核心的技术某种程度上它需要与美国之间进行相应的共享，所以未来在进行作战的时候CEC 的协同交战网络在某种程度上需要美国的外部信息支持，也就是说这一型的这个军舰对于日本来讲的话，某种程度上它也不能够完全摆脱对美国的依赖。
1: 那最近这些年其实很多国家也推出了大型水面舰艇的研制计划，不过真正能推进下去的却不多，为什么日本会这么快地推进它的大型水面舰艇计划？这背后又暴露出了日本什么样的意图呢？
0: 日本现在呢是军国主义城市为患，所以日本妄图复活二战期间的联合舰队。那么现在呢，日本海上自卫队已经拥有了2艘轻型航母，分别是出云号和加贺号。由于排水量比较小，搭载 F-35B 的数量受限。那么 F-35B 呢，它是采用短距垂直起降模式，所以它的航程和它的这种综合的作战能力和弹射起飞的固定翼的舰载机相比有很大的差距。那么日本海上自卫队呢就想了一个双体系的这样的一个航母作战的模式，它也要搞一个更大型的巡洋舰去针对航母进行掩护。日本媒体一直在强调说这个宙斯盾系统搭载舰排水量1.2万吨， 我认为这是搞文字游戏，甚至可以说是说谎了。
1: 嗯，
0: 那么按照它的这种作战的定位和使用

0: 用来看，满载排水量很可能会达到甚至是超过1.5万吨。而且呢，日本的造船体系一直是处于发展和扩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它有能力在短时间内去建造大型的战舰，为海上自卫队、防卫省甚至是高市早苗政府源源不断地提供更多的挑衅工具和这种冲突制造的这样的一些作战平台。
1: 嗯，那说完了日本的造舰计划，我们再来看看俄乌战局的最新近况。据一些媒体观察，近期俄罗斯已经悄然改变了对乌空袭的策略，并且大规模启用新型武器。我们来看短片。
2: 9月1日，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表示，在刚刚过去的8月这一个月内，俄军向乌克兰发射了超过2800架喷气式自杀无人机。从7月份开始，俄军的无人机发射数量上升了5倍，仅在8月末的4天内，俄军就向乌克兰发射了1500架自杀式无人机，其中800架为喷气动力。伊格纳特称，喷气式无人机远比活塞动力无人机更难拦截，乌军对其拦截成功率仅为大约60%。以往，俄军往往集中发射大量无人机进行密集攻击。而近期俄军的无人机袭击中，单一波次内出动的无人机更少，而波次更多。在8月27日这一天中，基辅有15个小时处于无人机空袭警报中，迫使基辅市民反复中断工作和生活，进入防空掩体。由于俄军的频繁袭击，乌军的军工生产企业采取了化整为零、分散隐蔽的策略。但近期的这一策略也开始造成更多负面效应。火烈鸟导弹的制造商乌克兰燃点公司高官称，该公司共有90个分散部署的生产节点，但这带来了噩梦般的物流问题。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提到，近期俄军改变了对乌克兰实施无人机袭击的策略，以前更多是大量无人机集中突破的蜂群策略，现在呢更多是小批无人机持续袭扰。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
3: 调整战术中间这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主要的利用喷气式的无人机加大对乌克兰的打击。原来这个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突击的时候是低空和超低空这个飞行，那么现在它改用天柱奎4和天柱奎5，这是喷气式的，高度都能飞到3500到4500的这样的这个高度，同时飞行的速度都能达到将近400千米的这个速度，个别的这种无人机能飞到500千米的这个速度。那么这样的一个这个抛面，机动防空小组用12.7毫米的机枪根本跟不上，是打不着的。所以某种程度上，俄罗斯这个调整战术以后，乌克兰原有的比较成熟的无人机反制的手段基本上失效了。
1: 而在空袭当中，俄罗斯攻击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乌克兰的军工工厂。那魏先生，您看乌克兰未来还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解决这样的问题？是不是真的能够奏效呢？
0: 乌克兰全境目标都在俄罗斯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的打击范围内。如果乌克兰的军工体系高度集中，那可能1-2枚导弹，乌方它的军工体系就会面临重大损失，一线的作战部队就会面临武器装备不够用，或者说弹药补给跟不上的情况。所以乌克兰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俄乌之间的这种冲突的这种模式，是进行了最大程度的化整为零。这种分散化整为零的模式限制了它的技术水平，意味着技术含量比较高的、比较复杂、比较精密的这种远程火力打击系统，它就没有办法利用这样的一个体系去进行研发和生产。
1: 虽然近年来激光武器、微波武器还有发射可编程弹药的精密防空火炮等反无人机装备层出不穷，但是它们要么太贵，要么太大，对于前线步兵来说显得遥不可及。乌克兰的一家初创企业就瞄准了这个市场，推出了一款可以揣进口袋的单兵反无人机武器。我们来看本期前沿兵器科技。
2: 据美国机械博客网站8月31日报道，乌克兰一家名为情景分析的初创企业推出了一款供单兵使用的袖珍网弹发射器米克拉。这种一次性的发射器仅有20厘米长、365克重，可以轻松揣进口袋里。情景分析公司发布的演示视频中，还原了当下俄乌前线的常见使用场景。一名骑摩托车的士兵

0: 到一架无人机追击，士兵掏出米特拉发射器，迅速拉开保险并扣动扳机，射出网弹。一张长宽均为3.5米的尼龙绳网在0.2秒内张开，兜住来袭无人机并使其坠毁。网弹由一发7.62毫米空包弹发射出去，最大射程为25米。每支米特拉网弹发射器售价4600格里夫纳，约合100美元。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介绍了乌克兰的一家企业推出的一种一次性网弹发射器，那王先生，就您的观察，像这种一次性的网弹发射器是不是有潜力可以推广成为一种前线官兵广泛使用的反无人机武器系统？
2: 俄乌冲突无人机广泛的应用确实是改变了战场的形态，对步兵构成非常严重的威胁。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如何去反制无人机已经是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了。现在出现的这个不同的这种反制装备，大致的罗列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叫无人机反制枪，通过电子干扰的方式对无人机进行干扰，战场上已经有了而且可以用了。第二一种就是霰弹枪，当无人机抵近以后，让这种地面的步兵看到无人机，可以用霰弹枪去把它这个干掉。那么除了这个霰弹枪以外呢，还有这个让以色列所使用的，它配备一个带有芯片的瞄准具，就用它手中的步枪来对空中的无人机进行这个杀伤。那么这也是一个反制手段。那么现在乌克兰所研制的这些这个武器呢，提供了一种单兵携行反制无人机的一种手段，但是它仍然只是一个点，所以今后的这个发展的方向，武器会越来越多样化，战斗编组的形态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1: 那魏先生，在您看来，对于一线士兵来说，反无人机的难点到底在哪儿？
3: 在俄乌冲突的最前沿，双方的士兵所面临的无人机的威胁是越来越大，甚至呢，士兵他的这个活动或者说冲锋都会面临很大的风险，因为只要你一露头，一离开加固的掩体和工事，那可能就会被对方的投弹无人机和 FPV 无人机盯上。那如果在这种状态下，你没有一种简单实用的反无人机的手段，可能作战任务没有办法完成，自己还会遭到袭击，出现这个被杀或者是阵亡的这种情况。这种网弹发射器呢，客观来讲呢，成本非常低，然后呢，也有一定的实用性，而且呢，操作也不复杂，普通的士兵不需要经过培训，他就可以用，因为呢，他就是在一定的距离上把无人机给网住，防止无人机贴脸爆炸。但是呢，这个毕竟是在很近的距离上针对无人机进行控制，进行这种限制。那如果说，你发射了这个网弹，把它给网住了，但是无人机上的这个爆炸物或者说它的战斗部爆炸了，在近距离上也可以针对士兵构成比较大的伤害，所以它只是最后的一种手段。
4: 中国云将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了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了近期中东、西太、俄乌等方向上的几个兵器大事件，和两位先生一起分析解读了美军在伊朗战事中逐渐陷入泥潭，日本在建巡洋舰背后的战略野心，俄乌双方无人机与反无人机的持续较量。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解读，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环球兵器大事件，我们下周再见。

0: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针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0: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针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0: 英雄不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在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0: 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2: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3: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4: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5: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6: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7: 鹿鸣业，风雅无比。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8: 761所里面，
9: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10: 会是谁呢？
11: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2: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13: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9: 台海不会平静的。
14: 情报网该收了，
15: 可以行动。
16: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1: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7: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0: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18: 振东五合，阳光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阳光衰老，
19: 明天开心。
2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0: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9: 告诉我们杜鹃的线索。
21: 一个个都像嫌疑犯。
9: 那个方家属确实没有什么问题吗？
21: 有戒心。
22: 假手绢怎么会在你那儿啊？
9: 万一我真的是杜鹃呢？
22: 那我会亲手杀了你。

0: 这一切是为了我们的信仰，也希望好日子快点来。这一天一定会来的。
1: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0: 再问不出个结果就直接毙了吧，我是熬不住了
1: 啊！熬了三天三夜就这么毙了
0: 啊，再这么熬下去老子也腰杆等紧了，我可不想陪他一起死了。
2: 自11月20日起，在特工总部情报处叶星辰处长和方家副处处长的
0: 什么方家副处处说重点
2: 哦，是19日下午3点，嫌犯李振勋在南翔火车站图谋接应共党地下电台，已有共谍杜鹃串通警示，意图逃窜，逃跑过程中
3: 南京搜寻寻
4: 3天3夜了，你还不明白吗？电台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为什么要逃走，还有到底是谁跟你串通好了。只要你告诉我们
5: 共党杜鹃的线索还有他的名字，我们就可以满足你的任何要求。
6: 任何要求？能让日本人撤出中国吗？
7: 试一下车票，
8: 快请吃啊！
7: 我看看出票
9: 号。这儿呢。
10: 找球了哈，量一量，量一量啊！哎，结果结果，哎，结果一下啊！注意安全啊！
7: 你好，打来。
11: 过来，谢谢啊，
7: 谢谢太太啊。
11: 走，
10: 来，等一下。
11: 哎呦，上海的床怎么和我们家的床一样硬啊？我还以为是软的呢。
12: 行了，你们饭也吃了，就在这儿好好待着。妈出去找人安顿安顿。
13: 妈，你穿这件去呗。
12: 你懂什么呀？妈回来之前你们哪儿都不能去，就连
13: 这个房间也不能出。这上海呀可不是武汉，人生地不熟的，加上你心脏不好到处跑，万一犯病了怎么办？说来说去还是这一套。
12: 你呀，
13: 妈，你放心，我会照顾好弟弟的。希望你能带来好消息。
12: 这么快就睡着了？这来到上海就好办了，咱们找个杨医生，回头让他把你那个心脏上的毛病啊好好查一查，找找病根，总归是要治好的，让你又能跑又能跳，干什么都可以痛痛快快的。
13: 好，
12: 妈没回来之前有什么事儿就冲外喊，伙计会上来的啊。
13: 嗯，
12: 大小便就在房间解决啊。

0: 小哥，我要出去办点事儿，我那两个孩子年龄小不懂事儿，我把他们锁在房里了，有什么事儿你帮我照应着点。
1: 行，放心吧姐。
0: 谢谢啊。
2: 下次咱再聚。
3: 行，
2: 行。
4: 小二，小二，
2: 来来来，别喝了。

0: 大大，来贵客了，楼上请，雅座。太太，楼上请。您慢点。
1: 姐，你干嘛呢？ 姐，你别笑了，妈从后门锁上了，你没有钥匙，打不开的。妈真讨厌。哎呦，你以后上厕所能不能先告诉我一声啊？尿完了吗？尿完了。真是个孩子，妈养的。

0: 霸道，这么多把你给盼来了，你是不是想我的？是这个任务实在等不及了。
1: 任务我晓得，这里交通站，帮李一哥做好外围工作，来之前组织上都交代了。不，这次的任务比这个重要。哎，真的，你坐下，我先跟你说。
0: 76号的地委特务机关大汉奸李立行，他多次纠结手下和平军，对苏浙一带进行倾销扫荡。我们的地下工作也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多亏了潜伏在76号的同志传出情报，我们才避免了更大的损失。那么，潜伏在76号的我们这个同志，他的代号叫杜鹃。
2: 之前我跟他配合他默契，可是因为突发事件，我跟他失去联系了。现在想让你去跟他取得联系。到底突发情况？你们这非要我可见啊？我一直都是做外围工作的。
0: 你听爸爸说完了，我们之前的那部电台呢，遭到破坏了，那上级又给我们派来一部新的电台过来。
2: 杜鹃同志的单线联络人李正勋同志到车站去接应电台的时候，中了敌人埋伏，被捕了。
1: 是不是内部出大叛徒的？
0: 对，已经3天3夜了。那么现在，杜鹃同志到底是什么情况？他知道不知道有叛徒？有没有危险？他现在到底怎么样了？我们都不了解，所以就得赶快想办法找人去跟他联络呀。那找谁呀？我去。 不行啊，单线联系他不会认我的。如果走正常的组织程序，时间又来不及，那现在只能派一个他本来、他原本啊就信任的人，去跟他当面联系，去当面警示他。那这个人就是你。
1: 我是杜鹃这里新的我来。
0: 你知道这个杜鹃是谁吗？
3: 在七组楼号里头，这个看到过的，胆子还不小嘞！开幕是玩笑。
4: 就是他，我已当心保证。
5: 该你了啊，我不行了。
6: 人都过去了，我还能有什么办法呀？
4: 你可是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的高材生，一定有办法。赶紧让他说话了。
3: 不行，
4: 老杨，
7: 嗯。
3: 想办法把他弄醒，不然就真的没了救了。
7: 好嘞，你就是个饿死鬼托生。废话，你出来不为了吃这口饭？
3: 爷爷，嗯，这种情况下，犯人随时可能会死，你可别抱太大的希望啊。赶紧了结了就行，我是受不了了。我听说他们可有纪律，被捕以后24小时就可以交代了。 反正相关人员都已经撤了，3天3夜啊！你说他这算不算违反自己的纪律？是不是老方？
4: 都说杜鹃就在咱们内部，这3天中间，咱们这有人失踪吗？
3: 没有。
4: 有人自首吗？
3: 没有。
4: 有人被抓吗？
3: 没有啊。
4: 那就对了。
3: 说明杜鹃还在76号。你要这么说，这家伙死扛到底倒是有道理。不过，他怎么知道杜鹃就没逃走呢？
4: 或许。

0: 行了，你别按了，一会儿给按死了再。
1: 老杨，我来吧。哎，
2: 我看是不行了。
3: 行不行就看这针了。
0: 老婆，你一会儿再给我打一针吧，我快让这家伙给熬死了。
2: 我说没用吧，就别彻底死了。
0: 行了，三天三夜算是白熬了。
4: 就算是敌人怀疑了，就算是我被抓了，那我不晓得组织上的任何事情，绝对不会泄密。
5: 我的麻子最聪明，
4: 说吧，
5: 你先到司马路微信，你记得住吗？
4: 我的记性你还不知道。
5: 司马路微信书店，你去把那个《资治通鉴》全本的招牌翻过来，冲着街面上，然后买一个印着微信书店名字的装书的袋子，你就可以到不远的凯司令西三社去等他。杜鹃同志会主动找你联系的。
4: 暗号是什么？
5: 你去找他就不用接到暗号了。
4: 不行，好多年都没见了，就算我认得他，他也不一定认得我，还是要有个暗号的。
5: 那原来的接到暗号已经作废了，
4: 那还得有个凭证啊。你刚才不是讲了吗，杜鹃同志可能还不晓得李承勋同志被抓的事情，那就说明那个暗号还是有用的。
5: 作废的接到暗号是这样的啊，你这身衣服真好看，多少钱买的？他说很贵，然后你掏出一个2元的纸币，他会说对不起，你的钱我这里用不了，记住了？
4: 记得了，还有莫斯，
5: 还有就是曙光花，记住了，这是上海，
6: 不就咱两个人吗？
5: 还有就是给乐言的了。我刁子，那个长胡子的熊就是我，那个小娃娃是乐言。
4: 真好玩，
6: 怎么没有我？
5: 不还没办婚事吗？
4: 你不是说了吗，我来上海怎么就办婚事？
5: 办，你先办这件事儿，轻重缓急你应该知道的。什么呀？
4: 我给你做了件新衣服。
5: 结婚的时候穿？
4: 睡觉时候穿的。
5: 什么声音啊？谁啊？

0: 不上劲儿。
1: 来，一二三，
2: 你这是韧带拉伤，我给你两贴膏药，贴贴就好了啊。
0: 谢方部长，我们这24小时打人，真的比他们挨打的还累呢。我们这钱挣的比他们可难多了。
2: 行了，回去歇着吧。
0: 谢方部长。

0: 上一个洞房，什么都没问出来就死了，三天三夜又白忙活了。嘿，这不常有的事儿
1: 吗？分娘们的，
2: 嘀咕什么呢？啊！老子三天三夜没合眼，就听你们在这儿胡扯呀！
3: 你先去停尸房，我看看怎么回事。哎，
2: 就是因为情报处有你们这样的混蛋、贩毒，就你张嘴了。
4: 老爷，
2: 再说，混蛋！
4: 老爷，
2: 贩毒！
4: 怎么了，老爷？啊？
2: 死共党呢？
4: 老爷，
2: 老爷。

0: 我们这儿有个老太太，我们赶紧把她送到医院去。
1: 我们赔你熬了，对对对，就想这么死了，门儿都没有。你说你这大半夜的跟一个死人生什么气？这主人说不定刚睡着，你这两声枪响，给他把心脏病再吓出来。
2: 他睡什么呀？哎，在红帐等着咱们去汇报呢。
0: 没打你，你怕什么呀？不是，啊？哎，心里有鬼是吧？别抓！是不是同党？
3: 老八，你看掉了。
0: 你说共党要都像他这样，咱们还费什么劲啊？
3: 我也陪你们。
0: 熬了3天3夜的，没有这么吓唬人的呀！我不干了！成，那怂样，回去把裤子洗了啊！
4: 胸口一枪，脑袋这枪可不能少了。哎呀，你把他脸打花了，我待会儿怎么拍照存档啊？
1: 你就别给我捣乱了，赶紧去找主任吧。我收拾一下就过来，啊！快去吧。行。老方，啊！你小子可得去啊！ 是兄弟，就得一起背吗？
0: 行，陪你挨骂，
1: 嘿嘿，这就对了。

0: 哎呀！小心！那个人打电话了，说什么了？
1: 说这衣服挺好看的，都多少钱买的？挺贵。
0: 时间都得了。

接到的人，就是，或者就是奸细跑来了。

记住了，我怎么越来越冷了？对不起，程勋同志，是我无能。叶星辰就是条疯狗，但凡他正常一点，我都能救得了你。没关系，革命哪能没有牺牲呢？当死亡不可避免的时候，我们就要用微笑去面对。主席同志，你不能死，他们都以为你死了，我一定可以想办法把你救出去的。这些同志，我以前是学医的，你相信我，我救过好多人，我一定可以把你救出去的。你一定要活着，这些同志。

0: 慢，啊，哎呀，什么时候中枪了？你先别管我了，你得赶快去找杜鹃。刚才我跟你说的那个单线联系方式，特务已经知道了，不能再用了。你要告诉杜鹃，她危险。跟你说话听见没有啊？杜鹃同志危险了，你马上去，这是命令。
1: 谁的命都是命，谁也不准死。啊啊！
0: 你这个女人怎么不讲原则了吗？
1: 这叫不讲原则呀、啊？杜鹃同志是我的同志，你也是我的同志，你现在受伤了，我当然要先救你，这就是原则。
0: 你信不信你不去我死在你面前啊？信不信？
1: 死啊！枪都跳膛了，以为我傻吗？
0: 你这个婆娘，我求求你了，姑奶奶，
1: 天塌下来救你第一，疼吗？
0: 可惜了，哎呀，千辛万苦给我做了一点，
1: 我再给你做。
0: 哎，你去哪儿？
1: 对呀、啊，我去哪儿？
0: 吉斯菲尔路76号。
1: 吉斯菲尔路76号。
0: 我回来啊！你不能再管他叫方六子了，他改名了。
1: 什么？
0: 方家树，他叫。啊！哎，你还举着那斧子？
2: 好久不见了，你怎么这么久都没有来？想喝两杯啊？
3: 没来是吧？
2: 可算把你给盼来了。
3: 没来呀，我都想来了。
2: 哎呀，这生意还不错的
4: 哈。不错。
2: 蒋老板，
4: 都照顾好啊。啊，
5: 美人。
4: 艾丽。
2: 楼上还有呢。
6: 好了，姑娘们，就到这里吧，就到这里吧。
5: 好了，你们去忙吧。
6: 行，走吧。
7: 主任，
8: 坐，家属。
7: 谢主任。
9: 处长，
10: 抱歉，招呼不周啊。主任，叶处，方副处，打开。你们几个怎么杵那干嘛？我不来，你们就不知道陪人喝酒吗？你们废物！
8: 我一个人喝酒，没有等你。我要人陪的话，有他们。
10: 主任，你说的是。
11: 方副处长，
10: 刚才我都看见了，我们这儿的姑娘都那么喜欢，我特别想知道是为什么。
7: 钱老板，在你这儿谈姑娘的人少，谈生意的人多。恭喜你啊，生意不错。
10: 这不是偷了主任和丁部长的福吗？

0: 好不容易从法租界里弄出来的波尔多原酿，没有丁部长的条子，谁都弄不出来。
1: 姑娘，
2: 哎，
1: 上次我在这存了一瓶红酒还没喝完呢，帮我换一杯。
2: 好的，我给你换。哎，
0: 樊武处长，你是觉得丁部长的酒不合口味？我知道，现在社会部也是在满世界找那个什么共产党杜鹃，没想到你们审了三天三夜就结案了，可他们还在东搞西搞，不知道在搞什么，现在还在弄着全城布防，还是你们行啊！今天我就给你们请功了。
2: 您看那个酒，还给您换吗？
3: 臭婊子，换什么酒啊？老实待着。
1: 哎，兄弟啊，欺负一个小姑娘算什么本事啊？嗯，
4: 是，不要去。
0: 今天这气氛不太对，是不是什么都没问出来，把人给搞死了？不会让我说中了，这搞死了，那这个事儿太丧气了，我一定要给丁部长去汇报，两边扯平了，扯平了。
5: 方副处长，
6: 钱老板，给你的丁部长打电话呀？哎，不行，把宪兵队也叫来吧。啊，我们兄弟俩奉陪。
5: 叶处长好身手啊！今天这酒，我包了，我敬几位一杯。几位先坐，我到外面照应一下。

0: 死就死了，一个嫌犯而已，你怎么神儿不在家呀？
1: 主任，我的面子没什么，但这姓钱的不能不给您面子呀，这我可不能忍。您在这儿不能让这姓钱的翻身了。
0: 他敢吗？
1: 倒是。
2: 不信我还要再玩。
3: 好，
2: 来，我一定
3: 再来
2: 才对的。
4: 不，啊！
3: 哥。
2: 跟我一起饿，
3: 不赢你输了你喝。
5: 岳处长，我敬你一杯。
3: 再来，你来。
2: 主任，我不会玩。
3: 不行，过来，坐下。赢一次，给你一块大洋。输了，亲一口。好了吗？我们开始。
2: 一，啊！
4: 好厉害！
3: 不错不错，我们再来。
2: 哇！
4: 两个！
2: 啊！我操！
4: 别
3: 行！不行不行，再来再来再来，不行！开始。看着干什么呀？赶快去，亲一个。
2: 哇！
3: 我说让朱小姐亲一口，可没说亲谁。
2: 主任，你太坏了。
1: 主任，您的好意我心领了。您家朱小姐是黄花大闺女、大学生，这香吻。我可承受不起，
3: 看看看看，说是不想把人朱小姐早就查透了，
4: 就是，
3: 可见早有想法，是不是？
4: 是啊，
6: 就是啊。
7: 方副处长知道我的身份是我的荣幸，上海滩谁不知道方副处长的大名啊？
1: 主任那是拿我打岔呢，
8: 你再输了，看看主任让你亲谁。
3: 来。
5: 叶处长，我们来喝酒嘛，高兴一点嘛。
2: 好，我们一起玩啊！
3: 下一个，下一个，再玩好不好？
2: 只能玩一次了，我们
3: 的。来，
9: 主任玩的这叫什么名次啊？太无聊了。
8: 那也不想想，咱们几天几夜没合眼。
1: 越是大人物，越平易近人。主任与民同乐，玩的游戏。当然也跟平常人一样喽，
8: 与民同乐。
1: 哎，
8: 不就是让一个女招待亲了你一下，你至于吗？
1: 他人都走了，有必要拍马屁？
10: 有必要。叶处长有朝一日，一定会把我的话替我转告给主任的。

0: 市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1: 王家硕，贾玉刚，出来！
2: 哎，大哥，怎么了？
3: 王家硕人呢？
4: 当初说好了假扮夫妻，才把你从泰国洋行挖出来的呀。
3: 是为了要把我从泰国洋行挖出来，才说要假扮夫妻。您说反了。
4: 76号上上下下那么多人，看你只有去了1年还不结婚，这算怎么回事？
2: 老赵中枪了，我们得去救他。
3: 哪个老赵？
2: 赵全昌啊，咱们县公卿府的，跟我搭伴的。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感冒、头痛、怕冷、咳嗽、流清涕，请用九寨沟金防颗粒，有效缓解风寒感冒引起的恶寒无汗、头痛、身痛、鼻塞、清涕、咳嗽、白痰等症状。九寨沟金防颗粒，
8: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0: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9: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阴虚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8: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12: 振东五合，
13: 牙发衰老，
12: 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
13: 牙发衰老，
14: 年轻开心。
15: 让慢活熬成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平凡光阴。玉屏高方黑茶膏，献给亲人的爱。
9: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6: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
14: 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7: 广西金嗓子，
15: 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

0: 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1: 王家树，贾玉章，出来！
2: 哎，大哥，怎么了？
3: 王家树人呢？
4: 当初说好了假扮夫妻，才把你从太古洋行挖出来的呀。
5: 是为了要把我从太古洋行挖出来，才说要假扮夫妻。
4: 76号上上下下那么多人，看你追我追了一年还不结婚，这算怎么回事？
6: 老赵中枪了，我们得去救他。
5: 哪个老赵？
6: 赵全章啊，咱们县公卿府的，跟我搭伴的。
7: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0: 方家树，我是真烦你这个滴水不漏，老绷着。哎，人有时候啊，得学会放松，啊。哎，老方，先别回家了，跟我去回春院，我教你放松放松，怎么样？
1: 行，我开车跟着你，
0: 走。
2: 小哥，我问一下，金使菲尔路怎么走？
1: 金使菲尔路
3: 不知道，对不起，不知道。
2: 哎，

0: 其实是飞到耳朵里。
1: 哎呀呀，叶处长、方副处长、贾科长，楼上请，包间已经准备好了。楼上请，当心留心。
2: 按摩师傅已经在包间了，你们三位随意。
3: 我老地方啊，你们俩随意。
4: 方副处长，要不您这屋吧，啊，那屋离厕所近。
3: 行。
5: 方副处长您好。
3: 嗯。
2: 请。
3: 啊。

0: 我待会要是睡着了，你就别按了，出去把门带上就好。
1: 是，防不出场。

0: 我们拿着那本《白垩纪石油的肥海象征》，也就是我们的这栋标志。
1: 但他出战时，手上是空的，手提箱不见了。

0: 老方，老方，王家硕，贾局长，出来！
1: 哎，大哥，怎么了？
0: 王家硕人呢？
1: 我睡着了，我不知道啊。
0: 天还没亮呢，他偷偷能跑哪儿去啊？
1: 大哥，你不用费心了，你接着睡，我肯定把方家树给你找出来。
0: 睡个屁呀、啊！老子就知道方家树这是趁老子三天三夜没合眼啊，正犯困呢，他干自己的事儿去了。快走！哎。

0: 那现在去哪儿啊？要不去他家看看？
1: 你去他们家。
0: 那你去哪儿啊？
1: 我去苏小姐家。
0: 那我先去方家树家，然后再到苏小姐家门口找你。
1: 去找我的时候记得慢说话。
0: 大哥，要说你对苏小姐那不。

0: 还知道过来啊？我可以进来吗？
1: 看你脸色就知道你有事儿，可是每周二见面雷打不动的安排，你倒是打个招呼呀！
0: 这不前几天叶先生抓了一共产党吗？一直在加班办这事儿，嘴太硬了，胳膊打的我都快抬不起来了。
1: 李正勋死了。
0: 嗯。

0: 生煎哦，小强生煎哦，来尝尝。
1: 有什么有价值的情报吗？对我们？
2: 没有。
1: 叶星辰一见到我就婆婆妈妈的，你倒好，多一个字儿没有是吗？
2: 可是我熬了三天三夜，这不第一时间出来，就是向你报道了吗？
1: 那就对了，好孩子，讲纪律。看你累的呀，一会儿出去吃点东西吧，在车上你就捡重点跟我说，我好跟家里汇报。家里对杜鹃一直很关注。
2: 好啊。
1: 哎，你慢点，烫。哎。

0: 泰哥。
1: 哦。
0: 大哥，方家树没在家。
2: 知道。去，逛到苏夏的家门口。
0: 大哥，他不知道谁送的，那不白买了吗？挺贵的东西，值一桌宴席了。
2: 让你去你就去啊。
0: 那这样，我留张纸条，就说是大哥你送的。
2: 不用，直接放门口就行。
0: 那他说不定以为是方家树送的呢。
2: 他高兴就好。
0: 那也不能就这么便宜了姓方的呀。
2: 南翔车站的事儿还没完呢。日本人一定会彻查共产党匪谍杜鹃，老子要趁这个机会好好整整那姓方的啊！你小子也给我多琢磨着点。
0: 哎，那肯定的呀，大哥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您这可是夺妻之恨呐、啊，在弟弟这儿他就过不
1: 了。去，
3: 来，您的时间。
2: 嗯。对了。送你的，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带回来了。

0: 还是盖不住发包区的味道呀，下次换个牌子吧。大小姐，正打仗呢，什么都供应不上，能拿到这个货已经很难了。您看这纸袋子，您看看啊，您仔细看看。什么时候结婚呀？
1: 不问了。您胡问李正勋，我相信。问杜鹃，我相信，他能问咱们俩什么时候结婚？
0: 当初说好了假扮夫妻，才把你从太古洋行挖出来的呀。
1: 是为了要把我从太古洋行挖出来，才说要假扮夫妻。您说反了。76号上上下下那么多人，看你追我追了一年还不结婚，这算怎么回事？也说不过去啊。 咱们俩是谁呀？先搞清楚一下好吗？
0: 行啊，那我干脆就嫁个叶星成算了，这对我们军统也好。绝对不行，
1: 亚茹，我不能眼看着你亡国坑里跳，好歹我们是同志。同志，男人跟女人。
0: 没有永远的同志，两块磁铁放在一起，要是没有外力干涉，它总要粘在一起的。我们两个之间还没有外力干涉，外力还逼着我们粘在一块呢。
1: 我们两个那不叫磁铁，按照北方话来说，那叫铁磁。即便是融合到一起，那也拎得清楚，你是你。
0: 我是我，我警告你啊，不要给我耍嘴皮子。这是上头的命令。
1: 我真的不行，我真有老婆在老家呢，你知道的。你少拿你那老家的老婆来搪塞我，
0: 我还不知道你22岁出来上学的时候就已经跟她断干净了，说不定人家现在都已经是别人的老婆了。呸！
1: 这种话可不能乱说，绝对不能乱说。
0: 我要是真的嫁给了叶星辰，他就不会想方设法的栽赃你是杜鹃了。

0: 审问李正勋三天三夜，李立行没有针对你吧？
1: 李立行一边让我审问那个共产党，一边就要看我审那个共产党的反应。
0: 叶星辰怀疑你，那都是因为我当时在公报私仇。李立行怀疑你，才是最可怕的。
1: 要想让李立行解除怀疑，唯一的办法就是死。他连他自己都怀疑。
0: 那共产党的海潮电台呢？有消息吗？
1: 李正勋的嘴巴太严了，完全就不承认有这么一回事。现在他一死，海潮电台一时半会更是不可能露面了。电台的事儿，我就不管了吧。反正共产党又没有跟我们作对。
0: 你不要老是听信共产党说那什么统一战线，他们是谁，我们是谁。
1: 不管怎么说，在抗日这件事情上，我们和共产党是一致的。
0: 那你也得务必想办法摸清海潮电台的情况。共产党有一根头发丝儿的动向，我都得跟家里汇报，这是几日。
2: 你是他什么人啊？
3: 我是他太太。
2: 太太？您等一下，我通报一下。哎，太太。

1039109，华尔说。

0: 喂，什么？
1: 我跟你们讲啊，这可是喜事儿，大喜事儿！一会儿方副处长就到，大家一定要热烈的恭喜方副处长，听明白没？
2: 听明白了。
3: 干嘛呢？
1: 哎，苏小姐，喜事儿啊，大喜事儿，爱人了。
4: 苏小姐也跟着开心，是。
3: 谁啊？
5: 让，
6: 哎，
7: 方副处长
6: ，老爷，你这么着急叫我过来是？
1: 你怎么才来啊？嫂子都等你半天了。
6: 嫂子？你嫂子，我嫂子呀？
1: 你看，
6: 对对对，不是你干什么？这么多人呢！不是，
8: 看看你肩膀上有没有那颗痣，没有你就是哑子六。
6: 哎哎，
1: 嫂子，那你现在确定了吗？他是你的方舟子吧？
8: 是，豌豆大的黑痣。在呢，
6: 老方，
8: 我找了你一宿。
6: 哎，好事儿啊！来，鼓掌，好事儿！恭喜方副处长！啊，
4: 恭喜恭喜！恭喜！
1: 快给大伙儿讲讲，跟嫂子怎么认识的啊？
9: 讲讲，
6: 嫂子。
1: 嫂子穿上还挺合适，啊，把这旧的扔了。
8: 哎，别，缝缝还能穿，
1: 姐姐，啊，嫂子，茶都沏好了，走去我那儿喝茶，啊，
8: 啊，
1: 嫂子啊，你比我们方处大几岁啊？
8: 啊，我看着那么老呢，方六子比我大。
1: 对啊，老方，你可真是好福气啊！既有了老婆啊，又有了小妹，这叫什么呀？叫一鱼两吃，好福气啊！
8: 一鱼两吃我会做，我还会做一鱼四吃，你要吃吗？
1: 喝茶，嫂子，咱们喝茶。
8: 我真会，
10: 一鱼四吃，你们吃过吗？
11: 我是没吃过啊。
10: 该干嘛干嘛去。
12: 哎哎，老板，你别
10: 走走走走走，忙忙忙，走，大宇，走走走。
8: 哎，你这屋好像比他那屋大呀。
6: 哼。哎，哎，牙医，
13: 疼，你慢点啊。
8: 你不早说，
1: 老方。嫂子这么一大美人，你叫她什么爷？
6: 牙爷，就是妖爷的意思。在我们湖北老家，对年长一点的女性都是这么叫。
8: 谁年长了？你比我年长，天天妖爷妖爷的叫，都把我给叫老了，是吧？
6: 呵呵，你是比我小，但你脾气比我大呀。一来我们家就管着我，小时候我叫你牙爷，你不还挺得意的吗？
8: 你不调皮捣蛋，我能管着你吗？
1: 嫂子，那你为什么叫他六子？
8: 他不知道啊。哎，我给你看啊，就这只脚，哎哎，他这脚上啊，长了一胡子，哎，看起来啊，就跟六个指似的。
11: 人算狗屎呢！
8: 大家都叫他六子，哦、六侄儿。你个杀千刀的，这么多年也不回去看看，我们过得容易吗？啊？你是不是外面有相好的了？跟我说实话，我刚才看外面站了好几个描眉画眼的女人，你跟我说实话，
6: 不不不不
8: 是不是、哎？是不是有女人了？
13: 说
8: 有相好的了是吗？
13: 我哪有相好的？
6: 是吧，老爷？
0: 没有吗你？
1: 没有，没有，嫂子。老方，你赶紧带嫂子回去吧。小别胜新婚，更何况你们这十年没见了吧？那更了不得了。今天下午不用上班，
6: 走走走，咱回家去啊。
8: 你比他官大呀？
1: 我
6: 就是我们叶星城叶处长。
2: 你不也是处长
6: 吗？那我是副的，人家是正的，我是他手底下的兵。
8: 得罪了呀，处长。我就说嘛，这方六子何德何能，能有你这么一个英俊又识相的手下，搞了半天是领导啊。失礼了，失礼了。
1: 嫂子，我跟老方呢就是兄弟，不用跟我太客气啊。
8: 成家了吗？
2: 嫂子给你介绍，我们湖北天门老家的姑娘一个比一个好，保准你见一个你就忘不掉。
6: 是，收拾男人有绝招。
2: 胡说八道什么呀？
8: 贵庚啊？
1: 我嫂子，这个就不劳烦您了。我
8: 有心上人了。
2: 啊，那更好办了，嫂子给你保媒呀。我虽然没保过媒，
1: 但
2: 是没吃过猪也见过猪好啊。
8: 抱嫂子身上啊。
6: 好了好了，
8: 坐好了，
1: 回去了啊，
6: 回家了啊。
1: 有意思。
8: 六子，
13: 李正，

0: 我们要执行任务的，严肃点。
1: 刷新吧。
0: 这都是从我们情报处行动队派出来的兄弟，都是自己人加班的。
1: 都是自己人，干嘛加班成这样？平均每个礼拜，这个大门口至少发生三次暴力事件。

0: 你看什么呢？
1: 就你一个人吧。
0: 是啊。
1: 这里安全吗？
0: 安全。
1: 你这身衣服真好看，哪儿买的？
0: 南京路买的，先是百货。
1: 不是，你这身衣服真好看，多少钱买的？
0: 什么意思？
1: 你这身衣服真好看，多少钱买的？
2: 王大人有奸细，要赶到下一个被见到的人，就是或者就是奸细本人，
0: 很贵啊。

0: 你之前在我这里永不留。
1: 对上了，对上了。刘子，没想到你真当上督军了。来来来，跟姚爷说说怎么当上督军的。现在先不说这个，老赵中枪了，我们得去救他。
0: 哪个老赵？
1: 赵全昌啊，咱们县公卿府的，跟我搭伴的。他在天河上跟我说接头暗号的时候被特务给听见了，我们就去追，然后他就中枪了。他让我别管他，先来找你，他怕特务拿着听来的暗号来蒙你，我就来了。他流了好多好多血，天河场又暴露了，他没地方躲呀。
0: 哦，赵全章啊，就是村东头赵三叔家的老大吗？
1: 对，就是他。走走走，我们去救他。六子，你干什么？六子啊，他是为了救你才中的枪，你怎么那么没良心啊，在这一动不动的。
0: 他现在在哪儿呢？
1: 在桥洞底下躲着，就是天河城往西大概两里路，我们跑了好远，那有条河，就那个河上，
0: 苏州河。
1: 我管他什么河呢，就那个河上有一个桥，他就是桥洞躲着。
0: 他中了几枪？都打哪儿了？
1: 还几枪？一枪到这儿了，流了好多血，他是为了救我才受的伤。走吧，我们赶紧去救他吧。
0: 哎，你刚才不是说他是为了救我才受的伤吗？怎么又变成救你了？
1: 我什么时候说救你了？我就是我，不是帮刘子你东扯西扯的干什么呀你啊？咱俩从小一起长大的，你身上几斤几两我清楚的很。你说你去不去救他？
0: 好吧，我去。
1: 哎呀，好你个方六子，敢动你妖孽！不是你小时候挨揍我去帮忙的时候。
0: 妖爷，我现在要去救老赵了，就只能委屈你了。组织内部出现了叛徒，现在维新书店的门口出现了街头标志，我还没来得及去呢，你就突然跑过来找我，用的还是过了时的街头暗号。所以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不管谁来跟我接头，我一律都不相信。你可千万别记恨我，要是我错了，随便你怎么折腾我。如果你是在骗我的话。

差点忘了告诉你，柜门一开，手榴弹爆炸，砰！你可千万得小心着点。

0: 新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1: 孩子们还在旅馆等着我呢，他们怎么办？
2: 什么孩子？
1: 还不是你干的好事。你都当爹快10年了。
2: 啊？
3: 这么重要的线索，76号去了那么多人，

0: 连个人影都没有看到。
1: 他明摆着又是杜鹃走了，
0: 你还有脸说？你一个杜鹃，把76号耍得团团转。
2: 大哥，方家树就是杜鹃吧？方家树处理李正勋之后，李正勋的苦脸变成了笑脸，这就是证据啊。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0: 我们想去看大海，
11: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2: 有点东西啊，
11: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2: 太懂了吧？
11: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0: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3: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1: 有事说话啊。
14: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5: 金龙鱼，
1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7: 京东。
18: 久等了。
19: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拟定，
4: 自助扫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

0: 道谅解的微笑。
1: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聚焦全球热点，直击兵器前沿，欢迎收看兵器面面观之环球兵器大事件，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看本期环球兵器资讯，一起来回顾近期全球热点军事新闻。
1: 据美国战区网站8月29日报道，印尼从意大利引进的二手航母加利波第号已经启程，意味着该国即将成为东南亚第二个拥有航母的国家。据泰国成为首个拥有航母的东南亚国家已过去近30年。由于该航母原先配备的钥匙战斗机已经退役，印尼准备将它改装为机动航空基地，搭载大量直升机，提供运输、监视、后勤、搜索救援以及潜在的反潜战和两栖支援能力。当地时间8月31日，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在首都斯德哥尔摩会见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双方签订了有关瑞典从法国采购4艘 FDI 护卫舰的合同，金额约43亿欧元，是瑞典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规模最大的防务订单之一。FDI 护卫舰排水量4500吨，首艘将于2030年交付。据美国战区网站9月1日报道，德国莱茵金属美国分公司和美国通用动力公司已向美国陆军交付了各自设计的 XM30 步兵战车的首批原型车。这一项目是为了替代美军现役的 M2 布雷德利步兵战车而启动的。其中，莱茵金属的方案是基于 KF41 山猫步兵战车改进而来，而通用动力的方案是从格里芬3装甲车演变而来。9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在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8月份以来，战区部队组织海空兵力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进一步强化有关海空域管控力度，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德国军方官员当地时间9月2日表示，德国海军于1日至2日夜间在北大西洋成功试射了一枚以色列 LORA 弹道导弹。该弹由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公司制造，最大射程400公里，精度在10米以内。据日本媒体报道，在日本防卫省大规模引进无人机的背景之下，日本陆上自卫队9月2号在宫城县与法国陆军举行的联合军事训练当中，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小型无人机。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的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以直接撞向目标并且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美国国务院4日发表声明说，已批准向沙特阿拉伯、阿曼出售相关军事装备，军售金额预计分别为57.5亿美元和1.88亿美元。声明说，此次对沙特军售包括5004枚500磅炸弹、5000枚2000磅炸弹及相应的弹药制导组件，预计金额为50亿美元，60台可用于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的发动机，预计金额为7.5亿美元。美国务院还批准向阿曼出售 F-16 战机保障服务及相关设备。
0: 本周随着华盛顿号航母抵达中东，美军时隔一个多月再次对伊朗实施轰炸，伊朗随后向周边国家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霍尔木兹海峡战火重燃。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要狠狠打击伊朗，然而一众美军高层却集体表态打不动了。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本期环球兵器封面。
1: 8月30日，美军出动战机袭击了伊朗拉拉克岛上的火箭发射装置。美军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正准备利用这两个装置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火箭布雷。美国战区网站称，伊朗在去年曾展示了使用法尔杰5火箭炮系统进行布雷的画面。美媒称，与传统的布雷方式相比，火箭布雷投放速度极快。拉拉克岛遇袭次日，伊朗向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空军基地以及位于约旦的两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作为报复。9月1日，美军称对伊朗境内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并袭击了2艘伊朗油轮。伊朗随后对约旦、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 8月3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将狠狠打击伊朗。然而，一份于8月30日披露的五角大楼内部文件显示，多名美军高级指挥官向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发出警告，表示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将难以为继。据此前披露，美军已消耗了近1/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2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除弹药不足外，美军舰艇长期部署带来多重问题，高强度的作战行动持续挤压人员休整、装备维护和军力轮换空间。9月2日，媒体拍到的画面显示，停靠泰国芭提雅休整的林肯号航母看起来破败不堪，布满了锈迹和藻类，其外观状态甚至不如此前被拖去拆解的企业号航母。
0: 刚才短片的最后，媒体披露了正在泰国休整的美军林肯号航母入港时候的画面。我们很少会看到锈得这么厉害的军舰啊！那像这种程度的锈蚀会对航母的战斗力产生什么样实质性的影响吗？
2: 航母是一个这种钢铁巨兽，但是海洋环境啊，实际上是腐蚀性非常强，而且破坏力非常大的这个环境。那么钢铁巨兽在海洋环境面前看来也是相当的这个脆弱，那么这种影响呢，主要表现在腐蚀以及这个水下部位的海洋生物对船的影响，海水这种大气环境，这种高盐分的环境与这个铁直接的这个接触，就会产生那个电耦合的这种现象，产生电化学反应，就导致这种锈蚀。那么如果长时间在海上得不到及时维修的时候，就像这一次看到的林肯号这样，那么需要到港时间，那么进行维修的时候，工作量就要比正常情况下维修，那么工作量肯定要增加。那么在这段时间里面，它没有办法重新回到部署状态，因此呢，战斗力肯定受到影响。本来就捉襟见肘的这个航母编队，那么这一艘无法继续有效执行任务的时候，就让整个的这样的这个航母编队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所以超长时间的这个部署带来的问题就是锈蚀严重，经济性变差，同时维修的时间无形中大大的增加，所以既影响这个安全，也影响这个战斗力。
0: 现在中东战事是久拖不决啊，不管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军舰超期部署，还是美军弹药的过度消耗，或者是说美军士兵持续的士气低迷，这种种的原因都导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难以违纪。那为什么特朗普要坚持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呢？
3: 特朗普坚持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还是不肯放弃中东地区的军事霸权，因为在美国的战略思维当中，在中东地区他要说了算。那么一旦他制定了新的规则，如果区域内有一些国家是持反对态度的，他就要举起大棒针对相关的国家进行军事打击。那么当时呢，美国和以色列联手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就是在这种霸权思维的主导下进行了军事冒险。但是现在呢，他已经陷入了困局，虽然动用了航母打击群，甚至

采取航母车轮战的方式，但是并没有让伊朗屈服，反而是陷入到了长时间的这种军事对峙和打打停停的状态。可以说呢，此前的决策是有问题的。

0: 都想要强化自身的掌控能力，而针对对方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存在要进行最大程度的削弱。
1: 那近期纽约时报报道说啊，多艘美国航母正在船厂进行长期的维修，数年内都没有办法恢复作战能力。那目前来看，一边是中东战场的弹药枯竭和装备损耗，另外一方面是西太平洋航母的空窗期。美国航母兵力捉襟见肘，这暴露出了什么样的深层问题？王先生，
2: 我认为对可能对美国的全球战略布局带来的影响就是恶性循环。第一个恶性循环呢，实际上就是兵力匮乏与超长部署之间的一种恶性循环。美国把它的这个战力啊铺的面是比较宽的，扮演一种所谓的这个世界警察的一种角色，什么地方都想去插个手，在什么地方都想去耀武扬威。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它的兵力这个不足，同时又需要在各个地方去耀武扬威，导致他在某一个地方再去行动的时候，就使他的预期部署时间必须要进行拉长。那么这种拉长的时候，在其他地方就存在着这个兵力上的这种空窗期，这两者之间就处在一个恶性的循环。第二个恶性循环实际上就是产业链的空心化和它的维保质量下降之间的这种这个恶性循环。由于它的这种产业链的空心化，导致它的舰船的质量以及维保的质量本身就出现一些问题，那么进一步的加剧了它在能够投入部署这个军舰的数量。那么要在进行维修的过程中间，产业链的空心化又不能够及时的去解决它这些这个问题，出现一个军舰要维修连续不断排队，这又出现了一个死循环。特别是当下在针对伊朗在进行相应的军事行动，而且很有可能就是一个长期的军事行动过程，这个中间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而这些影响短期内基本上是没有解的。
1: 确实，这是一种全球军力部署上的捉襟见肘。那么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对于美军的全球兵力部署来说会造成什么样深层次的影响？
0: 美国海军在部署核动力航母的过程当中啊，出现了拆东墙补西墙的情况，就是因为对于服役时间比较长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现在是非常的不放心。以后呢，不排除美国的核动力航母可能会经常带病打仗。那么为什么要进行更为频繁的航母轮换呢？就是防止航母在一线打仗的时候，小问题变成了大的故障。那么这不仅仅会影响作战效率，甚至有可能让航母本身也是处于这种危险的状态。但是现在呢，美国海军还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中东地区和这种实力比较强的、拥有啊比较先进导弹技术的这个对手进行较量。那么航母在作战的任务区域内很难找到备用的或者是新的落脚点，所以林肯号核动力航母连续海上部署啊，接近300天左右，舰体锈迹斑斑，就是因为啊，它没有地方进行这个靠港，进行这种维修，或者说进行这种全方位的补给，那么只能在海上坚持作战，所以状态呢就会越来越差。
1: 那接下来我们要把目光转向东亚，近期有一组照片曝光了日本正在建造中的 ASEV 宙斯盾搭载舰。这艘标准排水量1.2万吨的导弹巡洋舰建造的进度似乎相当快，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本期环球兵器试点。
3: 美国战区网站8月31日报道称，日本 ASEV 宙斯盾搭载舰首舰建造工作持续推进，近期已安装了巨大的综合主桅杆，未来 ANSPY 7雷达的4个大型天线将集成到这一结构上。美国媒体注意到，这一结构似乎比此前公布的效果图要大得多，而且与美国海军的同类舰艇相比，雷达天线的安装位置要高得多。据悉，该舰将于2026财年下水，2027财年服役。宙斯盾搭载舰属于大型水面作战舰艇，舰长约189米，舰宽约25米，标准排水量1.2万吨。在新修订的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分类标准中，被划归为 CG 及导弹巡洋舰。在武器配置方面，舰首和舰尾各配备一个64单元垂直发射系统。该级舰公开的核心任务是弹道导弹防御。服役初期预计将主要装备标准3和标准6导弹，但日本已计划为该舰增加反无人机、反舰以及对陆打击能力，战斧巡航导弹后续也将列入该舰的弹药配置清单。

0: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日本正在建造的新型巡洋舰似乎进展得非常快，已经安装了巨大的主桅杆结构，而且美国媒体也发现这个结构和之前曝光的效果图上相比来说要大不少，安装的位置也比较高，那这说明了什么呢？
1: 这主要说明这一型军舰就是宙斯盾系统搭载舰，它在日本的这种作战体系中间要承担未来的滑翔段这个拦截，所以他现在用的这个主传感器就是 SPY-7 这一型，这是美国和日本共同研制的。那么这一型的这个主传感器啊，装在这个军舰上的时候，它是日本在它的这种大型的驱逐舰这个方面第一次采用在舰桥之上来装一个主桅杆，因为这个 SPY-7 这个雷达呀它太大。这一型这个雷达实际上它的本质上机型这个结构中间是从暗基的雷达搬到这个舰上来，所以它必须要适应这个舰上的一些情况。那么在主桅杆上也加上一些主传感器之外加了辅助传感器，相应的电子战套件，就是进一步把它架高。架高之后，除了解决雷达体积过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问题之外呢，也进一步的提高雷达对于掠海目标的这种探测能力，增强对低空的目标进行这个探测。虽然说从雷达的架构上来讲，传感器的架构上来讲的话，代表了未来的这个发展方向，但是它的核心技术中间也包括这个CEC 的协同交战网络，这种这个核心的技术某种程度上它需要与美国之间进行相应的共享，所以未来在进行作战的时候CEC 的协同交战网络在某种程度上需要美国的外部信息支持，也就是说这一型的这个军舰对于日本来讲的话，某种程度上它也不能够完全摆脱对美国的依赖。
0: 那最近这些年其实很多国家也推出了大型水面舰艇的研制计划，不过真正能推进下去的却不多，为什么日本会这么快地推进它的大型水面舰艇计划？这背后又暴露出了日本什么样的意图呢？
2: 日本现在呢是军国主义城市为患，所以日本妄图复活二战期间的联合舰队。那么现在呢，日本海上自卫队已经拥有了两艘轻型航母，分别是出云号和加贺号。由于排水量比较小，搭载 F-35B 的数量受限。那么 F-35B 呢，它是采用短距垂直起降模式，所以它的航程和它的这种综合的作战能力和弹射起飞的固定翼的舰载机相比有很大的差距。那么日本海上自卫队呢就想了一个双体系的这样的一个航母作战的模式，它也要搞一个更大型的巡洋舰去针对航母进行掩护。日本媒体一直在强调说这个宙斯盾系统搭载舰排水量1.2万吨，我认为这是搞文字游戏，甚至可以说是说谎了。那么按照它的这种作战的定位和使用来看，满载排水量很可能会达到甚至是超过1.5万吨，而且呢日本的造船体系一直是处于发展和扩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它有能力在短时间内去建造大型的战舰，为海上自卫队、防卫省甚至是高市早苗政府源源不断地提供更多的挑衅工具和这种冲突制造的这样的一些作战平台。
0: 那说完了日本的造舰计划，我们再来看看俄乌战局的最新近况。据一些媒体观察，近期俄罗斯已经悄然改变了对乌空袭的策略，并且大规模启用新型武器。我们来看短片。
3: 9月1日，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表示，在刚刚过去的8月这一个月内，俄军向乌克兰发射了超过2800架喷气式自杀无人机。从7月份开始，俄军的无人机发射数量上升了5倍。仅在8月末的4天内，俄军就向乌克兰发射了1500架自杀式无人机，其中800架为喷气动力。伊格纳特称，喷气式无人机远比活塞动力无人机更难拦截，乌军对其拦截成功率仅为大约60%。以往俄军往往集中发射大量无人机进行密集攻击，而近期俄军的无人机袭击中，单一波次内出动的无人机更少，而波次更多。在8月27日这一天中，基辅有15个小时处于无人机空袭警报中，迫使基辅市民反复中断工作和生活，进入防空掩体。由于俄军的频繁袭击，乌军的军工生产企业采取了化整为零、分散隐蔽的策略，但近期的这一策略也开始造成更多负面效应。火烈鸟导弹的制造商乌克兰燃点公司高官称，该公司共有90个分散部署的生产

0: 节点，但这带来了噩梦般的物流问题。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提到，近期俄军改变了对乌克兰实施无人机袭击的策略，以前更多是大量无人机集中突破的蜂群策略，现在呢更多是小批无人机持续袭扰。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
2: 调整战术中间这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主要的利用喷气式的无人机加大对乌克兰的打击。原来这个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突击的时候是低空和超低空这个飞行，那么现在它改用天柱奎四和天柱奎五，这是喷气式的，高度都能飞到3500到4500的这样的这个高度，同时飞行的速度都能达到将近400千米的这个速度，个别的这种无人机能飞到500千米的这个速度。那么这样的一个这个抛面，机动防空小组用12.7毫米的机枪根本跟不上，是打不着的。所以某种程度上，俄罗斯这个调整战术以后，乌克兰原有的比较成熟的无人机反制的手段基本上失效了。
1: 而在空袭当中，俄罗斯攻击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乌克兰的军工工厂。那魏先生，您看乌克兰未来还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解决这样的问题？是不是真的能够奏效呢？
3: 乌克兰全境目标都在俄罗斯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的打击范围内。如果乌克兰的军工体系高度集中，那可能一两枚导弹，乌方它的军工体系就会面临重大损失，一线的作战部队就会面临武器装备不够用，或者说弹药补给跟不上的情况。所以乌克兰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俄乌之间的这种冲突的这种模式，是进行了最大程度的化整为零。这种分散化整为零的模式限制了它的技术水平，意味着技术含量比较高的、比较复杂、比较精密的这种远程火力打击系统，它就没有办法利用这样的一个体系去进行研发和生产。
1: 虽然近年来激光武器、微波武器还有发射可编程弹药的精密防空火炮等反无人机装备层出不穷，但是它们要么太贵，要么太大，对于前线步兵来说显得遥不可及。乌克兰的一家初创企业就瞄准了这个市场，推出了一款可以揣进口袋的单兵反无人机武器。我们来看本期前沿兵器科技。
0: 据美国机械博客网站8月31日报道，乌克兰一家名为情景分析的初创企业推出了一款供单兵使用的袖珍网弹发射器米克拉。这种一次性的发射器仅有20厘米长，365克重，可以轻松揣进口袋里。情景分析公司发布的演示视频中，还原了当下俄乌前线的常见使用场景。一名骑摩托车的士兵遭到一架无人机追击，士兵掏出米特拉发射器，迅速拉开保险并扣动扳机，射出网弹。一张长宽均为3.5米的尼龙绳网在0.2秒内张开，兜住来袭无人机并使其坠毁。网弹由一发7.62毫米空包弹发射出去，最大射程为25米。每支米特拉网弹发射器售价4600格里夫纳，约合100美元。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介绍了乌克兰的一家企业推出的一种一次性网弹发射器。那王先生，就您的观察，像这种一次性的网弹发射器是不是有潜力可以推广成为一种前线官兵广泛使用的反无人机武器系统？
2: 俄乌冲突无人机广泛的应用确实是改变了战场的形态，对步兵构成非常严重的威胁。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如何去反制无人机已经是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了。现在出现的这个不同的这种反制装备，大致的罗列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叫无人机反制枪，通过电子干扰的方式对无人机进行干扰，战场上已经有了而且可以用了。第二一种就是霰弹枪，当无人机抵近以后，让这种地面的步兵看到无人机，可以用霰弹枪去把它这个干掉。那么除了这个霰弹枪以外呢，还有这个让以色列所使用的，它配备一个带有芯片的瞄准具，就用它手中的步枪来对空中的无人机进行这个杀伤。那么这也是一个反制手段。那么现在乌克兰所研制的这些这个武器呢，提供了一种单兵斜行反制无人机的一种手段，但是它仍然只是一个点，所以今后的这个发展的方向，武器会越来越多样化， 战斗编组的形态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0: 魏先生，在您看来，对于一线士兵来说，反无人机的难点到底在哪儿？
1: 在俄乌冲突的最前沿，双方的士兵所面临的无人机的威胁是越来越大，甚至呢，士兵他的这个活动或者说冲锋都会面临很大的风险，因为只要你一露头，一离开加固的掩体和工事，那可能就会被对方的投弹无人机和 FPV 无人机盯上。那如果在这种状态下，你没有一种简单实用的反无人机的手段，可能作战任务没有办法完成，自己还会遭到袭击，出现这个被杀或者是阵亡的这种情况。这种网弹发射器呢，客观来讲呢，成本非常低，然后呢，也有一定的实用性，而且呢，操作也不复杂，普通的士兵不需要经过培训，他就可以用，因为呢，他就是在一定的距离上把无人机给网住，防止无人机贴脸爆炸。但是呢，这个毕竟是在很近的距离上针对无人机进行控制、进行这种限制。那如果说，你发射了这个网弹，把它给网住了，但是无人机上的这个爆炸物或者说它的战斗部爆炸了，在近距离上也可以针对士兵构成比较大的伤害。所以它只是最后的一种手段。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为传。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了近期中东、西太、俄乌等方向上的几个兵器大事件，和两位先生一起分析解读了美军在伊朗战事中逐渐陷入泥潭，日本在建巡洋舰背后的战略野心，俄乌双方无人机与反无人机的持续较量。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解读，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环球兵器大事件。我们下周再见。

0: 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用光影书写强军征程，

0: 但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1: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2: 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0: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3: 国防军事频道，
1: 五星剧场，
3: 五星剧场，
0: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1: 每天与您相约。
4: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5: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4: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5: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4: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5: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4: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5: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4: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5: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4: 我是樊雪。老兵你好。
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迎仓，慈韵青花映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自助少买，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重温影视经典，解码军事风云，欢迎收看第二战场。在我身后的这条山谷，就是位于山西省平型关前的桥沟。1937年9月25日，日军第五师团第21旅团一步大摇大摆地走进了桥沟，这可让在山顶设伏的我八路军115师的指挥员们又喜又忧。喜的是日军未做侦察就闯入了埋伏圈，而忧的是原本计划配合作战的8个团的友军并没有及时在埋伏区出现。面对稍纵即逝的战机，115师的指挥员们决定打，而这打就打出了全国抗战开始后的第一个大胜仗。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

面对空前的民族危机，国共两党开启第二次合作。1937年8月25日，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司令，纳入阎锡山为司令长官的第二战区序列，开赴山西作战。八路军第115师作为先头部队，率先向进东北。

0: 们，快跟上啊！
1: 你们去哪儿啊？
0: 你们去哪儿？
1: 我们去前面，前面全是鬼子，都是飞机大炮，厉害着呢，还有坦克车，火力太猛了。
2: 看来要做好思想准备，这次面临的是一场大仗。
3: 1937年9月初，日本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及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兵分两路进犯山西，晋北的大片地区相继沦陷。9月中旬，日军占领大同后，继续向内长城一线进犯。此时，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命由豫县、广陵、浑源、大同后撤的晋绥军沿内长城布防，以阻止日军前进。
4: 我认为进攻平型关的日军不是板垣征四郎的主力，而他的主力必将利用铁路之便向大同集中，南攻雁门山，而雁门山仍是主战地带，所以我不主张把敌人放进平型关，应该由高鬼子的第17军挡在关外加以歼灭。
5: 敌人的主力仍在大同俱乐部一线，况且傅作义的35军尚未集结到樊志以东的主阵地，在那里构筑工事也非一日之功，把敌人放进平型关难收夹击之效啊。
6: 就这么定了，固守平型关。
7: 我らの当面の敵は新軍第33軍の一旅団ですが、奴らは白掛台、関港、西港の各地で陣地を構築中であります。
8: 左手はどこの部隊だ？
7: 新軍17軍84師団251旅団であります。
6: よし、
8: 砲撃せよ。
3: 阎锡山在军事部署会议上决定固守平型关，会后由于内部争议，他又决定将主力放在雁门关，导致平型关兵力空虚，日军第五师团乘虚而入。
9: 喂，陈旅长吗？陈旅长，我是高建白，我请求你抽调一个团支援我们一下，我们的战事伤亡太大了，再这样下去我们很难守住这个阵地。
10: 高旅长，我们也没有办法，不能动一兵一卒。
9: 喂，陈旅长，喂，
11: 旅长，1886钢艇又丢了。
12: 当时日军去进攻山西的主要战略意图是什么？
13: 从战役态势上来看呢，日军在卢沟桥事变之后迅速地夺占了

0: 平津沿着平绥、平汉和津浦三条铁路发展进攻。这三条铁路的进攻呢，是要快速抢占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那么具体到平型关被八路军歼灭的这些日军，他所在的第五师团，他的主要的意图呢是突破平型关，打通晋北通道，实现日军右翼的迂回，配合其他方向的日军呢，对第一战区的中国国民党的这个防备部队呢进行包抄，这是他的意图。
1: 我们也常常说这个内长城，就怎么来区分这个内和外？
2: 外长城的话，它基本上集中在咱们的大同方向。明中期的话，蒙古的骑兵瓦剌部、达达部经常就破外长城而入，最后在明中期逐步的又为了增强防御的话，又在这个山西和北京河北的内侧，
0: 河北
2: 又修到了一道内长城。
1: 当时是怎么布防的呢？
2: 当时国民党的话，它主要是沿着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山西内长城一线，在平型关，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呢，放了一个独立第八旅的一个部队，连着东台有个第八的地方的话，在西炮池那边是安放了一个71师，杏洼梁一带是放了一个73师，过了这个杏洼梁那边有个团城口一带是放的84师。
3: 1937年9月21日，日军第五师团第21旅团在旅团长三浦敏士的率领下，分两路向平型关一线进犯，企图突破平型关防线与雁门关以北的日军会合。按第二战区制定的作战方案，阎锡山希望刚抵达平型关的八路军第115师伺机从侧后攻击日军，并约定9月25日两军共同夹击，把日军消灭在平型关前。第115师指挥员带着营以上干部仔细查看地形后，发现桥沟这个绝佳的伏击地。
4: 这条狭窄的道路向东延伸到哪里？
5: 一直到灵丘县东河南镇。
4: 大概有多长？
6: 10多公里。
4: 这个大棺材装他几千人没问题。
7: 今晚以3个团集结安装，准备配合友军侧击盖敌。01师直属队及独立团出动于灵丘以北活动，看来我们115师真赶上了。115师来了电报以后马上给我。
8: 是。
4: 地形大家都看过了，下面大家都说说吧。
9: 看来师长想在平型关布一个大口袋，那我们343旅就来收这个口袋。
10: 西桃村和蔡家峪以南的这个高地很重要，战斗一旦打响，敌人肯定会抢占这里，把我们344旅就放在这儿。
4: 还有我们115师在平型关外包围住日军，来源和广陵的日军会前去增援。杨成武，
11: 哟，
4: 你的独立团就顶在这里。
11: 是。
4: 抗战以来，我们中国军队还没有取得过一次完全的胜利，我们中国共产党既然促成了统一战线，还需要有漂亮的一仗，八路军的一仗。
3: 24日午夜，为了隐蔽行踪，我军选择了南走的崎岖小路向伏击区开进。当时大雨如注，还爆发了山洪，战士们在齐腰深的水中艰难行进。25日拂晓前，第685、第686和第687团进入玉阜阵地。平型关到关沟到东河南镇一条弯弯曲曲10余公里长的公路上，靠南侧的山地边缘上隐伏着八路军第115师大半主力。第343旅686团位于白崖台附近，左侧是685团，右侧是344旅、687团。第687团断敌退路并负责打援，第688团为预备队。晨7时许，日军先头部队已进入伏击圈，

0: 可计划中配合作战的友军却没有按时出现。此时第幺幺五师的指挥员们面临艰难的选择。
1: 在原计划当中，本来是有八个团的友军来配合作战的，那八个团去哪儿了呢？
2: 1937年9月25日凌晨的时候，那么防守团城口至灯泡池一线的17军84师呢，就从这个防线上撤退了。那么随后呢，日军就占领了这个我们的阵地。当时负责支援的第71师呢，没有及时的赶到这个前线，在天亮之前呢，反而被这个日军包围了。
1: 这里就是平型关大捷的主战场桥沟了，是吗？
3: 对。
1: 那在地图上它大概是一个什么位置？
2: 在地图上它在这个位置就是686团的这个伏击阵地。
1: 嗯，
2: 对，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对面。
1: 也就是说我们当时是单侧设伏。
2: 对，
1: 是。
4: 这是一个非常适合伏击的一个地点，那一面的这个山坡是相对比较陡峭的，而且还有一点呢，就是你从山上的那个伏击位置距离谷底的那个公路啊，其实是很近的，对于步枪命中谷底的目标是有益的。
2: 对，完全在我们的这个射程之内的。
4: 是的，
2: 对。
4: 而且你看咱这边，我们本来想从这儿下去，下到谷底啊，这个谷底其实很近，但是这一面非常的陡峭，
1: 就非常陡峭了。
2: 对，实际上这也就涉及到桥沟的一个地形，
1: 嗯，
2: 它是这个北高南低的一个地形。我们站的这一侧就是北侧，达70度往上的这样一个坡度，并且这个地方也就是说30-40米的这样一个高度，坡度非常的陡。然后相对来说，这个南部的这个坡度要缓和一些，并且在对面呢有这个农田，便于我们的隐蔽的。
1: 所以说这个地理优势是特别凸显的。
2: 对，
1: 嗯，那当时日军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吗？为什么他们都没有做提前的侦查，就直接闯入我们埋伏圈了？
2: 这个在日军的第6兵站7车队关于平型关战斗的这个战斗详报里边呢是有详细的记载的。9月24日傍晚，他们有一支部队呢就从这个沟底走过。
1: 哦，
2: 对，当时没有什么问题，非常的安全，这也导致了他们非常的这个疏忽，加之之前进入关内作战基本上没有打过败仗，所以说这也就导致他们这个非常的狂妄，非常的骄横。

0: 命令部队注意隐蔽，没有命令不许开枪。
1: 是。
2: 队长，你看，我们总算把敌人等来了。
3: 先别着急，把这批鬼子放过去，交给六八五团，我们打后面的。
2: 向师长报告。师长，师长，敌人全部进入包围圈了。

0: 115师伏击的是一支辎重部队，我们可以理解为它是一支后勤部队。那为什么打起来的时候还是这么的困难呢？
1: 这几支部队呢，它是由三部分构成的，我们给它切开来看一下啊。我们先看一下它这个步兵大队，这个步兵大队呢，它实际上是第五师团21旅团第三步兵大队。9月25号上午11点多的时候接到了这个消息，说前边的这个汽车队呢遭到了这个伏击，是从这个停心关防线上，当时也就是非常紧急的抽调了这个步兵大队，包含了4个中队，

0: 把他们送到了前线上去
1: 支援
0: 支援。所以说当时这支部队呢人数大概有1000多人吧，是正经的这个战斗部队。也就是说为什么685团的这个阻击战呢打的是非常的艰难的，因为他的任务很艰巨，就是两头夹击嘛。
1: 所以对方的这个战力其实还是很强的，
0: 对，是正规的作战部队。那么像这个师团的第5支种连队当时是从这个灵丘方向，也就是说是从东往西进入我们的这个主战场的。那么当时他有这个大小行李的车队，还加了一个骑兵小队，从灵丘方向给这个平型关防线上去运送这个军用物资和这个被服粮墨等等的。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两个汽车中队，就是第5师团的第6兵站汽车队。那么当时他的行进路线呢，就是从西往东钻进了我们的主战场桥沟，他的任务是要到这个灵丘运送这个兵员给这个平型关前线上支援的。实际上进入我们伏击圈的就是这3支队伍，
2: 就是他的兵力不仅仅是一个
3: 辎重部队。
0: 对，
3: 对，所以说也难怪我们的部队当时打得很艰难，对方的实力还是很强的。
2: 是的，你像他的一个步兵大队其实就相当于其他军队的一个营，是吧？他的一个骑兵小队相当于一个排，那么你像他这一个步兵大队一个骑兵小队，这是纯粹的战斗部队，所以不仅仅进入这个伏击圈的只有
3: 辎重
2: 部队。
0: 我们在这个展柜里头看到的就是当年平型关战斗中我们缴获日军的一个战利品展示区。
2: 被歼灭的这股日军呢是隶属于日军的第5师团。
0: 第5师团，对，
2: 这素有钢军之称。日军把不同的师团战斗力分成5等，它是第一等。那么这个呢是96式轻机枪，这其实是日军缴获咱们 ZB26 轻机枪之后他自己仿制的一款。这个呢是大正11年式轻机枪，咱们叫它外霸。
0: 外霸
2: 这在平型关战斗当中呢，咱们一次战斗就缴获了它20多挺轻重机枪。其实不止这些，还有步兵炮，包括还有车辆。日军在建设那种半摩托化的部队，是吧？所以就是说，它配发的车辆也很多。
4: 八路军开赴前线的时候，基本就没有什么重型武器，枪支弹药，甚至连刺刀等等这些武器呢，都十分的缺乏。
2: 这些都是日军和咱们当时八路军在装备上巨大的一个差距。
0: 除此之外呢，当时日军的6架飞机也前来助阵，但是当时我们八路军呢，它是没有任何的防空手段的。

0: 敌人正在抢占老爷庙，那是制高点。告诉一天佑，绝不能丢。
1: 僧少，增援老爷庙制高点，快！
2: 是。

0: 那在这次战斗当中，我知道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制高点，就是老爷庙。
1: 对，
0: 我们其实是提前知道有老爷庙的存在的。
1: 是的。
0: 那为什么不在那里布防？
1: 实际上在当时的实际情况就是说，他在老爷庙这个地方设伏的话是不具备这个条件的啊。我们来看，就是说你想从对面的这个坡上，然后越过沟底再爬到这个老爷庙上去设伏，一个呢是刚下完大雨，沟底非常的泥泞，如果说刚刚的你有这个部队经过的话呢，是很容易留下这个痕迹的。那么再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在往老爷庙以西的这个新庄冲呢，当时是有日军的一个尾声队的，

0: 如果说你在这个地方设伏的话，那么就在这个日军的这个可以说是视线之内了，提前你就暴露了。
1: 所以说当战斗一打响的时候，我们也是力争马上去抢这个老爷庙。
0: 对，战斗打响，实际上在这个非常紧要的这个关头呢，被围歼的这个日军呢也是发现了这个特点，所以当时这个686团的三营在争夺老爷庙的这个过程中呢，战斗是打得非常的惨烈的。那么像三营的9连一个连的战士，那么到最后也就说就剩下了十几个人了。那么但是最终呢，还是在685团和687团各一部的这个配合下呢，把这个老爷庙高地给他夺了回来，扭转了这个整个这个战局。

平型关大捷共歼灭日军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马车200余辆，缴获大量军用物资。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出师抗日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全国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大胜利。

0: 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增强了全国人民坚持抗战的信心和决心，为八路军在华北创建抗日根据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平型关大捷纪念馆收藏了一个小小的公文包，它见证了平型关烽火岁月里军民之间结下的鱼水深情。
1: 这一届公文包呢，它就是一马岭阻击战唯一的一届物证，它的主人呢是独立团一营教导员张文松。当年呢，他是要开赴到这个腰战一马岭地区去阻击来源方向的援敌的。那么在这个部队出发之前呢，张教导员就把这一只公文包呢交给了他的房东孟林海。后来孟林海才知道，在一马岭阻击战中呢，张教导员牺牲了。在1940年的时候，孟林海就参加革命，离开了家乡。那么在临行前呢，他把这个公包就托付给了他的母亲保管。要知道，在当时保存这样一件制式的公文包在普通老百姓家里边，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对，如果说被这个日军给他搜出来的话，这是要杀头的。所以说当时他们家呢是把这件公文包呢几经辗转更换了很多个隐藏地点给他保存下来的。1995年的时候，他的母亲在临终之前呢把这个公文包又交还给了他，并且叮嘱他呢一定要保管好烈士的遗物。
2: 在平型关战斗中，有600多名八路军将士伤亡，

0: 重温这段抗战往事，总是一次次被革命先烈的牺牲精神所感动。什么是伟大的抗战精神？88年前，先辈们以用生命和热血做出了最好的诠释。感谢您收看第二战场，我们下期再见。
1: 你看，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3: 量
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我预想过他们可能都失败了。
2: 野小队
3: 立正，
4: 绿战小队
3: 立正。
5: 发现蓝军指挥所，
6: 这个崖壁有30米，它接近垂直。
7: 发现一名蓝军，
8: 我发现爆发是谁？
9: 他要出雷，迅速下车。
10: 我脑子里面一下就空了，
11: 心里始终是忐忑的。
12: 你一滑，身体又往下一沉，
11: 强行突入的话，胜算很低。
13: 打他们个出其不意。

0: 一场魔鬼选拔筛选出了两支侦察小队，代号利刃的武装侦察队，他们以单兵突破极限；代号铁甲的装甲侦察队，他们靠装备延伸感官。现在请跟随我的镜头，看两支小队如何共同直面一场后期演练。
1: 我们装甲侦察车上的一些侦察装备为我们情报支撑更有依据，更容易保存我们人员个人的安全。
2: 现在装备替不了单兵的基础能力，装备可以把你手变得更长，但不能让你手变得更稳。
0: 本次演练导条组根据两支小队的特性，分别安排铁甲队和利刃队从距离目标15公里和5公里的陌生地域出发，他们要在晚上8点之前成功破袭南军指挥所，否则任务将宣告失败。而本次的南军正是对他们了如指掌的同联队战友。
3: 利刃小队
4: 立正，
5: 铁甲队
4: 立正，
6: 站住。
5: 这场破袭行动我们给他们各自准备了适合的困难，我就是想看看当他们最依赖的平台装备出问题的时候，当他们最擅长的渗透方式都打不开局面的时候，还能不能完成任务。
0: 15公里对于一辆装甲侦察车来说只是不到半个小时的机动距离，但是铁甲队的任务真会如此轻松吗？
1: 机动级侦察首先是在运动中查获目标，然后在我们这个距敌1公里的地方下车，然后展开破袭行动。
7: 发现南军指挥所。
8: 车辆没发动之前，我们就已经把这个无人机给提前升空了，先利用无人机对这个我们沿途的路线进行侦察。
0: 对铁甲队来说，有无人机在空中伴随，就像是多了一双鹰眼，时刻为他们保驾护航。
9: 在还没有接近，甚至是还在10多公里外的时候，我们已经可以通过光电侦察到一些这个敌人的一些情况。
7: 敌指挥所鼓楼楼顶发现一名南军。
0: 光电侦察和雷达侦察对装甲侦察兵来说是最直观高效的侦察手段。借助光电设备的高倍率望远观察，结合雷达实时动态扫描，铁甲队很快就织出了一张详细的南军情报网。

0: 猎刃队的起点在距离目标5公里处，这对于擅长徒步渗透的武装侦察兵来说，是一个可以全程保持战术运动的距离。
1: 我最担心的就是崖壁，这个崖壁有将近30米，接近垂直，上面是未知数，选择绕行的话，会多走3公里的平地。
0: 这座近30米高的垂直崖壁，是猎刃队面临的第一道难关。
2: 薛卓，你负责这个先锋攀登，徐玉同志先进行警戒。
0: 队员薛卓是本次的攀登先锋。他要在没有任何保护的前提下徒手爬上崖壁顶端，为全队系好攀登绳。
3: 对于先锋攀登来说还算是比较危险的，因为他是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徒手去爬那个20米多的崖壁，手借力的地方太少了，如果出现力竭的情况下可能导致自己上不去。
0: 看着他悬在如此陡峭的崖壁上，在场的我们把心都提到了嗓子眼。虽然他们经历过1000百次训练，但是实战带来的危险却1000百次都不重样。成功登顶的薛卓火速放下攀登绳，后续队员得以快速衔接。
4: 最危险的就是有石块掉落吧，会有砸伤的风险，然后其次就是你

0: 爬到半山腰的时候，假如被敌人发现的话，然后你上也上不去，然后下也下不来，是最危险的时候。
1: 全程我的注意力基本上全在那个枪上面，我生怕它磕到了。狙击枪是不能随意磕碰的，再加上它的重量是比较重的。
2: 由于狙击手朱世超所携带的狙击枪是精密武器，面对崎岖坚硬的崖壁，为了最大限度保护武器不受磕碰，他消耗了过多体力，
1: 到最后手已经完全硬了。我想我不能说在我这里就卡住了，而耽误大家整体的时间，手也没有感觉，就闭着眼就往上倒手，一直倒手，特别最后两米，我感觉那两米很远就上不去了，已经最后也是上面人把我拉上去了。
2: 随着上去的人越来越多，在大家的协同用力下，后面的攀爬速度也越来越快，最终全员成功登顶，他们火速向目标地域奔袭而去。正在快速机动的铁甲队即将拼出一份完整的目标情报图，他们打算机动到尽可能接近南军的位置，然后徒步接敌，实施破袭。突然一声巨响瞬间打破了他们的完美计划。
3: 我脑子里面一下就空了，我就知道啊，肯定不会按照原计划继续进行了。
4: 全车注意，迅速下车，车辆出雷，查明情况，执行。
2: 原来是履带出雷，铁甲队将面临一系列随之而来的新的麻烦。
4: 车辆受损严重，燃车将车辆进行伪装。
3: 当时我们必须要立刻啊将侦察车啊进行伪装啊，避免被敌无人机给侦察到。
2: 完成对装甲车的伪装后，敌情威胁暂时降低，但车辆已无法继续前进，而此时距离目标地域还有3公里。
3: 我重新安排了人员分工，驾驶员负责对车辆进行警戒，一号侦察员负责利用光电进行侦查，第二组就是由我带领其余4名同志携带上各自所使用的侦察装备，走完剩下3公里的路程。
2: 铁甲队拆分成了两个部分，但仍将以一个完整体系运行。分出来的5人小队背负着沉重的侦察设备，开始向目标区域徒步奔袭。此时正在快速渗透的猎人队已经走完半程，
5: 前方发现爆发式手雷，
6: 等会啊，排除，
7: 太近了，真的。
8: 前方的一个战友就看到出现那个半线，是那个半发雷，
2: 反步兵半发雷，这是在战场上常见的防御设施，如果不慎触发，不仅暴露行动，对整个小队的作战能力更是致命打击。

0: 有惊无险的排雷才结束，突然又传来了无人机的声音。
1: 嘿，隐蔽！
0: 对于敌后渗透行动，任何干扰和破坏敌方侦察无人机的手段都意味着暴露，他们只能选择隐蔽自身。才出龙潭，又入虎穴，一条河成为了必经点，这意味着体能已经大量消耗的猎人队要进行一场武装求渡。
2: 前方通过河流，大家准备求渡。

0: 球它的速度是很慢的，因为你要携带枪支、武器、装具很多东西，东西多就代表着这个目标大。
1: 武装球度是每一名侦察兵克服水障、完成机动穿插的必备技能。不同于普通游泳，他们要在全副武装的状态下携带数十斤的武器装备过河，是对体能和意志的极限考验。
0: 怕那种未知的水域，不知道水里面有什么的话，你游起来就心里始终是忐忑的。
1: 完成球渡后，利刃队距离目标地域仅剩1公里，但这最后1公里却是一片开阔的茶山。夕阳落山，夜色袭来，背负着沉重的侦察设备艰难前行的铁甲队遇到了和利刃队相同的拦路虎，他们也必须过到河对岸。
2: 停，我们现在小队，
3: 如果不横越这条河，又需要绕行2公里以上的路，当时果断采用牵引横越的方式，因为我们所携带的装备啊，它比较重，我们人员不好携带它渡河。
1: 牵引横越就是利用绳索跨越河流、沟壑等障碍，这是侦察兵的通用技能。但是要额外将沉重的侦察装备运送过河，还是这些装甲侦察兵的头一次。先锋罗广龙携带着攀登绳下水，他要以武装球渡的方式游到对岸，设好绳索。
4: 就下水的时候就全装下水，刚下水那一刻啊，脚还能碰到地，但是游出去几动后，这个脚是碰不到地的。坐上学泡水后，这个也比较重，你一滑的时候，身体就往下一沉，比较难受的一个点。
1: 成功游到对岸后，罗广龙迅速设置绳索。为了防止沉重的侦察设备滑行时落水，大家只能尽可能将绳索拉紧。设好绳索后，
2: 拉紧
1: 人和装备，开始依次利用索道过河。
4: 这个装备相当于我们整个队的这个命脉，如果没有这个装备，我们就进行不了下一步的侦查，就摸不清这个下一步敌人的动向。装备也比较重，影响了我们这个整体的这个进程。整个千里横越的过程，就相对于我们平时来说，时间是比较长的。
1: 暮色降临，时间的消耗渐渐超出了他们的预期，就像实战的不确定性，这是他们必须经受的考验。穿过最后几百米的茶山，猎人队就将抵达目标地域。
5: 一排排的茶树啊，这个视野相对来说是比较开阔的，是容易暴露。为了跟这个战场融合为一体，我们也穿戴这个伪装衣啊，甚至改变自己的气味来防止狗的反应。
0: 被任何一个阻碍的人员发现，都代表着这次行动的目的都会被泄露。
1: 在茶农遍布的茶山中渗透，他们要躲过成百上千双眼睛，这是比纯自然环境更为复杂的战场。

0: 顺利接近南军指挥所的猎人队在外围隐蔽下来寻找突破口。狙击手朱世超第一时间占领了有利位置。
1: 南军因为是自己连队的战友，对自己就了如指掌了，到处都有哨兵，构筑了一个几乎没有死角的防御圈，如果强行突入的话胜算很低。
0: 能够抵达不等于能够完成任务，面对防守严密的南军，猎人队却难以找到突破口，
2: 就像把我们钉在这个草丛里面一样，心里是越来越着急。
0: 铁甲队总算完成了侦察装备的绳索运输，虽然成功抵达了对岸，耗时却远远超出了预期。大家都明白，剩下的时间根本不可能按时完成任务。
3: 等一下，大家先把装备卸掉。
0: 离任务结束仅剩20分钟，已经在外围潜伏了将近半个小时的猎人队依然没能展开进攻。
4: 我们已经无法完成本次任务，下面我将协助你完成本次破袭行动。
5: 猎人收到，我们一定会完成任务。
6: 我们的无人机在天上看得清楚，武装小队已经潜伏到位，却找不到缝隙突进去。他们手里应该最缺的就是眼睛。
7: 我提议我们配合猎人小队来完成本次任务，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
2: 要是我们两个不合作，那基本上就攻不进去了，我们俩就都输了。不是输给了对方，而是输给了这个任务。
0: 一个决定在两个小队之间几乎同时形成，放弃竞争，共同作战。
6: 猎人，猎人，大巴车旁有两名南军，正在由南向北移动，完毕。
2: 他第一个情报过来，我脑子里就只有四个字，原来如此。
0: 铁甲队的阵地变成了眼睛和大脑，战场对猎人队来说变得无比透明。
8: 敌指挥所主楼楼顶有一名哨兵，正由东至西移动，完毕。
6: 我们之间有一个默契，我只说什么方位啊，有什么，不说你们应该怎么做，这种决策权还是在他。
9: 猎人塔楼楼顶有两名南军，面向北侧进行防守，完毕。

0: 我感受到我们不是屏幕前的操作手，而是他们身后实实在在的这个眼睛。
1: 虽然蓝军是我们连队的战友，但是他们应该也不会想到武真和庄真有一天能联合起来去完成一个任务，打他们个出其不意。
2: 在铁甲队的情报支援下，利刃队悄无声息定点解决了外围的南军，他们开始向主楼发起进攻。
3: 主楼三楼东西两侧窗户各有一名南军，完毕。
2: 队长朱焕兵临机决策，将小队人员分成两组，分别从一楼和楼顶双向夹击，共同夺取二楼指挥中心。最终利刃队成功控制了蓝军指挥中心，他们在截止时间前五分钟完成了任务。
4: 收到，任务已完成，我们撤收。
2: 两种能力在同一个任务中完成了他们的第一次融合。
5: 以前我觉得装备只是工具，但是我现在觉得装备也是队友。
6: 最终还是把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给拿下了，至于谁输谁赢在那一刻

0: 啊，真的不重要。
1: 我预想过他们可能都失败，结果两支已经被逼到极限的小队放下对抗，联手完成这个决定的价值。

0: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里呢，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1: 但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2: 1942年中，二战欧洲东线战场，纳粹德军实施了蓝色行动，大举进攻苏联重要城市斯大林格勒。德军装甲部队异常凶悍，苏军虽拼死防守，却难以抵挡敌军攻势。两军在斯大林格勒将展开惨烈的搏杀，坦克大决战，鏖战斯大林格勒。上集正在播出。

0: 伏尔加格勒，楼房林立，工厂遍布，呈现出一幅现代俄罗斯的典型画卷。但高高屹立在这座城市的巨大雕像《祖国母亲在召唤》，会让人想起一段黑暗的过去。那个时候，伏尔加格勒叫斯大林格勒。1942年，就是在这里，苏德两军展开了历史上非常血腥的一场战役——斯大林格勒战役。这是纳粹德国实施巴巴罗萨计划入侵苏联后所展开的一系列残酷战役的巅峰。
1: 当德军开始入侵苏联时，他们相信苏军将在6到8周内被消灭，但苏军并没有像他们预期的那样不堪一击。在入侵苏联的第一年，德军就有100多万人伤亡，并且损失了约80%的坦克。
0: 希特勒急于扭转局势，为此他想出了一个新的计划——蓝色行动。他的计划是德国 A 集团军群向南挺进，占领苏联在高加索地区的石油供给地， B 集团军群去扫荡顿河和伏尔加河之间的狭长走廊，占领苏联重要的军事工业中心和交通枢纽斯大林格勒。为了占领斯大林格勒，德军派出 B 集团军群中一支装备最为精良的装甲部队，30万饱受战争洗礼的士兵，3000多门火炮，以及300余辆坦克。纳粹装甲突击部队将苏军一路压至顿河附近。斯大林清楚，苏军必须坚持战斗，他将全部防御力量都投入到了斯大林格勒。一旦斯大林格勒陷落，德军很快就能赢得东线战场的胜利。为了争取时间，苏军派出兵力不足的第1和第4坦克军，只有20万人，100多门火炮，258辆 T-34 坦克和40辆 KV-1 重型坦克。但是苏军迎战的是德国第6集团军，虽然寡不敌众，但苏军必须拖延德军渡过顿河的时间。
2: 我们一发现德军朝着顿河前进，就做了决定。上级命令我们马上组织2支坦克部队据守这块高地。绝对不能让德军通过，必须阻止他们前进。当时我们所有人都是这么想的，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0: 1942年7月27日，德军逼近顿河，试图占领主要的横渡地点，那里距斯大林格勒只有大约65公里。苏联第一坦克军发动了阻击战，瓦西里·克里索夫中尉带领 KV-1 重型坦克排投入战斗。
3: 一连串的绿色闪光弹冲向天空，这是攻击的信号。 KV-1 重型坦克的引擎轰鸣，开始冲向德军。随着我们的坦克一辆辆冲上去，德军展开了猛烈的炮火袭击。有枚炮弹在我们前方约20米处爆炸了，几乎是在同时，第二枚炮弹从我们左侧擦身而过。
2: 我们驾驶的是 K 弗罗西洛夫坦克及 KV-1 重型坦克，他们有很厚的装甲。
0: KV-1 重型坦克重达43吨，它配备的76毫米主炮，即使在远距离开炮时也极具杀伤力。它的前护甲厚达75毫米，它是当时战场上装甲最重的坦克。
3: 坦克加速，采取很多急转弯的机动动作。

0: 炮弹不断从他的侧面飞过。
1: 我们的坦克冲了出去，车体外壳上有炮弹打出来的15到20个凹痕。
2: 苏军通常会组织几批次坦克，就像个大榔头往前猛冲。这和德军灵活机动的坦克部队不同，苏联坦克部队就像在抡大锤。
0: 多伊尔，停下！树下有门火炮，炮弹准备，开火！纳粹的火炮不响了，再也不响了。我们的右侧有两辆坦克正在燃烧。我左侧的塞洛夫压到了地雷，又有一门火炮朝我们的坦克开火。德军击中了我们三次，但是炮弹并没有穿透坦克的装甲。
1: 德军的火炮根本无法摧毁我们重型坦克的装甲，所以我们用 KV-1 坦克去突破德军的防线，并摧毁德军的掩体。
0: 多伊尔，干掉那门大炮！
3: KV-1 坦克所向披靡，冲入村庄，但他们将面对一个强劲的对手。
2: 双方都想突破对方的阵型，于是双方的坦克离得越来越近。
0: 我们的坦克旅逼近德军主力装甲部队驻扎的农场，随后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一辆德军4号坦克朝我们快速驶来。
2: 东线战场的战斗是这样的，坦克占据有利地形，对准目标，然后开炮。这在我们现代人看来非常慢，有点像决斗。
0: 停！用穿甲弹，开火！德军的坦克对我们构成了沉重打击。但是被我们的炮弹击中后，这辆德国坦克爆炸了。塞洛夫的队员也击毁了一辆坦克。
1: 苏联第一坦克军以巨大的生命代价将德军的攻势拖延了整整一个月，为我们的最高司令部和总参谋部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向斯大林格勒集结，以展开保卫战。
3: 经过一个月的血战，苏军损失了30多万人和1000多辆坦克。到了1942年8月，苏联第一坦克军几乎损失殆尽。现在数百辆德国坦克终于可以渡过顿河，抵达伏尔加河畔的斯大林格勒。这是苏联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斯大林格勒陷落，德军在东线战场赢得胜利将指日可待。希特勒派出数百架飞机轰炸斯大林格勒，以恐吓市民，粉碎苏军的抵抗，为进攻做准备。
4: 城市被火焰吞没，被炸毁了。
3: 德国的空袭造成40000余名苏联人丧生。当第一批德军坦克发动攻击时，许多幸存者刚刚爬出废墟。德军的计划是从3个方向进攻斯大林格勒，占领伏尔加河的主要码头，切断援军的路线，并占领斯大林格勒。苏联守军被打得措手不及，面对德军快速凶狠的进攻势头，他们迅速分散到城市郊区，利用反坦克步枪来阻击德军的进攻。
1: 作为反坦克步兵师的连长，我率队发起了一场反击战，以阻击经突破阵线抵达伏尔加河的德军。有20辆德军坦克从伏尔加河朝着趴在开阔地上的我方步兵驶来。

0: 当时我们有16支反坦克步枪，每支步枪长2米半。
1: 当时我们遇到的最大麻烦就是苏军的反坦克步枪，苏军发射的子弹能穿透我们的轻装甲，给我们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失。
0: 我亲眼见识过反坦克子弹的威力。反坦克子弹先穿透坦克的前护甲，子弹碎片可能会击中德军坦克里的成员，还可能会击中油箱，导致油箱起火爆炸。反坦克子弹真的是威力无穷。德军的坦克一辆接着一辆被击中起火，第三辆被打得动弹不得，其余的坦克都停了下来。
1: 当时苏军虽然依旧处于防御状态，但会奋战到最后一个人。刚开始我们还占了上风，但是打得非常艰难。
2: 尽管苏军进行了顽强抵抗，德国坦克仍占领了斯大林格勒的北部郊区，并试图占领附近制造 T-34 坦克的原拖拉机厂。苏军控制下的坦克制造厂已经不多了，苏军必须保住这家坦克制造厂。
1: 我在那个制造厂里组建了一支坦克中队，我们准备好了。工人大队、志愿者和士兵们将并肩作战。
2: 由于缺少人手和坦克，制造厂工人在苏联军官的指挥下驾驶着组装好的 T-34 坦克直接从工厂开向战场。
3: 苏联人采取的是大规模生产，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生产出大量的 T-34 坦克。
2: T-34 坦克的设计很简单，它拥有火力强大的76毫米主炮，45毫米厚的倾斜前护甲，是苏军当时的主力坦克。
3: T-34 坦克是机动性、装甲和火力的绝妙组合。
2: 现在，苏军需要T-34坦克发挥威力。
1: 装甲部队的指挥官突然朝我们跑过来，他说：“德军已经突破了伏尔加河，正朝工厂挺进。”我们当时接到的命令是赶到伏尔加河。我下达的命令很简单，跟我来，我怎么做你们就怎么做。那次的进攻非常猛烈，
4: T-34 坦克的炮弹击穿了我们的装甲，所以苏军能够轻易地摧毁我们的坦克。
1: 我们有几辆坦克被击中了，但是德军也损失了不少坦克和掷弹兵。
4: 当你看到第一个死亡或者受伤的战友的时候，你会发现战争真的很可怕。我害怕极了。
1: 我们乘纵队前进，将德军赶了出去。那让我经受了炮火的洗礼。
2: 斯大林格勒军民在战斗的第一天就经历了殊死之战，他们击退了德军的进攻，但却付出了数万人伤亡的代价。斯大林格勒被三面包围，现在瓦西里·崔可夫元帅接管了这座被包围的城市。如果斯大林格勒陷落，那意味着苏军的整个防线就将形同虚设，东线战争也将以苏联失败而告终。崔可夫向苏联

0: 最高司令部发出信息称，我们将誓死保卫斯大林格勒，他将每条街道和每栋建筑都变成了死亡陷阱，德军很快就会领教到这一点。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敬六鱼建材匠心制作，品牌之选。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7: 我们想去看大海，
8: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9: 有点东西啊，
8: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呢去了，
9: 太懂了吧？
8: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7: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0: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8: 有事说话啊。
1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2: 欢迎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5: 1942年中，二战欧洲东线战场，纳粹德军实施了蓝色行动，大举进攻苏联重要城市斯大林格勒。德军装甲部队异常凶悍，苏军虽拼死防守，却难以抵挡敌军攻势。两军在斯大林格勒将展开惨烈的搏杀，坦克大决战，鏖战斯大林格勒。上集正在播出。
0: 德军从三面包围了斯大林格勒。
16: 对苏联人来说，斯大林格勒已经变成了坚守防线的象征，所以苏联人决定誓死保卫斯大林格勒，这也是斯大林格勒战役能成为东线战场高潮的原因。
0: 德军计划对斯大林格勒展开大规模空袭，以摧毁城内军民的抵抗，但2个月后，德军发现他们的行动起了相反的作用。大规模的空袭让斯大林格勒变成致命的杀戮场，残垣断壁为苏军展开伏击战提供了藏身之所。
17: 与苏联的这场城市战，这么多年来我们还是头一次遇上，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陌生。
0: 激烈的巷战牵制住了德军，德军的装甲军团无法在遍布瓦砾的城市街道中自由运动，在狭窄街道中运动的德军成了苏军唾手可得的猎物。
18: 德国步兵部队在坦克的支援下沿着道路扑向拖拉机场，
14: 我们排成一列纵队在街道中前进，我们只能用这种方式在城市中行进。
9: 我们坚持行进，直到。

0: 发现了苏军坦克。
1: 我们的坦克集中火力，猛烈攻击德军坦克。
0: 苏军比我们强悍，我们引火烧身。
1: 十辆德军坦克立刻窜起了火焰。紧接着，德国将领又派出了好几波部队加入战斗。面对 T-34 坦克的炮火攻击，德军坦克掉头就跑。
0: 为了摆脱苏军坦克的火力攻击，我们的坦克纷纷撤退。事后你会对自己说，天哪，当时的情况太危险了。
2: 苏军在城市各个角落阻击入侵者，德军的伤亡人数不断攀升。苏军的每一个胜利都削弱了德军的攻势，同时也为加强自身兵力赢得了时间。希特勒迫切需要在苏联发起反攻前夺取胜利，但大规模的坦克攻击根本无法攻占斯大林格勒，德军士兵只能进行残酷的近身距离战斗，攻占每一条街道，每一栋建筑。
3: 斯大林格勒是一座大城市，里面有很多建筑。在城市战中，进入房屋通常都是非常危险的。我们以被炸建筑物作为掩护，守着墙上的孔洞，等坦克靠得足够近的时候再开火。我们的经验是，谁先开火谁就能赢，谁就能活下来。苏军的一辆 T-34 坦克当时正沿着主路行驶，我们的侦察兵骑着摩托车跟在后面，向他投掷手榴弹。

0: 我想在他开炮之后，我就赶紧跑出去把炸药放到坦克后部，但坦克手看到了我，他快速扭转炮口然后开火。我的头部被一块弹片击中，我当时就昏了过去，侦察兵把我拖到路边，他把剩下的手榴弹全扔向了那辆 T-34 坦克。
1: 1942年11月，经过数月残酷巷战，苏军已有数十万人丧生。他们守在斯大林格勒仅剩的极小块区域，贝林伏尔加河，而且食物和弹药供给已经严重不足。
2: 我们当时的处境非常艰难，祖国危在旦夕。
1: 德军准备发动最后的攻势，以消灭斯大林格勒中的苏联守军，但战斗还远未结束。苏军决定利用他们仅剩的人员和坦克发动新的反攻，这场最后的赌博即将改变整个二战的进程。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专注品质，长久品牌，众泰祥，北京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2: 天津目光新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值得信赖。
3: 磁电匠心科技创新，成都899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冠月。
1: 早上好，我是天林。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习主席指出，人才是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赢得军事竞争和未来战争主动的关键因素。空军航空兵某部把战训一线当作人才历练成长的主战场，聚合人才优势，集中精力破解制约战斗力生成的重难点问题，在高强度对抗中锤炼训练骨干，打造人才梯队，持续夯实人才根基，积蓄胜战底气。
2: 夜幕降临，一架架战机接续滑出升空，下半夜空战对抗随即打响。漆黑的空域里，红蓝双方攻防态势不断发生变化。对于参训的飞行员来说，机组之间如何默契配合、主动补位，都是大家要在对抗中摸索解答的课题。
3: 此次训练从前期规划到战术实施，全部都采用这种新老混搭的模式组队，有着丰富经验的成熟飞行员担当战术框架和心理支撑，刚刚成长起来的年轻飞行员提供技术执行的创新视角，彼此取长补短，以此来提升编队协同作战的能力。
2: 飞行员告诉记者，以往实战课题的攻关大多数会按照建制分头推进，随着实战化训练持续深入，需要演练的课题不断增多，难度也在持续加大，原有的攻关模式渐渐跟不上练兵需求。打破建制壁垒、资历壁垒，聚合人才优势，协同攻关，成为部队破解训练难题的新思路。
4: 现在加入部队的新同志越来越多，我们要让他们尽快融入一线部队的训练节奏，形成作战能力，发挥年轻人的优势，就提出了小教员大课堂，有年轻飞行员自主选题登台授课，教员跟课评课，大家共同进步，快速成长。
2: 年轻同志带着问题上讲台，老同志带着经验进课堂，大家面对面碰撞交流，多项战法成果接连在对抗演练中得到检验和完善。聚合人才优势的理念不仅赋能飞行队伍建设，也带动了保障队伍体制增效，一批精专业、善创新、能攻坚的机务骨干逐渐成长起来。
5: 机务保障没有捷径，全部要落在守护战衣的每一个环节。随着部队飞行训练强度不断加大，我们一方面要抓好人才梯队建设，一方面要锐意创新，优化保障效率，这样才能实打实地支撑实战化练兵。
6: 接通知，现试练中断，常务连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2: 在前不久部队组织的一场应急演练中，常务连战士曹亚飞操作自研的新型阻拦网装置，高效完成阻拦作业。相较于传统手摇式立网工具，曹亚飞和战友们改进的这套装置使阻拦作业时间缩短近一半，应急处置效率大幅提升。
7: 我们都愿意多思考一分，多研究一步，即使只是一项小革新，但是能够为部队的战斗力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守牢机场安全防线，我觉得内心也充满了满足感和使命感。
2: 在鼓励官兵们自主组队、旗帜研讨、联动攻关的同时，这个部队还注重在任务中为年轻骨干搭平台、压担子，让他们在演训一线和任务淬炼中茁壮成长。全员思战、研战、善战的氛围日益浓厚。
8: 人才培养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必须要持续用力，久久为功。我们要持续激发官兵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这样才能为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提供坚强的人才保证。
1: 近日，海军航空兵某部出动多架反潜巡逻机开展反潜训练，在真打实抗中检验部队航空反潜作战能力。
2: 接到命令后，反潜巡逻机迅速向目标海域机动，任务机组对多个可疑区域投放声纳浮标，建立侦听航线，压缩搜索范围，

0: 捕捉到目标后，飞行员迅速调整航向，对目标潜艇海域实施精准定位。面对目标潜艇采取的静音机动、释放水声诱饵等规避动作，官兵们快速提出虚假信号，成功将其锁定。
1: 突出反潜战、巡逻反潜等科目专攻精炼，且融入敌情和战术背景，检验任务机组在不同战场环境、目标潜艇多重变量条件下的反潜水平。
2: 近日，陆军某旅防空分队开展全流程、全要素、多火器夜间实弹射击演练，锤炼防空分队全天候作战能力。
3: 发现动八批次目标，距离、拐动、方位、幺四拐角。
0: 各火力单元趁着夜色完成抢占阵地、弹药装填、构建预警体系等一系列动作。指挥员综合研判空情数据，全作战链路信息高效流转。
4: 此次演习夜间能见度低，环境杂波干扰多，目标信号弱，无论是对装备的稳定运行，还是对我们操作手的持续专注力，都是实打实的考验。
0: 空情警报响起，首批远距离目标向防空阵地袭来，地空导弹分队率先出击，操作手精准搜捕锁定目标，实施打击。首轮抗击刚过，数架靶机借助暗夜掩护，从不同方向超低空突防。便携式导弹分队与高炮分队协同配合，构建防空火力网，将来袭靶机拦截。
5: 超低空突防目标一直是我们防空拦截的难点，目标低空突防，信号微弱，留给我们的反应窗口很短。此次演练，整个流程更加顺畅，抗击拦截率也有了显著提升。
2: 排爆手被誉为刀尖上的舞者，每一次排爆都要直面生死考验，不仅需要精湛的技能，更需要精准的判断力和过硬的心理素质。近日，记者走进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直击排爆训练现场。
6: 这里是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野外训练场，在我身后，一场有人无人协同联合搜排爆训练正在展开。可以看到，无人机已经起飞，抵近高空搜索可疑爆炸物。那在一些复杂区域，针对隐蔽性较强的呢，则需要搜爆手前出进行精准识别和安全处置。
0: 根据回传图像，排爆组携带器材判明可疑物性质，随后远程操作机器人将爆炸物转移至安全区域。与此同时，另一台排爆机器人同步出动，精准切断引信线路。
7: 这款机器是我们平时训练任务中使用的较多的一款机器，它主要可以应对很多复杂的路面，比如说砂石路、泥泞路，它还可以攀登楼梯、跨越壕沟，是我们排爆手的好帮手。它这个机器主要是协助我们排爆手完成各种危险的任务。
0: 训练中，特情接连不断，接到指令后，排爆手携带排爆工具前出处置。爆炸物设置在配电间内，内部线路错综复杂，排爆手精准操作，在规定时间内成功解除险情。重达30公斤的防护服是排爆手在战场上的最后一道屏障，一方面可以有效防护爆炸物对排爆手的伤害，另一方面也使排爆手的视线和行动能力受到限制。
8: 排爆作业拼的不仅是我们的体能，更是我们的心理素质。在平时训练中，我们不仅要穿着这身衣服完成800米跑、走平衡木等基础科目，同时还要进行夹钢珠、穿针引线等高精度手部动作训练，锻炼手眼协同能力。我们要通过这些训练，确保在任何复杂环境下都能够做到心静、手稳、操作准。
0: 一名合格的排爆手，除了要练就过硬的心理素质和精准的操作技能，掌握爆炸物的内部构造和起爆原理同样至关重要。
9: 我们将聚焦备战打仗、组织主业，加快受外爆力量转型升级，苦练精兵，全面提升复杂场景应急处置能力，确保部队能随时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
2: 日前，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训练管理部印发《关于表彰全军优秀教师和优秀教育工作者的通报》，对45名全军优秀教师、5名全军优秀教育工作者予以表彰。通报要求，全军院校、子女学校和幼儿园

0: 广大教职员工要以他们为榜样，认真探寻新时代教育教学特点规律，强化为战抓教，潜心教书育人，锐意改革创新，努力打造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方阵，稳步提升军人子女教育优待水平，为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提供有力支撑。国防部消息，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至10号为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此系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旨在增进友好互信，加强两军多样化军事合作。当地时间9月6号，参加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的中方卫勤分队抵达老挝首都万象，将与老挝人民军卫勤分队展开为期17天的联合演习和医疗服务活动。
1: 老挝人民军总后勤部领导及官兵代表、当地小学师生代表、中方援老专家及驻老中资企业代表等在万象火车站迎接。
2: 参演官兵出征前完成了11轮救治技能集训合练，卫星列车机动途中，我们同步开展了智能指挥、联合医疗救治等实战化科目演练。
3: 这次演习已经是第6次了，在两军开展全方位军事演练的同时，我们获批开展人道主义救援演练，对自然灾害受灾人员进行抢救。正如大家所知，如今自然灾害频发且灾情严重，直接影响到老挝乃至全世界各族人民的生命与财产安全。
1: 参加此次联演的中方150人卫勤分队以陆军军医大学为主体，联合空军、联勤保障部队等力量抽组而成。演习结束后，医疗队还将赴万象市、沙湾拿吉省乌同蓬县、占巴赛省巴色市、阿族坡省沙玛奇在县4地开展特色诊疗、学术讲座等医疗服务活动，进一步推动两军卫勤交流向全方位、深层次、常态化迈进。
4: 此次联演将进一步提升两军卫勤联合指挥、联合救援、联合防控能力，彰显中老两军深层次军事友好互信，持续打造双边军事合作交流品牌典范。
0: 近日，海军第48、49批护航编队在我驻吉布提保障基地组织护航任务交接仪式，标志着第49批护航编队正式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担负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任务。
5: 当地时间9月5号，两批护航编队在亚丁湾某海域举行分航仪式，编队组成双纵队在大洋上斩浪前行，分别挂出信号旗组，护制敬意与祝愿。
6: 122172编队分航。
5: 随着第48批护航编队指挥员下达分航指令，唐山舰、昆明舰分别发射3发绿色信号弹，各舰同时鸣响汽笛。随后，两个编队分别向左、向右鱼贯转向90度分航。交接仪式后，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后续任务，第49批护航编队接力护航。任务官兵一致表示，将坚决维护国际海上通道安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用实际行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据悉，除交接仪式外，两批编队还组织了共同护航和联合巡航。
0: 近日，武警北京总队组织军犬专业比武，16名训导员携军犬同场竞技，展开激烈角逐，全面检验人犬协同作战本领。

比武在京郊某训练基地展开，共划分巡逻、搜爆、搜救三类专业，设置气味鉴别、掩体搜捕等12项比武科目，既比拼军犬的爆发力、服从性与嗅觉灵敏度，也考验训导员的现场指挥能力。在综合演练中，多类专业犬只嵌入作战小队，与队员深度协同，连贯完成快速突入、人质营救等科目，有效减

0: 军犬追踪、搜救、排爆等核心能力。最终，训导员马勋耀和他的军犬娜娜配合默契，取得了总分第一名。
1: 这份荣誉既是肯定，更是动力。接下来我会继续深耕专业训练，把比武经验运用到日常执勤任务中，锤炼过硬本领。
2: 本次军犬比武聚焦搜排爆、全域侦查等实战科目，强化人犬战术协同。
3: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9月6号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
0: 这次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启动仪式上还发布了全民国防教育先进典型实践案例，展示了各地区各部门工作新进展、新成效。
4: 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我会铭记历史，更加努力地学习知识，学习好一门本领，树立家国情怀，以实际的行动关心国防，热爱祖国，担当起属于我们这代人的责任。
0: 据了解，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于每年9月开展，全国各地集中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已成为加强全民国防教育的重要载体。
3: 6号上午，高3998次复兴号高铁从瑞金站驶出，开往延安，这也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
5: 这条跨越赣鄂陕等地的线路，在畅通革命老区交通线路的同时，将地域文化、红色记忆与旅途体验相融合，让旅客在出行途中便能感受沿线城市的历史底蕴与发展活力。
6: 今年正好是长征胜利90周年，瑞金到延安有了直达的高铁，我觉得特别的有意义。
5: 据了解，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全程运行约11小时32分，线路全长约1850公里，沿途连接瑞金、南昌、武汉、西安、延安等重要节点，串联起沿线丰富的自然与人文文旅资源。
3: 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俄乌冲突的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访问乌克兰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以及英法德三国的代表举行了会谈。
7: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6号报道，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先是举行了2轮会谈，而第三轮会谈是在英国、法国、德国的国家安全顾问的参与下进行的。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泽连斯基表示，此次会谈关注了乌克兰在冬季所面临的挑战，乌方明确期待在防空与能源领域获得支持，同时进一步扩大美国液化天然气的使用规模。会谈不仅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还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泽连斯基还表示，只有通过领导人层面的会谈才能解决领土问题。乌欧美三方就举行下一次会晤达成了一致。威特科夫表示，他对在莫斯科和基辅举行的会谈感到非常满意，美方寻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场冲突，美方认为莫斯科的会谈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听到了新的想法。
3: 分析人士认为，俄乌局势今后一段时期仍将维持边打边谈的状态。此次临时停火安排与外交接触为后续谈判提供了基础条件，但是和平进程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接下来我们再将视线转向伊朗。当地时间6号，伊朗方面表示，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制敌重要手段，美方以混合战争的手段弥补其军事战略失败的企图无法得逞。
7: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六号在议会发言说，美国人肯定已经明白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侵犯都将遭到更迅速和更猛烈的回应。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卡利巴夫在讲话中强调内部团结的重要性。他说，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

0: 伊朗应对敌人的两个重要手段，任何削弱这两方面的言论或行为都不符合伊朗最高领袖的要求。 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当天表示，伊朗军事力量已通过不对称战争成功挫败了美以侵略者的军事行动。阿卜杜拉希表示，美方在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曾错误判断伊朗会选择投降，但这种幻想永远不会成真。 美方目前正试图通过认知战、经济战等全面混合战争向伊朗施压，弥补其在军事战略的失败，但这些企图无法迫使伊朗改变立场，伊朗不会向美国投降。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6号凌晨发布声明称，打击了美军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
0: 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两艘美军军舰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冲突区域，被打击的美军军舰参与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并干扰了伊朗船只。声明还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承认发生了此次事件，这证明了美国的战略失败。如果美国持续进行敌对和侵略行径，必将面临来自伊朗的猛烈回击。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晚些时候再次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打击了一艘美军无人艇。此前，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发布声明称，两艘在地区水域巡逻的美国军舰遭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射的弹道导弹袭击，遭袭的一艘美国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袭击未造成美军人员伤亡。 声明未提及伊朗向美国军舰发射导弹的具体时间。声明称，在遭到伊朗袭击之后，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朗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两艘伊朗油轮。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
1: 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开始，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中。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它们，但是伊朗并没有决定击沉美国船只，因为这些船只运载石油，击沉会 破坏该地区的环境。雷扎伊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 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八国外长6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有关将巴勒斯坦民众迁出加沙地带的言论。
0: 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国防部长卡茨有关将巴勒斯坦民众迁出加沙地带的言论，包括提出旨在强行将巴勒斯坦人迁离其土地的相关计划和机制。声明称，此类煽动性言论和提议公然违反国际法原则，并对巴勒斯坦人民享有的合法且不可剥夺的权利构成直接威胁。 声明重申，加沙地带是巴勒斯坦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唯一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1: 今天的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

北京小雨，17到28摄氏度。沈阳阵雨转多云，13到25度。呼和浩特中雨转小雨，11到22度。济南晴转多云，21到32度。乌鲁木齐晴，18到28度。兰州中雨转小雨，13到25度。拉萨小雨，11到22度。上海阴转多云，24到31度。武汉多云，22到33度。南京多云，20到30度。合肥多云，20到29度。

广州晴，25到34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4到28度。香港雷阵雨转晴，26到31度。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国货荣光，品牌闪亮。邦杰牛肉，守匠心品质，做良心产品。邦杰牛肉，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8: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9: 容易通舒密胶囊，清热通便。德源堂药业。
10: 哟，快开始了，
11: 大家，
10: 我回来了。

哈哈哈哈。

0: 关注国防，就是关注我们的家园。匠心酿造，香飘四海，专注出口，品质甄选。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